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汐止到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3.7公里，过了圆山路段内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车行速度低于20公里。北上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西螺到湖北，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流瓶颈点，其中在北上27.1公里三重交流道的路肩有三角锥掉落。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49.3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内线车道小客车跟大客车事故。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树林交流道，还有北上的土城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12.9公里，在燕巢出口前两台车事故。省道台76线西行20.5公里，在普兴交流道前有三角锥掉在内侧路肩。台82线西向26.1公里，水上路段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新梅啊，曾新梅，平安开车爱设计，人生路上就顺利，幸福美满在身边。警察电台陪伴你，节目新闻上佮意，大家收听到支持。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94.7，是你一生中的好默契。

0: 你今天怪怪的耶，真的能开车吗？
1: 没问题啦，只是刚刚好奇试一下朋友的电子烟。
2: Oh no！
3: 那你还敢开车？你知道你试的东西可能是毒品吗？毒品会让人反应变慢、恍神，甚至连红灯都可能看错。
0: 拜托，近来的几件事故造成了好几起家庭悲剧，都是毒驾造成的。
1: 有这么夸张？
3: 很多吸用毒品的人都觉得自己很清醒，没问题，但车子一上路就像未爆弹，出事不是只有你受伤，还可能害到别人的家庭。
0: 没错没错，现在警方强力执法，毒驾、持毒、贩毒通通依法严办。
3: 只要唾液快筛阳性或拒测却明显不能安全驾驶，警方都能依法逮捕。
1: 我懂了，毒品真的不能试，不能碰。
3: 拒绝毒品，拒绝毒驾，别让一时好奇变成一生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05，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谦，我持续陪着你喽。好，路况目前在台南永康、中正北路跟国一交汇处这里有事故了，还有在台82线往西26.1水上交流道外车道的往生动物在这儿哦。好，那么还是提醒您，国道一号持续堵车的是南下231.3，过了西螺到虎尾这个路段，因为伸缩缝的施工，预计要到礼拜五才下午4点才会撤除。好，所以这一段目前都持续的大塞车。好，红色路况时速大概25，国道一号南下西螺到虎尾往南的路段施工塞25公里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请朋友改个时间就改个路线，不然的话这边会一直塞，会很慢很慢很慢。好，再三的随时提醒您要特别特别注意了，好吗？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钟镇涛的这首歌《飘》。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提醒您，现在科技发达，诈骗集团连声音和长相都能够伪造。如果您接到亲友求助借钱的电话，千万别急着汇款，这可能是诈骗，请先冷静，换个方式向本人确认，或透过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别让科技成为骗徒的工具。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好，来，8点过12分了 ，Lily 的吴英哈，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哦。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你在哪里？好，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好，也就麻烦朋友随时呢再告诉警广好目前的最新状况。好，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在。来，好，在台六一哦，南下的259.4东石交流到外侧的往生动物，台南的永康、中正北路跟国一的交汇出了事故哦，还有台82往西26.1水上交流到外车道的往生动物，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哦。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起来掌握云林即时路况。
1: 好的，我们一起要来掌握一下云林的即时路况了。好，我们要连线的是云林县警察局交通队，线上是咱们的分队长陈冠亨分队长，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好，目前呢、在云林地区的交通路况又是如何？
2: 目前在云林县的各主要交通道路，台一线、台三线、19线、17线等等，目前的车流量都是正常的。那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在台一丁线，斗六往赤崁的方向，在新农桥那边，目前有在做施工，有封闭南下的道路。那这个地方是有进行调拨的。那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行经这边的时候要减慢车速，那配合现场的那个工程指引来行驶，那避免车速过快，造成事故。
1: 好，那么其他状况都还算 OK， 好，是不是？
2: 是
1: OK， 好，谢谢。

好，8点过16分了，后续任何路况0800-000-123继续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江湖夜七首，回来温馨边。

0: 好，时间早上的8:20了。李李登为的早总，一起安转龙柱以休息随机。好，路况目前在台61线南下259.4，东11交流道这边外车道有往生动物在这儿哦。还有在台南永康中正北路跟国一交汇处也是事故。还有在看到的是国道1号南下231。过了西螺到虎尾这一段啊，内二车道伸缩缝的修复施工哦。好，这个礼拜五下午4点才会撤除，所以一直塞一直塞红色的路况。好，目前时速大概只有25而已哦，红色路况。所以提醒我们驾驶朋友请改个道，国道一号西螺到虎尾往南持续施工塞啊，时速只有25而已，所以请你提早改道，不然的话你可能就变成是要慢慢的通过这个路段好吗？好，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咯。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能及时推播台风、地震、停水、停电等等的灾害警报，让您早一步掌握灾情，早一步做好防灾准备。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来，时间八点过二十二分了。好，会记得啦，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不管讲现准时你开车啊，伫高头提醒的吼，一切安全介重要。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路况持续补充，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时间早上的8:23。与我同行地方事，小枕头大代志。

来，小枕头大代志，咱要来看什么款的大代志呢？好，来，我们要来看到的就是呢，好，我们说到了很重要的一件大事情，也就是台南车站，台南车站，好，要来变身啦。好，台南铁路地下化这个礼拜六10月17号要通车了，前一晚18列次会调整，好，有路牌交接跟三声的鸣笛来做告别了。好，台南会下站17号要通车了。好，16号礼拜五的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进行最关键的轨道号志电车线系统的切换施工，部分表定的列车会停驶或截短行驶，由公路来做接驳，预计影响了18个列次。好，周五晚间9点会举办最后一夜永远台南的纪念活动。好，官员会传递象征台南车站的历史记忆的路牌，并交到第145次自强号司机员的手中。该列车在启程前好会长鸣笛3次，向陪伴城市走过百年岁月的地上铁道来做个告别了。好，所以最关键的这个切换施工啊，地下化后的台南车站会配置2座的岛式月台跟4条古道，然后除了彻底消除

沿线平交道外会大幅提升了安全运输的容量。好，预计会影响了两列次的对号车、区间车、快车16列次。好，会机动的加开区间车哦。好，所以呢，这个活动会相当的特别。当天台铁也规划了百年路牌世代交接。好，那么作为最后一页的主要的仪式。好，那么最后交到第145次的自强号司机员的手中。路牌交接完成之后，现场音乐主持声将暂时停止，静静等候最后一班南下自强号的启程。好，列车出发前，司机员将长鸣笛三次，第一声表示告别的过去，第二声的鸣笛表现的是感谢陪伴，第三声的鸣笛是象征迎向未来。好，所以呢会推出了很多的活动、哦、像是丰富的便当。好，10月17到11月1号午餐时段会限量贩售。好，所以呢这是一个相当精彩的活动咯。这也是台南火车站地上最后的火车站，费玉清的歌声。

0: 声援正在抗议的高中生。这场学生运动是从上个月爆发，法国的青少年封锁许多学校的入口，以要求改善教学环境。法新社报道，约有16万1500人参加集会，远高于8号全法国示威参与人数71500人，增幅超过一倍。协助筹办集会的工会则估计，全法国参与人数已达48万人。中国对台跨境镇压案件频传，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将加强反社通法中接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委托资助、从事跟监骚扰威胁等跨国镇压行为，必须要有罪责。他表示，期盼提出修法后，立法院能尽速通过。记者 Jorison 报道。
1: 包括中国女子涉嫌在美国监控总统赖清德家人、征信业者收受香港人报酬、监控立委沈柏阳家人等对台跨境镇压案件层出不穷，立委关切相关行为的因应法制作业不足。行政院长卓荣泰对此表示，相关行为对各国司法管辖权造成侵害，不能再沉默以对，希望能在反渗透法中来加强，
2: 就是加强接受境外敌对势力凡是有指示、委托或资助，尤其他来从事跟监、骚扰、从事威胁这些行为，渗透的来源、的主体，你为了他来从事跨国镇压，那必须要有罪责；来从事跟骚也必须要有罪责。另外，对境外敌对势力，你为他来针对他检举，或者是说配合他来进行监控，或者是配合他来调查任何的国人，这个都应该有罪责。
1: 此外，对于酒毒驾被吊销驾照者，只要买免考照的微电车就可合法上路，被戏称为酒驾专用车。卓奎强调，酒驾、毒驾导致驾照被吊者转而使用微电车的罚则必须加重。交通部长陈世凯则进一步指出，会马上检讨，并在3个月之内提出报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财政部公布最新赋税收入统计，九月实征净额年增19.6%。至于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正交税，则连续3个月减少，不过依然创下连续14个月的正成长。记者游淑燕报道。
3: 九月全国赋税收入实征金额为4965亿，比去年同月增加813亿。增加较多的税目包括营业税、营所税和正交税。其中营业税因为内需消费稳定以及电子零组件、自通视听产品进口增加，带动九月实征金额达1414亿元，创史上新高。至于正交税，则因为台股续成量缩格局而连续第3个月缩减，不过实征金额还是比去年增加220亿元，来到534亿，年增71.2%。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说，
4: 整体来观察，九月台股还是呈现了价涨量缩的格局，上市上柜股票日均成交值续降至1.317兆元，月减幅为5.8%。因此，九月正交税实征金额续降，不过减幅明显趋缓。
3: 累计今年1到9月整体税收达3兆5714亿，比去年大幅增加704亿元，年增24.4%。目前预算达成率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进度，占全年预算的78.8%。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上周国庆连假，警方打诈不停歇，假币商从花莲奔波300公里到高雄面交取款，警方获报后将其救济，成功将他逮获。记者徐俊秀报道。
5: 64岁林姓女子听信男网友介绍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赚钱管道，因而心动投资虚拟货币，没想到却是一场骗局。警方获悉后，立即与被害人合作规划诱捕行动。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洪子堂所长说：“
6: 警方获报后，决定将计就计，与林女配合实施诱捕行动。适逢双十连假，诈骗集团成员人不打烊。”一名诚信假币商于当日12时许从花莲租车出发，奔波300多公里，抵达高雄取款。埋伏员警见时机成熟，立即上前逮捕。
5: 员警当场查扣新台币13万元及工作手机等证物。不过好笑的是，自称币商的男子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虚拟货币。
7: 双十国庆两休节，那你蛮好啊。你休什么病？休什么节？什么节啊？
8: 币商
9: 哦，
8: 你知道有个币商不？你都不知道你想收啊？
5: 全案警讯后，依涉嫌诈欺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基隆市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3度，南部地区22到33度，东部地区20到30度，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位景广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申梅。交通安全有主张，守法礼让好榜样，路况引导有方向，出入平安不慌张。收听景广最响亮，一路幸福在身旁。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就是有乐趣。

0: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1: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0: 来，时间来到早时八点过三十八分，继续倒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早时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直播现场时间又千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咯。来，现主持你哋都为了走中，一切安全，注意小心咯。好，落风。目前来看一下，来，伫第六十一线西滨南下259点是东捷一交流道路段，我上车的公务翁行动不伫遮，也有伫国道的十号，吼、哦，来国道十号排堵的消息，这是翁东12点是燕巢出口事故排堵了。来，赶紧，再来看到1968哦，有缘提醒到咱的好朋友啊。国道一号南下231车，西丽到虎尾这站啦，往南的路段，因为呢道路的施工哦，一直要施工到这礼拜五下晡四点为止，所以，现准时不断，一直塞车，红色路段，时速。只有三十左右，所以啊，也提醒着咱的好朋友，赶时间，可能你得爱避开这站的路段，因为足慢。好、哦，这是该提醒着咱的好朋友，改一个路线来行，好不？好，拜托了。其他也还有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0800000123。0800000123，好，随时老方会去到三江提供补充和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一切注意，随时爱小心细致喽。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要去爬山还是耍水，请先确定天气和现场的状况。

0: 临时脑状况，请停止活动，马上离开，唔通勉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别忘了还有健康事。与我同行真健康，快乐人生不打烊。

0: 好的，我们今天持续说健康，公健康，我们要连线的是卫福部的心灵医院。好，今天我们要请谁来跟我们说一说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好，我们先请他自我介绍一下。来，今天我们的来宾请说话。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卫生福利部的卫生福利部心灵医院的药师，我叫尤雅婷，
0: 是
1: 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聊聊。
0: 是，好，我们的这个药师啊很重要，每天呢、啊、都要面临很多病人在询问说啊，这药是怎么吃啊，这是什么问题。好，是不是每天家常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遇到的一个状况？
1: 哦，对啊，我们工作就是会面对到这些，
0: 好，很多哦，所以有些人会一直问或者是不懂，好，你们就要不厌其烦的来解释一下，对不对？
1: 哦，对啊，因为就是民众的用药是我们的就是职责所在，用药安全
0: 是好，所以呢，我到现在都会用很多台语的和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朋友来解释，对不对？
1: 对啊
0: 是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说啦。好，这个时间点啦，好，我们常常看到这个政府的呼吁，好，疫苗，对不对？大家可能都很熟悉。今天我们就要来说说，为什么每一年这个时间点，流感的疫苗大家都要来呼吁来施打呢？
1: 对啊，这个问题就是最常被问的问题，因为简单来说，那个流感病毒它每年都会变它的样子，不是说今年一个样明年就还是一个样的样。
0: 是，嗯
1: 哼，对。那因为流感病毒它就是有一个外壳在，它在复制的时候它就是没有什么校对机制，它就是会一直抄、
0: 哦、
1: 然后就没有检查、就会常常抄错、所以去年的疫苗的可以攻打的对象可能不见得今年可以攻打。
0: 哦，
1: 对，
0: 哦，所以这个可能不讲我们都不是很清楚状况到底是如何，对不对？
1: 对，因为如果没有去了解的话、可能会不太清楚说疫苗它其实是会一直改变的，它其实每年就是对抗的那个是不太一样这样、
0: 好，所以会不断的改变哦，不是都是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呈现哦，所以呢才要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好，就是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对不对？好、
1: 哦，
0: 好，所以呢，我们可能就要来跟大家好、来做一下这个呼吁跟提醒。好，流感的病毒好很多种哦，现在就是说等于是说刚刚说的病毒呢不会都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哦、所以呢就是变成是说每一次都要打吧、哦、也不是说去年打过了今年就不用，对不对？
1: 对，因为疫苗其实是会让身体去认识那个病毒表面的一个关键激素，它叫血凝素、然后呢它就像病毒会进入细胞的钥匙、那抗体会记住这把钥匙、真的如果遇到真的病毒它就会去卡住它、那因为钥匙每年都在改变、去年的记忆不一定是今年的这个样子。
0: 对，
1: 所以每年打的时候其实不是因为疫苗失效是病毒变了。
0: 哦，对，好、所以等于是说这个我们的身体机制它不能够有一些健忘，对不对？
1: 因为就是

0: 每年都不一样，
1: 嗯。
0: 所以他打的就是对，就是需要每一年去定期去更新他的记
1: 啊
0: 忆，这样。
1: 哈，哦，好，所以呢，就必须要给他有新的记忆哦，不然他就会停留在以往的记忆了吼。
0: 对，而且它其实也是会随着时间去消退的，它不是说一打了之后就会一劳永逸，它会经过，每个人不一样，可能6到8个月，我们疫苗的效力就会渐渐的，就
1: 消
0: 是
1: 失哈。
0: 减退了，对。
1: 好，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让他知道说这个疫苗，这个敌人是什么，好，那他都会记得很清楚哈，他不会熊熊被记啦，哈，对不对？我们打过了之后，哈，对不对？
0: 对。
1: 好，那所以啊，也就是说，我们每一年呢，就都是一定要照着这个时间，好，该来打疫苗，好，就一定要打，因为要让身体有。记得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哈，说是到底是怎么样子？好，所以呢，你刚刚说不是疫苗失效，而是这个病毒它随时都会在改变。好，那所以呢，我们这个疫苗呢就要跟着它变，对不对？
0: 疫苗，
1: 哦，对不对？就要有所改变，好，不能一成不变，对不对？
0: 对，因为其实因为疫苗的内容，它每年都会改变。那世界卫生组织会跟各国的实验室去合作，去收集病人的检体，去分析病毒的基因，然后再去检查去年产生的，就是疫苗产生的抗体还认不认得今年新产生的病毒。那如果效力已经掉了4倍以上啊，其实他们就会列入关注名单。那其实这里也有一个困难，是因为疫苗到制造到出厂，其实这个过程是需要半年的时间，所以北半球的疫苗要在上半年就先预测，大概今年秋冬会流行哪几种。其实这是一个提前半年的预测，有时候很准，有时候又会有落差。
1: 好，所以等于是说，我们就是要有一个这个防御的机制啦，吼，就是要能够有所对这些有影响。所以啊，有些人会觉得说，自己的身体很不错，好，免疫力又很强，很厉害这样子一个状况。好，有些人就或许觉得说，难道就？一定都要打哦，因为有些人就心态就后悔啊，哦，什么什么这种的状况，所以呢，可能就会有一些人就不会特别想要去打，因为觉得身体很好嘛，对不对？哦，可能就会有这样的状况，对不对？
0: 对，其实我也很能够就是理解这样的情况，因为每年真的打一次，真的是一件非常就
1: 那
0: 是
1: 就
0: 觉得就是很讨厌的事。对，
1: 啊啊啊。啊
0: 但是因为其实世界卫生组织有观察到一个现象，
1: 是，
0: 在医疗进步的国家，人们反而会忘记一种疾病会造成的伤害。其实因为流感，我们平常看到流感大半就是可能休息个几天就好了。
1: 对，
0: 但其实对于一些免疫力低下，或者是长辈啊、幼儿，或者是有慢性病的人，其实流感是会引起一些肺炎啊，或者是更严重的并发症，甚至
1: 对，
0: 会导致死亡。
1: 是。
0: 所以我们会就是提醒大家要打疫苗，其实不是因为只有保护自己，保护到也是会保护到我们身边脆弱的人。有时候我们是一个很健康的人，得了流感，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可
1: 对，
0: 是其实我们也是一个传染源，我们可能也会感染到我们身边的人。
1: 是哦，所以不是只有自己而已哦，还有你身旁的众人哦，这个问题呢，可能你要思考得到的一个情况哦，因为人跟人之间。常常都会一块相处啦，或者是共居一室这样的一个机会是很高的，好，所以才要跟大家特别来做个提醒。好，我们请药师啊，线上先稍待一下，我提醒一下路况啊，再来跟继续药师来谈这个问题喽。好，等我喽。来，8点49分了，路况在台61线南下241.2，四湖路段外侧有大块的轮胎皮。好，国道1号还是要提醒您施工施工塞车，比较严重的是南下231，过了西螺到虎尾内车，那两个车道伸缩缝的施工，一直要到这个礼拜五下午的4点钟才会结束，所以一直堵车，一直堵车。好，朋友，唔通搁再来了，赶时间的朋友，你改一个路线。好，国道一号西内到虎尾往南的这节时速是红色路况哦，所以30左右，有当时也无到30。 非常的慢，所以关系跟你朋友，你可能该。

0: 好的，今天在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了健康的单元。好，连线的是咱们的卫福部新营医院，我们的这个药剂师来跟大家好继续来分享我们的所谓的流感疫苗这个时间点，大家可能要特别特别注意。好，我们刚刚说了这么一些，好，每一年在这个时间点都要打。好，你不管是身体今天几啊，就后，好，真的也是要打哦。好，我们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不是只有自己而已。好，你身边的人也可能会你受到了这个影响。好，我们说到了这个打疫苗哈，这些疫苗的成分有没有可以跟大家来认识啊，来分享一些的？
1: 哦，今年的公费疫苗其实是采取不活化型的注射疫苗，而且全部都采用三价，也就是两种 A 型跟一种 B 型。对，那施打的话，我们现在是分阶段的。我们现在10月初先开放给医师人员、长者、幼儿跟孕妇，还有慢性疾病的，就是朋友们，还有学生。到了11月初的时候，我们会轮到50岁到64岁没有高风险的慢性病的成人。所以，如果我们要打疫苗之前，可能我们要确认一下自己属于哪一个阶段，也可以查一下疾管署的公告。那因为疫苗的情形，就是供应的情形，就是不，如果没有稳定的话，他们可能是或者是够稳定，或者是已经打的人数已经够的话，他们也会有所调整这样子。
0: 好，所以陆陆续续，其实这个电视宣传、媒体宣传，其实呢，大家可能都知道，该什么样的人，照着这时间规则，来去做施打的一个状况，好，那么我们就说到了，除了这个施打这样的一个流感疫苗之外，还有什么样的这个新的消息的疫苗啊，也跟我们大家来交告知啦。
1: 哦，对，最近有一个就是新的选择，它就是简单，它是不用针头的疫苗，它是利用吸入性的方式，它把减弱毒性的活病毒用喷的方式推进鼻腔。那这个病毒是特别设计过的，它是只适合在比较低温的鼻腔里面生长，那在体温比较高的地方，它的复制可能就会受限，所以它不会引起典型的流感。那如果就是至于它的保护力怎么来的，目前的说法是它会产生血清抗体、黏膜抗体、T 细胞，这些都有可能参与。那机制还没有完全清楚，这样。
0: 所以这个所谓的喷鼻这种疫苗是不是已经在推出，再适合人家可以用啊？
1: 哦，它适合的年纪就是2岁以上、未满18岁的孩子跟青少年。所以，如果我们有就是怕打针的小朋友的话，我们可以有这样子的选择。那当然，它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适用的。2岁以下的幼儿是不适用。那2到8岁也要看他过去的接种的情形。如果他曾经有接种过的话，我们可能要就是曾经有接种过，我们只要喷一剂就可以了。如果都没有这流感的接种病史，就是历史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喷到2剂。那如果有气喘或是反复会喘鸣的小朋友，我们可能要经过医师的评估，然后看适不适合去使用这个药品，对，疫苗这样子。
0: 那所以等于是说，只给年轻的人了不是年轻人还不能用这个喷鼻式的对不对？
1: 对，未满18岁的孩子就可以喷了，就是2岁以上未满十八岁。
0: 就是幼期也才可以用这个疫苗如果已经不是幼期的就不能用了
1: 对，它是就是有一些些限制的。
0: 为什么这个比较没那么幼期的不能用会不会有很多人会这样疑问？
1: 对啊，因为其实一般来讲，用施打疫苗的方式，可能就是比较行之有年的，那可能未来或许会发展成就是
0: 成
1: 成人也
0: 年，
1: 可以，

0: 前就只能 UK 的可以用
1: 而已，但是目前就是只有小朋友的部
0: 分。哦，好，所以不排除未来可能也可以有年纪大的人用这样的方式啦，对不对？
1: 对，希望科学家可以就是继续、
0: 好，希望啦，因为大人有很多也不喜欢打针的啊，对不对？好，希望是可以这样子。好，所以呢，我们就说到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好，那么其实我们有说啊，家里长辈年纪大的也要给我们做个叮咛提醒了。
1: 因为如果有长辈打了疫苗，其实抗体本来就会比年轻人少一点，而且衰退的也会比较快。那也有研究发现，就是大约只能维持4到5个月，所以长辈每年都要打，这其实是对于就是长辈们是一个就是每一年都是一个全新的保护。所以如果家里面有长辈啊，公阿嬷或者是爸妈年纪已经符合的，就是要记得陪他们去打疫苗这样
0: 啊。好，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哦。这个因为我们家里面可能有老老少少不同年龄层的，好，那这些呢都是关乎着健康啊，生活在一起的一个情形。好，所以我们打了疫苗保护自己，可是间接可能也保护到你身旁周遭的人，好，对不对？
1: 对。
0: 好，所以呢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今天的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叮咛提醒，一阶段一阶段。好，现在目前阶段的符合年纪的，符合标准的，好，就赶快来这个施打。好，那这个月结束之后，假设说啦，如果是这个月结束之后适合要这个月的施打的族群朋友，如果他来不及施打，等下个月又有另外一批的这个接种对象的话，那十月份的这个接种对象也是可以在11月份来打，对不对？
1: 是的。
0: 好，所以这个能够早一点就早一点啊，没有办法早一点的没关系，11月份虽然有另外一个族群，但是呢如果你还没有打的10月份的族群，好，记得还是要这个来去预约。好，所以呢要打疫苗的是不是假设说我们来信医院的这个要来打疫苗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规范呢？
1: 如果就是其实如果要来医院施打疫苗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要先去批假柜台挂号，然后就是告诉他说您是要来打流感疫苗，
0: 是，
1: 那批假柜台这边会帮你们挂适合的科别，然后就是转接到那个各科的诊间里面，
0: 是，
1: 那我们跟医师讨论过后，如果医师觉得符合条件，他就会让你们就是会开立处方签，
0: 是，
1: 然后对，然后就可以进行施打。
0: 哦，好，所以呢其实不麻烦，也很简单也很快啦，对不对？
1: 对。
0: OK 好，大家按时的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的这个健康了。好，我们今天谢谢咱们的卫福部新营医院我们的药剂师，由药剂师跟大家来做这样的呼吁提醒咯。好，药剂师谢谢你，我们就期待下次见了。
1: 谢谢，拜
0: 拜
1: 拜拜。
0: 好，8:59了。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麻烦朋友了。9点准备连线对时。这个下午原本打算读书，但就是无法静下心来。
2: 早上9点，压力会引起焦虑，过度的担心让人头昏脑胀，无法集中注意力。
3: 现在就跟我们一起做个深呼吸，让焦虑的心归于平静。
4: 大家好，我们是
5: Mint，
4: 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路况，今晚十二楼，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五堵一路到圆山交流道、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的西螺到虎尾路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都在10到3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32.3公里安坑隧道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277.8公里靠近门山路段，小客车跟环状车发生事故，占用内线跟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从土城开始，一路到南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其中在北上22.3公里过了木栅隧道，先前在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9.6公里，在蓬山隧道的外线掉落塑胶栏，北上53.3公里，过了苏澳路段，有往生动物在外侧路肩。国二甲西行大园到钻头交流道，时速不到2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9.7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内线车道散落轮胎皮。省道台65线南下，在板桥二出口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的4.9公里新庄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也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台68线西行9公里，在竹科交流道中线车道小客车故障停放。台61线南下241.2公里，过了四湖路段，大块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另外台82线东向11.3公里，在祥和路段外侧路间掉落水管，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囡仔方顺吉。人生的路上，咱斗阵拼落去，就算讲有真多予咱失志的所在，嘛爱有一种拍断手骨颠倒用的信心，继续斗阵向前行。收听右谦主持《与我同行》节目，予你温暖的祝福，勇敢拼出咱的命。

大家好，我是 CJ Mate，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9:05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陪着你哦。好，今晚立党的德伟的早总来看一下，目前台82线往东11:03祥和交流道外侧路肩有水管的掉落，来地国的三河南下277.8，靠近的梅山交流道家小客车弄到这个缓撞车，占用了内中线车道。好，提醒朋友注意呀。好，再来提醒的就是，我们看到1968路网图啊，好，国道1号啊，在南下的

231这边西螺到虎尾这个路段往南的路段，因为呢伸缩凤螺道路施工持续一直要到这个礼拜五下午的4点钟，好，所以呢每一天一直都是大塞车，红色的路况，时速大概只有25左右。好，西螺到虎尾往南时速只有25左右，很慢很慢，赶时间的朋友拜托请你就改个道，好，因为这里一直在施工，好，所以呢每一天都是塞的情形，那么我们就持续的提醒给我们所有的朋友，好，希望你知道这个讯息，如果你塞在车阵当中也请你发挥一下耐心。好，后续路况补充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13，好，路况呢持续补充再告诉警广。好，目前最新的一个交通状况呢，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13，好，路况持续补充再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在这个阶段我们原本要先来安排的是我们的节目单元，好，这是我们的雨的旋律，好，这个五分钟的短短时间，好，那么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呢稍微把它延后了一下，好，那么这个雨的旋律呢是今年又签入围了广播金钟奖的一个单元，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那么这个礼拜六要颁奖了，好，希望我们来集气，好，让我可以再来拿一座奖，好，我们今天的这个单元就先延后一下，好，我们有更重要的任务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咯。

0: 行记者会，说学逗唱不嫌累。
1: 来，我们今天要进行的是记者会的单元。好的，我们的这个单元随时随地，好，我们都要很快的来提醒大家，不管是哪一天，好，我们的单元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会来呈现提醒大家，也就是生活当中的诈骗事。好，生活当中的诈骗事情哦，你一定随时爱知道，随时都能带你做提醒，就是希望你不要忘记了有这回事，在生活当中可能随时都会发生。好，那么常常给你三不五时就复习一下，叮咛一下，希望你的警报呢也能够很敏感的有警觉。好，今天我们仍然是来欢迎我们的现场大来宾。好，我们的现场大来宾来跟我们收音机旁的所有的朋友来问候一下咯。
2: 感谢那个主持人又谦哈，还有各位早安，我很高兴哈，很高兴我是嘉义县警察局中埔分局的分局长吴伯元。那在利用这个时间，在警网台南堂 FM94.7 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这边做相会，
1: 是好，所以我们就很开心哦。我们分局长哈，弄周。话刚哎，好，真的是忙碌当中来到我们咱们的节目当中，好，希望呢就可以呢，哎，跟大家赶快来耳提面命的提醒，关心大家哈、哦，不要又被骗的一个状况哈、哦。所以分局长每一天就接触了很多很多一些生活当中的这个诈骗讯息，好、哦，真的好像已经充斥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对不对？
2: 当然右谦说的不无道理齁，不无道理、嗯、那当然这个诈骗的案件齁，没不定时齁，不定时啊，不定期都还是会在我们各派出所还是会受理每个被害人齁，每个被害的民众齁、嗯、到我们那个派出所里面来做一个诈骗的报案，诈骗的报案、
1: 嗯、对。好，那所以呢，这个我们常常会说到啊，哎，什么样的诈骗事情啊，你一定要知道啦，哦，有一些案例啦，常常跟你讲，但是呢，还是不少人就会这个常常啊，也是被骗去，对不对？
2: 好、哦，还是一样，
1: 还是一样。虽然我们有时候说啊，这是老梗了啦，老熟了啦，常常都在讲，大家都已经觉得好像也都听了。

0: 就是这一回事。哎，但是呢是就是还是照样的老的多老的梗还是一样会被骗，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警察的任务，就是要不断的提醒、啊、
0: 嗯哼，
1: 利用各种机会，
0: 对、
1: 哦、不断的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嗯哦、各位好朋友、
0: 嗯
1: 哦、注意、哦、我们可能会有接受到各种 各式各样的不一样的一些诈骗的讯息、
0: 嗯、哼，
1: 那就是提醒大家一定要稍微要留意一下、嗯、尤其、哦、如果当你要把钱要汇出去啦、嗯、或者要把金融卡寄出去之前、嗯、真的是要稍微停顿一下、哦、停顿个几秒钟、
0: 啊、
1: 那把你遇到的状况可能你周边都有一些亲朋好友、
0: 嗯
1: 哦、大概跟他描述一下应该都可以帮自己、哦把自己的这些不管是钱也好或者是财产或者是你的金融卡才有机会把它保留下来、
0: 嗯
1: 哦、才有机会把它保住。
0: 对，好，我们今天要来提醒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那个资讯的呢？
1: 是我大概还是针对我们分局、哦
0: 嗯、
1: 中埔分局嘉义县中埔分局这边大概九月份的一些受理的一些资讯来在这边先做个分享、哦、
0: 好，
1: 那我们中埔分局在嘉义县它主要是负责三个乡镇、
0: 嗯、
1: 中埔乡、番路乡跟大埔乡、哦嗯、那总人口大概不到六万、哦嗯、不到六万。那我们九月份、哦、九月份诈骗的案件总共有36件，那比八月份、哦、增加了11件、
0: 哦、
1: 那财损在九月份的时候是661万5050元、
0: 嗯、
1: 那一样比八月份、哦、还多了136万7000多元、
0: 嗯、
1: 那千万财损的部分目前是没有，那可是百万、哦、上百万的财损、啊、我们有受理到有3件、
0: 嗯、哼，
1: 那为什么九月份这么多、哦、大概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因为刚好是逢中秋跟大陆地区、哦、还有一个那个11的长假、
0: 嗯、
1: 所以他们可能是在诈骗集团他们的机房在放假之前大概都会冲一波啦、
0: 哦哦、
1: 冲一波大概要准备要放假，
0: 对，
1: 所以也是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之后可能还有新年跟春节这个时间、
0: 嗯、
1: 大家可能都是要特别提高警觉，尤其是在12月哈，12月1月左右、嗯，可能都会有一个案件量，我们的受理案件量可能都会在上升。
0: 是，
1: 所以12月跟1月可能还是要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相关的资讯、
0: 嗯、是、
1: 哦、相关的资讯。那另外就是像九月份呢、啊，我们的诈骗手法最多的哈、嗯，还是在假网拍、
0: 啊、
1: 哦，它特别高，我们三十六件里面，九月份36件里面，假网拍就占了11件，
0: 嗯，
1: 哦，就占了11件。那交付的手法还是以账户为主，哦、
0: 嗯，
1: 银行转账就有15件，那有我们的被害人把自己的账户，哦，
0: 嗯，
1: 自己的账户包括你的金融卡交出去就有7件，
0: 哦，
1: 所以这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诈骗集团他们还是非常的仰赖金融账户，
0: 嗯，
1: 哦，金融账户，所以。嗯，跟金融账户有关的汇款、哦、跟金融账户有关的不管你是汇款或者是你要把自己的账户要提交出去要寄出去之前、嗯、真的是要特别留意，因为这个案件的数量真的是确实是比较多、
0: 嗯、哼，
1: 跟账户有关、哦、跟你自己本身的账户有关的案件还是比较多、
0: 嗯、哼，
1: 那另外就是我们中埔分局在八月份大概在破获的部分诈欺案件总共有41件、哦
0: 嗯、
1: 有41件，大概以上是我们大概一个中埔分局这边九月份受理的一个概况，
0: 是，
1: 好，谢谢，
0: 好，欸，所以呢，嗯，我们说到啦，哦，每个地区啦或者是不同地区可能也是会有一些类似的一些被诈骗的这个案件，哦，好，都是会常常会遇到的，哦，好，所以有时候我们会遇到的时候是不是有时候会问我们的这个被骗的民众说为什么就是我们常常在宣导那可能为什么还是会被于这样就骗掉了，然后后来才会及时发觉，是不是也都有时候会这样的疑问？
1: 及时发觉这件事情，嗯，可能不是每一个民众都会发生在每个民众，
0: 啊，哈，
1: 听众朋友的身

0: 上。
1: 是，
0: 因为你像投资这一块、哦、尤其是假投资、嗯、你只要钱一开始投进去之后、嗯、你尝到了第一次第二次的一些小甜头、嗯、你就会一直把你的钱一直投出去。
1: 是，
0: 那这个时间可能都 有可能会半年以上、啊、有可能会半年以上、嗯、所以他们会有个，就是被害人会有个期待说，哎、欸，看到那个假的 APP、嗯、假的网站上面、嗯、你投入的那个金额一直在增加，代表你投资有回报、uh-huh、他们就会有一个期待说，
1: 是
0: 真的是可以把钱拿回，尤其是他一开始就有 拿到一部分钱、嗯、那之后当然集团诈骗集团就开始会跟你讲说、嗯、啊你若要把这个钱提出来，你要缴保证金，要缴什么那个费用、
1: uh-huh 哦、
0: 他大概一开始就会跟你讲要提交你这个金额的百分之多少、嗯嗯哦、那个数额其实都慢慢的越来越多，
1: 对、
0: 哦、越来越多、嗯、那各位可能要注意到、嗯、他们给你们的 APP 跟网站都是假的，
1: 对啊，做得很，
0: 他可以，他那个数字是可以他们自己随便调啊，你会认为哎、欸，好像真的是这样，可是实际上并没有。
1: 对，而且好像有一些，现在有一些集团他们都会先给你一点点钱哦，
0: 一开始就让你误认说、欸、真的是可以拿到，
1: 有时候 好像给个一两万也有可能，对不对？
0: 有还是有、哦、几万块以内，
1: 对，
0: 都还是有。
1: 这种就会让人家觉得说、欸、好像是真的，因为他有给的这个，比如说上万块的钱，对不对？
0: 对
1: 大家就可能就会觉得这个应该是真的，因为如果有拿到钱呢、
0: 啊、
1: 对不对？
0: 对 对
1: 、哦、所以这个就会变成让大家就会觉得好像就失去了戒心，就觉得哎，真的没在骗我，
0: 是、
1: 哦、对不对？真的是这样子、欸、
0: 对，他就会让你应该是说慢慢的就引起你的欲望、嗯、引起你想要赢钱赚钱，
1: 对，
0: 投资赚钱的那个欲望。
1: 而且我真的有拿到钱呢、哦、不是没有拿到钱呢、哦、这个、嗯、这种就很容易让人家就上钩了、哦、
0: 对对，没错没错，马上可能他一开始可能只有大概一二十万给你们、嗯嗯、给那个诈骗集团、嗯、然后慢慢的五十万一百万、嗯、可能数百万都有可能就这样进去了，
1: 对、嗯、
0: 那最后就是卖房地产、嗯、卖股票
1: 啊、对啊，
0: 把自己的实质的那些财产卖掉之后，
1: 对啊，因为一开始
0: 就直接给人家，
1: 对，一开始受骗的人都会觉得说啊，我真的有拿到钱呢，好，拿到一笔钱也不是小钱哦，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哎，这个好像就是真的，因为拿到钱， 对不对就会有这种陷入这种迷失的状况、哦、
0: 没错，
1: 然后就脑筋就完全就糟筋起啊、哦、
0: 那你像民众他如果要处理这么大笔的金额给诈骗集团、嗯、他大概都会透过、欸、他一定要去临柜去把这些钱提交拿出来、啊啊、所以这些民众他到金融机构的时候、嗯、其实行员他们都会关怀一下、嗯、就是会提问一下、嗯哦、会问说啊，你这个汇款人你认不认识、嗯哦、那你为什么要汇钱到这个汇款人、嗯嗯哦、那彼此之间为了这笔汇款的内容、嗯、你们有没有交谈过哪些资讯，交换过哪些资讯等等、啊、大概都会关怀一下、嗯、那当然各位听众朋友可能 要注意一下，因为如果是真正的投顾公司，
1: 对，
0: 他不会教民众说你要去欺骗、嗯、
1: 对，
0: 汇款的目的、嗯哦、汇款人等等，他不会教民众要去骗行员，
1: 对、嗯、
0: 当 有人跟一个被害人、哦、跟你们说、啊、你要用什么样的理由、嗯、什么样的借口去跟行员讲、嗯、你才容易、嗯啊、把这个钱提交出来，
1: 对，
0: 甚至是你可能要做一个大额的汇款等等、嗯、这个其实都是有问题的、嗯、因为好朋友不会这样教你，
1: 对、
0: 啊、
1: 对，
0: 真正的合法的公司也不会这样教你说你要用一个借口、嗯、用一个欺骗的方式来把钱拿出来，
1: 对、
0: 哦、所以这个其实就我觉得这个就是民众在跟在跟一个不认识的对象、嗯、在网络上在交谈的过程当中、嗯、不管你是用 Messenger 或者是用 Line、嗯、在交谈过程当中对方你已经不熟了，
1: 对，
0: 那他又给你个借口，啊，为了要拿你的钱，又给你个借口，或者请你撒谎，
1: 对，
0: 对一个金融机构撒谎，
1: 嗯，
0: 这件事情确实是应该是要特别注意，
1: 对，
0: 要特别注意。
1: 所以那民众哈，头脑真的有时候也是要清醒一点点，好，不要这个陌生的人跟你讲什么你就信什么，就给人家骗，好，这是一件很伤脑筋的事情哦。所以我们的再三提出来跟大家先呼吁提醒一下。好，我们先说到这，我先提醒一下路况的消息。好，目前在台南市的东区北门路一段314号这边药妆店，这里说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咯。好，再看到的，这是台八二往东11.3祥和交流道外侧路间有水管的掉落。国道三号南下263.8过了斗六交流道内侧呢的轮胎皮哦，好，轮胎皮提醒您小心。还有，还是提醒朋友啦，好，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国道一号，那么南下231西罗到湖尾往南的路段，因为呢伸缩缝的道路施工，所以持续施工，一直要到这个礼拜五的下午的4点为止，所以这一个路段目前持续都是红色路段，好，时速大概都在25左右，很慢很慢很慢。好，所以呢赶时间朋友您可能改个道，不然的话你就在车阵当中要有耐心的通过，提醒朋友好可以改道，不然的话这个路况大概时速大概只有25左右，很慢很慢。好，国一西罗到湖尾往南的路段提醒您特别要有心理准备咯。

0: 好，那么今天我们进行的单元改成了与我同行记者会。好，就是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的诈骗事你一定要特别注意清楚。好，我们今天现场来的真的是咱们的中埔分局吴博元分局长在现场，再次的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呼吁跟提醒，就是希望你随时小心。好，得到了一些诈骗资讯，也提醒您分享给你四周围的朋友，让他们也清楚知道好这样的一个讯息。好，我们继续呢跟分局长来说哈，每一天可能会看到很多的不同的这个案件发生。好，那么有些人就是倾家荡产，好卖房子啦，卖什么都卖掉了，然后都还是一直很相信，对不对？相信不知道的那一头啊，自己真的都已经快没钱过生活，一直卖卖卖，可能自己的家产房子都抵押出去了，也有这样子，对不对？
1: 保险也卖了，
0: 也卖，对不对？所以在辖区应该也是有这种状况出现吗？被骗很多钱的那一种，
1: 有，还是这个还是会有，不过都是跟投资。
0: 都是
1: 有关，
0: 都是投资，
1: 都是为了要投资大笔的金额，所以要去卖，包括要去抵押土地
0: 啊，
1: 抵押他自己的那个土地所有权。
0: 嗯，
1: 那另外可能会把那个保险，解约
0: 啊，
1: 保险解约就为了筹现金，然后要给诈骗集团
0: 啊。好，
1: 那要给救急的不好救啊，
0: 对，
1: 这个一下
0: 逮
1: 轰的，就做逮轰的。
0: 所以有些人真的可能会被骗到可能。或许会有很多钱哦，怎么被骗了一千万的也可能会有。
1: 上千之前，我们前几个月是有发生，有发生一样
0: 被骗很多钱，
1: 上千万有。
0: 哇，
1: 到上千万，
0: 真的这么好呀、啊，这样子。
1: 我来了之后，我才会发现，真的都是隐性的，
0: 真的
1: 隐性的，
0: 很低调
1: 的
0: 有钱人看不出来啊，但是就是真的会被骗那么多钱呢、欸，那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呢、欸。
1: 就是其实我辖内发生就是有一件是假前景的，那一样上千万，一样假前景，一个就是假投资
0: 啊哈，
1: 假前景它就是，其实我还是提醒民众，因为一般讲那个，如果你有听到哈，听到对方跟你讲侦查不公开，很抱歉，对民众来讲是没有拘束力的
0: 哦，
1: 是没有拘束力的，那唯一有拘束力是只有司法警察机关，只有我们啊调查单位、或者是移民啊海巡等等、我们才会收到这个侦查不公开，就是这些执法单位执法机关才会收到侦查不公开的拘束，
0: 是，
1: 所以千万民众你别听到说侦查不公开你都不爱说、一定要讲、我现在跟各位报告你有听到对方跟你讲侦查不公开，千万你一定要讲，可以找你们邻近的派出所，你打165打110还是跟你的亲戚朋友讲都可以，拜托听众那个观众朋友，你们听到侦查不公开你不要理他、就是要讲，
0: 对，
1: 就是一定要讲
0: 啊哈，
1: 一定要跟你的周遭亲朋好友，
0: 对，
1: 10165跟他提一下、
0: 嗯、
1: 那你大概就会被你大概就会自我觉醒真的是那个遇到假前景，
0: 是、
1: 遇到假钱，
0: 好，所以呢当你的钱啊这么多钱啊几千万这样被骗，其实被骗了之后这个被害人可能也非常没办法，可能有些人会想不开呢这个钱都没了啊，怎么跟 家人交代耶，不敢打出来再人说不
1: 敢，不过大部分你像我知道我们最近这一两个月有一个他是独居
0: 哦，
1: 可是独居他有房地产、那他想要拿去抵押、那后来是我们的农会，他要去农会抵押他的土地、我们农会很激进，因为我们那个中埔农会有是嘉义县里表现算优秀，所以他在主诈帮、我们、全国民众主诈部分、他表现
0: 很好
1: 很好、
0: 哼，
1: 所以他对这种事情很机警、他发现之后马上跟我们派出所、跟我们辖内的派出所直接跟他提，
0: 是，
1: 那马上就把这个他要抵押这个动作把他
0: 拦
1: 住
0: 下来、
1: 阻止下来、
0: 他
1: 那一次要借大概也是要借1000多万、
0: 哇，
1: 他拿他的土地要去借1000多万、
0: 很可怕，
1: 要去借钱， 那好加载有加动落来。
0: 对，如果这个这么多钱就这样一气之间不见的话，那他一定很难面对他的家人，或是面对他的生活，会真的有些人会想不开呢。哦，
1: 会哦，
0: 就没办法活下去呢，
1: 真的
0: 对不对？
1: 真的会，尤其像我刚刚讲那个个案，他是独居啊。
0: 嗯哼。
1: 他也就是老婆跟小孩也不在身边，
0: 嗯，
1: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状态
0: 啊哈。
1: 对民众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就是很比较有被诈骗集团会发现他的弱点的地方。
0: 嗯嗯，好，但
1: 因为他没有其他人可以经常性的去
0: 对对
1: 去
0: 接触啊
1: 去交流，他所每天都发生的事情，
0: 啊、对，
1: 大概是这样。
0: 哎、欸，所以真的有一些。比如说独居长辈什么都就有时候会比较危险。
1: 像我们分局现在高龄 的民众蛮多的、
0: uh-huh.
1: 因为大部分大概三四十岁的大概很多都是跑外地、
0: uh-huh.
1: 大概都是留那个大概六十岁以上，
0: 是
1: 还比例还蛮高的，
0: 很高哦、所以这些长辈可能接触外面啊，或者是交流资讯，
1: 交流资讯这一块确实会比较弱，
0: 比较弱，
1: 比较弱。
0: 好，所以可能我们的比如说在地管区的警员，可能也都是要三不五时的去了解一下。
1: 他们会透过像我们现在像我们自己每个村啊，每个村有所谓的社区发展协会，啊，他们都会办一些就是那些老人的、长者的一些活动。那大概我们会利用这些办活动的机会去做跟他们。提醒
0: 一下
1: 一些反诈骗的一些相关资讯
0: ，OK，、
1: 相关资讯。
0: 那么今天短短时间呢，我们谢谢我们的中埔分局吴步元分局长来节目当中跟大家提醒了哈，分局长谢谢你喽，我们就期待下次见喽，拜拜。
1: 谢谢佑谦，谢谢。
2: 警广新闻。
3: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新北捷运公司今天表示，清晨5:30，三莺线莺歌站发生电力异常，列车无法行驶。目前鼎埔站到台北大学站维持正常营运，台北大学站到樱桃福德站改以公车接驳疏运旅客。总统赖清德表示，台湾正大力推动智慧医疗，期盼未来持续深化国际交流合作，结合人工智慧等科技创新与物理治疗专业，为民众提供更完善的健康照护。记者朱瑞森报道。
4: 曾从事物理治疗工作的赖清德总统指出，日前在台北登场的物理治疗人工智慧全球高

0: 峰会是世界物理治疗联盟首度来台举行理事会议及全球高峰会。他要感谢世界物理治疗联盟，不仅长期大力支持台湾，更在成立75周年之际，与台湾物理治疗学会携手推动这场盛会，创下台湾物理治疗国际交流的重要里程碑。
1: 台湾会持续运用人工智慧、数位科技以及远距医疗，来提升医疗服务的可见性以及效率，同时也会兼顾科技与专业之间的平衡。对政府而言，病人安全以及医疗品质始终是最重要的核心原则。
0: 总统也希望透过这次高峰会，台湾能截取各国关于物理治疗的 AI 应用经验，一起促成更多交流合作，让科技创新发展与专业需求能够相互结合，为民众带来更完善的健康照护，也为全球健康福祉做出更多具体贡献。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一名男子前往酒后骑机车误闯国道一号台中神冈路段，还逆向行驶。警方获报后拦查，发现他的酒测值高达0.5毫克，讯后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英涵报道。
3: 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队指出，张姓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误闯国道一号北向169公里台中神冈路段，并逆向行驶，警方随即上前拦查。经实施酒测，张姓男子酒测值达每公升0.5毫克，已涉嫌公共危险罪。警方除了依法治单举发，也将他移送侦办。泰安分队长陈世浩说：“
4: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第一项第六款，在高速公路或快速公路回车、倒车、逆向行驶，可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款；酒后驾车，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6000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吊扣车辆牌照。”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将没入车辆，以及面临10年以下有期徒刑。
3: 国道警方呼吁，用路人行经高速公路匝道入口时，务必留意指示及禁制标志，不要误闯国道。饮酒后更应避免驾车，应改搭大众运输、计程车或请亲友接送，切勿心存侥幸，以免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桃园市有一名男子任意躺卧在路口的斑马线上，妨碍交通。民警后续寻获他时，竟然发现他身上的皮夹与代步的机车全是失窃的赃物。全案讯后，将他依窃盗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5: 桃园警分局大树所当时获报，辖区建国路福吉山街口有男子躺卧斑马线妨碍交通，但赶赴现场他已不知去向。后经访查调阅监视器，发现该男子在附近行窃机车后启程离去，立刻循线追查。案发一小时内，就在桃园区汉中路将这名40岁的红姓男子逮捕，查扣窃得机车，并在犯嫌身上起获他刚行窃得手的皮夹。桃园警分局大树所陈建发副所长说。
6: 民警赶抵现场，会发现男子踪迹，积极调阅监视器，发现男子骑乘失窃机车离去，行线追捕，顺利查缉到案，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5: 桃园警分局初步调查，红姓犯嫌疑似情绪低落，将随身行李任意放置桃园区建国路马路中央后，径自躺卧斑马线上，之后在附近行窃机车代步，并于桃园区汉中街窃取他人放置货车内皮夹。警方将其缉捕到案讯后，全案依刑法窃盗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至于任意躺卧斑马线和在道路放置行李影响交通的部分，也依照违反道交条例举发开罚。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基隆市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3度，南部地区22到33度，东部地区20到30度，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惑，个人资讯不外流，避免沦为诈骗共犯。
1: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他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 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2: 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1: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2: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入，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1: 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2: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3: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
4: LINE
3: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金佩珊，治安路况景广最先锋，音乐经典景广最好听，好人好事景广最感动，不分你我景广最包容，亲切叮咛景广最真情，与我同行景广最轻松，景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调频 FM94.7 就是有乐趣。

0: 我惨了啦，我上当了啦。
1: 你上当了，怎么回事？说来听听。
0: 就有天晚上，我在 IG 上收到一则私讯啊，对方假冒我的亲友，说有急事，接着要求我提供手机号码。我没有多想，就把手机号码提供给对方。没多久，我的手机就收到一则验证码简讯，对方又要求我把验证码提供给他，我也照做了。没想到居然收到电子账单支付的简讯通知，哎，内容显示我有一笔 PlayStation 的交易成功，金额高达新台币4569元。嗯，我觉得不对劲，赶紧询问亲友查证，这才发现原来 Instagram 上的私讯是歹徒假冒的。
2: 哇，那你怎么处理啊？
0: 我跟我哥说这件事情，我哥带我去派出所报案，希望啊能够减少一点损失。
1: 真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还有这种诈骗手法呢。
2: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易提供个人资讯给别人，以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0: 对啊，事后想想啊，如果是我的亲友，怎么会不知道我的手机号码呢？所以希望你们在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要提高警觉，可以打165或者到派出所询问，不要随随便便就把个资给别人，以免上当受骗。
2: 遇到有人透过社群要求提供手机号码及一次性验证码时，千万要注意，对方拿到验证码可能会透过电信小额付款机制盗刷购买游戏点数或是高级会员，民众收到扣款简讯才惊觉帮诈骗集团买单。简讯验证码千万不能给别人，因为验证码等于信用卡签名与付款授权，无论是多熟的亲朋好友，只要索取验证码一律要拒绝。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好，时间早上的9:41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哦。好，今马丽丽德伟的早总来看一下路况。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277.8，靠近眉山交流道，小客车追撞了缓撞车，占用了内中线车道哦。来，在归仁中正南路2段跟台八六的交汇处，这里有事故了。还有在台南市东区北门路一段314号药妆店，这里也有事故。好，再来，还是要提醒朋友。国道1号南下231西螺到虎尾这个路段，好，往南的这个路段，因为伸缩缝持续施工，一直要到这个礼拜五下午的4点钟，所以一直塞，一直塞，时速大概20上下，红色路况。好，所以赶时间的朋友请改个道。好，如果你在车阵当中，发挥一下耐心。国一西螺到虎尾231公里这边施工，所以塞，时速红色路况20左右。好，国道3号古坑服务区到眉山往南的路段也是塞，红色路况，时速大概只有26左右，挺慢的，提醒朋友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好。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呢？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路况持续补充，告诉警管，谢谢你喽。

0: 叫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好好玩自然，自然好好玩，
2: 带领你一起体会自然的美好。

0: 好，来，我们持续要进行自然好好玩。好，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国立屏东海生馆。好，今天谁要来跟我们分享海洋资讯？我们先请他自我介绍。来。
1: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又前早安，我是今天要来进行连线说明的海生馆解说员子敬。那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呢，是一种古代的生物，叫做枪极鱼。那我们可以说它是横跨4亿年的圣诞礼物哦，因为这种生物啊，早在660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期大灭绝中，被全世界的古生物学家认为呢，跟霸王龙、三角龙，大家熟知的恐龙一同走入历史的。那我们对它的了解呢，都来自于古老的岩石化石。但是在1938年圣诞夜前夕呢，一条活生生的枪极鱼被渔船捕获，让全世界的科学家大为震惊。就好像今天在鱼市场突然有人卖给你一只跟恐龙一起灭绝的生物，那是这些科学家呢，真的都吓到了。它不止改写了科学家对鱼类演化，甚至动物啊，从海洋中上到陆地上的认识，也让人类重新思考：我们真的了解海洋了吗？那他们目前的生活方式、繁殖过程、族群状况，都还需要更多的科学家研究。

0: 是，好，哎，我们说到这么古老啊，这么古老的这种这个生物啊，就会让人家联想到另外一种，我啦哈，另外一种也是很古早的这种生物。好，我会就马上联想到的这种生物叫做候，好，人工蚝，好，这也是很久的这种古生物，对不对？哈，
1: 没有错，其实枪极鱼呢，经常被称为活化石。
0: 嗯。
1: 那这个称呼主要是它具有古老的化石记录，而且目前我们发现的枪极鱼保留了许多古代的与枪极鱼类类似的身体特征。
0: 嗯，
1: 但其实，不只有枪极鱼是活化石啦，它不是唯一从远古延续到至现今的生物，
0: 嗯，
1: 像是主持人刚刚说的后。或是大家也可能听过的鹦鹉螺啊，
0: 对，
1: 甚至某些古老的植物，像水杉，它们呢也因为保留特殊的古老形态而受到关注哦。
0: 是，好，那这种枪击鱼哈，也是要来介绍、来形容一下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模样啦，这样的一个情形。
1: 那枪极鱼啊，它特别在哪边呢？哦，它不止历史悠久，它身体构造也相当的特殊哦。首先呢，它的鳍是肉质的，一般鱼类的鳍呀，看起来就薄薄的嘛，主要的功能是协助游泳啊、转向、保持平衡。但枪极鱼的胸鳍和腹鳍具有厚实的肉质基部，看起来呢，其实就有点像大家的脚。然后去掉脚趾头那样的感觉，内部有骨骼和肌肉的支撑，因此呢被称为肉鳍或是叶状鳍。那这也是它被分为肉鳍鱼类的重要原因。那肉鳍鱼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哦，其实我们目前都会说，现今的陆地上动物都是从海里面出来的嘛。那这些海洋生物怎么上岸的？做出了哪些决定以及演化上岸，就是我们目前演化需要重大研究的部分。所以可以说，肉鳍鱼类就是枪极鱼，跟四足动物这些动物陆地上的动物演化历史有密切关系。那四足动物其实就包含刚刚所说陆地上的动物，像是两栖类呀、青蛙、爬虫类、蜥蜴。鸟类啊，鸡，还有哺乳类，甚至人类也是哺乳类哦。所以呢，这非常的重要。但我们不会直接说枪极鱼就是鱼类演化成陆地动物的祖先哦。准确的来说，枪极鱼跟四足动物属于共同演化下的不同分支啦。哦，就像同一根树枝上面会开始出现不同的枝芽这样子。那它的重要处就在于它的身体构造。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些古代的鱼类以及我们演化的背景哦。只不过说是这样说，但最近的研究发现，枪极鱼虽然填补了鱼类演化成陆地动物的拼图，但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非洲的肺鱼哦，它属于的肺鱼亚纲跟我们四足动物才是关系最亲近的哦。那第二个呢，它的脑袋具有特殊的关节，可以让它张大嘴巴吃到食物哦，借此来让我们了解它捕食的方法。第三个呢，它的鼻子具有感知到电讯号的构造。那除了枪极鱼具有之外，其实大家比较熟知的鲨鱼也有类似的构造，可以感受到生物的电场。只不过这两个器官、这两个构造，目前科学家认为在演化上没有直接的关系啦。那最后呢，就是它尾鳍的形状了。鱼的尾鳍啊，非常的容易辨认，看起来有点像长毛哦，不像一般的鱼类是分叉的，它是怎么连体来的？这也是它另一个别称哦，毛尾鱼哦，这个名称的由来哟。那以上呢，就是枪极鱼特别的身体构造啦。
0: 是，好啊，这种鱼，它特别的这个，它的外表会不会有些什么样的这个颜色之类的啊？好，它的外表的一个
1: 目前
0: 状
1: 发
0: 况，
1: 现啊，有存活的两种枪极鱼，其中一种呢就是蓝色的，然后大概1.5公尺长，所以其实蛮大的哦。那听说是相当的漂亮了，但因为目前全世界的博物馆、水族馆都没有办法养枪极鱼，因为他们比较偏向200公尺深的海域，那抓上来因为没有仪器，所以其实全世界都没有养活的，都只有标本可以看而已。
0: 哦，好，所以意思就是说，它的环境其实， 在

0: 我们一般的这种环境下是没有办法可以继续活存活啦，对不对？
1: 没有错，它其实常见于大概水下洞穴啊、海底陡坡这类的地形附近。那通常这些深度也不是我们一般人浮潜哦，或是水肺潜水可以抵达的地方。那因为这样的环境啊，阳光变得很弱，水温、水压、食物来源也跟我们所熟知的海面截然不同，所以呢，并没有办法直接观察，甚至科学家必须要透过一些潜水器、水下摄影设备才可以拼凑出他们的生活故事。所以为什么我们直到现代哦，1938年才找到枪击鱼，而且就算是我们现在2026年，他们的生活史还是充满神秘感哦，并不是我们不去研究它，而是它生活的地方真的太难去探索了。
0: 哦，好，所以有时候不容易到达啦，好，对不对？可以这样说啦，齁。
1: 就是不好抵达。
0: 好，所以呢，这个是也算是很特别的哈。好，那我们说到枪菊鱼，它的平常生活啊，它的吃啊，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1: 根据目前的研究发现，枪菊鱼是一种肉食性的鱼类，那它的食物包含其他小鱼或者是乌贼啊、章鱼。那另外啊，因为在深海嘛，所以其实光不太够，枪菊鱼会利用自己的感觉能力哦，就是刚刚所说的电场，来找到合适的食物。那目前科学家对它的食量啊、完整的食物网啊、被谁吃、吃谁，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因为它真的生活在太难抵达的地方了。
0: 好，所以呢，有很多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多做有一些了解的一个情况嘛，好，对不对？
1: 没错。
0: OK， 好，那么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请子敬先说到这儿了哈。那么我们下次有机会继续再跟大家来做分享其他的海洋资讯了哈。好，子敬，谢谢你，我们就期待下次见喽，拜拜。
1: 谢谢佑坚，谢谢听众朋友，大家再见。
0: 好，9:53了。路况的消息，我们看到的是，台南归仁中正南路二段跟台八六交汇处的事故情形。国十往东16:4过了燕巢外侧呢，也是有轮胎皮压。好，其他的还有没有后续路况？还是要再次的提醒朋友。好，国道，我们常常今天一直在强调，国道一号231南下这里，西螺到虎尾这个路段。往南的路段因为伸缩缝持续施工，一直要施工到这个礼拜五下午的4点钟，所以一直是红色路况塞塞塞呀。赶时间的朋友请改个道，请改个道。好，因为这里的时速大概都20几到30左右，很慢很慢，麻烦朋友改个道，或者是你呢塞在车阵当中，就请你发挥一下耐心了。后续路况0800-000123，:000000193。好，路况再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的，我们就来听原本在上个阶段安排的单元《雨的旋律》5分钟的今年入围金钟的单元节目。好，礼拜六佑坚要到台北来参加这场盛宴咯。好，我们来听这一集的内容。
2: 在山林的呼吸里听见生命，羽翼振出的旋律是土地最美的创作。羽的旋律为您揭开一场生命的旅行。

0: 早上十点多，我来到嘉义县布袋湿地生态园区，跟着嘉义县县长翁章良一起在现场看水鸟，由高雄鸟会布袋专案团队人员导览解说。
1: 哦，有看到，
2: 我先找到了。
3: 对，这是红嘴鸥嘛？
4: 对，
3: 红嘴鸥。那所谓的巧克力鸥，就是红嘴鸥，它每一年来到这里准备北返之前，会转换成繁

0: 型的，它会从这样白白的头转成黑黑的头。很多人为了拍巧克力哦，特别来布袋。
1: 没有领地的概念。
0: 有繁殖期的时候很强。
2: 一片土地可以被开发，也可以被保留，在布袋

0: 久且稳定的平衡点。而这样的选择来自一次次实际的决定累积。继续我们来听嘉义县县长翁章良他自己的心情。
1: 有一些所谓的太阳光电，那有一些地方他认为不应该再开放啊，那当时我就答应他们，我就按照他们的报告，我说你们讲的地方我就不开放了，后来我就把它驳回了，不让它设。
0: 有时候不做某些开发是更困难的选择，但也是为了让这片土地能够保有原本的样貌与生态条件。当空间被保留下来，不只是现在的环境得到保护，也让未来的生命有机会继续在这里停留与繁衍。继续是嘉义县县长翁章良他自己邀请大家来到这个地方的心情。
1: 所以我认为基本上候鸟怎么样跟人之间达到生态的平衡，然后让大家可以啊透过候鸟欣赏候鸟能够调理自己的身心灵，我想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当人开始走进自然，也开始理解自然，人与鸟之间的距离也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慢慢改变。嘉义县布袋镇镇长蔡伟杰有感而发地说，
2: 这个廊道已经慢慢在成型，包括由鳌鼓下来布袋，然后到我们市场，这个廊道商鸟廊道已经慢慢在完成，这生态也在完成，然后希望大家来到布袋慢慢来欣赏这些鸟类，四万多只我们可以看了好几个月。

0: 在世界各地，湿地都被视为重要的资产，即使空间有限，人们仍愿意保留一部分给自然，让不同的生命可以共存，也让环境能够维持平衡。而布袋也正朝着这样的方向前进，在发展与保护之间慢慢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与方式。这不只是政策的选择，更是一种对未来的态度。人与鸟之间不是对立，而是距离的拿捏。当我们愿意退一步，它们就有地方停留。在布袋，每一次选择都在决定未来的样子。天空会记得这些选择，也会记得这片土地。好，待会十点钟准备连线对时。
1: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2: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的五堵到汐止，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西罗服务区到虎尾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都在20到40公里之间。

0: 间，五羊高架南下孝贤路到阳明休息站，还有五羊高架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一路到西五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104.3 公里过茄东路段中线车道掉落大的木棍，国道三号北上 89.4 到 89.3 公里，过竹林路段有往生动物在中线车道，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 16.4 公里过燕巢交流道的外线掉落轮胎皮，省道台65线南下5公里在板桥一出口有很多散落物，另外台86线东向6公里过了台南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好，我们是
2: 八七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高龄人口逐年都增加，高龄者用路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高龄者交通事故多半与反应时间延长、视力退化以及路况判断不易有关。提醒长辈们，外出的时候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穿着明亮的衣物哦，善用行人号志，并且尽量避免在夜间或车流量大的时候单独外出，更不要忘了定期接受体检以及认知功能评估，确保驾驶能力符合安全标准，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安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提醒高龄驾驶朋友留意自身健康状况，并记得换发驾驶执照。高龄驾驶换照制度按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失智症证明，自愿缴回者还可以享2年敬老卡搭乘补助。提醒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好，时间早上的10:05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尽管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10:00到中午的12:30，畅游世界继续右迁代班陪着你咯，你的位置走走一起安转，注意小心咯。好，台86啊，往东6公里，仁德系统这边外车道的轮胎皮，国道一号啊，南下356，南子路段内侧的乌龟车啊，哦，内侧时速只有80哦。好，提醒您的就是国道一号南下231，这边过湖西螺到湖尾这一段啊，因为内侧的车道有施工。好，所以呢一直要施工到这个礼拜五下午4:00，于是乎就一直堵车，一直堵车。

而红色路况。好，赶时间的朋友，拜托不要来，好，不要来。好，现在目前西螺到虎尾往南的路段国一呢，时速只有来到20几，不到30，红色路况很慢很慢。好，赶时间的朋友，你可以改个道。另外，我们看到的这个红色路况，这是国道一号永康到台南系统往北，时速大概只有35左右。好，永康到台南系统往北，时速大概只有35左右而已，好，也是挺慢的。好，麻烦朋友都请你有耐心了。来，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管，谢谢你喽。来听第一首歌，Mark Jacobson 演唱的这首《Beat It》。

0: 全从你我做起，依现行交通规定，车辆行经行人穿越道或路口时，若有行人通行，驾驶人应减速并主动停让。驾驶人没有停让行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可是会被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转弯或接近路口时，务必放慢速度，确实观察四周，不抢快，不逼车。停让不只是守法，更是对生命的尊重。
1: 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应遵守号志，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并保持专心，不滑手机，不边走边看荧幕。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通行，不但会受罚，甚至危及自身安全。
2: 交通安全没有侥幸，只有落实。驾驶多一份停让，行人多一份专心，就能大幅降低事故风险。让我们从每一次减速停让，每一次专心通行做起，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0: 有一些所谓的太阳光电。
1: 好，来，时间来到早上的10:14了哈。好，任何还没有其他的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好，0800-0001123。好，来看一下路况了。好，目前在台南永康永平街105号这里说也是事故。好，国道1号南下345冈山地磅中线的轮胎皮哦。好，再看到的这是在国道一号。好，我们提醒南下231.3到234.3之间，也就是过了西螺到虎尾这一段。内二车道伸缩缝持续施工，一直到这个礼拜五4点钟才会撤除，所以一直堵车，一直堵车。红色路段，红色路段，赶时间的朋友，请你一定要改个道。好，目前看一下西螺到虎尾往南的路段，时速大概来到30左右，很慢哦。好，在车阵当中等你，请你发挥一下耐心，不然你就改个道。还有在国道1号永康到台南系统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只有30左右，挺慢的，挺慢的。好，麻烦朋友请发挥一下耐心了。任何还没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呢？0800-0001123路况告诉警管，来听彭佳慧的《相见恨晚》。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好，10:21了。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55男子交流道内侧有架子的掉落。永康永平街105号也是事故。国一南下345冈山地磅中线也是轮胎皮哟。好，再看到台86往西6公里台南交流道的外车道的轮胎皮，提醒您注意呀、啊。还是要提醒您，国道一号南下的231过了西螺道湖尾。内侧的车道，两个车道伸缩缝施工，一直到今这个礼拜五哦，下午4点，所以持续都是塞，这个路段都是塞。看到

968，来，目前国道一号西螺到虎尾往南的路段时速大概只有25左右而已，红色路段很慢呐、啊。赶时间的朋友，您可能还是要改个道了。好，在国道一号永康到台南系统，往北的路段，时速只有40左右，红色路况也是挺慢的，挺慢的。来，在永康到大湾往北的路段，时速接近80。好的，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喽。来听飞儿乐团跟丝绒公路合唱的《光的姿态》。

0: 一片土地。
1: 好，来，时间是早上的10:26了哈。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好，来看一下目前最新的一个道路状况的

消息喽。来，再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318到316，永康路段内外车道的施工，好，车多多，车多多哦。好，在台八六往西6公里，台南交流道外车道这里的轮胎皮，好，麻烦朋友注意小心了。好，在永康永平街105号这里也是事故了，台八二往东15公里，祥和交流道外车道的往生动物啊，好。1968路网图，继续看到的是国一南下，好，那么西螺到虎尾这边持续的都还是塞呀、啊，好、哦、塞塞塞，很可怕，时速大概20左右，很慢呢、欸，麻烦朋友都请你留意小心了，任何后续路况随时告诉警广喽。来，这是吴思贤的歌《Let Go》。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116学年度高中英听测验将于本周六举行，今年报考人数约9万人，创历史新低。大考中心公告应试号码及考场位置供考生提前查询，也提醒竞选宣传活动应避免干扰考试进行。记者吴应妮报道。
2: 116学年度高中英语听力测验第一次考试，全国报名人数总计90,914人，分配于33个考区、2647个考场。大考中心官网公告应考资讯、市场分配表及身心障碍应考服务审查结果，并从即日起开放突发伤病应考服务申请。大考中心副主任严庆祥建议考生当天提早出门，接送亲友及各县市竞选团队，也避免在校园周边逗留，共同维护考场秩序与安宁。
3: 敬请各县市候选人及相关的竞选团队，以考试期间避免离考场周边进行宣传广播、游行造势、集会活动等其他可能影响考场之活动。
2: 大考中心也提醒，考试当天务必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并且不能带智慧装置、课本跟不必要的物品到座位上，必要时会进行电子及金属探测。另外，考试期间全部考场都会开冷气。

0: 可自行携带外套保暖。尽管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一名菲律宾籍男子来台寻求高薪工作，却误入诈骗集团陷阱，成为车手。正当他拿多张金融卡到超商准备提款之际，被巡逻的员警察觉异状，依法带返所内讯问。全案后续将他依诈欺罪嫌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警局海山分局员警执行夜间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外籍男子手持手机不断操作 ATM 取款，因使用时间过长引起员警疑心。经上前关心，该名菲律宾籍男子阿马豆以观光名义入台，身上有三张台湾金融卡及三只手机，且手机照片里都是包裹提款卡照片。进一步询问，才发现这名菲律宾籍男子在网络上求职，误入诈团陷阱，来台充当车手，怎料第一天上工就遭员警查获。防治组警务员王文婷说，
3: 该男子无法交代来源，现场查扣现金约新台币110,000元，全案讯后依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2: 新北警也提醒民众求职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因为高薪诱惑提供个人金融账户、金融卡，或是依照他人指示代为提款转交款项，以免沦为诈骗集团共犯。如果发现可疑征财讯息，应该先查证公司及工作内容，避免误入诈骗陷阱，处罚得不偿失。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第一阶段本周六正式通车，随着历史性一刻即将到来，近期许多铁道迷及民众忙着捕捉最后的地面列车画面，警方呼吁不要侵入铁路轨道，以免触法受罚。记者魏静妮报道。
4: 17号通车的铁路地下化第一阶段工程，通车路段北起大桥车站南端，南到大林路平交道以南约 0.6 公里，全长大约 8.23 公里。随着百年地面铁道即将走入历史，近期吸引很多铁道迷还有民众前往沿线捕捉最后地面列车的画面。部分民众为了求取特殊角度或拍摄特写镜头，擅自跨越逗留或侵入铁路路线、桥梁跟非公众通行的处所。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严正呼吁，台南所副所长江玉煌说，
5: 违规侵入轨道范围不仅危险，更触犯相关法律。依据铁路法第57条第二项规定，行人车辆不得侵入铁道路线及场站及非公众通行之处所，违反者将依同法第70条第一项规定，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锾。
4: 铁路警察高雄分局所属各派出所通车前后跟切换施工期间，加强编排巡逻警力跟科技维安监控，呼吁广大铁道迷还有市民务必在安全合法的区域取景留念。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来说，东北季风稍微增强，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宜花跟大台北山区云量较多，偶尔有一些局部降雨，大台北的平地可能有些零星降雨的机会，其他各地像是中南部还是以多云到晴的形态为主，午后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在气温方面，白天来说在桃园以北跟宜花感受比较舒适，高温大概是在27到29度，其他像是中南部地区高温还是在30到33度，在内陆地区可能会再更高一些，来到34度以上。那夜晚清晨的低温普遍都在23度至25度左右，中南部会有比较大的日夜温差，请多留意。那受到东北风增强的关系，在桃园至嘉义、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跟澎湖的局部沿海地区，可能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请多加留意。而第28号轻度台风小熊已经在今天早上8点变性为温带气旋，而在关岛东南方海面，今天上午8点也新生成热带性低气压，未来有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趋势。气象署将持续密切注意其发展及动向。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品祥。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范晨飞。如果接到自称网络购物平台客服的电话，要求你依照指示操作 ATM 解除分期付款，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权益受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来，时间来到在时10:37，好，时间10:37。
1: 嘿嘿嘿，要骑这紧啦！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10:38，看一下路况。来不真好，看一下国三北上过了关庙服务区中外侧有大块的轮胎皮，台82往东15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外车道的往生动物哦。好，国道一号北上318到316永康路段内外车道的施工，所以有些塞，还有塞的路段包括了国一南下西罗到虎尾231这边往南，好，因为都有施工一直持续哦，每一天哦，所以一直塞，时速大概只有20上下左右了。好，赶时间的朋友你可能要记得改个道。好，再来看到国道一号永康到台南系统往北的路段，好，也是施工的塞，时速大概也只剩下20左右哦。国道一号大湾到永康往北的路段时速来到了50左右。好，都麻烦朋友你要发挥一下耐心的哦。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0800-000-123。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恩惠的这首歌《花金菇》。

好，10点44分了。路况台八二往东15公里，祥和交流道外车道有往生动物啊。国三北上过了关庙服务区，中外侧之间大块的轮胎皮，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318到316永康路段内外车道的施工。好，所以塞塞塞，麻烦朋友发挥一下耐心了。好，1968，我们持续来看一下，还是要提醒您的，就是持续施工。好，国道一号南下的231这边，西螺到虎尾的南下路段，时速大概都是在25左右，因为施工持续哦，红色路况啊，很慢很慢。赶时间的朋友，您要改个道了。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台南到永康系统往北的路段也是紫色路况了，时速大概只有不到20，很慢哦。好，再来很慢的，这是国道一号大湾到永康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30上下，很慢很慢，麻烦朋友请发挥一下耐心的。好，路况补充0800000123，谢谢你咯。哎，记住有太车路段，好，可以给改这个道了。好，我们来听的是许富凯这首歌，哎，记住的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好，时间早上的10:51了，继续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的消息喽。好，再看到国三北上358.2关庙路段外侧呢，都有轮胎皮，都有轮胎皮哦。好，提醒您可能要特别注意当心了哈。来，目前再来看到的就是。在台八二啦，哦，往东15公里祥和交流道外车道的往上东路啊，好，国道一号北上318到316永康路段内外车道施工，所以塞，好，另外还有塞的路段，就是还是要持续。

的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31.1 这里，西螺到湖尾这一段因为持续道路伸缩缝的施工一直持续哦，每天都在施工哦。好，所以呢红色路况了哦，很慢很慢哦，时速大概30左右哦。好，赶时间的朋友你可能要改个道了哦。好，再来紫色路段，国道一号永康到台南系统往北时速不到20啊，时速不到20啊。好，在国道一号大湾到永康往北时速啊，接近30啊，都有些慢哦。好，麻烦朋友都请发挥一下耐心的。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喽。来听于台烟的歌《煎熬》。

好，时间早上的10:56了哦，你在哪里呀？好，路况持续的补充，再告诉警广目前最新的一个交通状况的讯息了哦。好，目前看一下，还是塞的路段。好，目前提醒的朋友。

那永康往北的路段时速30左右、哦、都施工有些慢，麻烦朋友请发挥一下耐心了、哦、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告诉警管，谢谢你咯。好，来听一首霓虹的一支新歌，吴慧君老师的《春风的旅程》。

大家好，我是九元八八。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西螺到湖尾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344.8公里靠近冈山地磅站外线车道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大湾到台南系统，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362.7公里过关庙服务区有大块的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北上358.2公里在关庙路段前外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散落，继续往北262.8到262.6公里斗六交流道前有很多的模板散落在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最阴端车多走走停停，石碇台65线北上5.2公里过了板桥一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抛锚的砂石车处理当中，另外台82线东向15公里在祥和路段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

0: 你今天怪怪的耶，真的能开车吗？
1: 没问题啦，只是刚刚好奇试一下朋友的电子烟。
2: Oh no！
3: 那你还敢开车？你知道你试的东西可能是毒品吗？毒品会让人反应变慢、恍神，甚至连红灯都可能看错。
0: 拜托，近来的几件事故造成了好几起家庭悲剧，都是毒驾造成的。
1: 有这么夸张？
3: 很多吸用毒品的人都觉得自己很清醒，没问题，但车子一上路，就像未爆弹。出事不是只有你受伤，还可能害到别人的家庭。
0: 没错没错，现在警方强力执法，毒驾、持毒、贩毒通通依法严办。
3: 只要唾液快筛阳性或拒测却明显不能安全驾驶，警方都能依法逮捕。
1: 我懂了，毒品真的不能试，不能碰。
3: 拒绝毒品，拒绝毒驾，别让一时好奇变成一生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4: 怕骗这个城市的道馆，怕赢无数的擂台。你问我抓宝冠军飞天碰碰，还有什么遗憾？就是一直抓不到那只传说中的宝贝伊迪化兽级。
5: 报告主人，这手柄发现到伊迪化兽级。
4: 水啦，总算叫我长到了，好打卖走。
5: 主人，伊迪化兽级祝你安全到啊。
4: 看我的厉害，飞天碰碰碰碰碰。我手机啊，那熊熊无电啊！啊是啥物人咧甲我创治？
6: 是我，
7: 国宝女神
6: 飞天碰碰，你为着要抓伊迪化兽机，伊迪化兽机不止影响着交通，嘛危害着家己的安全。我要代替月亮惩罚你，罚你指挥交通十年。
7: 啊！就可以来讲讲啦。
6: 过马路爱专心，唔通伊迪化兽机哦。
8: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我想我已经老了，爱情不是必需品了，面对无谓造成情绪似乎都不重要了。我想我已经老了，

0: 关心您的爱车，让你交通顺畅，安全行。欢迎收听监理资讯站。
1: 现在时间来到了11:08，监理资讯站让你我行车更心安哦。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那个影分子乐团带来的《老了》。好，我想对很多听众朋友来说，那可能早上出门去买菜，或者是接送孙子上下课，或到医院看医生，车子是每天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过随着我们的年龄增加，身体的状况还有反应能力也会跟着改变。所以为了大家的用路安全，今年开始正式的实施高龄换照新制哦。今天特别邀请到了这位监理神队友，就要带大家一次的听清楚相关的规定。赶快来欢迎嘉义区监理所的驾驶人管理科李宗哲办事员。宗哲你好。
2: 喂，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宗哲的声音很清新耶。好，那过去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呢是75岁开始定期换照，但现在换照年龄提前了，很多长辈也是母撒撒。那这一次高龄换照新制的规定跟原来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好，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们高龄换照新制是从今年的5月31号开始实施，它跟旧制最大的不同有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年龄下修，在旧制的时候是75岁以上才开始换驾照，但是从今年5月31号开始，所有的驾驶人的驾照有效期限都只有调整到70岁而已。也就是说，超过70岁以上的驾驶人朋友呢，如果您要继续开车骑车的话，必须要完成换照手续。换照手续呢有几个层面，除了体格检查之外呢，还要再加上道路交通安全课程哦。
1: 哦，所以这一次制度的调整不只是年龄下修，也是针对了不同的年龄段来规划了不同的换照条件，是吗？
2: 是的。
1: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交通安全课程，可能有一些长辈会担心啊，我都开车开到老了还需要上课吗？那这个交通安全课程的内容是什么呢？
2: 好，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这个交通安全课程呢，跟以往我们听到的道安讲习啊，是因为有违规而产生的道安讲习内容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课程呢，总共的时间是2个小时，是免费的。它的内容是针对高龄长者呢常用的交通违规，还有交通规则跟发生事故的时候的样态，还有以及高龄长者朋友呢他们可能会面临到的体格体能的变化的项目哦，就跟大家就是一起来讨论，就是一起来说明这样子。这就是可以协助高龄长者的朋友，就是说因为交通一直都日新月异啊，一直在变，然后我们的规则也多很多，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就是说可以持续不断的进步，然后增进交通安全哦。
1: 嗯啊，那上课的地点呢？
2: 好的，上课地点的部分我们除了监理单位都有开课之外呢，我们为了方便高龄朋友不要舟车劳顿啊，我们跟地方的卫生所、乡镇公所还有各地里民的活动中心呢都有合作办理讲习跟换照服务，这些部分我们都会公布在监理服务网上面，以及我们寄发的换照通知单上面都会写哦。
1: 哦，哎，那这样子，所以宗哲您也都会帮长辈们上课吗？
2: 对，我们都会去。我们从5月开始已经办理好几十场了。
1: 哦，我感觉你应该会很受长辈的疼爱耶。
2: 没有过奖，
1: 很亲切。好，那开车经验丰富是一回事，但现在就像宗哲提到的，道路环境还有交通规则都是有很多的变化，那所以呢很贴心让长辈可以就近的参加够一站式的服务。那高龄换照的项目是什么呢？

0: 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哈，我们高龄换照，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其实我们虽然是70岁以上开始进行高龄换照，但是我们有分两个阶段实施不同的换照项目。70到74岁的驾驶人呢，他的项目比较简易一点，他就是体格检查，就是手脚视力那些检查合格之后，参加完道路交通安全课程就可以换发驾照。换驾照的有效期限是到75岁，但是75岁以上的驾驶人呢，除了刚刚说的体格检查、道路交通安全课程之外，还要再加通过一个认知功能测验，通过了之后才可以换发驾照。而换发驾照的有效期限是以3年为限，就是75、78、81、84这样往上叠这样。
1: 是，那像这个认知功能测验是会测些什么项目？
0: 我们认知功能测验主要是针对驾驶人的脑部的状况去进行测试啦。然后测试有比较简单的地方，就是说可能会询问驾驶人说今年的年月时地，就是说你在哪里呀、然后就是今天是几月几号，这些知不知道，这个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话，我们会测短期记忆力。短期记忆力的部分的话，我们会给长者就是观看一些跟生活有关的图片，然后续明一次之后呢，我们就会相隔2分钟开始询问长者说，哎，你刚刚看到什么，这就是看一下你还记得不记得刚刚看到的事物。这个部分的话呢，通过了之后，第三个就是画时钟。我们画时钟会请长者画一个圆形有数字有长短针的时钟，然后再由时钟的呈现的方式呢，我们来评分。如果有通过的话呢，就是有通过认知功能测验哦。
1: 哦，这透过这些很简易的方式，然后可以来评估一下说长辈的身体状况。
0: 对，没有错，这主要是集中在于说脑部的认知的部分。
1: 嗯，那怎么办？我现在我还没有完全的那个老化，但是我已经有时候那个时间日期会搞不太清楚。
0: 这个部分可能就变成说要比较了解说，他是没有去记他，还是真的有发生错误的问题？因为之前我们在培训认知功能测验实测的时候呢，那个讲台上的医师就有说，其实如果有一些脑部有病变的长者啊，他的时间状态呢是记错的，而且他会坚持他说的是对的。像是我们现在不是中秋节刚过吗？
1: 对，
0: 他可能就会说，哎，我端午节刚过之类的。对对对，现在是秋天，然后他会说现在是夏天，这个时间就会搞混。这个是比较特征的地方。
1: 是，这个蛮必要的，因为现在因应了超高龄化社会，所以其实像失智的状况也是有越来越多增加的趋势。
0: 对，没错。
1: 好，所以这一次心智的重点不是单纯的用年龄来决定一个人可不可以开车，而是透过了健康检查还有这些安全教育，可以来协助长辈评估驾驶的状况。咦，那宗哲，如果说我们接到了换照通知单，但是没有时间去换照的话，有没有办理的缓冲期呢？
0: 有的，我们换照的缓冲期呢，也是一样是分级来管制，就是70岁到74岁的驾驶人呢，我们的换照缓冲期是2年，也就是说到那个117年的5月31号之前呢，来办理换照就可以了。然后如果是今年刚满75岁的驾驶人呢，换照缓冲期是3年，但是跟大家提醒一下，这个70跟75岁的换照缓冲期只能用一次，也就是说你现在是70岁的驾驶人，你换到了驾照了之后，你到75岁就没有3年的缓冲期了哦。我们一般的缓冲期是前后1个月，只有第一次才会有2年跟3年的差异，这要跟大家说明。然后在缓冲期期间，大家最关心的事情就是说，这样子算不算有驾照？如果发生事故理赔怎么办？这个部分呢，我们由交通部日前就有公告，就是跟大家说明，就是说在缓冲期间的驾驶人，如果因为还没来得及换照而发生一些交通事故或是保险理赔的问题的话呢，缓冲期间的驾照是有效的，所以可以请大家放心，不用一窝蜂的挤过来。但是时间到了还是记得要去换照哦。
1: 是，我想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提醒大家，在你收到通知之后，不要想说，哎，反正有缓冲期，就把这件事情一直往后延，最好呢赶快确认自己的换照。

0: 到期限，提早的安排体检啊、讲习啊，才不会到了最后发现时间北湖，这样对吗？
1: 对，是没有错。而且之前比较遇到长者会发生的问题是，他现在可能是很好，然后他要来换驾照，然后他想说，哎，没关系，先过几年再说。等他过了几年之后，体检反而过不了了，
0: 哦，
1: 之后他们就比较伤脑筋一点这样。
0: 呵呵呵，哦，所以这是你们在现场服务了民众高龄换照到目前为止比较常遇到的问题。
1: 我们比较常遇到的问题，其实高龄朋友们他们最常遇到的部分就是眼睛视力的问题。
0: 嗯，
1: 因为我们换照条件里面呢，对他们影响最大的就是视力标准，很多就是因为白内障或眼睛老化，他看不清楚。甚至有一些人其实他已经看得很不清楚了，但是他就是坚持不去配眼镜，这样的话就是会影响到交通安全的部分。所以就是我们比较常遇到，就是他说哇，眼睛还要排队，因为现在义诊开刀手术啊还是治疗的需要安排时间，他们就会说是不是可以晚一些时候再来办。所以我们缓冲期有设计2年跟3年，也是为了方便这些长者朋友们去妥善的去治疗他的眼睛，这样子希望说他可以很清楚的看清楚路况。
0: 哦，好贴心哦。而且这个都是你们为在第一线的这种经验，确实哎，因为像我身边的这些长辈们，真的有蛮多人可能眼睛都是有视力有白内障啊，或者是青光眼的问题。
1: 对，没错。
0: 哦，好，所以其实高龄换照，换个角度想，哎，刚刚好也是可以让长辈们去正视一下身体的状况哦。
1: 是没有错，因为其实我们进入超高龄化社会的时候，驾驶车辆其实也是一种具有危险性的行为啦。所以我们透过高龄换照的方式，可以请驾驶朋友们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定期的去更新一下交通的行知，这样子透过这种方式来提升交通安全。
0: 是，诶，那宗哲，像大家是要怎么样去确认自己应该要换照的时间呢？
1: 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高龄换照新制今年上路的时候是以我们的年龄来区分，也就是说出生是40年次，就是今年刚满75岁的时候呢，我们会每个月去寄送换照通知书，然后45年次到40年次之间的呢，一样也是会寄送通知书。所以就是说40到45之间的朋友是换照的，40以下跟45到40之间是换照的朋友，然后其他年龄的呢就是还没有到，就是在家里等通知就可以的。
0: 哦，所以稍安勿躁，不要担心说怎么办，怎么我都还没收到通知书。
1: 对，我们常常就听到那个换照的长辈就说，哎，我有收到通知，可是隔壁邻居的好兄弟没有收到，是为什么原因呢？我们一查才发现说，因为他年纪比较小，所以就是没有收到，会有这样子的差异。这样
0: 太可爱了，他们本来想要大家纠团一起来换照吗？
1: 对对对对，很长哦。而且我们最近常常看到的来就是纠团来换照的，就是可能是夫妻呀、兄弟呀，还是好友，他们都一起来的。
0: 嗯，你可能本来想说要作伴，哎，没有想到年龄还没到，也没办法办。
1: 对对对，没错。
0: 好，那但是如果说办理换照，我们需要准备什么资料吗？
1: 好，先跟您说明一下，好，就是刚刚有提到说我们换照的规定就是需要体检、上课或者是加认知功能测验这三项如果都完备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呢在合作的单位，像或是乡镇公所办理上课的时候，我们会一并收件，我们就会收体检表，然后原来的驾照1寸相片2张，跟换照规费100元或者是50元，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一并帮他办换照。如果他的驾照就是保存的状况很好，而且他是需要采取就是所谓的延长加注的方式，就是他不换新的驾照，可是后面盖章去改有效日期的话，换照规费就不用收
0: 哦。原来如此，好，所以听众朋友记得要做个小笔记哦。那相关的资讯到时候也可以在警广台南分台的 Podcast 节目里面查询得到。咦，那如果说民众有什么样的疑问可以洽询你们吗？
1: 是，没有问题，如果有换照相关的问题，欢迎随时来电各地监理单位的第2股或者驾驶人管理股， 这样的话我们都会很就是很真诚的为您服务这样。
0: 有，我可以听得出来就是你真心不骗的个人感觉。
1: 谢谢。
0: 好，那最后还有没有要提醒大家的呢？
1: 好，跟大家提醒一下，好，虽然我们换照缓冲期就是时间好像有点长，可是真的说实在的，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记得收到通知单的时候还是尽速来办换照哦。一旦缓冲期通过，除了您的驾照是属于无效状态之外呢，还会预期驾车，如果被警方拦查的话，会处新台币1800元到3600元以下的罚款哦。这个部分哦，就是很重要，所以请大家要记得。
0: 是，好，那今天透过宗哲很专业的说明，相信听众朋友对于高龄换照新制也有更清楚的认识。那最重要的就是随着身体状况跟交通环境的改变，也是要更新自己的观念还有知识，确认有安全驾驶的能力哦。谢谢宗哲接受我们的访问。
1: 谢谢主持人。
0: 好，那今天我们听到了这首歌，感谢我们的监理站陪伴大家一起老，所以我挑了这首陪你一起老跟宗哲还有大家一起来欣赏哦。好，谢谢宗哲。
1: 谢谢，谢谢大家，
0: 拜拜，
1: 再见。

0: 高龄用路人请注意交通安全。随着年龄增长，视力与反应可能下降，建议依规定定期办理驾照换发与健康检查，评估自身是否适合继续骑车或开车，确保行车安全。
1: 清晨、傍晚以及夜间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浅色衣物，并佩戴反光条或照明配件，提高自身可见度。行人过马路务必走斑马线，遵守交通号志，不任意穿越道路，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
2: 骑车或开车时，请遵守交通规则，不逆向行驶，不随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并保持安全车距与适当车速。高龄用路人多一份注意，交通安全多一份保障，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10月14号星期三的东台湾新闻。有民众在花莲市中山路一家超商拾获一个疑似装有大麻的夹链袋，交给店员，并拍下影像传上网。花莲警方网路巡逻发现，主动前往超商，从垃圾区翻出夹链袋，袋内物品呈现大麻阳性反应，锁定涉案人，正全力追缉到案。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表示，原警网络巡查发现，33岁的张姓男子在花莲市一家超商柜台前的置物台拾获疑似装有二级毒品大麻的夹链袋。张姓男子将拾获物交由店员，便拍下拾获物的影片传上网。原警发现，前往超商调查，在垃圾区找到被店员丢入垃圾袋内的夹链袋，经检验里面物品呈现大麻阳性反应，警方电位监视器锁定一名男子，正以车追。
2: 本分局于网路巡逻发现，有民众在花莲市区一商店内拾获疑似毒品夹链袋，于是立即前往该店家询问并寻获，经检验呈二级毒品大麻阳性反应，并扩大调阅监视器，目前已锁定涉案男子车辆，将全力追缉到案，全案将依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1: 花莲警分局呼吁，发现疑似毒品或可疑物品，应立即通报警方协助处理。警方将持续积极查缉毒品犯罪，防毒毒品危害社会治安。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宜兰县罗东镇有一家知名面线店发生秘密配方遭窃，一名68岁男子在店家吃完面线后，顺手牵羊拿走柜子里的配方料理包。警方调阅监视器追查，涉案男子已经到案说明，警询后依法函送法办。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这起窃案发生在上午7点多，罗东镇一家大肠面线店家业者准备料理时，发现放在柜子里的秘密配方失窃。调阅监视器发现，一名60多岁戴着蓝色帽子的男子，在店门口吃完面线并归还空碗后，竟趁着工作人员不注意，

0: 将置物柜内的料理包塞进个人包包后步行离开。罗东分局开罗派出所接获报案后，立即调阅监视器并掌握嫌犯身份。开罗派出所副所长张志凯说，
1: 本分局接获报案后已立即展开调查，并调阅相关监视器影像，掌握涉案对象，积极查缉到案。本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贪念擅取他人财物，警方将依法追查，严正就办。另提醒店家应妥善保管财物，并定期检视监视设备，以降低遭窃风险。
0: 涉案的68岁黄姓男子已经主动前来说明，他供称自己在桃园卖菜，每周末返回罗东老家，当天吃完面线后一时鬼迷心窍才拿走配方，否认受人指使。全案已经依照窃盗罪嫌函送宜兰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台东县政府今年推出全新百岁人瑞故事写真专书，光韶光淬炼成章，带领民众一同走入台东长者的光阴故事。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台东县今年已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65岁以上长者突破44000人，百岁人瑞更是逐年攀升到73位。为了保存珍贵的世代智慧，县府连续6年推动人瑞故事写真计划，累计已造访并收录了140位长者的生命足迹。而今年的光韶光淬炼成章写真书，精彩收录了25位人瑞的故事。副县长林宏毅说：“
4: 这个百岁人瑞，他们人生的奋斗的历史，是我们台东的一个写真。我们台东的成长、台东的进步，都在我们这些前辈的身上，都可以看到。今年第6年，今年有25位，我们大概访问了140位了。这个百岁人瑞是我们国家政府的一个宝。”
3: 书中不仅能看到长辈们日常手作、挥毫、弹古筝的精彩风采，更展现了岁月的流转、学习永续的生命感动。县府期盼透过文学以及影像交织的写真书，加上全方位的福利政策，让每位长辈都能在熟悉的土地上健康乐活、安心老化。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之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基隆北海岸、宜兰花莲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云量比较多，偶尔有局部降雨，其他地方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清晨天气比较凉，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低温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早晨外出请多添加衣物。白天桃园以北及宜兰花莲感受比较舒适，高温在27到29度，其他地区还是偏热，高温在30到33度，中南部的日夜温差比较大，请多加留意。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6: 沈佳宜，我骑脚踏车载你上学好不好？很浪漫哦。
7: 幼稚，你不知道骑脚踏车不能载人吗？
8: 沈佳宜，那我骑摩托车载你上学，够酷吧？
7: 笨蛋，骑机车要戴安全帽，而且你未满18岁，没有驾照，不能骑机车。
9: 沈佳宜，那我们一起走路上学，走在马路上靠右边走比较安全，而且我一定会保护你。
8: 你装什么乖啦？很假哎、
6: 欸！啦，
7: 一群大笨蛋，走在马路上要面向来车靠边走，不一定是靠右边，交通安全都不懂。我不喜欢比我笨的男生，我还是搭公车上学好了，再见。
9: 沈佳宜，等等我啦，现在我们是要一起追公车吗？
8: 追公车？我只想追女孩，不想追公车啦。沈佳宜，
10: 为爱启程，珍惜生命，让你与心爱的人共享美好生活。交通部关心您。
11: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12: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乔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13: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能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能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发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12: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13: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12: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五千。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13: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三年补助100,000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12: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5: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0,000,000，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945转15268洽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刘若英的《幸福的路》。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1:43喽。大家午安，大家好，打给公安，打给贺，我是 Kiki。我今天没有把时间讲错了，叮叮打勾勾。好，感谢大家在东台湾新闻之后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接下来就由我继续陪伴大家，让我们走在幸福的路上，一起掌握路况还有方向。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有几个车多的瓶颈点哦，请小心了。目前在国一北上的318到316.8公里，也就是永康到台南系统，那因为进行管线施工，所以封闭了辅助车道，平均车速这个路段呢是不超过40公里的，车子多多，所以也要呼吁驾驶朋友，当我们行经了交通管制区域，请务必减速慢行，还有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哦，因为沿线都有放了三角锥来遵守指示行驶，而且也要保持好安全车距，确保你的行车安全。另外在国一南下的344.8公里，靠近冈山地磅站外侧车道有小客车故障，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哦。那以及呢，在国一南下的340.8公里，过陆竹交流道后到高科交流道前，这沿线呢都是车多速缓，请大家务必要保持耐心，还有安全车距也是要注意。另外是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特别是要往左营方向，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提醒大家利用到这些路段都务必多一点耐心，还有保持好适当的车距。那在国一南下仁德系统要接台86往西的交汇处，有掉了一颗大石头哦。爱说伊哦，伫咧国一南下仁德系统要接台86往西的交汇处，有一颗大石头在路面上。还有国三北上262.6公里，在斗六路段外侧车道有掉了一捆板膜，就是咱迄你起厝的板膜。那这个呢是会影响到行车安全的，因为板膜都是很大块的，更何况呢是一捆，所以一定要小心哦。国三北上262.6公里，在斗六路段外侧车道掐足椅有一捆板膜。好，那在事故呢，在台南市的永康区中正北路403号前，还有在北区的西门路三段跟明德路口，都是有车祸发生。那另外呢，在云林的林内乡九重村113号加油站头前，也是同款有车祸等在处理，经过的时阵一定拢爱注意哦。台南市在永康区的中正北路403号前，还有台南市北区的西门路三段跟明德路口，以及云林的林内乡在九重村113号加油站前面，拢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好，我们刚才呢有提到了，在国一南下方向目前就是在这个过了陆竹交流道之后，一路到高科交流道沿线都是车多速缓，车子呢是呈现了走走停停的状况。那这是因为在国一南下的344.5公里冈山地磅站有发生了货柜车还有一引车追撞的事故，所以造成了车多回堵的情形。国一南下344.5公里在冈山地磅站假如发生货柜车跟一引车的追撞事故哦，现在等在处理。那因为都是大车的关系，所以势必呢是需要多一点的后续处理时间。也请驾驶朋友，如果说您有打算要利用到这个路段，可以考虑提前改道行驶，因为目前回堵了有5公里了。那如果说真的卡在了这个地方，也请大家务必要多一点耐心，还有注意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车多的时候也要避免任意的变换车道或者是插队哦，这样都是很危险的。让我们
耐心等候，然后配合现场的指挥来行驶。接下来听到的这是 Tank， 我们小时候。在这同时呢，有收到了刚才讲到的国一南下 344.5 公里在冈山地磅站的货柜车跟一引车事故已经有排除，不过回堵的车流还需要时间来消化，所以一样是提醒大家务必保持耐心，还有配合指挥来通过这个瓶颈点哦。

0: 此以后，我们两个再也没有见面了。我只能说再见。
1: 这一首歌曲在最后还有一段小旁白，讲的就是当年错过了之后就没有再相见的小小遗憾。这首歌曲是 Tank 的《我们小时候》。这里有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好，国三北上在 358.2 公里关庙路段，先前掉在外侧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有清除掉咯。还有台86西行方向在归仁路段发生的小货车跟两部

自小客车追撞事故也已经有处理完毕，这两个路段都有恢复正常的通行哦。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有提醒到的，在国一南下 344.5 公里冈山地磅站发生的货柜车跟异影车追撞事故也已经有排除，不过因为先前回堵的车流累积了有5公里这么长，所以还需要一点时间来做后续的消化哦。也请驾驶朋友如果说会利用到这个路段，务必要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我们小心的通过这个瓶颈点。好，那另外呢还有要注意的，就是在国一南下仁德系统要接台86往西的交汇处，在这个地方路面上有一颗大石头哦。有一粒石头，而且呢是大粒的，落在国一南下在仁德系统要接台86往西方向的交汇处，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务必小心闪避。还有国一北上在318到316.8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呢，好，然后到台南系统这个路段因为辅助车道封闭施工的关系，所以也是有车多速缓的状况。车多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遵守交通规则，保持好你的适当的车速够你的车距，那我们千千万万要避免任意的变换车道，如果说要切换之前一定要先打方向灯确认一下前后的车况哦。好的，那还有在台南市北区的西门路三段跟明德路口，抵达台南市北区的西门路三段跟明德路口，以及在永康区的中正北路403号前面，事故都还在持续的做处理当中。那先前在台82东向的15公里，在祥和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不动的小动物已经有排除了，所以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也欢迎大家哦，如果说有发现障碍物或者事故要来做个更新还有补充，都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你只要卡08000001230800000123，就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啦，做个记录，还有我们会在节目中提醒其他的用路人最新的路况资讯。大家做伙平平安安前往你的目的地。接下来这一位要骑脚踏车，他是王世贤。

新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谷谷英杰。无论你是不是一个人在外打拼，收听新广，掌握方向，感受爱在身边，祝你一切顺心 ，fighting。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哎呦，你是中乐透哦？怎么又换手机啦？
2: 漂亮吧？我在网络上买的哦，这家非常的划算，不用信用卡，只要压证件跟存折，就可以分期买超多东西耶。你上次不是说想要换电脑吗？它网站上有超多选择哟。
1: 压证件？你认真的吗？哎，你知道这样会被当成人头账户去做一些不法的勾当哎。
2: 那怎么办？我已经缴了一期了哎。
1: 哇，这一听更有问题了。正当业者才不会要你的证件当担保呢，更别说是拿存折了。你还是赶快先去报案。
3: 现代物质生活优渥，容易因为购物欲望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提醒您注意网络购物陷阱，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帮凶。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西螺到虎尾交流道受工程施作影响，时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南下仁德系统接台86线西下匝道掉落大颗的石头，南下鹿竹到高科交流道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18到316.8公里过永康路段辅助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回堵9公里车流。北上12.5公里过了高架西直段的中线车道有掉落路，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另外，先前在省道台64线西行6.8公里观音山交流道前草化线上的货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拢爱甲安全带好好，才会当保护咱的安全。祝大家开车平安。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 94.7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水。行高速公路，若是无绑安全带，发生车祸的时阵，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伤亡。所以上车了后，车内的人

我知道那些年的漂泊是为了寻找一种陪伴，一种心安。直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旅途中有了依靠。大家好，我是 Mr. O 欧汉生，让我陪着你朝着灵魂的方向继续闯荡。

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感谢大家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继续的收听尽管台南分台 FM94.7。刚才这一位呢，就是安心牙，这一首歌把 chill 加上 relax 加在一起，就是让你嗨到开心到最高点的意思 ，chillaxing， 这是安心牙的作品哦。不知道你们准备吃午餐了没呢？今天从11点开始营业，会一路陪伴你们到下午的4点钟。我们要跟安心雅一样，很 chillaxing 的从早午餐吃到下午茶。好，那还是请大家要小心的是，在国一北上318到316.8公里永康到台南系统路段，那因为进行管线施工，所以封闭了辅助车道。虽然先前车多拥塞的状况已经有舒缓了，恢复顺畅，但还是要请大家经过施工路段务必要适当的减速慢行，还有注意现场施工的标志、沿线摆放的三角锥，然后保持行车安全车距哦，来确保你的安全。还有国一南下，好，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所以目前仁德服务区到高科交流道沿线都是车多速缓。现在事故是已经有排除了，可是呢，回堵的车流还需要多一点的时间来好好的消化，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保持耐心，给我适当的安全车距哦。国一南下，从仁德服务区到高科交流道，现在呢，沿线都是车子多多、走走停停的状况，所以需要大家保持耐心，各有你的适当安全车距。另外是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车流比较大的，特别是要往左营方向，在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前，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现在都有排队的情形哦。另外是在国一南下的仁德系统要接台86往西交汇处，掉在路面的大颗石头还没有接获排除，请大家持续的小心。以及在国三北上的262.6公里斗六路段，在刀辣和在外侧呢有掉了一捆板膜，就是我们起处理用的那些板膜，所以呢要请大家小心的闪避哦，因为板膜都是蛮大块的，更何况呢是掉了一捆。国一南下仁德系统要接台86往西交汇处，请注意有一颗大石头掉在路面。还有国三北上262.6公里在斗六路段外侧车道掉的呢是一捆板膜，也欢迎大家跟警管一起来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如果有路况要做个回报，都可以利用我们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这是谁在打蛋呢？在这个时间点为你们送上这一碗蛋炒饭，这是哈林庾澄庆的歌曲。

0: 这不太难了。
1: 少啰嗦，师傅叫你做。

人家说最简单的料理其实是最难的，像蛋炒饭就是一个经典的东西，你要讲求火候的掌控，还有颠锅技巧跟米饭的湿润度。哇，这三个要件呢，要全部合而为一哦，才能够炒出粒粒分明，然后吃起来又有锅气的蛋炒饭。我之前有看那个美食家，就是有探讨说炒饭的艺术，说最高的境界就是蛋要包住米粒，而且要每一颗米都是呈现了均匀的金黄色。有个专业的术语叫做金果银。我们有听众朋友就很会做料理，凤山小厨娘不止蛋炒饭能够炒得粒粒分明哦，上面有时候还会铺满新鲜 Q 弹的虾子。不知道大家今天午餐的菜色假虾米嘞？讲到蛋炒饭，我就喜欢有那种加了腊肉来点缀，爆香的，然后最好是葱花多一点。讲着讲着我觉得好饿哦。好，接下来听一下这首歌，这是彭正还有郭婷云合作，这条歌叫做《温刀有一只歪嘴鸡》。

0: 看你啦，
1: 看我哦，啊，来紧，今仔有你决定啦。
0: 无食咸水鸡好啊，
1: 咸水鸡哦，迄、那个水肿你知无啦？
0: 无咸素鸡，
1: 吼、哦，迄、那个女孩，迄、那、只、個、油的呢，我会大哭啦。

0: 很粗鄙的一首歌，文刀有一只歪嘴鸡。我觉得 Kiba Kima 应该会要点这首歌送给我，我就是那只歪嘴鸡。目前在国道上有什么路况需要大家这回来小心呢？让我们连线到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要把时间交给燕婷哦。燕婷你好。
1: Kiki 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八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78.7到278.2公里嘉义系统的路段，内侧车道是在进行排水设施的维护。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6.8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辅助车道是在进行管线的施工。国道一号南下的316到317.6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之后，辅助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313.3公里到310.1公里，内侧车道是在进行设备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设备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377.9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前外侧车道是在进行隧道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353.6到354.2公里，关庙出口前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边坡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燕巢系统要接到国道十号东向的出口匝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仁德服务区，一路来到了南子路段。因为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44.5高科教到这路段的事故影响，虽然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一阵子了，但是这个回堵的车流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来做疏解的。以及国道十号东向顶新系统要回入到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依旧也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路段。行经车道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将在10月14、10月15，今天以及明天连续两天，每天从预计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所以请施工。

0: 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燕婷哦。非常感谢我们的燕婷，汇整了详细的车多路段，还有要注意的施工地点。而且燕婷的声音很好听，有一种磁性好，很专业。那也提醒大家，真的是要记得，如果我们经过了施工的地点，务必要保持好适当的车距，还有提前变换车道。而且呢，也是要注意路段的行车速限，遵守交通规则，小心的通过，这样才能够确保你的行车平安。

Call me maybe。 如果说你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欢迎你可以 call 景广0800-000-123 0800-000-123。稍早之前，在台三线南下的245公里，在云林的林内乡大同路，在靠近国三斗六交流道北侧匝道口这个地方发生的自小货车还有重机的擦撞事故已经有处理完毕哦，可以放心的通过这个地方。好，另外呢是在台南市有事故哦，在台南市的仁德区文贤路一段，也就是在石鼓高架桥这里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另外呢，在台南市北区的小东路跟前锋路口，迪兰北区的小东路跟前锋路口，好，也是有这个事故哦。也感谢听众朋友及时回报的消息，所以请大家如果经过了台南市北区的小东路跟前锋路口，也是要注意哦，我们避免好奇的观望，因为目前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的。那以及呢，在台南市东区的东门路一段，在东门城在圆环这里一样是有事故发生。让我再来刷一下，看看还有没有更新进来的路况讯息。好，还有在中西区的庆中街跟树林街二段交叉路口，台南市迪兰中西区的庆中街跟树林街二段交叉路口一样是有车祸的，这些路段都请大家务必要注意。现在时间来到了12:29，等等我们准备先来 follow 一下景广午间新闻，关心国内外发生的重要大事，一点再继续 key in 我们的美好生活。约好了哦，不见不散哦，我会拿出点名的小本本。好啦，待会儿见。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川普宣称台湾加码投资天然气，中荣泰回应努力稳定能源供应。台股逆势反攻，高档震荡重返49000点关卡。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0月14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台湾已同意未来20年采购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计划30%的天然气，并额外投资44亿美元。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回应，各国政府都在努力稳定能源供应及韧性，台湾也持续努力维持国内供油、供电及供气稳定。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外媒报道指出，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在阿拉斯加州的集会上表示，台湾已同意未来20年采购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计划30%的天然气，并额外投资44亿美元，协助完成管线建设。台湾中油先前已与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开发公司签署合作意向书，规划采购液化天然气并参与投资，但实际采购数量及投资金额仍有待确认。行政院院长卓荣泰14号出席活动前受访表示，政府持续努力维持国内供油、供电及供气稳定，希望社会多给相关国营事业支持。
2: 政府的工作就是在稳定整个能源的供应跟韧性，我认为这个全世界各国的政府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当然也是在这个工作上非常漫长的道路，我们一直努力在维持国内的稳定供油、供电、供气，从今年年初到现在都是如此。我也希望国人给油气电的相关国营单位多一点的支持。
1: 不过，对于川普提出的采购比例及投资金额，卓荣泰并未直接证实。金广记者李成台北报道。
0: 2026年全球永续贸易指数排名揭晓，英国拿下第一，新加坡排名第二，台湾排名第6，入列前段班。这项由智库韩理仕基金会与瑞士洛桑管理学院世界竞争力中心共同编制的年度指数，针对全球30个经济体进行评比，从经济、社会及环境三大面向评估各经济体在发展国际贸易的同时，兼顾长期永续发展的能力。前5名的国家分别为英国、新加坡、纽西兰、香港、澳洲，6到10名的国家则

0: 指台湾、南韩、日本、加拿大和美国。台湾国际智慧能源周从今天起揭开序幕，赖清德总统强调减碳能力攸关国家竞争力，政府全力透过政策支持企业转型，也继续和国际伙伴合作，让净零转型落实为具体行动。记者游淑燕报道。
1: 台湾国际智慧能源周聚焦净零减碳和能源转型，展现台湾再生能源产业经济发展动能。赖清德总统出席开幕活动指出，政府成立100亿规模的台湾绿色成长基金，引导民间资金投入绿色产业，并规划8年加码投入1000亿，协助中小微企业。而再生能源装置容量从2016年至今已经成长超过4倍。他强调，产业转型需要稳定的能源供应，政府积极提升能源韧性。从政策上全力支持企业数位与净零双轴转型。
2: 面对极端气候以及国际供应链日益严格的减碳要求，企业必须把净零纳入经营决策。减碳能力关系到未来的订单，更直接影响台湾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政府的责任是订定明确的转型方向，并提供企业转型所需的支持。
1: 今年智慧能源周与永续净零展在台北南港展览艺馆登场，展期至10月16号，参展企业高达400多家，并透过多场重量级论坛协助企业掌握趋势，拓展海外市场，链接国际商机。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逆势反攻，盘中上涨超过700点，回到49000整数关卡附近，维持高档震荡。目前上涨565点，指数来到48906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1: 尽管美股受到记忆体产业竞争疑虑以及美国大型金融股走弱拖累，四大指数全面下跌，其中费半已经连续5个交易日下挫。不过台股开盘展现反弹气势，全网台积电股价上扬，带动市场买气回温，盘面资金逐渐由电子全职股扩散到其他产业，显示买盘不只集中大型全职股，中小型股也出现回补力道。分析师江庆才说，
3: 因为台股真的是跌太多了，所以说就先反弹再说啦。目前来讲呢，5日线跟10日线大概是在相同的一个位置。如果说可以突破，那代表短线的一个涨幅就确立的。整个个股快速轮动的一个情况之下，应该指数就是慢慢往上再来突破50000点的这个心理关卡。
1: 分析师指出，台股经过前波大幅修正之后，市场出现逢低承接买盘，多方架构延续。不过外资持续卖超，期货空单大增，筹码面的变数有待观察。在基本面方面，企业获利将延续上修循环，成为最强支撑力量。而台股盘势能否维持反弹走势，后续追加力道仍是最重要的因素。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新北市昨天再传出有养猪场违规运入厨余，农业部长陈吉吉表示，明年元旦起将全面禁止直接使用厨余养猪，政策不会改变。农业部也持续协助养猪业者转型，预计今年底至少有3家业者可以开始生产厨余再制饲料。记者李一成报道。
4: 新北市动保处13号查获一处饲养49头猪只的养猪场违规运入4桶厨余，已经采集猪只检体送验，并实施15天移动管制。农业部统计，今年以来累计查获26件厨余养猪相关违规案件，其中22件已经裁罚。农业部部长陈俊济14号重申，厨余养猪转型政策年初就已经宣布，明年1月起全面禁止直接使用厨余养猪，政策不会改变。
5: 明年1月以后，全面禁止厨余养猪，只能用饲料转换的一些饲料用的，然后这些厨那个饲料厨余的原料做成的饲料才可以用啊，这个政策是完全不变的。
4: 针对部分黑猪业者反映法规通过太晚，恐怕来不及转型，陈俊济表示，农业部已经研发替代饲料配方，也积极协助业者开发以厨余为原料制成的饲料，预计今年底至少有3家业者可以开始生产，让养猪户有更多选择。农业部也提供转用饲料每头1800元，喂饲系统改善每场30万到300万元的补助，协助养猪业者完成转型。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表示，一名日本公民在库页岛饭店遭到逮捕，原因是涉嫌收集有关俄罗斯国防情报。遭到逮捕的是任职于北海道新闻的记者金井裕纪。俄罗斯未说明逮捕行动或法院的听证会将

0: 在何时进行。根据俄罗斯的法律，间谍罪名最高可判处20年的有期徒刑。日本驻莫斯科大使馆已经向俄罗斯当局提出请求，要求迅速提供相关讯息，并给予人道主义考虑和公平公正的待遇。新北市新庄发生外甥涉嫌杀害阿姨的命案，李姓男子疑似酒后不满被碎念砍杀同住阿姨20刀后致死逃逸，检警在桃园将他逮获，新北地检署复讯后依杀人重罪并有逃亡之余声押，法院火速裁准。记者吕明宗报道。
1: 新北市警方11号晚上获报，一名50多岁妇人陈氏家中厨房，身上有多处刀伤。调查后怀疑现年33岁无业的外甥李姓男子设有重嫌。男子犯案后逃离现场，转乘多种交通工具制造断点。警方组成专案小组追缉，隔天就在桃园将他逮获。警方查出有多项前科的李姓男子，从小双亲离异，今年搬到阿姨家同住，每天靠阿姨给的200元生活费度日。但两个人因生活观念差异经常发生冲突。案发当天早上，男子因不满阿姨叨念喝酒，愤而持刀砍杀阿姨致死后逃逸。法医解剖发现，死者头颈腹部有多达20多处刀伤，颈部和手掌几乎被砍断，手段凶残。警方依杀人罪嫌将男子移送侦办。新北地检署检察官复讯后认为男子涉犯杀人重罪，有逃亡事实，向法院申请羁押。新北地院召开声押庭后裁准收押。而死者家属痛斥男子常年不工作，只会伸手要钱，希望未来法官审理之后予以重判。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中一名王姓男子清晨骑机车行经丰原区时，不明原因撞击道路右侧的护栏后掉落圳沟，被寻获时没有呼吸心跳，送医后仍宣告不治。记者陈依玲报道。
2: 台中市政府消防局14号清晨4点多获报，丰原区角潭路2段有机车骑士疑似坠入圳沟，立即派遣人车前往抢救。现场发现一辆机车倒在路面，民众表示骑士掉落圳沟，警消展开搜救。上午5点02分在下游寻获一名男子，但他已经没有生命征象，经以敌所救助，搭配蓝式担架救援到路面安全处，送医急救仍回天乏术。丰原警分局丰原交通分队分队长林文斌说，
3: 经警方到场了解，骑士骑乘普通重机车沿角潭路2段往国丰路2段方向行驶，行经事故地点时碰撞道路右侧护栏后机车倒地，骑士落水，救护人员随后于沟穿内发现骑士，立即将其送医救治，为人宣告不治。经查，骑士无因酒致情事，详细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将由交通警察大队进一步调查分析厘清。
2: 丰原警分局提醒，清晨时段天色昏暗，视线不佳，驾驶人应提高警觉，注意路况，并适当减速，以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社会救助法修法延宕3年，修法联盟等团体提出3大诉求，呼吁总统兑现修法承诺，行政院加速审查，以及请立法院朝野朝委尽速排审，完善社会安全网。记者杨欣报道。
4: 台湾劳工政线教育推广部主任马明义表示，民间版社会救助法修正草案送进立法院已经1281天，行政院多次将修法列为优先法案，却迟迟没有进展。现行制度以家户所得等条件作为审查依据，让部分无家者及身心障碍者等族群，即使生活陷入困境，也难以取得应有的补助。
5: 主要提出3个诉求，我们希望赖清德总统兑现承诺，实质推动修法，补强社会韧性。我们希望行政院还有行政院卓荣泰院长加速审查，完成行政院院会的审查程序，尽速将草案送到版本。我们听到他已经在行政院会躺了很久了。第三个，我们希望立法院的招委们这次可以真的在排除一切万难的状况之下，协助我们进行实质审查。
4: 民团表示，立法院目前已经有48个修法版本，超过90%的立委参与，却仍未完成实质审查。团体呼吁政府检讨僵化的资格门槛，改善工作后福利减少的贫穷陷阱，并将移民妇女及身心障碍者的实际需求纳入考量，协助弱势民众脱离贫穷，落实社会安全网。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举办2026全国共生论坛，以共生进行式为主题，邀集日本与台湾23个推动共生社区的实践单位，分享如何打破人际隔阂，建立互助支持的网络。记者任南星报道。
6: 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指出，共生社区不只提供照顾，更要促进世代互助， 高雄大同社宅林同好客厅透过多元空间串联长者、青壮年与儿童，促进跨世代交流。
7: 每一个人他都有他自己的角色，他都有他自己的价值，我们希望促成长辈跟这个社区有更多更好的互动，所以就发起了去找到一块这样子的空间。
6: 高雄服务处组长辛荣之指出，团队导入手机游戏皮克敏，鼓励长者走出家门，增加活动量，并借此促进人际互动。
7: 我们最爱问长辈你有没有去运动，长辈就说哦，我会去哪里走一走，就发现哎，那我既然有一个东西可以去促成他们从我去哪里走一走到我找谁一起去散步，一起去走一走，一起去运动，那他就是同步关注到他的健康，然后也可以关注到他跟其他社群的互动。
6: 此外，团队也透过游戏协助长者学习使用手机应用程式，提升自主生活能力，并将日常互动延伸为社区巡守与邻里互助。基金会期盼透过论坛交流各地实践经验，让共生不只是理念，而能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减少在数位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孤独与疏离。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教宗梁十四世13号在罗马杰梅利医院完成肺部手术。梵蒂冈新闻网公布，教宗切除右肺下叶，组织检查结果为肺腺癌。历时90分钟的手术过程顺利，没有引起并发症，并已经返回病房休息。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徒都向教会跟医院传递对教宗的祈祷，期盼他早日康复。现在时间12:44，继续关注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8: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西螺到虎尾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1号北上352公里在冈山前，先前掉在中线的旅梯已经排除。北上19.1公里在内湖前，内线车道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圆山交流道。国道3号南下170.6公里在清水服务区前，内线和外线车道发生大货车跟槽车的事故，目前只有中线可以通行，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63.5公里过斗六的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6号往西25.6公里在北山前有拦子掉在内线车道。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3公里新庄二前外线车道有发生连结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台17线南下58公里过方苑，先前在内线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台86线往东在归仁前外线车道有大石头，另外有故障车停在路前，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9: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0: 针对松山机场迁建的议题，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松山机场除了民航运输，也肩负医疗后送、救难及重要军事任务，迁建前必须审慎评估既有功能如何有效替代。记者李一成报道。
10: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14号邀请国防部及交通部针对松山机场迁建与台中机场扩建提出专案报告。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表示，松山机场除了国内及离岛航运，也肩负医疗后送、救难以及平时和战时的重要军事任务。若要迁建，必须考量如何有效替代既有功能。
11: 如果要来考量这个松山机场迁建的问题的话，这些的原来具具备的这样的功能要如何能够有效的被替代，这个就需要审慎的评估。那中央如果启动这样的评估，我已经一再的说明国防部愿意提供专业的意见，那来确保我们的整体的防卫量能不会受到影响。
10: 国防部强调，军民合用机场的调整应将国家防卫韧性与军事任务列为首要考量，确保整体防卫能量不受影响。交通部次长林国显则指出，松山机场国内线运量占全国约50%，也是离岛及东部医疗转诊的重要据点，与桃园机场具有互补功能，在没有具体配套前，应从国家整体角度审慎评估。尽管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捷运三莺线一周内出现两次列车电力设备出现异常，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已要求捷运局与捷运公司进行全面检视，包括机电、土木的细节都要确保安全。

0: 记者刘威报道。
1: 捷运三莺线六月底风光通车，从九月开始正式收费营运，带动当地通勤观光便利性。如今却在一周内两度传出电力异常，无法行驶。市长侯友宜指出，14号上午三莺线一列车在莺歌站发生电力异常，无法行驶。经了解，为导电轨接触异常所引起，目前已经启动应变机制，有公车接驳方式，减少交通冲击。
2: 我也不断的要求捷运局。捷运公司前面做好检视所有的三莺线各项，不管是机电，不管是土木，任何大小事都要做好整个安全，让我们的三莺线都能够平安顺利。
1: 此外，对于重复要求不断改善还有测试，旅刊之后也营运一段时间，却还是持续出现异常。侯友宜说，在这段时间，除了捷运公司，还有捷运局不断做好检视，针对个案出来的一些异常状况，也会去了解真正发生原因，希望事件不要再重复发生。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新北市6年80亿元连反匪涉嫌以人头等方式诈领助理补助费，新北地检署发动搜索约谈，漏夜讯问后，认为他与身兼办公室主任的丈夫涉犯重罪，有逃亡及串面证之余，今天凌晨向法院审押。记者李明宗报道。
3: 现年67岁，出身教育界的连斐凡，早期担任过国小老师，踏入政坛长达40年，并当选及连任6届台北县和新北市议员，至今去年底表态放弃连任。检联单位获报，连斐凡疑似利用亲友等人头诈领助理费，搜证之后兵分17路前往服务处、住居所等地搜索，并传唤连斐凡、蔡姓办公室主任等被告及相关人共24人到案。经漏夜询问，检察官认为连斐凡和担任办公室主任的蔡姓丈夫涉犯贪污诈欺取财罪、伪造文书和洗钱等罪嫌，并有逃亡及灭证勾串之余，向法院申押警戒。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4: 经检察官询问后，认连姓被告及蔡姓被告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等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已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3: 其余15位被告经讯问之后，预支10000到10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至于连斐凡涉诈实际金额，有无流于私用和有无实际从事相关工作，检联单位仍持续厘清调查。经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0: 高雄市警方深夜巡逻拦查违停小客车，当场破获意图贩卖毒品案，所幸及时查获，避免大量毒品流入市面。记者徐俊秀报道。
5: 巡逻警组行经新兴区八德一路和南华路口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停放，上前盘查，原警一眼发现车上有违禁品。
6: 咖啡哦，唔知。表面可目视个黑天啊！
5: 车上不止毒品，数量相当多，还有7万多元现金，疑似准备进行毒品交易。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中正所所长张顺凯说：“
7: 盘查车主翁姓男子，当场于翁前车上查获毒品凯他命31包，毒品咖啡包292包，毒品药锭59颗，以及现金76000元与行动电话2支等证物。”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于移送后经高雄地方法院裁定羁押。
5: 新兴警分局强调，打击毒品犯罪无假期，警方秉持毒品零容忍的严正立场，将持续透过落实主动巡逻和强势执法，全面查缉毒品源头，净化社区治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南市政府举办义载精神150周年系列活动，本周六开始陆续推出6大系列活动。记者魏金妮报道。
8: 台南市政府以流转150一起守护万众城城为主轴，规划了一系列活动庆祝义载精神150周年。从10月17号起，陆续推出古迹探索、数位导览、童军体验、火舞展演等6大系列活动。文化局长黄雅玲说，
9: 10月17号的时候，在这个场域呢，事实上我们会把整个的义载精神转换成是一个探险探索的一个场域。那到时候呢，也欢迎更多的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来这个地方一起参与。
8: 市长黄伟哲说，
10: 8年来哦，真的是走过蛮多蛮多的历史的重要的点啊，譬如说台南400年，譬如说台南建成、府城建成300年，譬如说运河100年，今天啊这个 一载京城150年。
8: 文化局表示，以流转150为概念。

0: 串联古迹昔日防御机能、空间特色跟当代生活，规划六大系列活动，邀请民众用不同的方式亲近古迹，感受这座百年海防要塞的历史风华。详细活动资讯可以上艺游台南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桃园市政府日前接获国际暗空协会通知，境内北横拉拉山荣获国际暗空圣地认证，并在今天正式受证，成为全台首例和亚洲第三处得到这项认证的地点。记者静杰报道。
2: 国际暗空协会对暗空圣地的认证标准严格，需同时满足坐落人口5万以上城镇、50公里范围、免费开放公众空间以及区内三分之二以上户外光源符合暗空照明条件，且因拉拉山认证范围涵盖部落和生活聚落，改善照明需兼顾夜间用路安全和居民需求，但经市府努力沟通，最终率先全国取得国际暗空认证。张善政市长说，
3: 因为光害防治的好，天上的美丽就会呈现，在地业者对我们这个光害的防治非常的支持，所以有这些成果呢，我们就向国际暗空协会申请得到认证，我想我们拉拉山会多一项台湾唯一的特色，会在拉拉山实现。
2: 桃园市政府管理局表示，市府秉持暗空不暗地理念，陆续改善超过400盏公有路灯，并辅导数十家在地旅宿业者签署暗空圣地管理公约，让拉拉山的光源环境顺利通过国际暗空认证。未来将结合生态保育、星空特色游程，持续发展桃园市的夜间观光产业。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市售的益生菌种类多，甚至标榜吃完当天就排便顺畅。肠道专家示警，如果立刻见效，可能是有添加泻药。挑选时应看清楚适应症、研究实证、添加物与矿胃酸的机制等。记者尤纯报道。
4: 市售益生菌常让人眼花缭乱，有专攻过敏的、肠胃蠕动的、睡眠的，甚至是私密处的。但林口长庚医院发炎性肠道疾病中心主任李伯贤医师提醒，每种益生菌的功效大不同，选购时更要当心是否有宣称立即见效的假象。
5: 所以每一支益生菌的功能不一样，所以你在挑选益生菌，你要看它是用来做什么的。那第二个事情是，你要看它的研究是做在老鼠还是做在人的研究。那再来就是很重要，有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有一些益生菌说吃下去马上第一天就有感，本来便秘两三天，马上吃下去一天就可以上两三次，这种就是里面可能有添加泻药的成分，所以才会让你那么有感。因为改变肠道菌虫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可能需要一个月到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菌虫才会改变。所以如果你吃一天益生菌，哎，这些症状就改善了，那你可能反而要注意它是不是有添加其他的东西。
4: 除了看功效、添加物和实证研究，还要看有没有抗胃酸的功能。李医师强调，不要期待食品级的益生菌可以治疗疾病，想养好肠道好菌却不知道怎么挑益生菌，可以先从益生元着手，多吃蔬菜水果、高纤食物还有白肉，少碰红肉跟油炸物，透过绿色地中海饮食自然养好菌，更能有效维护肠道健康。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台北市青年局携手市场处，协助12组青年创业品牌进驻信安市场。记者陈伟玲报道。
6: 台北市青年局为鼓励青年创业，与市场处在信安市场打造青年创业进驻专区，除了提供创业辅导、品牌设计以及行销宣传等资源，也推出前三个月免租金的优惠，减轻青年创业初期的经营负担。市长蒋万安出席开幕典礼时表示，希望透过提供场域以及相关资源，协助青年跨出创业的第一步。市长蒋万安说，
7: 因为很多年轻朋友告诉我们，其实当他们希望能够创业做生意，第一时间面对到的就要空间，然后接下来要装潢，还要付租金，其实是一笔不小的负担。所以我们就想，我们能够提供一个场域，而这个场域可以让他们减少这样的负担。
6: 市长也指出，青年品牌进驻除了能带来不同的商品与服务，也希望促进青年与传统商贩之间的交流，让传统商贩传承多年的生意经验，年轻人则分享社群行销等新兴经营方式，借由世代合作拓展客群，为传统市场寻找新的发展可能。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美国康奈尔大学遭爆料2024年兄弟会涉嫌集体性侵案，引发众怒。校长克里科夫表示，校方将禁止所有兄弟会的会所举办派对跟社交活动，直到本学年结束。兄弟会理事会网站显示，康奈尔大学目前有34个兄弟会会所，

0: 刚全面检视兄弟会的生活，已经判定是否能够安全运作下去。此外，校方将增聘人员为性侵受害者提供支持，并与纽约州警察合作调查相关事件。
1: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天气稍凉，

是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5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进广州号啊！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营下西螺到虎尾受到施工影响，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7.2公里过路竹有铁架掉在内线，北上19.1公里在内湖前新前占用内线的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到台北交流道。国道三号南营下170.6公里在清水服务区前发生大货车跟槽车的事故，目前只有中线可以通行，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南下263.5公里过斗六的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5号北上39.2公里在宜兰前内线有往生动物。国道6号往西25.6公里在北山前有篮子掉在内线车道。国道10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3公里在新庄2前先前占用外线的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顺利排除。台三线南下245公里过二水有小货车跟重机的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216到213公里之间过桥头有铁片掉在外线车道。台86线往东16.9公里在归仁交流道的外线掉落大石头，另外有故障车停在路间，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Keying 即时路况 Keying 实用资讯 Keying 有趣的话题 Keying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Keying 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94.7。好的，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也是我们的快乐小周末。今天从早上11点开始，那陪伴大家从早午餐一路吃到下午茶，续摊喽。我刚才有说我会拿出我的签到小本本帮你们 check 一下。欢迎你，不管呢你是在哪里收听节目，在路上开着车，或者是你在办公室，在家里面刚吃过午餐，或者是午休刚结束，一边收听一边忙着手边的事，都感谢你锁定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 chill 的度过午后时光。好，那在路况方面赶快来更新一下咯。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在道路状况上好有几个车多的瓶颈点，请小心了。首先呢，是在国一北上318到316.8公里，这里是永康到台南系统路段，国一北上318到316.8公里，永康到台南系统，那因为进行管线施工，所以封闭了辅助车道，邀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务必要适当的减速慢行，还有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因为沿线都有放置了指示牌跟三角锥哦，来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那先前在国一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交流道车多速缓的情形也已经有疏解了，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国一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交流道稍早之前因为事故影响，车多速缓的情形已经有疏解，车流恢复顺畅。不过在国一南下的231.3到234.3公里西螺到虎尾路段，因为有伸缩缝施工的关系，所以内侧跟中间车道施工封闭，邀请驾驶朋友提前变换车道哦。国一南下231.3到234.3公里西螺到虎尾路段，那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内侧跟中间车道是施工封闭的。除了提醒大家提前变换车道之外，那因为目前这个路段沿线都是车多速缓的，车速是低于30公里，所以也要请大家务必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距离。另外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车多，国十哦，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子多多，特别是要往左营的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前，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要

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提醒大家都要多点耐心，保持适当的车距。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帮忙来做个更新还有补充，欢迎可以拨打警广的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0800-000-123。那也谢谢听众朋友有回报，在国一北上的337.2公里陆竹路段，内侧车道有铁架掉落。国一北上337.2公里陆竹路段，爱塞伊哦，伫咧内侧车道有铁架。还有在台61线北上的216公里桥头交流道，外侧呢是有铁片。还有再往前一点，好，那这里呢是在213公里内侧车道是有木头。所以如果是走台61线北上的朋友，在216公里桥头交流道外侧要小心铁片，那在213公里处内侧车道是有木头掉落，经过的时候都要小心闪避。还有台86东向的16.9公里归仁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是有大石头。台86东向的16.9公里也是要注意，因为在归仁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大石头。那另外呢，在台南市东区的东兴路382号前，还有北区的小东路跟前锋路口，这两个地方事故都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哦。今天的开场歌要为你们送上的是幸福满满，诶，不是啦，不是歌名是幸福满满，这是动力火车我给你幸福。希望大家听了都能够有好心情，幸福感满满。

如果想跟我聊聊天、说说话，上到脸书跟我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到我咯。听完了动力火车我给你幸福，接下来要给你们的呢也是听了会幸福的排除的好消息。先前在国一北上352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那中间车道掉落的铝梯，以及国一北上337.2公里陆竹路段在内侧车道掉落的铁架都已经有排除喽。不过还是有障碍物要请大家小心哦。国一南下在259.2公里民雄战备跑道路段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路间等待后续的处理，还有国三南下263.5公里在斗六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以及国三南下在屏东九如出口匝道上是掉了一整圈的轮胎皮哦，也是要请大家小心。还有国三北上的262.6公里斗六路段在外侧车道掉落的是一整捆的板膜帮膜啦，安内哦5-6块哦都掉在路面上，所以请大家如果经过了国三北上262.6公里斗六路段务必要小心。以及在台61线北上的216公里桥头交流道在外侧车道有铁片，还有再往前213公里处内侧车道朽木头。阿哥五台86东上的16.9公里归仁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马西爱租椅哦，因为五大石头掉在路面上都是要小心闪避。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也是一首很有正能量的歌曲，这是杭士璇的 Go Go Fighting。

这首歌曲是杭士璇的《Go Go Fighting》，国一南下在231.3到234.3公里西螺到虎尾路段，还是持续车多不好走。那因为这里呢有伸缩缝施工，所以内侧跟中间车道是封闭的。目前路段的平均车速是低于30公里哦。要提醒驾驶朋友，如果会利用到这个路段，请务必提前变换车道，小心的行驶。还有国一南下248公里，在云林系统路段内侧路肩沿线都有放置了三角锥，经过的时候也是要小心。以及国一北上在343.9公里高科联络道港宽喜施工封闭，沿线都有放了指示牌跟三角锥。要提醒大家，车辆经过了施工路段，那特别呢是在高速行驶的状况下，如果不小心这样不小心可以搞到尖锐或者是影响轮胎的东西，像是钉子啊、碎石头，或者是路面有高低差，有的时候伸缩缝跟坑洞，这也是潜在的轮胎杀手哦，都可能会造成爆胎或者是轮胎的结构受损。所以都会在节目中呼吁大家，如果经过了施工区域，请务必要适当的减速慢行，因为降低车速可以大幅的减少轮胎撞击高低落差时候的冲击力，那也能够让你有更多的时间去闪避路面的一些碎石头或者是坑洞等等。请大家一定要小心了。那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通报，当然就是要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还有在国一北上的318-316.8公里永康到台南系统，这个路段一样是有施工，所以封闭了辅助车道。要请大家经过了这个施工的地点，一样是要注意保持好你的适当车距，还有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跟三角锥哦。而且因为这个地方在早上的时候一度有出现了车多回堵

的状况。那目前车流是顺畅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经过施工地点，我们都要特别的小心。还有在国三南下的 375.4 公里过田寮地磅站，内侧车道有木板。国三南下 375.4 公里过了田寮地磅站后，内侧车道要小心哦，因为有木板掉落。还有也感谢听众朋友及时回报的讯息，公底台南的新营区底新芽南府西路跟明治路口有车祸发生。在台南市新营区的府西路跟明治路口经过的时候务必注意了，因为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接下来情歌对唱，这首歌曲是来自伴珠阿龙跟苏佑荣的合作，这条歌叫做爱到心花开。

这一首歌曲是板的阿龙歌舞苏佑荣合唱的《爱到心花开》，也希望大家听到这轻快的歌曲都可以心花开。那这里呢也要预告一下，今天我们在两点的路况会诊之后会有重量级的贵宾来到节目中哦，所以呢原本的和平守护者单元会调整到等等的半点新闻之后播出。

迎来大会报告之类。好，那在这边呢也有一个路段的，这算是好封闭讯息要提醒大家，这是在云林的西罗塞雷啦，因为后举办大桥义阵文化祭，所以呢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19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的中午12点，西罗的县道145线大桥路到东南路的路段，还有商道云24线跟大桥路，那从中兴路到公正路的路段，以及河堤道路部分道路都会进行封闭哦，配合这个活动的举办。如果要去参加活动的朋友，请记得一定要把车子停放在合法安全的地方，还有现场呢也都要配合远景还有工作人员的指挥来通行。准备关注一下全国新闻，等一下我们再继续 key in 美好生活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九线苏花改127.4公里观音路段北上方向，今天上午发生重大车祸，现场共计一辆大货车、一辆大客车及三辆自小客车追撞，造成车辆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受困。记者罗家慧报道。
2: 事故发生在上午10:50左右，台九线苏花改127.4公里观音路段北上方向。苏花警分局组长吴雅玲说，
3: 在台九线苏花改路段127.4公里北上方向，是五部车的追撞，总共是一部大货车、跟一部大客车，还有三部的小客车。现场的救护作业正在进行中，各用路人请避开 B 段南澳入口。还有到那个在靠近花莲的观音古峰那边的入口的部分，我们会全线做双向的管制。
2: 现场因为大客车和砂石车夹击自小客车，导致车体变形，共计五人受伤，其中一部自小客车副驾一人受困意识清楚，警消破坏车体救援，其余计程车两人、另一部自小客车两人已经陆续脱困，分别送往罗东博爱及圣母医院救治。因为多车占据车道，苏花改南澳到观音古峰隧道口实施双向封闭，警方呼吁用路人配合改道行驶台九丁线旧苏花公路，以利事故处理。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桃园市中坜区捷运 A21站环北社宅即日动工，市府表示本案规划新建365户，累计目前全市推动社宅超过10,000户，预计到2030年社宅总数可达11,000户。记者静杰报道。
4: 桃园市政府表示，市府推动社会住宅重视供给，并以15分钟生活圈为理念，将交通便利和周边生活机能纳入选址考量。本次动工的环北社宅临近机场捷运 A21 环北站，周边有学校、休憩空间和微型转运站，可串联国道客运、市区公车及桃小巴，且社区内也规划托育、社会服务和多元店铺设施，让居民享有完善的生活机能。张善政市长说，
5: 这个地点呢非常好，将来的繁荣是很指日可待。我们的目标是2030年以前完成10,000户，现在我们正在朝着目标在迈进。
4: 桃园市政府都发局表示，中坜区 A21 环北社宅基地面积6593平方公尺，建设总经费29.91亿元，规划新建地上14层、地下3层建筑，共可提供365户住宅。全项工程预计2019年7月完工。至于规划房型，涵盖1到3房，并设置29户青年共居单元，兼顾不同年龄层的居住需求和社会支持服务。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花莲是一名59岁的出家人，清晨开车不慎擦撞停在民宅前的自小客车，警方到场处理，发现他浑身酒气，酒测值达0.38毫克，被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记者张涵报道。
6: 一名出家人释姓男子清晨驾驶自小客车外出购买早餐，沿花莲市民权路往南行驶，准备靠边停车时，不慎擦撞路旁民宅前停放的自小客车，警方获报到场处理，发现他身上散发酒气，实施酒测，酒测值每公升达0.38毫克。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承德表示，事件男子坦承酒后开车，辩称平时住在山区，因为清晨天气寒冷，才喝两杯暖暖身，仍被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
7: 车辆现场发现一辆自小客车碰撞路边另一辆自小客车，驾驶人经酒测与法定标准，该行为已涉犯刑法第185条之3，于是以现行犯逮捕。全案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6: 花莲警分局呼吁，酒后驾车害人害己，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免酿成无可挽回的遗憾。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半部及东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5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 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女人追求有爱情的美丽，开车追求有安全的驾驶。提醒您，如果长途开车，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也是可能都会想要到处爬来爬去、走来走去的。
1: 嗯，
0: 对啊，那个门锁的部分一定是要注意好了，还有窗户啊那些的，因为那些小朋友其实他们有的其实也都蛮聪明的，他们会去拿那个小椅子、小凳子，然后垫上去就可以开到了。
1: 对
0: 啊，
1: 而且应该就是之前有成功的经验，所以

0: 这个小朋友才会想说，哎，也还可以再来这样推开门就出门了。
1: 对对对，哎呀、啊，那、嗯、那个各位那种那个新手妈妈、新手爸爸，也要多注意小朋友的动向。
0: 嗯，
1: 哎呀、啊，那随时看他有没有在你的监视范围。
0: 视线范围。
1: 哎呀、啊，不然真的是很蛮危险的，尤其现在马路那个车祸什么的都也。蛮容易的，蛮多的、
0: 嗯。除了车祸之外，如果说真的遇到了心存歹念的坏人呢，这个后果更不堪设想、欸
1: 啊、没错，所以这部分还是要请各位爸爸妈妈多留意家里的小朋友这样子。
0: 嗯，如果家里有小朋友，那也可以在平常就是教他们说，如果真的遇到了迷路或者是找不到家人的状况，要怎么办，或者是可以去哪里找谁帮忙。像是不是也可以辨认说、像派出所在哪里啊，然后警察叔叔啊这样、
1: 可以啦，可是我这个个案它是真的是比较太小了，它应该没有办法有太多的这些资讯、吸收这么多的资讯。当然如果你有一定的学龄了，已经有国小还是什么五六七岁，应该就是有办法去吸收这些资讯，像是要打110啊、或是跟那个
0: 遇到的人求救、
1: 对，遇到的人求救嘛，甚至借电话打给爸爸妈妈，或是打给110都可以。
0: 嗯哼哼，那如果是像今天的案例，这个才三岁的话，可能就真的是要请爸爸妈妈或者是家里的长辈务必要多留心一点。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0: 好哦，很开心能够再次的访问到你哦，常伟。
1: 谢谢谢谢，我也很开心。
0: 还有没有其他想要在节目中来提醒听众朋友的呢？
1: 没有，就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这样。
0: 太好笑了，好温馨的结尾啊。好，也希望你就是那个勤务上一切都很顺利，也是身体健康，心情开心啊呢。
1: 好，谢谢 Kiki，
0: 谢谢你的分享。那透过今天的小朋友迷路记，让大家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警察工作有专业有责任，像常伟就忍不住很想要念念一下这位脱线的妈妈。也有很多温馨的时刻，然后谢谢我们的警察同仁都在第一线守护大家哦，感谢常伟。
1: 不会，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好，那我们今天要搭配的这首歌，因为你没有特别指定的歌曲，所以我就配合了小朋友的话题，我就播了一首小朋友哦。
1: 好，可以。很会挑，很会挑。
0: 哦、感谢你。好，希望很快就可以三访哦，赶快让我可以三访到你。
1: 好，没问题，没问题。
0: 呵，常伟，拜拜。
1: 好，拜拜。
0: 拜拜。

下午2点，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早的2:02，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首先提醒您，在国道3号北上170.3公里到170.2公里中港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国三往北21公里是木栅交流道之前，还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另外补充提醒，国道1号南下231.3到234.3公里，过了西罗到虎尾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道路工程作业，目前后方车多，走走停停。为北上110公里，在头份路段这边中型车道还有掉落物。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333公里仁德站备道路段，路间停放的大货车现在已经排除。省道台61线北上192公里，方院路段外侧车道有帆布散落。台61线再往前北上47.8公里，永安之前内侧车道有一大包的掉落物，要麻烦您帮我们小心闪避咯。

0: 以上路况由乐乐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2: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测试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神队友 King。最近在路上呢，都可以看到很多候选人的看板哦，可以感受到哇，选举已经有这个烟消味了。那检警机关也都进入了备战的状态，全力的反贿选。那民众也是有很多的美感要注意哦。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这位神队友，要用他累积的实务经验给大家做个提醒。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嘉义地检署的蔡宗熙检察长。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主持人你好，
2: 检察长你好。
0: 咱来加亲切的感觉。那这边呢，想要先请检察长来帮各位乡亲划重点。那这个选举是什么时候要举行呢？
1: 咱年底选举吼，啊，第一在个礼拜要举行吼。啊，第一年底来以嘉义县来讲，嘉义县要选县长、县议员吼，加乡镇市长，啊，加乡镇市民代表，嘉义的村里长吼。所以嘉义县的部分是五项选举同一个时间来进行吼。那以嘉义市来讲，嘉义市是选市长、市议员加村里长吼。所以总共是三项来选举同一个时间来进行吼。所以等于是讲吼，在一个礼拜一天吼，你若都在嘉义县的话，你有个

0: 丢选票，你爱投票。你若待在嘉义市的话，你有三张选票，你爱投票吼。所以拜托大家听众朋友吼，你若待在嘉义市嘉义县，珍惜你手中的选票吼，唔通乌白投吼。你都爱认真替咱的民主的社会吼，替咱的国家经济较好诶，公职人员吼，为咱的台湾，为咱的未来实现吼。
1: 安尼我有五张选票，我是嘉义县的。
0: 哦，安尼有五张哦，嘿。每一张拢足重要诶。
1: 对对对，我拢做珍惜诶，像以前伫外地咧做工课，搁有读册，我嘛是拢赶登来投票。
0: 哦，你是来输人配合。
1: 好，啊，伫这选举诶期间吼，拢会看到甲贿选有关的新闻，但是呢，这个界限是要安怎去定义呢？嗯，
0: 咱选举诶时阵吼，希望咱所有乡亲吼，你手头迄张选票，你都要珍惜吼，千万唔通互认为任何贿选诶行为吼，去影响着你要投票虾米人吼。嗯，所以咱贿选将这简单的定义就是讲吼，你手头摕着人的钱，摕着人的好处，摕着人的礼品吼，所以你影响着你要决定要投什么人吼。你若是安尼话吼，因为别人给你钱，给你好处，那给你一寡招待，招待你吃，招待你旅游，那所以你就决定讲，你就要投这个有招待你的人，你就是去用买票去啊。所以贿选不是单单讲收着人的钱，你投给老票的人安尼尔。贿选是你得着人的好处，也是摕着人的钱拢算吼。所以大家。你一定要珍惜你手中的选票，啊！你唔通因为任何人吼，摕加减啊，摕一点仔好处哦，你就投予伊哦，这对咱的未来是足重要的。
1: 嗯，真的呢，人讲吼爱选贤与能，啊，唔通安尼摕着人的好处，你就乌白啊，违反家己本地的意志安尼啊。像咱法律上够有明确的规定。
0: 咱即阵吼贿选的部分啊，一般公职人员介入调卡的部分吼，你若是敢买票吼。那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些叫你爱管的哦。所以你虽然讲你若无，虽然咱的乡亲你若无参与选举的话吼，你若是讲有人迄个候选人，也是跳卡来拜托你，讲吼，啊你这钱吼，拜托你替我揢予什么人，啊你要揢予伊就好啊，啊叫伊投什么人吼，投几票的候选，几票的候选人吼，你若是替人。去做这件代志，替人送钱吼，啊，客人交代讲吼，你找到钱了，你都要投几票，几号候选人的话吼，你原来算是人的条啊卡，原来算是人，迄个买票的强犯吼，啊，所以吼，你冇可能因为安尼替人送钱然后，去用判三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吼，所以我一直伫个。特种的迄落演讲，也是对外迄落广播电台的时阵，一直甲咱乡亲拜托吼，那有时啊，咱乡亲是足亲切的足。常常要讲斗三工诶，讲斗三工安尼尔吼，拜托吼，逐项斗三工拢会使做钱，替人送钱诶，即落斗三工是袂使做钱诶吼。你毋通讲吼，人去跳卡来，也是候选人来先，看到你隔壁阿土伯也无伫诶吼，阿土伯也无伫诶，拜托你吼啊，隔壁阿土伯也都无伫诶，你替我送一下钱，给两千块、三千块给阿土伯啊，你甲阿土伯交代者，你都要投予一票一号候选人咯。你若是安尼话吼，你都因为。人家你拜托，你就替人送钱，过后隔壁阿土伯啊，同款哦，三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吼。所以这个倒三工，人若拜托你来倒送钱的话，千万这个倒三工是袂使做的吼。
1: 我听到阿土伯啊，感觉足亲切呢。我有一个厝边嘛叫阿土伯啊。
0: 啊对啊，啊咱的村口人就是安尼啊。你若遇到查甫或者阿土伯啊，哎，啊你若讲查甫
1: 或者
0: 啊最近嘛。
1: 对对对，啊！不过像咱做者相信，像下多检察长讲的，我只是想讲，哦，倒三工一个应该不要紧吧？
0: 哦，倒三工一个足要紧的哦，到时候叫你来管哦。
1: 系啊，啊，像咱若摕到迄个候选人发的迄个面子嘞，像这种够构成犯罪的行为。
0: 啊，咱即阵哦咧界定讲，伊到底是不是讲贿选，也是讲接受人的买票吼？一般来讲是讲你接受到的好处，也是讲钱吼，有会去影响到你投票权的无？你若像讲，咱伫咧市面上吼，伫咧菜市啊买菜的时阵，路边一个迄落发宣传单的人吼，啊宣传单管顶都夹一个迄落，咱咧七手的迄落七手纸吼，都面子迄落无吼，面子一下互你，啊管顶搭一个候选人的迄落相片，讲拜托你支持这个候选人吼。一般来讲，阮是认为讲你这个行为吼，无可能讲你收到迄个面子，你会去投票给伊嘛，因为大家拢在上嘛，啊所以你若讲是迄落一个价值较少的。做宣传品用的东西、像我讲，一般来讲，咱候选人的帽啊，候选人的帽啊，候选人的 K 线，那候选人的面子，你若是安尼讲，伊价值足低吼，无可能就影响到咱迄个一般的民众讲你要投票的什么人。所以迄个行为来讲，较 偏向讲认定讲，迄是合法的宣传行为啦。
1: 嗯，
0: 所以你若讲伫菜市啊。

0: 话，人要发一张迄落候选人的帽啊，互你，也是讲你要解面子，互你，啊，互你等于出手，啊，看起来还是较无要紧的啦。一般来讲，阮真是袂掠这落案件。
1: 哦，所以伊的界限是伫遮呢。
0: 啊，所以但是你呐，一般来讲吼，你呐是讲迄落你接受到的好处，有可能就会影响到你。决定讲要投票这个人，投票这个人吼、你可能就是一个贿选的行为，你嘛是有可能去用买票的行为吼、啊，所以除了讲我拄则讲的吼，咱一般你讲收到钱投票的人，咱真收到钱，你话讲一票上无几啊百块，啊，一般来讲一千块、两千块，迄无问题。你收到人的钱，人叫你投票了，投票什么候选人，你收到了，迄定是贿选的啦，迄免讲啊。啊，再来另外一种情形，不是讲干哪伊都。客气呢，咱即阵冇做掠到做这一路送礼品的。
1: 哦，
0: 送礼品的行为吼，咱今天主持呢是讲司法上已经判决有罪案件来讲了吼。我看到讲咱现主持判决有罪案件上俗的啦吼，上俗的是送两罐导游啦。
1: 两罐导游啊呢？
0: 嘿啦，啊到一路咱较早有一件案件吼，候选人即路跳下卡送两罐导游，两罐导游我看加起来差不多八十几块吧，差不多一百块吧，差不多一百块吧。
2: 百几块安尼尔，
0: 也较无遐好，较无甲一百块，但是今仔日都判好罪啊。
1: 哦，
0: 嘿，啊，所以有时啊吼，咱讲一般的礼品的部分，到底几块会认定讲有罪，到底几块会认定讲无罪。现主持来讲是主要是看讲迄个礼品是毋是有法度影响到咱一般的迄个选民吼，你要投票这个人，也是唔投票这个人。所以一般来讲，你若是讲送迄个送一块礼品的部分吼，礼品价值得几啊百块诶。那是几千块的，你若讲送啊，尤其是讲送婚，送婚然后一条婚，
1: 啊酒
0: 酒送酒送茶米，送婚送酒送茶米，我真很仔细看到案件，大家都有罪。
1: 哦，
0: 婚酒茶米了就一定拢有罪，
1: 因为这是伊的迄个影响到迄个收的人的想法嘛。
0: 一送好你都怕什么影响到你的选票嘛？大概拢走袂去啦。啊，个就是讲，你若送讲一盒咧做好的咧阿爸，你阿爸大部分迄嘛拢走袂去啦。
1: 水果礼盒迄嘛是嘛，
0: 迄嘛是拢走袂去啦。
1: 哦，
0: 嘿，迄段看起来是都拢判者。啊，个另外一种吼，像讲咱即阵吼，一寡迄落老人会也是寺庙最近咧办进香啊，老人会咧办活动啦吼。那这个物件吼，大家留啊较细腻的就是讲吼，你若是去，是你家己出钱的，当然是无问题。有几点嘛吼，头一项你家己出钱的，当然是无问题。啊，那不是你家己出钱的，啊，但是是政府出钱、政府办的活动，比如说国光所赞助的，也是讲庙事，也是讲迄落咱管治政府，因为啥物年节到，所以办啥物活动招待大家去。你若讲是迄落政府出钱的赞助的活动，迄大部分是无问题。但是你若是个人出钱的，也是寺庙家己出钱的，你去的话是去用招待的。啊，出钱的人并不是政府机关，啊，刷了有候选人去赞助，你吃的物件、用的物件、衫有诶无，迄是毋是会变作贿选？我看迄都爱看，大家案件无啥共款，有时啊，伊会去认定是这都是贿选哦。所以大家吼，你若讲是伊着选举进行吼，你参加的老人会活动，啊，庙事内底要进香。啊，突然间有人甲你讲啊，这件吼都某某候选人来赞助的，然后你去免出钱。我跟你说，这有可能就是贿选。
1: 哦，所以你就是啊，听到说，这是什么候选人要赞助我们去佚佗的，我们乡亲就要较注意的。
0: 啊，刷嘞，不用出钱，还是你出钱是说，比如说，啊，去台北一天，台北一天一台游览车刷嘞去给你吃两粒便当，两粒便当，啊，还一天回来，跟你说这样三百块就可以。
1: 哦，这不合常理对不？
0: 你若讲三百块，那有可能会使请一台游览车刷嘞，够你吃两粒便当，
1: 车
0: 顶要饮料，让你啉。你若讲计较差少者，迄落你茫茫去。
1: 嘿，即摆便当拢已经百几块安尼。
0: 啊对啊，啊所以你若是讲办一个旅游啦吼，咱即阵你落啊最近嘛，也是阿土伯啊去参加一个旅游。啊他甲你讲啊，无要紧，即届吼都啥物候选人赞助，你出三百块就好啊，另外五百块咱有人甲咱赞助。啊，伫车顶坐咧有人摕一个麦克。啊，拜托的哦，咱的乡亲，你都支持对一号的候选人哦。我跟你讲，那应该就是会算了，
1: 百分之百。
0: 哎，都应该就是会算了。啊，除了这以外吼，啊，再来就是你看卖吼，第一选举进前吼，你若是讲有啥物活动是人办桌咧请你的吼，办桌请你，你都要说你哦。你若讲候选人去，拜托你支持啥物人，嘿，完了有可能是会算哦。
1: 对对对，因为像我阿妈遐是伫较庄卡的所在，啊，因就是拢会有迄个老人会要做伙去。迄个佚佗，所以我想讲，因为迄乡乡亲拢会听节目，即马听听了，可能大家拢会做紧张的。啊，搁要去佚佗吗？还是搁要去食板凳吗？
0: 我跟你讲吼，一般来讲，阮认定是有几个

0: 标准啦。头前就是讲，你若是当年办的活动，要当年这個时间老人会就办这個活动。那原则上选举你也卖去影响到人，伊就办公今年就袂使办，无伊就代志啦。啊，所以你若讲是当年办的活动，你要继续办，那就无要紧。
1: 嗯。
0: 啊，第二项就是讲吼，原则上你咧办这個活动的时阵，卖参选举牵涉的关系。
1: 嗯。
0: 你卖讲吼，突然间对一个候选人来赞助，原则上你若讲要无代志的话，那较早就是拢安尼办，那今年嘛安尼办，
1: 候选人
0: 要来赞助都唔免啦啦。哦。你忙这個时间突然间。较早候选人都唔捌来赞助嘅，突然间今年选举搞，候选人真好心，突然来赞助，那当然是买嘛。所以啊，刷咧吼，你咧办这活动嘅过程当中吼，你有可能出去佚佗一天，反正较好咧，还佫多咧一暝佚佗两天才回来。啊，对头到尾吼，候选人也过吼，卖去了候选人吼，过去甲你讲吼，拜托诶，咱今仔这乡人赞助，拜托你支持虾米人，这代志都卖有就好啊。所以咱活动照办，但是卖参选举有关系。啊，咱的迄个检察机关，咱的检察机关调查站，都袂因为这件代志，佮甲你带登来调查。
1: 啊，无你也去安尼佚佗，还是食食饭的，都去用带去调查，你大家都惊死。
0: 大家也要惊死啊！到时佚佗啊一半，突然间娱乐车开到警察局。
1: 哎呦喂啊！哎、欸、啊，唔过真正，我感觉这嘛是大家平常的时阵都应该爱有这个迄、那个意识。嗯，就是、
0: 啊、所以吼，我一直甲咱迄个乡亲拜托吼，也是甲咱迄个一寡老人会迄、那个，迄、欸那个理事长总干事啦吼，也是甲咱市庙迄个理事长总干事吼，甲咱拜托者吼，选举要到吼，有时啊选举的时阵，加减会较敏感。啊，到底讲你这件，你像讲即个办活动啦，要请迄个咱乡亲食饭，也是讲要办旅游吼。啊，虽然讲好像拢较早，咱逐年都咧办的啦。啊，虽然讲拢。咱这个本地参选举都无啥关系，但是你若要避免这个嫌疑的话啦，拜托的你都卖这个时阵选举要搞，你卖请这个候选人过来，搁哪里？底下突然间出现底下现场，讲拜托，徛一下台咧，大家支持什么人？
1: 嗯，
0: 你若是安尼去用误会话啦吼，地检署警察局调查无调查嘛，袂使嘛。
1: 嗯，
0: 啊，调查落了，到时拢甲你带转来地检署咧问。你困了，我嘛困了。问问讲，这不是，这就逐年都咧办咧。我加一项工课，啊，你嘛有冇你的麻烦呐、啊
1: 嗯嗯？
0: 所以其实哦，拜托的，咱的老人会也是寺庙的总干事、理事长，给您拜托、
1: 嗯。
0: 你这段期间哦，你若要办活动，照较早咱办的方式落去办就好啊、
1: 嗯嗯。
0: 啊，原则上，卖参选举有任何关系。候选人若是要赞助，也是讲要徛台位、嗯，你甲讲进选举较敏感吼。希望你买来较好，万一你来，那去用误解的话，到时去用检举、地检署嘛，一定爱查。就算查出来，无一定是会算，你买足困了的。
1: 因为大家拢麻烦，
0: 啊，大家拢麻烦啊，地检署嘛麻烦啊，我嘛有检察官，我嘛有警察去问啊，啊，你嘛麻烦啊，到时个你传倒来，地检署传倒来一角。啊，一挂乡亲，你看阿头伯啊、阿水姐嘛，大家惊啊，惊啊要死。
1: 大家可能拢爱有心中爱有迄把尺啊，知影界限的对。
0: 啊，其实有时啊，阮是安尼啦吼。其实伊若伊讲检察机关、警察机关调查站来讲，你若有人检举，阮都爱查。啊，我嘛是希望讲电脑过来讲啦。啊，你拢卖去用检举嘛？啊，你拢卖去用检举，上好的方式就是你这段期间你办活动的时阵，你卖参选举有关的嘛？
1: 嗯
0: 啊！你好，算你卖来徛台就好啊嘛。
1: 所以，我们大家爱给你当检察长的提醒。哎、欸，
0: 无啦，卖讲提醒，甲大家拜托啦。
1: 哦，
0: 你慢慢执行，我就困掉啦。
1: 啊，够像一种状况是，譬如讲，我的朋友要选村里长好啊。阿姨，因为我想讲，哦，安尼哦，我来甲迄个到帮忙到支持啊，我有一挂家人，我甲伊的户口迁去一下，安尼敢袂当？
0: 哦，这千万袂使哦，这问题实在太好嘞。
1: 嗯，
0: 即阵公职人员的选举罢免法第98条之一吼，你若是讲因为你要支持特定的候选人吼去迁户口去投票的话吼，这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哦。
1: 5年以下。
0: 嘿，所以吼，咱即落真上直接发生的伫个迄落村里长的选举。
1: 对。
0: 实在上，你都无住伫遮嘛，啊！你参这村里都一点仔关系都无，你人选什么村长，参你都无关系嘛。
1: 嗯。
0: 人是咧为因村为因里头去服务的嘛，啊！你也无住伫遮，你签户口来共投去票要创啥啦？你这犯法了哦，这是袂使做的哦。
1: 嗯。啊，不过像咱真卡有足济，譬如讲去外地做工课，还是伊个伫外地定居的，啊，伊也想讲好啦，啊，都拢有熟识，啊，来拜托好，啊，无不要紧，安尼来到帮忙。
0: 你若户籍无签吼，像讲吼，我都婚姻关的人，
1: 嗯，
0: 啊， 像讲阮有诶，像阮太太，伊诶户籍拢无签嘛。
1: 嗯。
0: 啊，实际上伊拢参我住，伊也无住伫婚姻监遐啊。啊，但是户籍都伫遐嘛。
1: 嗯。
0: 啊，你户籍都伫遐诶时阵，你莫因为选举去签户籍。

0: 你若因为选举去签合，就去投票都袂使。
1: 嗯。
0: 啊，但是你本地合作就伫遐，像讲咱本地就嘉义人，嘉义人我伫咧台北食头路，合作就一直放伫遮。
1: 嗯。
0: 啊，是这种都有阮的老厝，你来当个投票当然是会使啊。
1: 哦。
0: 啊，但是甲别个拜托的，参你无关系，权利人咧选举，迄是人的代志。
1: 嗯。
0: 你卖甲你的合作签去一个参你完全无关系的权利遐，你要共投票，你去影响人的选举的结果，迄当然是袂使啊。
1: 咱顶下个节目内底，检察长从头到尾拢一直甲大家拜托，所以请大家一定爱甲伊个，袂再讲提醒，爱甲即个呼吁吼，甲听入去。
0: 拜托大家啦吼，拜托你好心吼，别选举之前莫当乌白签啦。你签去投，直接传你电话，到时做好你啊，你知无？因为咧好心的一寡资料调查就知影，一查就知影嘛。啊，你到底伫倒了做事，阮一调就知影嘛。你实际上到倒了，伫倒了咧做事。其实你有资料，你查足简单的。
1: 嗯嗯。
0: 啊，所以你一签过了，你实际上无住喺遐，啊，你参遐无关系吼。你干那迄一个好朋友伫遐尔，其实阮查足简单的哦。
1: 嗯。
0: 哎，你若一个去用检举的话吼，我话你讲，迄绝对查袂去。
1: 真的呢，唔通想讲，这应该袂去用发现吧？你也反左过、做过，拢一定有留下痕迹。
0: 拜托的，选举拢选举的对手。
1: 嗯。
0: 选举你袂去用发现，你选举的对手一定会知影，好不？
1: 拢安尼甲你锁定。
0: 对啊，你的对手一定会甲你检。记好无？
1: 啊，像这是叫幽灵人口吗？
0: 这幽灵人口，嘿，这幽灵人、幽灵人口。较早讲实在吼，两相这大部分就是讲，一种情形啦。
1: 嗯、
0: 突然间有一个户口内底吼，本地住三个人，选举进行半年，还是七个月、八个月，突然间迁一堆人，你
1: 暴增吗？
0: 对啊，突然间迁十几个人，你白，你一看就知这有问题嘛。
1: 这个伤明显呐、
0: 啊。我嘛捌家己捌抓过。有迄落低调根本都袂带人诶、有一个迄落诶低调，一个门牌伫遐低调也袂带人，结果签一堆人去低调，啊这嘛有啊，啊有诶看到讲迄厝已经倒去啊，迄厝都倒去都袂带人诶，一号就变伫遐，
1: 结果嘛几下
0: 人拢带人去签伫遐，签伫伫遐，啊这物件做好厉害，好无？
1: 我这种写定之前有办过的案子，
0: 这种较早捌办过，
1: 嗯，
0: 啊所以这类案件其实你以办案的难度来讲并无困难，所以拜托诶吼。这个案件算好了的案件，你若要惊阮绩效无好，要甲阮赞助一寡绩效，当然会使。但是若不是安尼的话，你惊废气的话吼，惊去用掠，惊去用掠，规个话千万你莫做这件代志啦。
1: 咱检察长做幽默哎，而且我真正要来算看，咱顶下节目来对我讲几届的拜托，诚恳呼吁。那我们现在呢，先来进一下半点新闻，然后等一下再回到节目的现场哦。那先请检察长喝口水，
0: 谢谢。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高雄一名男子半夜冲进了派出所求助，因为妻子即将临盆，他自己开车实在很慌乱，希望警方能够帮忙引导。原警二话不说，马上开警车鸣笛协助开道，顺利的护送到医院，夫妻俩感谢不已。徐俊秀的报道。
2: 曾姓男子深夜跑进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焦急求助，他说老婆在他车上突然阵痛，应该是快生了，需要赶快到医院，不过他自己乱了方寸，希望警察帮帮忙。龙华派出所所长洪子堂说，
3: 原警获报后不敢耽搁，立即派员驾驶警车开道，沿途开启警示灯及警鸣器，提醒其他用路人注意避让，在兼顾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尽力为孕妇争取就医时间，最终顺利抵达医院，将郭女交由医护人员接手处置。曾男也对原警及时伸出援手，热心协助，表达感谢之意。
2: 鼓山警分局呼吁民众，如遇有紧急就医或是突发危难情形，应立即拨打119，由专业救护人员处理，或就近向警方求助。驾驶人行车途中遇到警车执行紧急勤务时，应依规定减速避让，共同维护道路安全，让每一份求救都能够及时获得援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对外籍游客骑机车到屏东县的雾台乡，不料机车故障了，两人徒步到部落来求助，雾台乡长协助通知原警，原警请来货车将故障的机车跟两名游客送到山下的机车行处理，让异乡的游客感受到台湾警察的温暖。这对外籍游客是来自菲律宾籍的情侣，从高雄市的男子区骑机车到雾台乡游玩，回程到雾大联络道大约一公里处时，机车突然故障没有办法发动，两人徒步前往部落寻求协助，经过雾台乡八乡长的住家，乡长联系雾台分驻所，陈所长安排货车连人带车将他们送到山下的机车行，原警叶四家说明当时的状况。
4: 乡长热心关怀，并立即联系雾台分驻所协助，所长抵达后主动以流利外语与两人交谈，安抚焦急情绪，了解受困原因后，随即与八乡长合力协助搬运故障机车，并将两人安全送往山下机车行处理，让异乡游客感受到台湾警察的温暖。
1: 里港警分局表示，雾台山区的道路蜿蜒，地处偏远，民众在上山旅游之前一定要确实的检查车辆状况，并且留意天后跟路况，避免因为车辆故障受困山区。警广记者宋玲品报道。高雄市政府青年局率领15名在地青年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斯图加特，了解德国智慧制造、前瞻科技以及人才培育的模式。青年局希望协助高雄青年累积国际实务经验，拓展海外发展的机会。黄一豪的报道。
5: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配合教育局青年发展署青年百亿海外圆梦计划德国 4.0 实际冒险，由副局长汪小芬率队赴德国进行产业见学，拜会驻德国台北代表处法兰克福办事处经济组，并参访自动化与电子制造展，了解德国产业发展及国际人才培育模式。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6: 这是带领高雄青年赴德国参访，主要希望让青年实际接触国际产业与科研机构，了解德国在智慧制造、机密工艺及人才培育方面的经验。我们也积极洽谈企业实习合作，期盼为高雄青年争取更多海外实习与产业见学的机会，累积国际经验，提升就业竞争力。
5: 青年局表示，未来将会持续整合中央资源及国际产业网络，协助青年接轨国际产业链，为职涯发展开创更多的可能。

0: 能。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台南市的新式毛豆节今年迎来18周年，10月17号要举办毛豆十八出发吧，那毛豆产业文化季，为今年的报道。
2: 迈入第18年的新式毛豆节，新市区农会17号在新市区三社宝鸡店前广场举办毛豆十八出发吧毛豆产业文化季，将18年来的产业发展历程化为青春庆典。宣传记者会上，市长黄伟哲亲自出席，邀请民众走进新市认识毛豆。
3: 10月17日一定要来新市毛豆节，有价够有量哦，啊，这样赞呢。啊，这个毛豆啊，你像来新市咱行行看看新市鞋啊，啊，应该就更多好嘞。所以，而且新市不是干那毛，迄个新市不是干那迄个南科哦，上重要那个毛豆，一定爱请大家作为好朋友。来新市
2: 农业局表示，今年活动规划毛豆商品展售、食农教育体验、毛豆 DIY 跟青农特色产品展售，并安排在地学校农会家政班还有绿色照顾班带来舞蹈跟才艺演出，透过不同世代共同参与，展现新市在地文化跟农村活力。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台湾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南部24到32度，北部21到30度，中部23到33度，东部22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6: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互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8: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开车出游务必事先做好万全的车况检查，旅途中如果遇到车辆故障或抛锚，千万不要慌张，记得打开警示双黄灯，尽量将车辆路肩停放，并且拨打1968请求专业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神队友 King。好，我们回到了节目现场。我刚才觉得哦，我今天呢就是留了40分钟给检察长，老太久了啦，应该我们说这一两点钟可能都说不完，
1: 没关系，如果要开讲都可以。
0: 好的，让我们再次的欢迎我们嘉义地检署的蔡宗熙检察长。
1: 欸，各位乡亲大家好。
0: 以前我们顶下检察长是拜托哥吼，对头到尾一直拜托咱乡亲一定要来反贿选。
1: 这对咱来讲吼是足重要的一件工作。
0: 啊，像咱下段讲到的旅游啦、餐会啦，跟我送礼品，这东西卡咱印象中传统的贿选的手法。
1: 啊，过来就现金嘛，就四种嘛，现金嘛，旅游嘛。送禮阿爸嘛，他，再來就餐會嘛，餐禮吃飯嘛，就是這樣嘛。
0: 啊，現在還有聽說還有那個

0: 这个要照顾弱势还是关怀老人的名义去发慰问品这种新的方法吗？
1: 这种东西其实在以前这几届的选举这几年来的选举常常有这种情形发生啦，所以其实我们在处理这种案件的时候大部分会看说你如果说在照顾那一些比较低卡站的比较贫苦的一些民众的部分，我们大部分的注意的是说头前你这是不是较早以来就一直在做，占着迄落咱一寡较困苦的家庭的一寡生活品嘛？哎，我较早都拢有在做，原则上你今年搁安尼做，哎，阮当然袂甲你阻挡，阮袂认为讲这是会算嘛。啊，但是有几个无同款的所在，就是讲，哎，你较早都唔捌在做吼，你今年是安那要做这件代志？你参选举是不是关的？第二项哦，你较早都唔捌在做吼，今年你要选举呀？在你做这件代志，刷咧，你搁知，让人知影讲，那是对一个候选人做的。
0: 惊人唔知影，搁
1: 惊人唔知影，
0: 讲一个安尼，
1: 讲一个，搁惊人，搁唔知影讲，这是对一个候选人做的。啊，刷咧，你送的物件，确实有影是一寡有价值的物件，反正几百块啊，几千块啊。你若是安尼，有可能会去用检举，去用认定是回算咯。所以一般来讲啦，我嘛是无希望讲，因为掠回算影响到讲一寡落个较困苦的迄落家庭吼，讲今年你袂使。你一寡补助物件，你袂使，你袂使收，当然唔是安尼嘛。但是咱就希望讲吼，你若是讲较早已经都是拢安尼咧赞助，你今年卖叫算你应用着，你继续赞助当然无问题嘛。啊，过来嘛是甲大家拜托，就是你卖参算计有关系啦。
0: 因为伫即个敏感的时阵，
1: 你卖叫夹起嘛。你一个送物件时，你管定大只好算你的传单，你到时你的对手知影就甲你夹起啊嘛。啊，到底是唔是回算的部分，到时你卖废去啊？诶，第三主要就咱个警察一定去。你刷登来问的嘛？你废去啊刷嘞，收到你物件人嘛废
0: 去，
1: 对吧？啊，所以你若要做这个代志的话，你若是讲年底也是做心的，要赞助一寡迄落较困苦的家庭的话，啊，原则上你若是讲较早都有在做，今年照常做不要紧啦。啊，刷来你卖参选举有关系啦，你卖伫个管定讲特别强调讲是对一个候选人，拜托你是什么人，对一个候选人送的，迄拢卖啦。啊，你若你继续做就好啊啦。
0: 这就是咱基本爱把握的原则。
1: 啊，对，你莫参选举有关系嘛？
0: 系啊，啊，无你安尼本来是好意，各个怎啊，互大家拢尴尬呢？
1: 哦，注意哦，到时收到你物件，人一个去用警察警察局问一讲。到时你的本地是你的票，到时都唔爱投你啊！
0: 拢惊着，
1: 到时都唔爱投你啊，规卖投票。
0: 所以像听众朋友，咱唔通安尼戆戆，就是卖干嘛讲？应该干哪坐车坐会出去佚佗，还是讲去庙口食食板的，应该是不要紧。像好多检察长，咱对节目开始到今嘛分享诶，这关系东西很大的哦。
1: 啊，所以有时爱细腻啦吼，选举要搞啊，希望大家较细腻啦。啊，原则上你参选举无关系代志吼，比如讲无参选举无关系进香啦，参选举无关系老人会旅游啦，啊，参选举无关系，比如讲庙口咧正咧闹咧啦吼，来庙内底办一下道请大家啦吼。原则上你都莫参选举有关系就好啊嘛，你都莫请一个候选人去啊。你徛台讲拜托你支持什么人都好，即拢卖做台就好啊。你若卖参选举有关的，基本上要都袂去用检举啊、地检署参与到警察局参与到调查嘛，袂遐辛苦啦。为着你去用误解一件代志，搁甲遐侪人拖登来。
0: 劳师动众
1: 的。哎呀，啊你查出来讲啊，你清白的无代志，你嘛做危机的嘛。
0: 安娜，卡叔公，我真正知影讲，哦，我诶厝边虾米人，可能是啊，迄、那个好多阿托贝啊，最近嘛，各位虾米人啊，阿辉啊，呵，可能阿姆吼，
1: 阿春姨啊，
0: 阿春姨啊，对，阿春，伊可能真正有收贿选的这个代志，安尼我变哪甲检举？
1: 所以吼，咱甲咱诶乡亲吼，搁拜托者吼。其实我一直在宣导讲吼，咱国内真上大的财神也是法律部啦，所以你拜财神无一定，无一定有讲今年拜到今年赚到钱啦吼。啊，但是你若检举掠到，一定有钱。啊，其实法律部真一年开几啊亿在发生着检举奖金呢。啊，所以这是实际上阮地检署在办的吼。所以我嘛甲大家讲一下吼，咱即阵迄个检举的迄个办法吼，咱即阵若掠到迄个馆长，还是市长，会算的话是500万哦。
0: 馆长、市长是500万，
1: 啊！你那是拿到议长，议长选举会算，那嘛是500万哦。你那是乡镇市长，也是议员是200万哦。你那是上加卡站的跳下卡，无要选举的都加替人买票，那是50万。所以你若检举抓到，迄都一样呢哦。啊，这做拢是确实的啦。啊，但是一般来讲哦，咱民众上困扰就讲啊，我检举我会去用知影是我检举的袂。
0: 对，因为有人会欢乐啊。
1: 啊，我煞唔知，那真吼。头一项哦，检举你去用查讲是你检举的吼，头一项你唔通甲别人讲，

0: 是在开玩笑吗？
1: 哎呀，大家讲，哎，我顶下下晡我要去了，去两间机。
0: 我不是在开玩笑，你知无？嗯。
1: 真正有人安尼哦，
0: 真正有人安尼讲，是点子奖金开到了，煞伫个村内底办桌，你知无？
1: 这嘛像天兵啊吧？
0: 啊，都是有人安尼啊！啊，你家己伫个村内底办桌，你目睭怪讲是阮收到消息共讲的哦，无哦，迄是你家己互知影的。啊，当然哦，我过来就是咱乡亲交代一下吼，麻烦大家注意一下。一般来讲，可能检举上惊知影，去用知影讲是咱检举的。但是一般来讲，阮较困扰的所在是安尼。阮嘛上惊一般的民众讲你检举的时阵，你敢若检举讲对一个候选人，也是对一个条卡甲买票，会拜托的吼。你敢若检举讲候选人，也是条卡甲你买票，我查落了，这个候选人这个条卡甲你买票，是不是安尼？嗯。哎，对方讲，那是讲承认啦吼。啊，到来是不是问你，是不是只甲你买票？
1: 对。
0: 哎，伊甲你买票，伊甲你买票，伊承认啦。啊，你甲摕着钱，总共全世界敢两个人知影。啊，不是你检举，是谁检举的？
1: 丢呢！我好多一开始我阁无感觉怪怪，我听到这嘛，哎，丢恍然大悟呢。
0: 啊，全世界刚两个人知影，
1: 啊，拢要去，我知，
0: 对啊，啊，拢要去学迄落检察官知影，啊，不是你检举，是谁检举？所以我一直甲咱重新拜托吼，你检举的时阵，有时啊你留啊较细腻的，你检举的资料内底，莫干那足单纯的，就是讲这条卡这候选人甲我买票。你若是干那检举安尼的话，到时咧办的时阵，你讲你的身份无露馅，我相信对方拢一个着。迄不是阮甲别人讲的，迄是对方绝对拢一个着。所以我伫咱甲咱乡亲拜托，阿头伯阿最近嘛，你若要检举的时阵吼，你会记的吼，注意一下讲吼，这个条卡这候选人有甲你的厝边头尾亲戚好友买票无？你检举的范围较宽。你就要注意到你这个厝边头尾，还是你这个亲戚好友。你若是检举的资料内底有十个人，哎，这条卡去有十个人买票。我跟你讲，到时咧办的时候，绝对无人一个着讲是你检举的。阮的消息绝对袂出来。
1: 因为这拢爱一个一层一层安尼溯源，啊，像他都检察长讲的，干呐，你知我知，这一箱的知影是迄个人。
0: 只有都知是你嘛。啊，所以有时啊，你办不是讲阮这条一寡迄条消息想检举的去让闹啥物，是去让对方一定。你检举方面若较快的话，大家咧办案件的时阵，有时啊调你搁甲你插在其他收钱的人内底，也是对头到尾拢无插你，去办其他的人就好。对头到尾未想到讲是你检举的，啊检举的身份的部分，因为阮真正要求吼，阮对内部要求足严格，绝对无人敢讲到底，甲互人知影讲到底是谁检举的。啊，敢若有一个证书啦吼，拜托就是讲检举，因为爱领检举奖金的问题。啊，奖金若要领的话吼，一定爱先留一个笔录落来，表示讲这是你检举的嘛吼。到时做这笔录的原因，除了讲确定你检举的对象以外，最重要就是确定是你检举，后摆要发奖金的时阵才有一个依据。所以做笔录的原因是因为到时要发奖金的时阵有一个依据。啊，所以这嘛是要拜托的吼，你若检举要领奖金的话，麻烦你做一下笔录的讲个清楚，讲个清楚，到时抓到了吼，我会偷偷啊通知你来领纸，袂用知影。
1: 卡电话安尼吗？
0: 系啦，有时啊是拢偷个电话哦、喔，叫你直接过来领哦、喔，迄袂发通知的哦、喔。嘿，啊，反正你身份证摕过来嘛吼、喔，啊，一张伊就一张机票就塞互你啊。
1: 啊，像咱检举奖金。就是像他都讲的安尼嘛，就是像一般的条啊卡，这嘛是有五十万咯
0: 。
1: 哎、欸，我感觉是爱认真等下真卡顺落一个哈。
0: 你若认真顺落，这样扣哦。哎、欸，我跟你讲哦，我定咧甲咱乡亲讲吼。这种物件比拜财神庙较好啦，你拜财神庙拜拜，今年不一定赚有钱啊。
1: 真的，因为这个较做实际的。
0: 对啊，你夹起落一定有赚有钱的啊。
1: 爱收集什么款的证据提供给恁吗？
0: 其实呐，有是上好啦。其实呐，有是上好，啊那无嘛无要紧啦。有是上好啦。啊，你若讲头一项哦，你若讲对方是用现金给你买票，你钱一定要留落来。钱一定要留落来啦。你莫讲啊，钱开伊啊，搁摕一万一千块出来倒，你买啊。你就只看到你就一条个老的，一条叫一条来夹起。
1: 所以讲那些法网恢恢，什么代志其实拢有迹可循呢？
0: 尤其吼，头前你夹起的时间，卖掺咪落，你收到钱的时间查询。你若讲陈主席，你都收到钱随夹起的话，大部分拢了。啊，你若讲是，我进咧夹起的时候，夹起一礼拜前就甲我买票，会大我要倒了你
1: 啊！啊，不过上惊的就是有的乡亲可能会想讲顾虑着小都会着，就算讲伊想要检举，知影会当检举，伊嘛唔敢呢。
0: 其实吼、哦，头一项啦，我拄只一直咧讲的吼，你若检举的范围较宽的吼，原则上无可能和别人任何人知影讲是你检举的啦。这是头一项啦。啊，第二项哦，有时啊，咱咧检举会算哦，我定下咧甲咱乡亲吼讲吼，其实这是做好代志的，这是一公定的。

0: 你若讲一个人买票，加选掉公职人员啦，不管你选掉还是议员，还是传理长，还是乡镇市长啦，啊，拜托伊开遐侪钱，敢免收转去？
1: 嘿啊，即马都买票啊，后盖哪有法度好好啊服务？
0: 对啊，你这传理长薪水才偌济尔，你连事务费，
1: 你丢哪五万块？
0: 对啊，你买票，你咪奈何啦？啊，其实咱乡镇市长嘛是啊，薪水嘛无介悬呐。啊，薪水无介悬的经营，你开啊几千万，你出去买票啊，你到时。那你到时无收等，还变奈何啦？啊，所以其实哦，咱唔通投票，哦，迄落会买票候选人的道理嘛是伫咧食。伊若是讲一个候选人，伊会买票的话，我相信伊了摆伫咧做公职的时间，伊也无可能做一个足清廉的人。啊，你若讲公务员做了无清廉的话吼，大家都卖怨叹吼。你到时风台来的时阵吼，你桥会倒，路会断，啊，到时你就所有的路都坎坎坷坷吼，所有的工程都头工检了吼，迄落你作业，迄你家己算的哦。所以我一定嘛，甲大家拜托吼，你若讲知影一个人会回算的话，请慢慢投票而已。你投票而已，你要到时吼，风灾来、水灾来的时阵，桥啊、断路啊、破，啊，到时就啥物代志拢袂舒适。迄嘛是你家己算的哦。所以拜托的，相信咱的选一个清廉的人，清廉的人绝对无可能去买票。所以你若知影讲对一个人的买票，拜托的，咱的相信千万卖投票这个人，一定会影响到你，嘛影响到你的囝儿是谁啦。所以拜托，政治若搁要进步的话，回算袂使搁发生啦。有一天吼，咱的选民若拢知影讲吼，对一个人回算，我卖投票给伊的话，后摆就无人会回算啦。咱的社会爱用这哦，往这方向来进步才会使。
1: 无唔对。
0: 阿头伯啊，最近马春仪啊吼，拜托的。拜托诶，真拜托诶！人咧选举诶时阵，佮摕好钱钱，有利诶时，你莫佮伊投互伊
1: 啊
0: 啦。
1: 咦啊，卡叔公，我本底是有收贿选诶这钱，啊，毋过我尾啊，感觉良心不安，好，我出来检举，安尼佮有法度摕到检举奖金吗？
0: 会使，
1: 会使。啊，毋过我本底有收贿选诶钱呢。
0: 会使，无要紧。你若会使，你若是买票是袂使。我去共买票，我来讲啊，我有去共买票，我要收奖金，啊，当然袂使啊。啊，但是你若是讲是有人。甲你回算，你一开始的时候你无认真甲计算，啊，但是落尾你感觉心里不安，你提出来甲检举，赶快这奖金咪发落你，啊，你家己伊就还迄个收钱的部分，我一般来讲，检察官你若是讲你家己的成年，我会甲你放起诉掉，这件代志准甲你记的就好啊，袂甲你处罚，但是会甲你记的就好啊，啊，奖金赶快来发落你，所以你即阵收到钱的人出来检举，这是会使，我赶快会发奖金落你，所以吼，你若是为着要检举。所以你收钱还是不要紧的，但是会记的吼，我跟你讲过啊，你收到那条钱的时候，那条钱你原封不动起来，地检署起来警察局，你别甲开掉，搁另外开一条一张来报，
1: 搁开钱报入去。
0: 你用去丢，你坐了地检署起来警察局检举就会使啊。
1: 按像咱这相关的资讯，也是讲咱要检举专线，嘿，拢会当伫咱地检署的网站查到嘛？
0: 你一般来讲，卡一个电话，0800-0999。
1: 空八空空
0: 空二四空九九，嘿，这是免费的啦，嘿，啊，上简单的啦吼，你地方上吼，你伫诶落地站、警察局，还是派出所，还是地检署拢会使检举，嘿。
1: 嘉义地检署的伫迄个林森路对吧？
0: 林森东路、林森东路呀。
1: 我有时啊，拢会对遐经过。
0: 欢迎来坐。
1: 啊，毋过即敏感的时阵，我袂当安尼凊彩摕茶叶，也是有诶无诶。
0: 袂使，我送你无要紧，但是你送我袂使。哎，
1: 啊，搁有，因为近期我有看到讲咱即届九合一选举公面临的威胁，除了哈都要讲诶贿选啦，搁有防治假讯息，搁有阻绝境外势力赌盘啦，防治暴力、查缉幽灵人口，有六大主轴哦。
0: 哎，对，所以今年吼，其实咱即阵迄个 AI 一直咧进步吼，有了机器人啊，也是讲电脑一直咧进步吼。啊，有时啊，你真看到一个对一个候选人突然间出什么代志，也是伫咧网络上讲啥，哎，有时还无一定是真的哦。以阮来讲，今年吼，你若即个情形的话吼，你就要计算好啦吼，计算好也是 AI 去用做假迄落一款影片。啊，另外一点就是讲吼，咱即阵吼选举是咱的国民，咱的乡亲家己咧决定讲，咱要选对一个迄落较好的公职人员。参其他的国家，甚至大陆，迄是一点关系都无的。啊，所以咱真足重要，就是讲，咱往咱卖去有外国，也是去有大陆迄边影响到咱选举的结果嘛。啊，所以咱即阵吼嘛，足积极的咧俩讲吼，咱真会选啦吼。啊，一寡候选人伊的主管，啊，也是讲伊收到，包括送予咱迄个乡亲的一寡礼品，伊是毋是外国来，伊是毋是别人赞助的？所以过来就是选举的比较半的部分吼，对于来讲，迄嘛是一个足重要的工作。啊，所以我知影咱的乡亲哦，尤其是我迄落阿土伯阿水

0: 金马村一样吼。那有时啊，三不五时啊，加加加，我也咪签一挂啦。
1: 你就是讲迄个六合彩嘛？
0: 哎，无，我无讲啥。啊，有时啊，咱迄个见面的时阵哦，自己签几号？
1: 对。
0: 啊，但是我所以我知影，其实咱的庄家吼，即个经营其实足普遍的啦。啊，我嘛是足认真的甲恁讲吼，你若是讲知影有一挂抓头，还是讲你家己本身咧做抓头的吼，你卖去剥着双机，比如讲你曝光对一个候选人的条，还是对一个政党的赢。你若是有兼职的话，你就是我们抓的重点。
1: 其实很多情资你都已经掌握啊。
0: 啊，这都知道啊，其实加加减减有一些消息啦。我还记得我们减基的选举交盘的部分，我们的奖金是50,000元到500,000元。
1: 50,000元到500,000元。
0: 不管你多高闲啦，不管你说你用电脑怎么操作啦，一定给你操掉。
1: 啊，不过我刚才听检察长分享，我有一些意外，没想到现在AI也会影响到我们的选举啊。
0: 其实哦，这那是讲你落科技的进步来讲吼，对阮来讲，今年这嘛是一个足大的调整。因为咱最近科技的进步啊，比咱想的较紧。
1: 因为 AI 有时啊以假乱真，其实民众伊无法度去分辨讲，我看到的是真诶啊假
0: 的。对啊，所以一般来讲哦 ，AI 以假乱真的话吼，第一个时间提出来检举的，大部分都是去用假的人。哎，去用假的人一看，这都不是我啊，我都无，
1: 这个叫水，这不是我啊，
0: 这都不是我啊，这都不是我讲的啊，啊，伊头一个时间伊就提出来讲。
1: 最后，咱检察长刚刚有要甲大家提醒的，
0: 拜托的吼，除了讲咱卖去用买票去，咱嘛希望讲所有公职人员的候选人都卖回选以外，啊，过来就是卖去用外国那边影响到咱的选举的结果啦吼。啊，你若讲卖去用回选以吼。再来，咱政治一定较清明，地检署嘛无代志做，地检署会把其他代志做较好。拜托的吼，啊，任何民众，你若讲知影讲对一个左阿头有咧做选举的搅拌的时，拢欢迎敲电话来加伊地检署检举吼，我一定甲你聊着。好，拜托大家。
1: 好，感谢咱的检察长。
0: 谢谢哦，谢谢大家用心。
1: 咦，检察长，咱了解题外话，你敢有喜欢的歌手还是歌曲？
0: 要不然听一下那个 Michael Jordan 的啊，不是 Michael Jordan，、Michael Jackson 的
1: Michael Jackson。
0: Michael Jordan 是在打篮球的，Michael Jackson 的，
1: 对啊，对。
0: 这个我记得应该是在高三的时候，
1: 所以有你那时候那种少男时代，
0: 对，少男时代
1: 热血的回忆。好，那我们今天就跟听众朋友一起来欣赏，一起回到了你的
0: 年轻时候
1: ，Forever Young，Forever Young。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壢到屏臻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以及南下新罗到虎尾都是车多拥挤。南下在 166.8 公里台中系统路段的外侧有小客车以及砂石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约1公里。南下 342.6 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的外侧有两台拖板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大雅到大雅系统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146.5 公里过了三义交流道的内侧有铁棍掉落，继续往北台北到内湖则是车多，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170.6公里过了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事故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国道三号北上308到307公里之间过白河交流道有许多的轮胎皮散落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国道五号南下37.3公里宜兰交流道前的外侧故障车停放。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的民族路入口匝道有大卡车故障停放，西向顶进系统到左营端则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三公里新庄一交流道前的外侧有小货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主计总处公布九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来到2.73%，是超过两年半来的新高点，也已经连续五个月超过2%。其中交通与通讯类是本次物价上涨最多的类别，另外食物类当中虽然水果价格下跌，但外食费年增3.04%，包括鸡蛋、蔬菜等价格都明显上扬。不过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检任视察蔡秀慧强调， CPI 上升原因主要受蔬菜价格短期波动影响，随着菜价回稳，预估十月 CPI 将在中秋核电价等及其因素变动下呈现收敛，因此评估国内物价仍处于温和上涨，但没有通膨压力。
2: 最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蔬菜，在八月的时候，蔬菜年跌21.64%，但九月的时候转为上涨4.93%，这个部分就影响了 CPI 的年增率，九月较八月提高0.68%，里面有0.53%是因为蔬菜的关系。根据国菜批发市场的交易行情价，九月底其实批发价已经在往下走了。那十月这几天交易的平均价其实跟去年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觉得下个月的 CPI 会比这个月低。去年的中秋节是在十月，所以去年的基数又比较高一点。去年十月开始有调涨电价，十月跟去年十月比就没有这个因素了。
1: 国发会主委叶俊显说明，虽然一般讨论通膨警戒线时会以2%作为指标，但其实在学界并没有以2%作为通膨依据的说法。所谓的通货膨胀，在学理上是指长期且持续性的物价上涨。至于所谓的2%通膨警戒线，最早是源于纽西兰在1960到1980年代因应危机所设定的政策目标，随后演变为国际间约定俗成的参考值，但各国仍应视自身经济

0: 状况调整。叶俊显主委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指出，其实在经济成长率持续走高下 ，CPI 温和上涨也是经济效益扩散的正常现象。
1: 我认为啦，我们经济成长假如一直这样子高上去的话，在二上下突破一点点，我觉得大家也应该要慢慢的可以接受。你假如说今年足总预估2.07，我是觉得 OK 的。比如说像韩国的话，那经济成长率比我们低很多，可是它的通膨就已经到3%。我想就是整个经济成长的果实，能够让大家觉得发展比较缓慢的这一个族群的能够 benefit。尤其是在物价这一块，能够让他们有一个调整的空间，我想也是蛮正面的一件事情啊。当然，那个不能够超过说哦什么3%啊，温和的上涨，我觉得是一个很正面的。你物价一直压低哦，其实对于经济活动其实是不利的。你要维持一定的一个涨幅啦。倒是我就觉得，就是说，在整个经济成长过程当中，物价温和上涨是必然的。这也代表就是说，我们整个经济成长果实其实是有在递延下去，而不是说啊东西某个族群赚很多啊，另外一个族群就会把那物价压很低，让人家苦哈哈的，这样也不好啦。
0: 我国薪资扣除物价涨幅后所得的实质性薪资维持正成长，表示薪水涨幅持续高于物价增幅。因此，国发会认为，在讨论物价时，除了单纯关注 CPI 数值之外，也要从景气脉络和社会动向来整体关注，才能更了解经济全貌。至于中东战争影响国际油价，进一步牵动全球物价。美国日前启动3年来首次升息，市场猜测可能正式进入新一轮的升息循环。对于台湾是否可能跟进升息，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台湾整体经济和物价条件都和美国不同。
2: 为什么美国是升息，台湾看起来没有动？最主要是因为台湾平抑物价的方式是用中油台电挡在前面，所以央行可以好整以暇，走自己的罗斯福路。但你看到美国啊，它没有中油台电，它只能自己挡啊。所以美国要升息，台湾可以暂且不动，那甚至观察到年底都还有观察的空间。
0: 孙明德主任表示，台湾 CPI 涨势并不像美国猛烈，加上在政策上以台电和中油作为物价消波块，也为民生物价波动带来缓冲效果。因此，在考虑升息议题时，我国中央银行会从国内物价、出口与景气状况三大面向来评估，政策空间和美国相比相对充裕。诚如央行总裁杨金龙9月底宣布利率不变时所说的，台湾的货币政策会走自己的路。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哎，这台车停在这里多久啦？
4: 不知道哎，我每次经过它都一直在这里耶。
3: 真的假的啊？一定超久，车子都长灰尘了。
4: 该不会已经变成这条路的固定景观了吧？
3: 喂，可是他一直站着路边，行人不好走，骑车也不方便呢。
4: 那可以通报吗？
3: 当然可以，遇到疑似占用道路的废弃车辆，就用占用道路废车通报系统通报，
4: 拍照，提供位置，让相关单位来处理。
5: 发现占用道路的废弃车辆，别让它成为街头的永久住户。占用道路废车通报系统，现在就来通报，一起把道路还给大家。一个小小的通报，让道路多一点安全，生活多一点方便。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6: 妹妹啊，我的皇子今天要去校外教学，观察那个侏罗树蛙，还要顺道认识八掌蜥的生态环境呢。
7: 那里是不是有很多那个八爪鱼啊？皇上哦，上回还问我要不要吃海鲜，哎，筷子我都准备好了呢。
6: 八掌蜥啊，早期闽南语就称八掌蜥，到日治时期才正式改名为八掌蜥，跟海鲜有什么关系啊？你这脑袋哦，真像是刚出锅的豆腐，软绵绵的。
7: 哼，你说我是豆腐脑，以为我听不出来吗？是我的皮肤白白嫩嫩，像豆腐才对啊。再说了，那个什么八掌蜥桥离我们甚远，何必去理会呢？
6: 哦，不是不是。

0: 是正好相反，这座桥啊位于台一线277.6到277.9的水上路段，是重点监控桥梁，就像啊我们年年要量血压做健康检查一样，桥梁啊也要持续巡查呀，监测还有维护，才能够及早的掌握桥梁状况，维持通行安全呢。
1: 哦，原来桥也要定期量血压做监控啊。
0: 是啊，你这脑袋瓜子也要定期量测，补充一下生活常识才行。哎呀，干脆哈，你就跟我们家皇子一起去上学好了。
1: 小皇子去那里校外教学，行经桥梁与施工或监控路段的时候，一定要依现场标志标线及指示行驶，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不任意停车或观看。雨天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呢。
0: 哎呦，你放心，为娘的我啊，已经交代随行人员务必遵守，汛期安全啦。
2: 台一线八掌溪桥277.6至277.9公里水上，为重点监控桥梁。为了及早掌握桥梁状况，持续监测与维护，以守护桥梁耐久与用路安全，且八掌溪桥周边同时具有河川生态价值，工程与日常维护也应该兼顾环境保护。行经桥梁及相关的工程路段，请依照交通标志、标线与现场指示行驶，减速慢行，保持车距。豪雨或台风期间，当风力或雨量达到标准，就会启动预警性封闭或实施交通管制，请密切留意相关公告。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什么刚好你也喜欢带有一点难吃的味道。
4: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5: 迷先生，
4: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5: 旅

这一首歌曲是范范范玮琪演唱的《最重要的决定》。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6，我是 Kiki， 感谢大家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每周一到周五跟你一起度过午茶时光哦。哎，不对哦，礼拜三我们会从早午餐一路午餐到下午茶。感谢你们把时间留给我，让我可以陪伴你一路顺畅，一路平安。赶快来提醒大家，在国一南下的272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要接台八二往西的出口处有散落的轮胎皮哦。而且要感谢听众朋友，因为有很多人都有拨打了景广的专线进来提供这一则路况讯息，谢谢你们的热心哦。好，所以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了。国一南下272公里，在嘉义系统交流道要接台八二往西的出口处，路面上有散落的轮胎皮哦。还有国一南下在342.6公里过高科交流道，那现在呢，在外侧车道有发生了2部拖板车跟大货车事故，而且因为警示的标志牌摆放的比较近，缓冲空间是不够的，所以驾驶朋友务必提前变换车道，而且要保持好适当的车行距离，小心的通过这个事故的瓶颈点哦。抵达国一南下的342.6公里过高科交流道，请小心了，因为在外侧呢有2部拖板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以及在国一北上的356.2公里男子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还有国一北上342到341公里之间过高科交流道后，在外侧车道是有纸箱。以及在国三北上的308到307公里之间过白河交流道，有很多的轮胎皮散落在中间跟外线车道，经过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哦。国一北上356.2公里在男子路段，刚才有提醒中间车道有轮胎皮。还有国一北上的342到341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后，在外侧车道是有纸箱掉落。还有国三北上的308到307公里之间过白河交流道，中间跟外线车道有很多的轮胎皮散落在路面上。那至于车多的瓶颈点，还是在国一南下的231.3到234.3公里，也就是在西螺到虎尾路段。国一南下西螺到虎尾路段还是持续车多不好走，那因为在进行伸缩缝施工的关系，所以内侧跟中间车道是封闭的，平均车速不超过30公里哦。所以请大家也是要保持好适当的距离，小心的依照顺序来通过。那这个施工呢，是预计在这个礼拜五10月16号的下午4点才能够完成，所以这段期间如果说会利用到国一南下西螺到虎尾路段的朋友，请务必要注意。另外在国一南下的248公里云林系统路段，内侧路间沿线都有摆放三角锥。还有国一北上的343.9公里在高科联络道也是施工封闭，各五国一北上318到316.8公里永康到台南系统路段，因为施工所以封闭了辅助车道，现场还有工程车，所以也是请驾驶朋友经过了施工路段，请一定要注意你的车行速度，够安全车距，够注意沿线放置的三角锥哦。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有提到，当我们的车子啊经过施工路段，特别是在高速行驶的状况下，如果说一不小心可以搞到尖锐或者是影响轮胎的物品，比方说施工现场比较常见的碎石头、铁钉啊，或者是路面的高低差，包括像伸缩缝或者是坑洞，这也都是潜在的轮胎杀手，都有可能会影响到轮胎的结构受损，造成爆胎哦。所以才会在节目里面提醒大家，
经过了施工的区域，请一定要减速慢行，这样子可以减少轮胎撞击时候的冲击力，也可以让你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闪避路面的大块的石头啊，或者是坑洞。提醒大家了，请一定一定要小心哦。还有在国三南下的 353.7 公里关庙路段，外侧跟路间有施工在进行，以及在国三南下378公里中寮隧道口，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那在北上的方向，国三北上379公里中寮隧道，好在隧道内呢，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哦，所以要请驾驶朋友提前变换车道。那另外呢，在国三北上的 312.7 公里白河交流道，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那再提醒大家一次，就是国三北上在 312.7 公里，我们提到的是在白河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嘛，还有呢，在北上的308到307公里，过了白河交流道后，中间跟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哦，请小心闪避。还有在国八要汇入国一台南系统的南下匝道内侧槽化线上，有停放了工程车，还有摆放了三角锥。那因为这边通常都是车子多多，也是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车多的路段还有哦，歌舞地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呢，车多不好走，车速大概是落在40到50公里，特别是要往左营方向，在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前，还有往顶金系统南准比被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排队的情形。这个时候呢，请一定要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以及在台八八东上，从凤山到大寮，还有台八八西行，凤山到五甲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地方，那也是车子多多。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嘉义地检署的蔡宗熙检察长，我们的拜托哥。有听众朋友说听到了阿托贝跟阿追进嘛，忍不住笑了，被圈粉的啦，检察长很可爱。然后我们的记者金妮姐姐刚刚有传了讯息说，这检察长也太接地气了吧，居然点 Michael Jackson 的歌。好的，很开心大家可以听得开心。诶，不过检察长的拜托我们也是要听进去哦，要选贤与能，那贿选呢是万万不能，我们手中的一票就是最重要的决定，可以决定未来的生活能不能够过得更好哦。讲到了选择，来回味一下这一首经典的对唱作品，我选择了你，好，你选择了我，来听一下叶倩文还有林子祥的合作哦。

听众朋友您好，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云林、嘉义、台南地区路况，请按分机4。警广台南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0: 景广新闻。
1: 农业部长陈俊基今天表示，美方针对台湾凤梨输美风险评估以及相关的行政程序都已经完成，希望能够赶在明年2月到5月凤梨生产季前开放输美。李一晨的报道。
2: 农业部长陈俊基指出，美国农业部今年3月已经预告台湾凤梨输美检疫草案，台湾凤梨有望明年打进美国市场。美方已经完成包括风险评估在内的相关行政程序，目前只等正式公告。由于台湾凤梨盛产季集中在每年2月到5月，期盼能在明年产季前获得好消息。
3: 现在我们就静待美国能够尽早的公布。那一般来讲，我们的凤梨比较盛产的时间点大概是在明年的2月到5月之间，那我们也是期待说在这个盛产期之前能够通过这样子可以输美的这个消息。
2: 根据美方预告的检疫草案，未来台湾凤梨只要符合相关检疫条件，取得植物检疫证明书，就有机会输往美国，不必额外进行辐射照射或蒸热处理，也不需要去除冠芽。至于输美品种，陈俊基表示，目前台湾约90%凤梨产量为金钻凤梨，因此初期将以金钻为主，未来也会协助农民推动品种转型，发展更耐除运的凤梨品种，以符合美国高端市场需求。警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一名国小女童日前发烧就医，发现乳头周围红肿剧痛，近期检验确认感染绿脓杆菌，导致局部组织几乎被吃光。医师提醒，皮肤受伤后如果有红肿、异常疼痛或发烧，应该要立即就医。陈依琳的报道。
4: 一名小一女童连日高烧不退，就医后发现右侧乳头周围大片红肿，伴随剧烈疼痛，抽血结果显示有嗜中性白血球低下症合并发烧症状，经采检培养后确认病原菌为绿脓杆菌。由于感染已经造成乳头局部组织缺损，外观明显凹陷，乍看之下几乎被吃光。亚洲大学附属医院儿科主治医师蔡建涛表示，经询问家属无法确认感染过程，推测可能与抓伤后细菌入侵有关。
5: 那所以我们只能推测说，像绿脓杆菌这种细菌本来是在环境当中都会有的细菌，那通常是在水跟土壤当中啊，还有一些甚至植物的表面也会有。如果你的抵抗力可能当下不好，那或者是说手接触到之后它插进去的那个深度比较深，导致说它可能免疫系统不容易接触到，或者说刚好在这个乳房组织这个地方免疫系统不容易进去的地方，那它可能就会比较容易产生感染。
4: 陈建涛医师提醒，伤口感染常出现红肿热痛，也可能化脓发烧，若症状持续超过48小时且疼痛范围大于红肿范围，应尽早就医。经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1: 云林县政府邀请艺术家蔡尔平在北港1911好酷文化产业园区打造专注艺术，成为结合在地情感、当代美学的公共艺术亮点。施兴凯的报道。
6: 北港1911好酷文化产业园区延续北港糖业发展历史，连结在地妈祖信仰跟百年糖厂记忆。云林县政府邀请艺术家蔡尔平打造华冠一格大型艺术。蔡尔平老师说，艺术创作以北港妈祖文化跟小时候在糖厂游玩的生活记忆为主题，结合北港朝天宫传统建筑、以妈祖、义阁、北港糖厂等在地元素，让不同世代的乡亲看到北港故事。云林县文官处处长谢明玄说，
7: 那我们前面有光之祥云，以后这边有华冠一格，紧接着我们10月底北港糖厂4间仓库也将做一个开馆，会形成非常完整的北港的一个观光廊带。那希望这些历史建筑物呢，能够真正走进我们人民的生活中。
6: 云林县文官处表示，透过公共艺术的创作，希望能进一步连结在地产业文化跟丰富人文，成为地方新亮点。警广记者施兴凯云林县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市长黄伟哲。最近诈骗的手法真多哦，而且教大家几个撇步。那阵你接到电话，讲你牵涉到刑事案件，还是讲你的亲戚朋友要甲你借钱，千万唔通急要领钱汇款哦，嘛唔通提供你个人的资料给伊，这些拢有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咯。那阵怀疑你是不是接到诈骗电话，请你卡165或者是以控的电话来查证哦。台南市政府关心你。
1: 从你我做起，依现行交通规定，车辆行经行人穿越道或路口时，若有行人通行，驾驶人应减速并主动停让。驾驶人没有停让行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可是会被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转弯或接近路口时，务必放慢速度，确实观察四周，不抢快，不逼车，停让不只是守法，更是对生命的尊重。
2: 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应遵守号志，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并保持专心，不滑手机，不边走边看荧幕。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通行，不但会受罚，甚至危及自身安全。
3: 交通安全没有侥幸，只有落实。驾驶多一份停让，行人多一份专心，就能大幅降低事故风险。让我们从每一次减速停让，每一次专心通行做起，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千娜。别急别急，开车出门的时候记得跟前车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给彼此多一点安全的行车空间。还有要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景广给你嘟嘟后的及时路况吧。

有没有一种好像回到了童年时代那种无忧无虑的感觉？这一首歌曲来自小虎队的《蝴蝶飞》呀。好，我们呢现在来 follow 一下时间，现在呢是下午的3:42。我刚刚是想要跟你们聊说，蝴蝶飞呀，就是非常的天真活泼又可爱的画面。但是因为我本人非常害怕蝴蝶，所以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有时候都会有点鸡皮疙瘩。可能是因为我就很怕毛毛虫那一类的，所以蝴蝶虽然是很美丽，但是我总是会觉得啊，它其实就是毛毛虫的化身，这样就有一种心理阴影面积。好啦，现在呢，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哦。这里是 FM94.7，我是 Kiki， 不丢怕蝴蝶 Kiki， 陪伴你快乐出门，平安的抵达目的地。先前在国石东巷左营民族路入口停放在路边的故障车已经有排除喽，拖掉离开了，所以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因为一度有造成了车流回堵的状况，所以现在还在消化当中，也请大家务必要多一点耐心哦。另外是国一南下在272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要接台82往西的出口处，在路面上有散落了很多的轮胎皮，以及在国一南下的342.6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在外侧车道的拖板车跟大货车事故。好，那这个事故呢是已经有完成拖掉作业了，所以基本上是排除，可是因为之前有回堵了5公里，所以一样是请大家务必要保持耐心，小心的通过这个地方。另外在国一的南下高雄中正路的入口匝道有2部自小客车事故，以及国一北上的356.2公里在南子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还有国一北上342到341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后在外侧车道有纸箱。阿哥五国三北上在三百

108到307公里之间，过白河交流道，中间跟外线车道也是有散落的轮胎皮哦。那另外请驾驶朋友注意，目前在国三北上260.2公里，在斗六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因为有货车翻覆在边坡，所以国道警察还有高工局人员都在现场处理当中。那这个匝道呢是没有影响通行的，因为现在是聚集在边坡在做后续的拖吊还有处理当中，但还是要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有利用到这个地方，国三北上260.2公里，在斗六交流道的北上入口，请小心的通过这个地方哦。还有在台61线南下的244.1到244.5公里，在口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也是有散落物。那也谢谢听众朋友提供的路况讯息，现在已经有通报处理了，感谢大家。好，那还有车多的瓶颈点也是请小心，就是国一南下在231.3到234.3公里西罗到湖尾路段，今天都有在节目里面持续的做提醒，因为还是车多不好走的，内侧还有中间车道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是封闭的，平均车速不超过30公里哦。那一样是要做个提醒，请各位经过这个地方，国一南下的西罗到湖尾路段，务必要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另外是在云林的西罗，咱西雷家吼，因为被举办西罗大桥义正文化祭，那这活动呢是这个礼拜六日，不过因为先前就已经有要开始做一些相关的布置了。所以为了维护大家的交通秩序还有安全，周边部分道路已经有开始实施交通管制哦。管制的路段包括有在西罗的县道145线，从大桥路到东南路，还有商道云24线，以及大桥路的中心路到公正路的路段，还有河堤道路部分路段呢，也是都有封闭。要请大家务必多多的配合，提前规划行车路线。那这管制呢，会一直到下个礼拜一的中午12点哦。还有是在嘉义市的文化路地下道，现在正在铺设柏油，所以造成了车多回堵的状况，也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可以提前改道行驶，或者是真的是要多一点耐心了。那在事故方面，包括台南市后壁区的鼎安里54-30号，在加油站前面，还有永康区的中正路740号前，以及北区的长荣路5段76巷1号桃井，阿哥五中西区的成功路219号，在义营附近哦，都是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接下来送上的是这两位唱将。黄飞够许富凯，这条歌《望你来》。

0: 我要用这首歌绑你来，绑着这个人来啊！你是像嘞
1: 我是新凯，
0: 而且新凯换了新造型哦，各位听众朋友哦，而且超好笑，他今天跟我介绍了他这个发型叫做
1: 渣男烫。
0: 对，我说怎么会有发型叫渣男烫？这样谁想要烫变成渣男？
1: 欸，但是头发可以渣，没关系啊。
0: 心对心不要渣就好。
1: 欸，这就很难说。
0: 好，那你这个是新凯的朋友特别帮他设计的。
1: 对。
0: 欸，而且你的朋友就是发型设计师，这个真的超棒。
1: 没错，而且我从人生第一次烫头发就去年，就是他告诉我应该要勇于尝试。
0: 哦，那时候我记得你还有问我说，欸，你觉得我烫头发怎么样？这样。
1: 对。
0: 我们还有聊了一下。
1: 对，因为从来没有烫过嘛，就想说等他摸咋不得等他摸没就奇怪吗？
0: 那哎，你靠有型啊！
1: 啊，对，后来就想说要尝试一下好了。第一次我就去年第一次烫头发就烫渣男烫，然后呢，隔了三个月，又我朋友就跟我说，要不要尝试另一种烫卷的
0: 啊？
1: 对，
0: 就是那种卷度比较明显的嘛。
1: 没错，后来我在台湾灯会那时候就是。那个造型就是 Q 发，对。
0: 但我觉得蛮可爱，而且烫了头发会觉得好像比较有精神
1: 哦。就算没有睡饱，看起来是有精神。
0: 我不知道，不然你明天不要睡饱，我来看看。好，那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请大家要注意哦，吼。
1: 对，
0: 就是呢，因为最近有朋友就是要到小琉球去潜水，然后他在开车南下的途中就想说啊，在服务区眯一下好了。结果他眯一下是从凌晨2点多睡到了早上9点。
1: 哇哦！
0: 醒来的时候发现哇，被开了一张1200元的罚单呢。
1: 对，但是他罚单其实不是现场收到，他是回家之后那个罚单会寄到家里。
0: 那他上网查了一下才知道说，原来在国道服务区我们停车是不能够超过4小时的哦。
1: 对，但如果说有在听国道报报的朋友应该经常会听到国道警察在宣导，就是因为南来北往都需要用到服务区，所以说如果你一个人站4个小时，如果你多了时间的话，对其他人来讲可能像是连续假期，就会是一位难求。
0: 对对对，所以说国道服务区的停车格是有限制停用的时间的。
1: 对，但你不要以为就是没有警察就不会有人知道你停多久，其实他们都有保全。
0: 会在巡逻吗？
1: 对，会巡。
0: 所以这个是根据了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的交通管制规则规定的。
1: 对。
0: 那在国道服务区停车格限停多久呢？
1: 4个小时。
0: 如果违反的话会被罚
1: 600到1200块钱。
0: 啊，所以这位要去小琉球的朋友就收到了1200元的罚单。他这个潜水还没有，就是比原本的旅费又多加了那个1200元上去。
1: 对，但是透过他自身的亲身去体会到，原来超过4小时要被罚钱这件事情，其实很多人不晓得，
0: 真的真的，因为我记得之前还有听众朋友跟我分享说，因为他爆胎了，所以他的家人就说啊，不，你先把车子停去嘿休息区呀，咱隔天开来拖掉。还好哦，就是没有
1: 被开单。
0: 对对对，就是轮胎行的跟他提醒说，你是不能停去休息区啊，不，你那个罚单又会再多，已经可以再可能多修理一个轮胎之类的。
1: 对对对，但你知道吗 ，Kiki 补充一点哦，就是如果说一般车辆。如果像是抛锚啦，或者是一些轻微擦撞，有一些车辆会停到路肩，对不对？或者是要捡东西之类的，那停放在路肩，你知道可以停多久吗？
0: 路肩也是有限制时间的，
1: 有，
0: 这是玩那种终极密码吗？还是我也先猜一下，4小时吗？
1: 是1个小时，
0: 一个小时而已。
1: 对，
0: 可是我们常常都会在路况播报的时候，有一些车辆因为等不到拖掉。然后他就是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
1: 对，因为其实国道警察，我们在国道报报的时候常聊到这一块就是希望听众朋友，如果说车辆有状况，尽量离开就是国道，或者是说尽量的驶向就是驶离国道或就是下交流道了。那如果说一定车子只能停在国道的话，避车弯的安全性会高于路肩。
0: 对。
1: 那下交流道又高于安全性又高于停放在避车弯。所以说，如果你在车辆在国道上面行驶遇到问题，如果可以离交流道很近的话，先下平面道路。
0: 对。
1: 那如果不行的话，退而求其次，第二个选择就是避车弯，第三个才是路肩。
0: 因为我上次不是在那个国一发生了爆胎，你知道我真的，因为那个脱掉业者就跟我说，哎，你真的很助戏耶。我说怎么了？他说因为你是一过了那个就是要下去的交流道，你才爆胎，所以我就是只能够硬生生的又再多一圈那种路程，这样。
1: 而且你知道停在这个路肩啊，其实危险性是蛮高的，所以说他会限制一个小时，是希望你尽快离开危险的地方。
0: 不管怎么样都是以安全为最高指导原则，
1: 没错。好，那就透过这个延伸到这个国道上面停车一个小时，就是如果停放在路肩或避车弯，请尽快离开。
0: 对，好，那像我们刚才聊到的在国道服务区，那目前呢全台湾像石碇、关西还有杨梅、中坜、西湖、清水、南投、古坑、西螺跟东山，就是以国三为主，国道服务区都有设置智慧停车管理系统跟地磁感应设备哦，这都是能够掌握停车位使用的状况的。
1: 对，所以说你千万不要以为别人不晓得你停多久。
0: 没错没错，那实际的执行上其实考量到大家可能疲惫需要休息跟行车安全，基本上都是以劝导为主。
1: 是，
0: 但是如果你占用的车位超过一天，像今天的例子，从凌晨两点睡到早上九点，
1: 是，
0: 就是大概一天，这样子就会直接开罚了哟。
1: 对，那但是大家不要以为说好像别人有超过这个四小时没有被抓到，我就不会被抓到。我觉得不要侥幸。对，尤其是在连续假期，应该是养足精神再出发。那在这个休息站是适当休息。
0: 对
1: 对，
0: 不是底下让你露营或过夜的。
1: 哎，这个很重要，真的不行不行。
0: 没错。好，那今天要把这个资讯跟大家做个分享喽。接下来我就要把时间交给新凯继续陪伴你们啦。
1: 好的。
0: 大家下午，不是下午见，下午已经结束了，明天下午见。
1: OK， 我们待会见了。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西螺到湖尾车速降到40公里以下，南下的仁德路段中外线车道有很多的轮胎皮散落，南下仁德系统到高科沿线车都拥挤，其中在南下341公里高科交流道之前的外侧路间有事故处理当中，继续往南高雄中正路入口匝道目前封闭处理两台小客车事故，建议提前改道。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是车流的瓶颈点，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斗六入口有货车翻覆事故，并且有货物散落，要小心留意。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244.1 到 244.5 公里之间，口湖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散落物，台61线北上204到203公里之间，过了大城交流道有木头占用外侧车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3: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削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贾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4: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南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3: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4: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3: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4: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3: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5: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开始增多，大台北东侧还有东半部地区云量会增多，转为局部短暂雨的天气形态。西半部属于晴朗稳定的天气，山区午后可能会出现短暂的这个下雨。那北台湾高温略微下降，各地早晚偏凉，西半部空气品质不佳，户外活动应该要多加注意。好，早出晚归的朋友记得多带一件保暖外套，适当添加了。另外呢，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道一号南下西螺往虎尾方向，由于伸缩缝在执行更换的作业，所以说整体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利用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西螺往虎尾这里是一个车流的瓶颈点，请您多加留意。国道一号的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仁德服务区往鹿竹沿线车多，平均落在20到30公里左右。补充国道三号北上斗六交流道入口处货车翻车，水管散落一地，现在处理当中。那看路网图看起来整体车行速度并没有受到影响，但如果说您经过这个路段还是要留意，那也千万不要有好奇心，不要刻意放慢速度观望。接下来看这个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南下的路竹一路来到顶金系统，沿线落在60到7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的东西向仁武往顶金，就是国道十号往西，仁武到顶金路段平均不到60公里。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落在20到30公里左右，车流量相当大，务必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来，另外呢，散落物在国一的南下359.9公里，接近顶金系统。这里有说有一个大货车撞到轮胎皮，然后车辆停放在外线车道的状况。国道一号路南359.9公里，挖这个钉金系统，一台大货车讲去弄到这个轮胎，结果整台车停在外线道，经过请你爱注意。那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怀旧金曲，童安格的《一天一点爱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今天来到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的资料显示，那今天呢，水汽会

0: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2: 上午的4:13，国道一号南下231.3到234.3公里，西螺到虎尾路段，由于这里内线车道有两个车道进行伸缩缝的修复工程，那工程的关系导致这个路段下班时间还有上班时间会比较辛苦，车流量很大，速度相当的慢。工程呢，预计要到礼拜五下午的4:00才会结束哦。所以说，大家这段期间上下班时间哦，如果利用国一南下西螺到虎尾路段，势必会比较辛苦，也请大家，多点耐心，也或者是改道行驶，您评估一下了。嘉义的民雄乡在中正大学体育馆这里说停车场有交通事故。

平面道路在台南的上化区，这里是哪里呢？好像没有具体的地点呢。有一个田间学堂的旁边，据报有交通事故，这里应该是产业道路啦，齁，路有点小，甚至呢没有路名这样子。好，来，另外呢，在新化区的武德店，新化区武德店，哎，这里蛮热闹的呢，齁。然后这个武德店的前面刚刚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经过请多加注意。再来，新化区的中正路313号的前面，以及安南区的安和路一段38号的前面，另外东山区的江南度假村旁边，也有交通事故。好，那这里呢？据报有一个疑似有冒烟的住宅疑似火警，那目前消防单位消防人员正去查看当中。这个地点呢，在中西区的中华西路二段851巷151弄32号这里，是住宅的住宅区啦，那据报呢说有冒烟，那消防单位正前往来进行了解。那如果说呢可以的话，大家尽量避开这个路段。好，最后呢看到这个交通事故地点呢是在台南市的东区长。

荣路一段跟辅联东路交叉路口经过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接下来这首歌曲，郭靖《最精彩的艳遇》。

0: 马路如虎口，一个分心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提醒各位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请务必遵守交通号志与标线，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不任意斜穿或跨越护栏。
1: 尤其现代人常边走边滑手机，戴耳机听音乐，容易忽略周遭车辆的动态，大幅提高危险风险。请记得过马路时先暂停手边动作，抬头观察路况，与驾驶人建立视线接触，确保对方已注意到你，再安心通过。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人未依规定穿越道路或违反号志，最高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安全回家才是最重要的目的，别让一时方便变成一辈子的遗憾。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让每一步都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播电台，时间是下午的4:21。这个礼拜呢，台南有喜事哦。怎么说呢？台南地下化，好，这个铁路地下化预计呢，就在10月17日要来通车了，就是这个礼拜哦。台南市政府呢发布了相关周围的一些交通管制，从16日上午的9点到17日的晚上12点，相关局处呢也会持续的监控，持续来发布交通讯息，以及调整容易塞车的路段跟号志。交通部铁路局预定在16日来举办通车入厝的典礼，以及17日通车市集的活动。16日上午9点到下午到17日的晚上12点，大学路西段的部分路段将实施交通管制。16日的下午5点到晚上的8:30，前锋路部分路段也将进行管制人车的进出。台南市政府交通局说明，因应台南铁路地下化入车这个通车的入处，大学路西段部分路段，也就是呢在前锋路到娱乐街，16日上午9点双向进行封闭，下午的5点到晚上8:30，前锋路人车管制，前锋路的小东路到大学路西段人车全面禁止通行。靠近台南车站的临时后站前锋路，也就是大学路西段到民族路一段，禁止车辆进入，但允许人员跟机车进出，那或者是计程车可以下客，就是客人可以在这里下车的意思啦。另外呢，现场专车将提供短程接驳，往返台南车站临时后站，也就是在前锋路到民族路一段跟前锋路的交叉路口，减少旅客的不便。另外呢，铁路局17日通车市集将增加封闭大学路西段的部分路段，也就是前锋路到娱乐街66巷的巷口，前锋路呢没有封闭，维持通行。那在市集晚上的活动呢，是到晚上8点才会结束。那结束之后呢，会进行场地的复原。大学路西段最晚在17日晚上的12点会开放来通行。届时呢，因为大学路西段的封闭，临近公车站将无法停靠，像是公车70路、77路、902路、111路。这4条公车路线将会受到影响。如果您平时就有在搭这4条路线的朋友，您要斟酌一下哦。那这个改道的部分，你可以上这个公路局去，或者是下载 APP 去查询这个公车的一个站点跟服务这样子。那也因应这个活动，汽机车的停车需求，临近的汽车还有机车停车格，跟路边的停车位都有开放来做使用，像是胜利路成大游泳池到台南一中游泳池前面的人行道，这里呢有公告机车停放。那17日呢通车市集当天，会在协调台南一中校园的空间来开放，让汽机车可以来这个停放。那停放的时间呢是预计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9点。那详细的情形呢，会在因应这个现场的协调状况以及停车的一个进度会不会很快就停满了，这也很不一定啊齁。比较建议大家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下午的4:25，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可以拨打路况服务专线

好，路况补充更新，可以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哦，0800000113。我来补充一下，目前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国一南下的西螺到虎尾，因为这个内线两个车道在执行伸缩缝的更新工程，现在整体车型速度呢是不到40公里的，相当辛苦。国一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路竹往高科都是车流瓶颈点，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接下来这首歌曲《蓝又时》，歌名叫做《女生卡卡》。伴随这首歌曲，迎接下午4:30，关心今天重点新闻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一名55岁的李姓男子，因为车牌遭到了扣牌，竟然异想天开，悬挂朋友的车牌上路，却在警方察觉异状拦查时，

0: 加速拒检逃逸，沿途闯红灯，还将 车子开上了人行道，最终仍旧是被优势的警力给制服，并且查出了毒驾。记者刘威的报道。
1: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巡逻时，眼尖发现一辆白色自小客车竟悬挂另一部蓝色他牌车辆的牌照，依法上前盘查。55岁李姓驾驶先是假意配合，将车辆向右停驶，随后竟然开上人行道擦撞灯杆，并加速驶离现场。警方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影响其他用路人安全，随即鸣笛紧追其后，再冲向该车破窗，将李姓男子拉下车压制逮捕。特警中队代理副中队长江建凌说，
2: 后续在车内查获安非他命吸食器、毒品脱液快筛也呈现阳性反应，全案依法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1: 据了解，李姓犯嫌因为车辆遭扣牌之后动起歪脑筋，向朋友借用不同厂牌车色的牌照悬挂上路，他遭逮之后也坦承因为担心吸毒遭发现才会冲撞逃逸。警方后续将针对毒驾、悬挂他车车牌、不服稽查逃逸、闯红灯以及驶入人行道等各项违规行为寄出8张共141,000元罚单，严惩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市售的益生菌种类很多，甚至标榜着吃完当天就能够顺利排便，肠道专家警示，如果立刻见效，有可能是添加了泻药，挑选的时候应该要看清楚适应症、研究证实添加物以及抗胃酸的机制。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3: 市售益生菌常让人眼花缭乱，有专攻过敏的、肠胃蠕动的、睡眠的，甚至是私密处的。但林口长庚医院发炎性肠道疾病中心主任李伯贤医师提醒，每种益生菌的功效大不同，选购时更要当心是否有宣称立即见效的假象。
4: 所以每一支益生菌的功能不一样，所以你在挑选益生菌，你要看它是用来做什么的。那第二个事情是，你要看它的研究是做在老鼠还是做在人的研究。那再来就是很重要，有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有一些益生菌说吃下去马上第一天就有感，本来便秘两三天，马上吃下去一天就可以上两三次，这种就是里面可能有添加泻药的成分，所以才会让你那么有感。因为改变肠道菌虫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可能需要1个月到2个月左右的时间，菌虫才会改变。所以如果你吃一天益生菌，这些症状就改善了，那你可能反而要注意它是不是有添加其他的东西。
3: 除了看功效、添加物和实证研究，还要看有没有抗胃酸的功能。李医师强调，不要期待食品级的益生菌可以治疗疾病，想养好肠道好菌却不知道怎么挑益生菌，可以先从益生元着手，多吃蔬菜水果、高纤食物还有白肉，少碰红肉跟油炸物，透过绿色地中海饮食自然养好菌，更能有效维护肠道健康。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国立屏东大学社会责任让生命不同凡响计划团队要举办2026身心障碍艺术文化平权成果展蒲石内的碧玉联合画展，打造身心障碍创作者展现自我的舞台。记者宋林的报道。
5: 一幅画不只是创作，也是一段生命故事。一场展览不只是艺文展演，更是大学与企业共同实践永续共融的重要行动。国立屏东大学校长陈永森说，这一次联合画展希望被看见的不是障碍，而是每一位创作者所展现的生命价值。
6: 透过校内跨领域的不同的老师能够跟我们的社会力做结合，关心到社会的比较在我们整个社会层面里面比较少当关心到的这群的朋友们，是他们是有很多的生命价值存在。
5: 屏东大学表示，蒲石内的碧玉展出的作品是多年艺术教育与支持服务累积的成果，透过长期引导以及陪伴，协助创作者将内心世界转化为具体的艺术语言，从艺术教育、社会参与到公共展览，让身心障碍者从服务使用者转变为艺术创作者，更进一步成为文化参与者。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不过在迎风面的水汽还是比较多一些，在大台北、基隆北海岸跟宜化地区云量较多，有局部降雨，宜兰地区的雨势可能会稍微明显一点。白天在桃园以南有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白天舒适到偏热，桃园以北及宜花高温大概28到30度，新竹以南及台东大约31至33度， 中南部的内陆地区有机会会再更高。

0: 些，而夜晚清晨各地还是偏凉，大约在22到25度，空旷地区或河谷可能会再更低一些。听众朋友早出晚归，请适时调整衣物，以免着凉。而东北风偏强，在桃园、苗栗至云林、恒春半岛、台东、兰屿绿岛，还有澎湖的局部沿海空旷地区，可能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请听众朋友多加留意。而位于关岛以东的33号热带性低气压，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未来暂时以偏西北西方向移动，气象署将持续密切注意其发展动向。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投资诈骗的新闻也是非常的多，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在网络顶端来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P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0: 的经历，有你存在的世界我才可以 rap 了我，请你原谅过去都是我走，牵你走后我终于学会了珍惜，因为失去过命靠天意，机会有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好好把握。
1: 我家里光景等来温馨地，心爱的你是早归都一起，我是

下午4:41，您现在收听的频道，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下午的4:00到6:30，下班乐翻天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欣凯。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道1号的南下方向，西螺往虎尾路段，由于这里内线两个车道执行伸缩缝的更新工程，工程的时间点呢，因为是逢下班时段，所以说现在车流量相当大，平均车行速度呢，一度来到了20几公里，好，不到30哦，车流量很大，请大家注意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国道一号的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路竹往高科，这两个路段车流量也相当的大，平均落在20、30、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一路来到高雄的建国路，沿线落在60到80公里。东西向的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的间歇性车流变多，平均车行速度落在60到7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西向仁武往顶金车多，平均落在40到60公里。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都是瓶颈点，平均不到40公里。好，不论您在哪里，是逢下班时段哦，下课时间点，车流量变多，人也变多了。所以说，开车的过程，路口记得慢看停。啊，礼让行人优先来通行了。路况的补充更新，马车大概继续跟咱斗三工，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

0: 起来掌握云林即时路况。
1: 下午的4:50，一起来关心云林即时路况，连线云林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分队长陈冠亨，分队长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要麻烦我们的分队长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在这个下班的时间点，我们在云林辖区内有没有什么需要提醒的路况呢？
2: 目前在云林县的台十九线北港段的话，目前的车流有略多，但整体交通还算顺畅。那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在台丁县斗六往赤崁的方向的新农桥，那

0: 它目前有在施工，有缩减车道。如果有行经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呢，要记得减速慢行，然后配合施工的缩减车道来通行。那其余的部分呢，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最近日落时间会比较早一点，记得在日落的时候或者是下班的时候要开启头灯，那避免说因为未开启头灯而发生事故。
1: 好，那非常感谢今天分队长您的一个提醒哦，辛苦了。
0: 好，辛苦了，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时间呢4:51了，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但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呢？可以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国道一河流南西雷往虎尾这个方向，因为吼、在这个所在有这个春秋旁的换新工程，所以西雷往虎尾这站速度真慢。这个工程的地点在231.3公里到234.3公里，内底两个车道，做这个春秋旁的换新工程，经过这路段要稍注意一下。这个工程估计是到这个拜五下晡的4点，所以够有两三天的时间啦吼。这段时间伫个上下班的时间点，车辆足侪，速度嘛受到影响。你若是想讲吼、要避开这个车较侪路段，或者是讲避开这个工程的路线，你会当评估一下吼。可能要找一下替代道路啦齁。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方向，现在仁德服务区往鹿竹，鹿竹往高科，冈山到南子都是车流相当相当的大，平均呢落在20到50公里之间。如果也行经这些路段的朋友，一定要耐心小心的来通行。国道10号东西向的仁武往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也都是车流非常非常的多，速度也受到影响的路段。好，那这些路段呢，都要请大家小心耐心的来通过了。
2: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荒山亮。如果你在路上看到左顾右盼、慌张失措的老人家或小朋友，他们很有可能是找不到回家的路，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求警员协助。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好，有你真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听到歌曲谢金燕《冷武功》，大家知道吗？诈骗集团这个手法真的是蛮厉害的。您最近有没有收到像是要你缴停车费的催缴邮件呢？如果有的话，请你一定要先留意，即便呢它是署名，比如说是远通电收，好，这个就是 ETC 嘛。诈骗集团呢最近利用了远通电收的名义发送这个催缴的通知邮件，要来诱骗民众点击假的网站，输入信用卡的资料来进行盗刷。远通电收呢今天特别表示，不会用电子邮件来催收催缴这些停车费。收到类似这样的一个邮件，请你不要点击连结，避免被骗了。那有一些朋友就会说，因为呢收到这个邮件的时候呢，他发现里面的金额其实不多，100-200块左右，甚至300-400。啊，在一般人来讲都会觉得这个钱不多，欸，那我就线上把它缴掉就好了。因为很少人会去知道自己有没有使用的这些通行费大概是多少钱。啊，那通常呢通知单多少我就去缴多少。通常不会去厘清你的公里数之类的，所以说呢他提供的这个面额不会太高，你也会觉得哎，就一点点小钱而已啊，我就线上缴费把它缴掉好了。结果殊不知他要的不是那点小钱，而是当你连结点下去的时候，你连结过去的这个网站，你所填的信用卡资料，他要的是这个。所以当你填完资料之后，它就会有你的信用卡资料，到时候就会进行盗刷的动作。你料的不是那几百块，是成千上万的哈，看你的额度多少，也许它就把你一网打尽了。所以说，拜托大家哈，一定要留意，收到任何的催缴通知，请你进一步的去确认，即便它的金额不多，它要的是你点击连结，输入你的信用卡资料，这一点你一定要特别小心，特别留意。

0: 待会呢，准备要迎接下午的5点，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路况导航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也请大家继续来帮忙，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
1: 现在时间下午5点，回家的路上可以不必急着走，不妨散散步，让风把烦恼吹走，也让夕阳融化忧郁，好好放松心情吧。我是9N88，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都是车都拥挤。南下64公里平镇系统之前的外侧路间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南湖口到竹北，南下新罗到湖尾，以及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客交流道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南下356.2到356.3公里之间，在南子路段的路间有两部小客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一时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在长治入口匝道一上来的路间有小货车故障停放。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以及西向的中和到板桥都是车多不好走。台74线西向雾峰到大里二路段也是车多拥塞。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况祝您行车平安。
1: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时间来到下午的5: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一南下西螺往虎尾路段，因为呢这里有这个伸缩缝在内线两个车道执行更换作业，导致于这个路段呢西螺往虎尾平均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车流量可以说是相当的大，速度也受到影响，请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务必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另外在国一南下仁德服务区往鹿竹路段，这里平均不到60公里，鹿竹往高科是车流瓶颈点，平均只有30公里左右，持续南下的冈山到楠梓平均不到60公里。接下来东西向的国道8号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车流变多，平均落在60到70公里之间。国道10号东西向往西就是往高雄仁武到顶金平均只有50公里，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落在40公里以下，不论您在哪里记得开车注意行车状况，还有你的双手记得要握紧方向盘，变换车道也请记得一定要打方向灯哦。好，台一线这个刺桐到斗南路段，台一丁这个是3.7公里，在新荣桥这里横跨虎尾溪连接云林县刺桐跟斗六之间，这里有公车

程在进行，所以说车道缩减，大家行驶在这里要特别留意。国道一号南下356.2到356.3公里，这里是男子交流道的路段。据报路间有这个车辆停放，驾驶下车，请您注意啊彼此的安全。国道一号路南356.2公里到356.3公里，南麻坑交流道这个路段。有一台车停在路边，车顶的人落车，有在放这个警示标志，经过朋友要稍注意一下。另外补充，国道一号路南在这个西雷往虎尾这个方向，因为内线道两个车道在换这个春秋旁的关点，这个关系哦，所以在这个国道一号路南西雷往虎尾哦，车速会较慢，因为工程在进行，大家经过这路段要较注意的。另外，在这个国道一号路南路的往高科车辆非常的多，速度真慢。平均车速在40公里以下，另外公山往南麻坑这站的车也很多，平均速度在60公里左右。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可以靠我们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讲。接下来这首歌曲，梁文音，歌名叫做《很多喜欢》。

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精彩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时间是下午的5:16。台南市平面道路在永康区的富国路89号前面有交通事故，新市区这里是北外环道路往新港社大道21巷这里也有事故处理当中。仁德区的宝生东路78号前面，东区在东门路二段365巷32弄1号的正前面有事故。东区的胜利路105号的前面，以及关庙区在宝东一街跟宝东二街交叉路口，东区的崇善路184号前面，北区的大武街跟长荣路五段的交叉路口，分别都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有没有什么路况是需要补充更新的？再请大家继续来帮忙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上午5:20关心国道即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嘉玲。嘉玲好。
1: 新凯好，各位听众嘉玲朋友们大家好。目前的路况方面呢，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到永康，沿线车辆非常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至于南下大湾出口呢，目前是车都排队不好走的状况。至于南下从鹿竹一路到冈山，沿线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南下的南子一路到顶尖系统，沿线行车速度缓慢。南下的高雄教道中正路出口以及瑞隆路出口都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情形。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车多排队下不去，北上的顶尖系统接国道10号往左营。

0: 目前车辆非常大，也是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至于北上的南子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不好走。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方面，东向的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金系统路段呢，沿线的行驶速度比较缓慢。东向顶金系统汇入国道和南向，目前车多排队。至于国道十号的西向方面，西向从仁武教道一过来，一路到左营周出口，沿线的速度是缓慢不好走的。西向的顶金系统汇入国道和南向，目前是排队状况。至于西向的民族路出口，西向的左营周出口都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两个国道一号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预计要在10月14号以及15号，也就今天星期三以及明天星期四连续两天，每天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6点，将又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道出口以及入口匝道。第二个施工封闭呢，预计要在10月17号、18号，也就这个星期六、星期天连续2天，每天从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提早到路口的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站的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玲，拜拜。
0: 拜拜。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据报呢，国道三号北上关庙交流道出口匝道有一辆抛锚车停放，经过请多加留意。台八十二线往东方向23.9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内外车道之间都有散落物，经过也请注意了。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高雄市警方深夜巡逻拦查违停的小客车，当场破获意图贩卖毒品案，所幸及时的查获，避免大量的毒品流入市面。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巡逻警组行经新兴区八德一路和南华路口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停放，上前盘查，员警一眼发现车上有违禁品。
4: 咖啡吼，唔知，那表面可目视个系遐。
3: 车上不止毒品数量相当多，还有70,000多元现金，疑似准备进行毒品交易。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中正所所长张顺凯说，
5: 盘查车主翁姓男子，当场于翁嫌车上查获毒品凯他命31包，毒品咖啡包292包，毒品药锭59颗，以及现金76,000元，与行动电话2支等证物。全案

0: 讯后一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于移送后经高雄地方法院裁定羁押。
1: 新兴警分局强调，打击毒品犯罪无假期，警方秉持毒品零容忍的严正立场，将持续透过落实主动巡逻和强势执法，全面查缉毒品源头，净化社区治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西港区传出游览车跟行人事故，一辆左转的游览车撞上要穿越马路的九旬老翁，幸好老先生及时的跳开，仅头部受到轻伤。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3: 事故发生在13号下午4点多，一辆游览车在西港区沿中山路往南行驶到文化路口左转时，不慎撞上了要穿越马路的96岁老先生。西港分驻所所长庄志仲说：“
4: 幸老翁及时跳开，减轻撞击力道，仅头部受伤，已回家疗养。游览车驾驶九侧指挥零，游览车行经行人穿越未礼让行人。”先行通过肇事致人受伤，以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4条第4项，可处新台币18000元至36000元罚款，并吊扣驾驶执照1至2年。本分局已依规定致单举发。
3: 嘉里分局呼吁驾驶人路口转弯时应停等，注意有没有行人再行通过。另外，行人通过路口也应该注意左右有没有来车，才能避免事故发生。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市议会今天市政总质询，副议长曾俊杰支持推动南新24小时国际机场计划。市长陈其迈答询表示，市府已经委托国外的专业顾问公司进行初步的研究，后续将会进一步的进行可行性的分析，并持续的向中央争取。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副议长曾俊杰指出，南新计划区具备海域扩建潜力，临近高雄港，未来也有捷运建设的规划，希望可以推动24小时开放的国际机场，带动高雄航空运输发展，也呼吁下一届的市长持续努力。市长陈其迈表示，民航局上一次针对南部机场的分析报告是在2014年，考量近年高科技产业快速的发展，国际物流需求增加，以及桃园国际机场的运量逐渐接近饱和，有必要重新检视南部国际机场的规划。
5: 我们也委托国外的顾问公司，那有一份初步的报告，希望说能够在这一份初步的报告里面呢，就可行性还有财务工程技术、海象、气流相关的这个因素呢，能够有更完整的一份报告。
2: 陈其迈指出，南部国际机场的规划也攸关小港机场未来定位及周边土地的利用，市府将会持续推动相关的研究，完善南部航空运输的布局。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懂痛更懂爱，善终更自在。配合世界安宁日的活动，奇美医院以可爱的皮克宁精灵聊疼痛、谈善终，传递说听办的全人照护价值。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6: 今年医院的今年世界安宁日的主题，打一话。
3: 响应2026年世界安宁日，疼痛管理、安宁缓和照护不可或缺的一环。奇美医院推出了8分钟行动快闪剧场，皮克宁的生命任务。副院长郑天俊说：“
7: 所以呢，今天这样的一个活动呢，也响应世界安宁日，今年的主题就是要远离疼痛，因为我们知道，癌症病人呢，到最后常会有疼痛的问题。好，那我们希望他在这个安宁缓和的过程当中，能够免于疼痛，让他可以很舒适的走完人生的这一个部分。好，
3: 也希望让大家知道疼痛不用忍。奇美医院缓和医学科主任张彤说：“
8: 所以其实呢，除了是药物上面，我们其实也有社工、心理师跟灵性关怀师，在对于一个人生病的时候，他所受的痛苦这件事情，我们其实是非常可以帮得上忙的。
3: 在25空桥现场也提供预立医疗照护諮商 ACP 宣导活动跟义卖。15号上午也另有主题展览延伸活动，免费开放病友家属跟民众参与。”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市政府今天举办115年银发婚送礼赞，邀请112对结婚50年以上的银发家偶参加，其中婚龄最长的长达73年，透过活动重温新婚的喜悦，见证携手相伴半世纪的幸福。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高雄市政府今天举办银发婚送礼赞，由副秘书长张嘉欣到场扶正。其中婚龄最长的是三明区戴阳文爷爷和戴王往任奶奶，两人结婚73年，如今爷爷已经满百岁，奶奶96岁，依然相互陪伴。另外，山林区林成富爷爷和林卓林奶奶结婚72年，年轻时靠着农务打拼建立家庭。长青中心欧美玉主任说，
9: 照顾长者，打造长者宜居的幸福城市，是我们市府重要的任务。透过银发婚送礼赞，让社会看见银发佳偶白头偕老，也期待我们市民一同感受我们长辈互相扶持的幸福与感动。此外，市府在持续推动敬老卡福利措施，提供长者更便利更多元的生活服务。
2: 社会局提醒，敬老卡自10月起，社福点数改为每季发放1800点，并新增22家特约医疗院所，可折抵门诊挂号费，让长者享有更多元的福利。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高雄市内门区高136线部分路段，因为道路狭窄，弯道视线不佳，过去容易造成会车的困难。高雄市政府公务局新工处完成了道路改善工程，透过截弯取直以及拓宽路面，提升道路通行的空间以及行车的安全。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新建工程处指出，这次改善的路段位于内东里与中埔里交界，全长约60公尺，投入约406万元，将原本约4.5至6公尺的路幅拓宽至11公尺，并调整道路线型，增设路面警示标志，改善急弯视距及大型车辆会车空间。新建工程处土木工程施工科股长蒋博文说，
10: 这次工程主要针对道路狭窄、弯道视线不佳等问题进行改善，提升大型车辆转弯及双向会车的安全性。工程完工后，也能进一步改善内门与台南龙崎之间的交通条件，提供地方居民及往来游客更安全便利的通行环境。
2: 新工处表示，未来将会持续改善道路设施以及交通环境，提升道路的服务品质，呼吁用路人行经山区弯道路段时，仍应减速慢行，注意路况，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1: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气象消息，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徐秉阳来告诉大家。
1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一起来了解今明两天的天气吧。今天10月14日，南部地区为晴朗到多云的天气，清晨低温19.4到21.2度，白天高温32.7到34.3度。明天10月15日，东北季风减弱，南部地区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发生的几率，明日出门请携带雨具备用，并注意安全。温度方面，清晨低温约23到26度，白天高温约31到34度，白天高温体感闷热，外出请注意防晒，并适当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我是气象预报员伊森，晚安，再会。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2: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3: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慧茹。台湾好山好水好幸福，需要我们一起来守护，邀请你跟我一起随手关灯节能用水，并且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用爱来守护这片亲爱的土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下午的5:46。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先前在国道三号北上关庙交流道出口匝道有一辆抛锚车停放，现在状况解除，它已经被拖吊车

北再离开了。这个时间点在国道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道1号南下西螺往虎尾方向，由于呢这里的内线两个车道执行伸缩缝的更新工程，导致于这个路段非常的辛苦，平均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这个地点在国一南下 231.3 到 234.3 公里西螺往虎尾的方向，由于内线两个车道执行伸缩缝的更新工程，现在整体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这个工程呢，预计要到礼拜五下午的4点才会告一个段落。接下来1968即时路网图持续往南的方向来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一南下的路主到高科、冈山往南子沿线也都是车流相当大，平均呢落在40到60公里。换个方向来看，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往鹿竹，这里也是车多，平均不到60公里。接下来是东西向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往新吉的方向，平均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之间。还有国道10号东西向仁武往顶金，平均只有40公里，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不到30公里。1968即时的网图显示，云林系统还有国道3号的古坑系统持续往南，基本上呢国道1号到下营系统都是顺畅的，国道3号呢则是到这个燕巢系统南北向都是顺畅好通行，大家可以放心利用。我相信蛮多人，如果你有在出国的话，应该都知道，如果说从国外带猪肉回台湾，在过海关的时候，你如果有带这个肉类制品的话，会被罚钱，这件事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吧。今天呢有一则新闻呢就提到了，去年呢有一位这个男子哦，大概70几岁，从中国回到台湾的时候，因为他口袋里面有这个这个本丸啊齁，猪肉饭团，结果呢他没有拿出来，最后呢被罚钱咯齁，被罚新台币20万元，一颗猪肉饭团赔20万齁，真的是划不算啊，算不合啦齁。但由于呢这位70几岁的长者呢他没有名下没有任何的财产，而且他的也没有什么所谓的一个就是不动产的部分，但是呢可能他会经常往返金门跟厦门，所以那这个后续呢有跟他协调，当然他不是故意要把这个猪肉的饭团带入境，而且他年纪比较大了，也没有办法去打工哦。好，所以说呢他真的是自己忘记哦，他这个口袋里面居然还有半颗的猪肉饭团，结果被查获了哦，然后被罚款。那最后呢协调的结果就是让他来进行分期缴纳的动作，每一个月呢要缴纳5500元。其实这个金额其实对于没有收入的人来讲好像也蛮多的哦，我个人觉得啦，5500耶。好，所以说呢如果你在经常往返国际之间航班的朋友，记得回到国内的时候，也许这个你的口袋有没有可能在其他国家有买了一些肉类制品，结果不是你故意但是不小心放在口袋里面给带进来的，好，那就麻烦了。回来的过程当中，前一天晚上仔细的确认你的行李、你的外套、你的裤子里面没有任何这个含猪肉的一个食品。
傍晚的5:51，天色暗下来了，车前大灯记得打开来，适当放慢车行速度，遇到车多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还有变换车道之前记得先打方向灯。那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也请大家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可以靠我们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江蕙《无人熟悉》。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丰原，南下西螺到虎尾，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 169.1 公里，在丰原出口匝道之前的外侧有三台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造成后方有回堵情形。北上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高架西子端到五堵交流道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树林车速约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的斗六入口，从林内上来的匝道目前封闭，在处理大货车的翻覆事故。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交流道车都拥挤。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方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台湾女孩文文雅阿宝阿瑞仁，尊重多元的文化，让社会更美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最专业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傍晚的6:05，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那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天色暗下来了，先提醒大家打开车前大灯，适当的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很注意，有听众朋友他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冈山道南子的路段，他说呢有一辆吊车，车牌号码是6657，行驶在路间，但是他没有开头灯，在天色变暗的情况下，他感觉相当的危险，所以说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赶快的检查一下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来。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西螺往湖尾的方向，这里呢，由于内线两个车道执行这个伸缩缝的更新工程，导致于这个路段平均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请您务必留意。国一南下231.3到234.3公里，西螺往湖尾的方向，内线两个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更新工程，整体车行速度大概只有20到40公里之间。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也是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鹿竹往高科、冈山往南子，这里也都是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换个方向，国道一号北上的

高科往鹿竹，这里平均只有50公里。接下来是东西向，国道8号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平均多在60到70公里之间。国道10号往西，仁武往顶金，平均不到50公里。顶金往左营，平均只有40公里左右。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这里是南部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30公里。好，这个路况的补充更新需要大家继续来帮忙，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可以到我们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傍晚的6:10，一起来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康浩勋。浩勋好。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后甲圆环以及裕隆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金陵区新进路二段公园路口，另一件在东区胜利路大学路口。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0: 谢谢。
2: 皮皮，你看那个人是敏敏吗？他怎么骑着脚踏车在大货车旁边钻来钻去？
3: 哦，他最近啊迷上到处捡花盆跟种花，我那天才提醒他，真的不要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哎，敏敏。
4: 呦呼！你们看，我刚刚又捡到了几个花盆呢。
2: 你在大货车中间夹缝中求生存，这不是玩游戏，是在玩命。
4: 只在固定的路线跑，搜集到的花盆跟饰品种类会很有限呢。所以我当然哪里有花就要哪里冲啊。
3: 听你这样说，我才要花轰呢。大型车因为车身高、车体长，存在视野死角还有内轮差的风险，尤其在路口转弯、倒车以及变换车道时，最容易发生危险。不管是机车、自行车或行人，都应该避免在大型车旁边行驶，也不要突然钻车缝或是抢快超车，以免驾驶无法及时察觉，造成悲剧。
2: 对呀，再多水果跟精华都救不了你。看到大型车打方向灯准备转弯时，我们就让大车先行，并且保持在大车右后方的适当距离，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远离大车盲区，珍惜宝贵生命，
3: 让我们一起打造更安全的道路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这首歌郭宗佑《相爱跟祝福之间》。在台南市平面道路几起的交通事故地点，咖喱报给你知。台南市仁德区中正路一段651号，就在台86的便道底下有交通事故。后壁区的便利商店米乐门市门口也有事故，正在进行处理。东区的东城街182巷二弄二号的前面，这里接近东城公园。新营区的公园路一段292号的前面也有事故。台南的东区大学路胜利路口，这里有事故在处理。好，另外呢，看到的上化区中正路426号的前面，在一间豆浆店的门口有事故。接下来看的比较偏区的哈，这里是属于比较哦，这里是预警哈，预警的中油预警加油站的前面有事故在处理。接下来透过1968即时路网图来看一下这个时间点在国道跟快速道路的车多路段。首先看到国一南下西螺往湖尾的方向，平均只有30公里左右。这里是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指标呢231.3到234.3公里。西螺往湖尾的方向，这里内线两个车道执行伸缩缝的更新工程。导致于这个路段平均车行速度，基本上都是低于40公里，非常的辛苦。工程的时间呢，预计会到礼拜五，所以说这段期间上午上班、下午下班的过程，如果您赶时间，务必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接下来持续往南来看，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只有40公里。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的冈山到南子，平均不到50公里。换个方向，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往鹿竹，这里平均只有50公里。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的车流，平均车行速度大约是落在60到7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仁武往顶金，这里车流量变多，平均只有50公里。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不到30公里。来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更，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孙淑妹爱情的专线，阮的是路况专线吼。

孙淑媚这条爱情的专线，爱情的专线，丹妮卡。好来，这个哈、哦、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希望大家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也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待会呢六点半一起来关心景广晚间新闻，新闻之后联播高雄分台游乐咖事务所的杨纯继续来陪伴大家。那我们就先约定好明天的下午4点，我们空中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新凯，明天见，拜拜。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为大家安排一首台语歌，单独最佳男主角。

0: 金广晚间新闻。
1: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启动格陵兰大规模石油探勘，亚帕云10月18号登场，总统赖清德亲自授旗。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10月14号星期三的晴光晚间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台湾已经同意未来20年采购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计划30%的天然气，并额外投资44亿美元。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各国政府都在努力稳定能源供应及韧性，台湾也会持续努力维持国内供油、供电及供气稳定。李怡晨的报道。
1: 外媒报道指出，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在阿拉斯加州的集会上表示，台湾已同意未来20年采购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计划30%的天然气，并额外投资44亿美元，协助完成管线建设。台湾中油先前已与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开发公司签署合作意向书，规划采购液化天然气并参与投资，但实际采购数量及投资金额仍有待确认。行政院院长朱荣泰14号出席活动前受访表示，政府持续努力维持国内供油、供电及供气稳定，希望社会多给相关国营事业支持。
2: 政府的工作就是在稳定整个能源的供应跟韧性，我认为这个全世界各国的政府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当然也是在这个工作上非常漫长的道路，我们一直努力在维持国内的稳定供油、供电、供气，从今年年初到现在都是如此。我也希望国人给油气电的相关国营单位多一点的支持。
1: 不过，对于川普提出的采购比例及投资金额，朱荣泰并未直接证实。尽管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也表示，将开始在格陵兰进行石油、天然气和矿产的探勘作业。川普9月与格陵兰和丹麦的领袖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国将在格陵兰的南部及东部建设两座军事基地。面对中国持续在区域海域进行灰色地带胁迫，国安会副秘书长李文表示，将强化海域应变的韧性以及国际合作。杨欣的报道。
3: 海洋委员会邀集各国专家学者举办海上航道安全会议，讨论区域海上安全秩序正面临的挑战。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李问表示，中国透过军事与非军事手段主张其虚假的海域声索。台湾6月成立新的跨机关协调机制，提供商船可靠资讯，建议商船拒绝中国海警的非法要求。
4: This conveys Taiwan's determination to protect critical supplies, energy routes, and safeguard our maritime lifelines.Looking forward, there are many fruitful areas for furthe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r example, Taiwan deeply appreciates coordinated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from like-minded partners that voice opposition towards China's destabilizing actions. Taiwan could also learn more from the Philippines on its policy of assertive transparency.To disclose coercive activities on the seas.
3: 另外，全社会国防韧性委员会透过桌上演练，聚焦航运管理与物资储备。海军及海巡署也在汉光演习期间执行联合反封锁护航演练，模拟护送重要物资。李问表示，海上航道安全无法由单一部门独自达成，必须结合政府、产业与国际伙伴的力量合作，打造海事韧性。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立法院外环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国民年金法修正草案，不过给付的金额调整幅度朝野仍有分歧。行政院主张将老年基本保障年金提高到每个月5000元，部分立委则提案调高到8000，相关的条文保留协商。李怡晨的报道。
1: 立法院外环委员会14号继续审查国民年金法修正草案，为因应物价上涨，行政院提出将现行每4年调整的机制新增每2年检讨一次，当消费者物价指数累计涨幅达3%，就应及时公告调整。这项方向获得朝野部分共识，但相关条文仍保留协商，全案完成委员会审查。
5: 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国民年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74案。审查完竣，并按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
1: 行政院版本规划将老年基本保障年金从每月3500元提高到5000元，身心障碍基本保障年金则从4700元调高到6715元。不过，朝野立委提出不同版本，老年年金主张提高到6000到8000元不等，身心障碍年金则有8000到12000元等方案。卫福部次长吕建德表示，行政院提出的条幅是与老农津贴。 等其他社福津贴一致，约调升 23.5%。 如果单独提高国民年金给付，恐怕产生公平性问题。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新竹县三名健身教练受托照顾同事的两名幼儿，却以捆绑殴打凌虐，一审判处教练叶伯尔有期徒刑6年6个月，中南1年2个月。台湾高等法院今年驳回上诉。任来新的报道。
6: 新竹地院审理竹北健身教练虐童案，叶姓男子与中姓男子受同事委托照顾年仅4岁及5岁的姐弟，却多次假借管教之名殴打幼童，要求长时间平板支撑，甚至拍下施暴过程分享。此外，还曾将姐弟带往山区，以童军绳捆绑女童在树上殴打。两名叶姓男子也曾将男童独留路边，男童追车时遭拖行受伤，送医后才揭发全案。检方以伤害、凌虐等罪起诉叶姓主嫌，以3万元交保后，在114年3月28号开庭当天潜逃柬埔寨。一审判叶姓男子应执行6年6个月，中姓男子1年2个月徒刑。案件上诉后，高院指出，幼童遭长期伤害，出现焦虑、忧郁、社交退缩及噩梦等心理创伤，被告也未与家属和解或赔偿，认定一审量刑并无不当，驳回检方及被告上诉，维持原判。部分罪行仍可上诉。

0: 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办毒品案件，巡线破获利用通讯软体贩售毒品咖啡包的贩毒集团，逮捕四名嫌犯，查扣凯大命167公克、毒品咖啡包198包，以及不法所得9万元。此案已经在今年7月起诉。陈韵涵的报道。
2: 警方调查发现，贩毒集团分工明确，由陈姓男子出资购买毒品，胡姓男子负责保管，黄姓男子则透过微信以“我不是胖虎”为昵称发布贩毒广告，再由陈姓范闲驾车将毒品送交买家。为躲避警方查缉，集团还以小红帽暗指凯他命，甚至印制风生水起字样的毒品咖啡包，企图吸引年轻人购买，降低戒心。台中市刑警大队侦三队队长陈建法说，
3: 经过专案小组深入追查，精准识破贩毒集团幕后操作手法，立即报请台中地检署侦办，将贩毒集团运送、管理、推销以及金主一网打尽，瓦解产销合一的集团结构。全案依贩卖毒品罪嫌移送侦办，并起诉在案。
2: 台中市刑警大队呼吁，警方将持续强化网络巡逻与查缉，防止新兴毒品蔓延，也提醒民众远离毒品诱惑，切勿以身试毒。如发现可疑情事，应勇于向警方检举，共同守护无毒家园。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一名李姓妇人误进网络假投资，陆续投入1267万，直到对方不断拖延取款，才惊觉遭诈。台北市松山警分局协助夫人跟诈骗集团周旋，趁对方仍有取款的意图，安排面交并部署警力，成功逮捕前来取款的黄姓男子。陈伟玲的报道。
4: 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日前接获一名李姓妇人报案，表示自己疑似遭到假投资诈骗，损失高达1267万元。警方获报后立即展开调查，除了厘清诈骗集团的取款方式，也请妇人持续与对方保持联系。警方发现诈骗集团仍有进一步取款的意图，于是协助李姓妇人与对方约定面交时间以及地点。台北市松山警分局东社派出所所长李兆义说，
5: 警方掌握关键时机，立即展开部署，待黄姓男子依约现身准备取款，原警立即上前将其查缉到案现场，并查扣手机及统一发票收据等相关证物，全案讯后移送台湾台北地检署侦办。
4: 据了解，李姓妇人原本加入网络上的不明投资群组，误以为持续投入资金就能获利，直到他想要取回资金时，对方却不断以操作失误等理由推脱，妇人这才察觉有异。警方提醒民众，投资应选择合法可信赖的投资管道，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平台，如遇类似情况，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硬皮症病友吴先生讲话太激动就会气喘吁吁，经挂科诊断，确诊俗称菜瓜部肺的肺纤维化。医师提醒，菜瓜部肺的致死率高，老烟枪、自体免疫疾病患者等高风险族群要提高警觉。刘柔纯的报道。
6: 肺纤维化会使原本有弹性的肺部组织结疤变厚，导致氧气进不去，二氧化碳排不出来，出现咳喘类等非特异的症状，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气喘或年纪大体力变差。因为不容易察觉，等到发现时病情已经相当严重，致死率比许多癌症来得高，五年的存活率只有30%。胸腔及重症加护医学会理事长陈玉明更点名七大高风险族群。
7: 好发在男生50岁以上，他有抽烟、老烟枪、有害气体的暴露，有些人是因为有遗传，所以造成肺纤维化。那间接性肺纤维化主要是发生在有自体免疫疾病，例如说风湿症啊、硬皮症啊、脾气症等等，它也会伤害到肺部，或是有一些自体免疫疾病以外，那免疫力出问题的，长期在攻击自己的肺部，那也会造成肺纤维化。
6: 医师提醒，如果莫名慢性咳嗽、胸闷、活动的时候容易喘，这些症状超过2周，或者是在做肺部低剂量电脑断层扫描检查的时候，都应该主动请医师检视肺部影像，还有评估肺功能，把握及早诊断、及早治疗的先机，避免肺纤维化带来不可逆的危害。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为了朝市区公车全面电动化迈进，淡水客运近期再添11辆全新的电动公车，投入862淡水基隆以及863淡水金山，让往返北海岸乘客享有更舒适的乘车体验。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府积极推动公共运输转型，近年透过购车补助8亿3550万元之外，也向中央争取41亿4976万元补助客运业者汰换老旧柴油车辆，加速电动公车普及。如今淡水客运引进11辆电动新车，投入北海岸重要干线，包含862以及863，让往返淡水、三支、石门、金山、万里还有基隆的乘客都能够舒适搭乘。交通局运输管理科长许元启说，
8: 新北市目前共有374条市区公车路线，每日服务约80万人次，8年来累计运量超过了21.9亿人次。
2: 交通局强调，电动公车上路不只是车辆更新，而是代表交通品质的进步。未来将持续和客运业者合作，推动车辆汰旧换新，完善充电设施以及提升营运安全，朝2030年市区公车全面电动化的目标迈进。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贝尔世界安宁日的活动，基美医院以可爱的皮克宁精灵聊疼痛、谈善终，传递说听办的全人照顾价值。魏经理的报道。
9: 今年世界安宁日的主题，打电话，打一个字。
10: 响应2026年世界安宁日，疼痛管理、安宁缓和照护不可或缺的一环，基美医院推出了8分钟行动快闪剧场——皮克宁的生命任务。副院长郑天俊说：“
11: 所以呢，今天这样的一个活动呢，也响应世界安宁日，今年的主题就是要远离疼痛，因为我们知道，癌症病人呢，到最后常会有疼痛的问题。好，那我们希望他在这个安宁缓和的过程当中能够免于疼痛，让他可以很舒适的走完人生的这一个部分。
10: 也希望让大家知道疼痛不用忍。奇美医院缓和医学科主任张彤说，
12: 所以其实呢，除了是药物上面，我们其实也有社工心理师跟灵性关怀师，在对于一个人生病的时候他所受的痛苦这件事情，我们其实是非常可以帮得上忙的。
10: 在二五空桥现场也提供预立医疗照护咨商 ACP 宣导活动跟义卖，15号上午也另有主题展览延伸活动，免费开放病友家属跟民众参与。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路况。
0: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南下64.3公里平镇系统前，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西螺到湖尾，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速缓的。国道1号北上174.5公里大雅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里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多拥塞。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稍早在国道3号北上260.3公里，在斗六交流道大货车翻覆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木栅是车流瓶颈点。国道4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在0.6公里八里交流道前，外线和外侧路间连接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帕运将于10月18号到24号举行。总统赖清德今天亲自为代表团授旗，勉励选手发挥最佳的状态。吴怡妮的报道。
13: 第五届亚洲帕拉运动会将于日本爱知及名古屋登场，我国代表团共71位选手参加12个竞赛种类，包含跆拳道、桌球、羽球、轮椅网球、健力、田径、射箭等项目。总统赖清德亲自授旗并颁发加赛金20万元。
14: 请总统向前一步， 挥舞会旗。
13: 回顾上届杭州亚帕运，台湾取得4金4银12铜的佳绩，这次有多位战将再度上场，赖总统期待再次感动无数国人。
15: 两年前翔文在巴黎帕运跆拳道拿下铜牌，尤其是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当对手的护齿套掉了，你还主动协助对手装回去，展现无与伦比的运动家精神，我们给翔文再个掌声。
13: 运动部表示，本届亚帕运首次比照亚运规格设立中继站，由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及国家运动科学中心一同派驻41位专业后勤，期盼以更多资源宣扬适应运动，实现共融社会。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书法部推动台湾主权 AI 训练语料库，向民间募集资料。不过出版业认为不应该采无偿授权，书法部长林怡静表示，语料的募集采自愿参与，绝非强制要求授权。林怡晨的报道。
16: 书发部日前宣布向出版业及电子书平台募集 AI 训练语料，引发著作权及无偿授权争议。立委林楚英质询时指出，新闻媒体已面临网络广告收入流失的困境，担忧未来新闻内容也被要求免费提供 AI 训练使用。书发部部长林怡静说明，只是取得 AI 训练授权，并非要求作者捐出著作权。
17: 那我们现在在募集的资料基本上有四种，民间的资料有四种。第一个是作者已经过世50年，著作权基本上已经消灭，所谓的公版书。第二个是那个各家出版社的那个书籍的简介。因为你总是希望大家知道，让 AI 知道说有哪些书你可以去买吧，这样才可以帮他做推荐。那第三个是那个一些出版社的那个试阅内容。然后第四个才是说有个人的作者。
16: 对于新闻媒体内容，林怡静强调，书发部希望新闻都是有价的。国际间已有媒体与 AI 大厂签订付费授权协议，未来也将尽力促成相关合作。林怡静也坦言，新科技冲击著作财产权，相关争议可能持续3到5年，但台湾 AI 发展不能等，因此现阶段将优先募集公版书及书籍简介等争议较少的资料。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台南西港区传出游览车跟行人的事故，一辆左转游览车撞上要穿越马路的九旬老翁，幸好老先生及时跳开，只有头部受到轻伤。魏吉尼的报道。
10: 事故发生在13号下午4点多，一辆游览车在西港区沿中山路往南行驶到文化路口左转时，不慎撞上了要穿越马路的96岁老先生。西港分驻所所长庄志仲说：“
18: 幸老翁及时跳开，减轻撞击力道，仅头部受伤，已回家疗养。游览车驾驶九侧指挥零，游览车行经行人穿越未礼让行人先行通过，肇事致人受伤，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4条第4项，可处新台币18000元至36000元罚款，并吊扣驾驶执照1至2年。本分局以依规定自当举发。
10: 嘉里分局呼吁驾驶人路口转弯时应停等，注意有没有行人在行通过。另外，行人通过路口也应该注意左右有没有来车，才能避免事故发生。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越南籍的阮姓女子日前到彰化一家银行准备提领新台币130万，却无法清楚说明细节。彰化警分局员警获报到场，竟劝说女子来打消提款的念头。陈依林的报道。
19: 彰化县彰化警分局民族路派出所日前接获兆丰银行通报，称一名越南籍女子准备临柜提领新台币130万元现金买车，疑似遭到诈骗，立即派遣线上警力到场协助。民族路派出所巡座翁世军说：“
20: 经询问，38岁阮姓女子欲在越南购买汽车，询问买家及欲购买的车型、联络电话均无法具体说明，显为当事人遭诈骗集团话术诱导，进而隐瞒。经警反诈骗宣导后，阮女恍然大悟，感谢警方守住100万元辛苦积蓄。”
19: 彰化警分局提醒，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若有网络陌生人以投资、购物、代购或其他名目要求提领大笔现金或交付款项，务必提高警觉，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1: 今日警察局已和故人寿签署反诈骗合作意向书，透过资讯交流、资源共享以及精准宣导，强化金融保险从业人员的识诈能力。

0: 另日兰新的报道。
1: 诈骗集团常以假投资或是假交友投资诱骗民众加入 LINE 群组，甚至怂恿被害人解约保单、抵押房产或贷款，造成重大财务损失。根据165打诈仪表板统计，115年9月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受理数为10775件，财损金额约39.3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 13.3% 以及 28.9%， 显示公司协力已有初步成效。刑事警察局副局长蔡彦明肯定合库人寿推动防诈专区理赔通知夹及宣导文宣以及保险契约指定联络人机制，为保护资产增添保障。
2: 我们将结合我们合库人寿的这一个广大的资源，那我们共同来推广165打诈仪表板的相关资讯。那同时我们也希望说，透过我们这个资源的共享以及风险的分析，那我们能够进一步的在第一时间能够拦阻到这个民众的被害。
1: 刑事局也呼吁民众善用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打诈仪表板查证可疑资讯，防诈骗。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针对南星24小时国际机场计划的进度，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市府已经委托国外专业顾问公司进行初步的研究，后续将进行可行性分析，持续向中央争取。王一豪的报道。
3: 副议长曾俊杰指出，南星计划区具备海域扩建潜力，临近高雄港，未来也有捷运建设的规划，希望可以推动24小时开放的国际机场，带动高雄航空运输发展，也呼吁下一届的市长持续努力。市长陈其迈表示，民航局上一次针对南部机场的分析报告是在2014年，考量今年高科技产业快速的发展，国际物流需求增加，以及桃园国际机场的运量逐渐接近饱和，有必要重新检视南部国际机场的规划。
4: 我们也委托国外的顾问公司，那有一份初步的报告，希望说能够在这一份初步的报告里面呢，就可行性还有财务工程技术、海象、气流相关的这个因素呢，能够有更完整的一份报告。
3: 陈其迈指出，南部国际机场的规划也攸关小港机场未来定位及周边土地的利用，市府将会持续推动相关的研究，完善南部航空运输的布局。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台中歌舞节10月24号登场，串联将近27万家店家，寄出现金、汽车、机票及豪宅等多项大奖，活动一路延续到10月25号。陈韵涵的报道。
5: 市长卢秀燕表示，台中购物节首届消费登录金额为25亿元，去年已突破374亿元，并带动全国经济产值超过700亿元。今年市府将持续结合商圈、市场及各行各业，透过消费活动活络台中商机。
6: 现在开始，我们同样的，今年我们的奖金、奖品，还有包括汽车啦、机票啦，包括房子，千万的大奖哈，等着你来拿，而且我们中奖机会很高哈，欢迎从现在开始，未来2个月来台中哈，大家消费中大奖。
5: 台中市经发局指出，今年购物节规划天天抽3000元，周周抽10万元，月月抽100万元，隔周抽汽车，活动压轴还将抽出豪宅。此外，也与长荣航空合作，推出全球不限航点来回机票，结合消费、观光及国际行销，提升活动吸引力。民众从10月14号起即可透过台中通 APP 登录发票，15号到23号推出暖身抽奖，每天抽出200名得主。正式活动则于10月24号展开，并从26号起启动各项常态抽奖。是否邀请全国民众到台中购物、旅游、品尝美食，一起感受冠军之都的魅力？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2026年全国国小学童戒牙观摩以及口腔卫生推广活动，今天起1连2天在基隆登场。林梦平的报道。
7: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出席活动，肯定相关单位长期投入学童口腔保健教育，协助孩子从小养成良好的洁牙习惯。他表示，洁牙观摩活动推动至今已经有36年，与现场学童互动时发现，原来刷牙不只是讲究方法，还有口诀和步骤。
8: 刚才我沿路问的每一个小朋友，原来今天的观摩是非常特别，是大家一起，还有动作，小朋友也给我背了口语，最重要的是告诉我刷牙可能需要10分钟。我还想平常我刷牙那1分钟就全部刷完了， 原来今天刷牙有这么多的学问。
7: 活动安排牙刷和牙

0: 健使用技巧、口腔卫生检查及校园洁牙推广海报展，检视学童的知识和实作能力等。市府表示，将持续透过校园巡回检查、洁牙宣导和家庭共同参与，让正确的口腔保健观念从小扎根。金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2026新竹市玻璃艺术节“玻璃大时代”将于10月17号到11月15号盛大登场，汇集来自10个国家45组艺术家的精彩创作。曾培荣的报道。
2: 两年一度的玻璃艺术节今年迈入第15届，这次串联 Phone Live House、 新竹市玻璃工艺博物馆、新竹春市玻璃工坊及新竹公园周边场域，以玻璃大时代 Glass Age 为题，带领观众看见玻璃背后的产业、人文与社会脉络。市长高宏安说，
3: 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展出呢许多很棒的这些玻璃的这些工艺品作品，那尤其是在我们看到已故的这个林启灿老师的这个东门城、银西城的这个玻璃作品，那还有金波奖所得奖的22件的这个参展作品呢，都会在我们这一次的新竹市玻璃艺术节当中来跟大家亮相见面。
2: 活动期间更规划精彩的玻璃示范表演、论坛及手作工作坊等系列活动。此外，连续3个周末于周边举办假日市集，包括10月17到18的透明市集、10月24到25日的好好市集，以及10月31到11月1日的大冰市集，邀请民众一起欣赏玻璃之美。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为多云外，其他地区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3到28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南部地区24到32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廖文强，一步一步跟着星光远航，开车路上就算塞车路长，都别忘了还有金广陪着我们一路返航。

晚上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南下的233.2公里西螺到虎尾的外侧路间砂石车是故障停放的。在国一南下64.3公里平镇系统匝道有2台车的追撞。国一北上的174.5公里大雅路段内行车道2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1.3到234.3公里过西螺到虎尾内线中线车道，这里是有施工的。

省道消息哦，台二线的东向112公里新北台北的世界有大车撞到落石，台三线北上215公里南投市路段的外侧有坑洞。

0: 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竹到机场系统，西行的莺歌系统到大南车多。在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40。中部台七四线的南屯二往西屯一，潭子系统往太平走走停停的。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道路上的各种标线都有不同的交通管制作用，驾驶人停车时除了要注意周遭路况，也要留意路面标线，尤其看到黄色网状线时，可别为了图一时方便任意把车停在网状线的范围内。
2: 黄色网状线是用来保持路口与通道净空，防止交通阻塞。依据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第173条规定，网状线范围内禁止暂停或临时停车，并应保持净空。
3: 如果属于停车行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6条相关规定，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罚锾。提醒驾驶人，看到黄网线要记得保持净空，别让一时方便造成交通阻塞或受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刚刚那个戏偶好像真的人哦。
5: 没错，操偶师很厉害哦，让他们活起来了。
6: 当戏偶在舞台苏醒，一场精彩的偶戏世界就此展开。
4: 醋鼻醋鼻金醋鼻，到底在哪里？
5: 就在2026高雄国际偶戏节，10月17号到25号在高雄冈山盛大展开，
6: 集结韩国、日本、泰国、印尼、土耳其、香港与台湾6国12组偶戏团队齐聚高雄。
4: 哇，这么多国家的偶戏要来大集合啦！
5: 传统技艺遇上现代艺术，偶戏演出、特展、论坛、精彩活动轮番登场，
6: 如影随形，一线生机，掌中乾坤。快来看操偶师如何用指掌赋予生命，演出人生百态，展现人偶合一的极致魅力。
4: 走，一起进剧场看戏偶，活给你看。
5: 更多活动详情，请上高雄偶戏节脸书粉专查询。
6: 2026高雄国际偶戏节，我们冈山见。以上广告由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提供。
4: 肚子饿的时候，脑袋里面最先出现的是什么呢？
7: 咸酥鸡，
8: 这根本不用想吧？
9: 人生可以慢慢想，咸酥鸡可不能只用想的哦。
4: 没错，全台吃货注意啦！2026高雄咸酥鸡嘉年华，10月24、25号下午3点到晚上9点，在高雄大圆柏1楼追梦广场开炸。
8: 今年第6届，一口气集结全台88家人气品牌，
9: 经典咸酥鸡、炸鸡、海鲜炸物、异国料理，还有饮品，通通有。
4: 更厉害的是，今年主打金沙咸酥鸡，咸蛋黄香气加上各家独门功法，推出期间限定的创意炸物，
8: 还有咸酥鸡评选大赏、音乐演出、亲子互动人气票选。吃美食，逛商圈，听音乐，一次满足。
9: 记得把握10月24、25号搭乘捷运到红线三多商圈站、高雄大圆柏追梦广场，2026高雄咸酥鸡嘉年华等你哟！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1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0: 嘿，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
1: 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09分，加入到了10月14号的乐咖事务所，我是今天的代理所长 Mandy。 大家好，那不管你现在收听的是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还是台南分台 94.7， 都欢迎你加入到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那在节目一开始，我们一样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上的交通路况。那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嘉玲来为我们说明。嘉玲你好。
2: Mandy 好，各位听众嘉许朋友们大家好。目前的路况方面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大湾出口呢，目前车辆比较大，有排队情形。至于南下的高雄九路出口、中正路出口以及瑞隆路出口，都是车多排队不好走的。另外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目前也有车多排队状况。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顶级系统或者国道一号南向目前是排队的。至于国道十号西向方面，西向从顶级系统一路到左营洲出口，沿线都行的速度缓慢。西向的左营洲出口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状况，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之后有两个国道一号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预计要在10月14号以及15号，也就今天星期三以及明天星期四连续两天，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道出口以及入口匝道。第二个施工封闭预计要在10月17、18，这个星期六、星期天连续两天，每天从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增高架双向全线。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铁道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网站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玲。嘉玲拜拜。
2: 拜拜。
1: 那刚刚听完了目前国道上的交通路况，我们也来关心一下目前在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那在高雄市的永安区为人桥，还有在小港区的沿海一路87号，以及左营区的博爱三路和文字路路口，都是有交通事故的传出，有要行经以上这些路段的听众朋友务必要格外小心。那如果你现在所在的地方或是路段有任何的路况要来通知我们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

0: 123，拨通之后再帮我按一个5，就会转接到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咯。
1: 我会使来吃苦，我会使，不管做啥，我会使，什么代志我拢会使。我会使来吃苦，我会使，不管做。

非常渴望自己梦想能够实现。

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整个暗下来了，那就是大家晚上开车就是要特别注意啦，不可以因为就是晚上的车子可能比较少就放松警觉哦。晚上呢可能会因为光线不足，然后导致行人跟机车还有一些路上的障碍物比较不容易被及时发现，所以大家晚上开车一定要先检查一下你的车头灯到底打开了没有，然后如果行经路口的时候也是要特别的提高警觉。那再来跟大家提醒一下，今天晚上

晚上会有一个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的消息哦，是在它这个会是从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的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那它这个工程呢，它是会从礼拜一到礼拜四，也就是都是从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那在市区的部分，刚刚有传出了一起新的交通事故，是在三民区的明诚一路和顶山街这边，现在是有事故的发生。

如果是行驶在国道一号南下231.3公里到234.3公里之间，也就是过了西螺到虎尾的这个路段，这边现在也是有一个伸缩缝的工程正在进行。那它占用到的是中内线，那这个施工啊，它是会预计要到礼拜五的下午4点才会撤除。也是因为这一起交通，不是，也是因为这一起施工的关系，所以也导致这边的车子是有比较多的。那就麻烦如果是在车多路段的听众朋友，就要麻烦你多多发挥耐心，循序渐进。

听到歌曲是来自苏有朋的《背包》。那感谢李明服务队的提供，在刚刚高雄市前镇区的瑞贤街和瑞贤街120巷，有发生了一起汽机车的交通事故，有要行经这个路口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

前从国道的路网图上来看，南部地区大部分都是亮绿灯顺畅通行的，不过有个地方是有亮起了红灯，它是在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边的时速大概是只有30几公里。那如果行经，现在是在行经到车子比较多路段的听众朋友，就要麻烦你多多发挥耐心，循序渐进。那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25，等等的7:30会来收听全台的，回来收听景广新闻。那新闻过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等等就让 Mandy 继续陪伴你。乐咖事务所的时间会是晚上7点到晚上10点，那我们就等等新闻回来过后再见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针对松山机场的迁建议题，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松山机场除了民航运输，也肩负医疗后送、救难和重要的军事任务，迁建前必须审慎评估既有功能如何有效替代。李怡晨报道。
2: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14号邀请国防部及交通部，针对松山机场迁建与台中机场扩建提出专案报告。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表示，松山机场除了国内及离岛航运，也肩负医疗后送、救难以及平时和战时的重要军事任务。若要迁建，必须考量如何有效替代既有功能。
3: 如果要来考量这个松山机场迁建的问题的话，这些的原来具有备的这样的功能要如何能够有效的被替代，这个就需要审慎的评估。那中央如果启动这样的评估，我已经一再的说明，国防部愿意提供专业的意见，那来确保我们的整体的防卫量能不会受到影响。
2: 国防部强调，军民合用机场的调整应将国家防卫韧性与军事任务列为首要考量，确保整体防卫能量不受影响。交通部次长林国显则指出，松山机场国内线运量占全国约50%，也是离岛及东部医疗转诊的重要据点，与桃园机场具有互补功能，在没有具体配套前，应从国家整体角度审慎评估。尽管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1: 因应重阳节将至，台北市卫生局抽验20件的传统节庆食品，包含卤猪脚、糕点、麻薯、花生粉和面线制品。其中东门商圈一间麻薯店被检出不得使用的防腐剂去水醋酸，花生粉也被验出黄曲毒素超标。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卫生局针对即将到来的重阳节，抽验部分传统节庆食品，检验项目包含微生物、食品添加物以及真菌毒素。结果发现，东门商圈一间专卖

0: 麻薯的店面，属于你，有一件麻薯被检出含去水醋酸，另一件花生粉验出黄曲毒素超标，卫生局已针对不合格产品要求下架。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1: 其中一件麻吉检出防腐剂不符食品添加物使用范围及限量剂规格标准，一件花生粉检出总黄曲毒素及黄曲毒素 B1 不符食品中污染物质及毒素卫生标准，命限期改善，借期不改正则可处30,000-300,000元罚锾。
0: 卫生局提醒，去水醋酸仅可使用于甘酪、乳酪、奶油以及人造奶油等相关制品，黄曲毒素则被世界卫生组织所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第一类致癌物。由于台湾气候高温潮湿，花生以及其制品容易受到真菌毒素污染，民众选购时应注意包装是否完整，开封后也应尽快使用完毕，避免受潮，减少霉菌的滋生。金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2: 云林县政府邀请艺术家蔡尔平在北港1911好酷文化产业园区打造装置艺术，成为结合在地情感、当代美学的公共艺术亮点。施新凯报道。
3: 北港1911好酷文化产业园区延续北港糖业发展历史，连结在地妈祖信仰跟百年糖厂记忆。云林县政府邀请艺术家蔡尔平打造华冠一格大型艺术。蔡尔平老师说，艺术创作以北港妈祖文化跟小时候在糖厂游玩的生活记忆为主题，结合北港朝天宫传统建筑，以妈祖、义阁、北港糖厂等在地元素，让不同世代的乡亲看到北港故事。云林县文管处处长谢明玄说，
4: 那我们前面有光之祥云，以后这边有华冠一阁，紧接着我们十月底北港糖厂四间仓库也将做一个开馆，会形成非常完整的北港的一个观光廊带。那希望这些历史建筑物呢，能够真正走进我们人民的生活中。
3: 云林县文管处表示，透过公共艺术的创作，希望能进一步连结在地产业文化跟丰富人文，成为地方新亮点。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东北部天气比较凉。台湾东半部地区，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其他是晴时多云。气温部分，北部23-28度，中部23-33度，南部24-32度，东部23-30度，离岛23-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小智，明天那场老同学聚会，你打算帅气的开车现身，还是要我顺便去载你呢？
1: 啊 ，man 呐，大家聚在一起吼，肯定是要干几杯的啊！啊，我早就已经下载好轿车 APP 了，计程车直达门口，吼，省去我找车位的麻烦，还能够安全到家，这个才叫专业！
0: 哇，够义气耶！说真的，现在酒驾罚金随便一喷就是几十万，都能出国玩好几趟了。更别说万一撞到人，那种良心不安是一辈子的。
1: 没错，与其事后对着法官哭，不如事前叫台计程车笑。这个钱呢，再赚就有，命只有一条，只有安全回家才能参加下一次聚会啊！
2: 快乐喝酒，平安放手。聚会欢乐之后，请将方向盘交给专业代驾小黄司机或大众运输。你的选择决定了你与他人的回家之路。珍惜相聚的每一刻，别让酒驾成为最后一刻。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4: 爸，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5: 免啦，古镜头啦。
4: 古镜头才细致，今年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开始出啊哦！你的肺不好，莫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啊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袂增加哦。
5: 好啦，我明仔载你家你妈来去做。
4: 十月一号开始做公费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倒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肺甲心，切过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38，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现在是乐咖事务所的节目时段，我是 Mandy。

目前呢，从国道上的路网图来看，南部地区大部分都是亮绿灯顺畅通行的，只是还是有一个地方有亮起了黄色的灯号，那它是在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这边，这边的时速大概是落在接近60公里。那目前国道上也是有几个地方正在施工啦，第一个是在国道1号的南下 231.3 公里到 234.3 公里，也就是过了西罗到湖尾的这个路段，那这里是在进行的是伸缩缝的修复施工，占用的是中内线哦。那这个施工啊，它会预计到礼拜五的下午4点才会撤除。也要跟大家预告一下，在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国道1号是会施工封闭高科北上的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的北上路口匝道，那所以如果原先有要在晚上使用到这个出入口匝道的听众朋友，务必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

在高雄市区的部分，原先在前镇区的瑞贤街和瑞贤街120巷有发生了一起汽机车事故，就这一起事故已经在刚刚的新闻时间中接获排除了。不过在苓雅区的凯旋三路和英祥街的这个路口又传出了一起新的交通事故，那提醒大家晚上开车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车头灯，然后记得和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然后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有任何的路况要来通知我们金广，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再帮我按一个5，就会转接到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咯。我们一起来听听来自林凡的5天几年。

那在刚刚的音乐声当中，在高雄市区有传出了一起交通事故，是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凯旋三路和武昌路的路口，准备要右转武昌路的方向，那边是有发生了一起货车和两台机车的事故，那现场正在处理当中。

开车的时候除了要注意前方的路况，自己也是就是对眼睛就是要看着前方。那因为现在嘛，大家就是手机常常就都是不离身啊，不过在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让手机分散掉你的注意力哦，即使啊只是低头看一眼讯息，都有可能会错过前方的路况而增加了事故的风险。那这边也要提醒大家，开车之前就要先设定好你的导航，手机也要尽量放在不会影响到驾驶的位置。如果啊有紧急的讯息需要处理，就要先将车辆停靠在安全合法的地方，再来使用手机。那开车最重要的就是要专心，不要让短短几秒钟的分心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那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或是路段有任何的路况要来通知我们警广，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台湾独立乐团青虫跟演员林柏宏所一起合作的台语歌《无你的故事》。我当初知道这首歌，原来里面那个男生的声音是演员林柏宏的时候，我当时是很震惊的，就是我之前不知道，原来他也我们会唱歌。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的好听。那这首歌的合作的缘起是因为青虫这个乐团的吉他手 Alan 跟林柏宏是国中同学，原本呢，只是计划要邀请林柏宏来担任 MV 的男主角，但是林柏宏就

就是在过程中自告奋勇的加入了合唱，所以才促成了这一首男女对唱的歌曲。那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57，那等等的晚上8点会来收听全台的路况会诊，会诊完过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那我是 Mandy， 我们就等等再见。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晚上8: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施工路段，国一南下的140.7到145.8同路到三义内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54.9到158.1泰安服务区外线两个车道都是有施工。国三北上的269.3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北上的134.8到132.1西湖服务区到后龙外侧三个车道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169.9公里县西路段的外线有铁片掉落，北上的大园出口前内线疑似有人朝车辆丢鞭炮。台二线的东向112公里新北台北的交界有大车撞到落石，在转弯处减速慢行，小心避开哦。

路网图在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比较慢，其他路段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暗示与我一起区域联防干净选举。
1: 为维护路口交通秩序与行人安全，驾驶人行经路口时应遵守号志指示，且无任意的违规转向，确保所有用路人都能安全通行。
2: 红灯时若未依规定停等就右转，容易与直行车辆或行人发生冲突，增加事故风险。驾驶人应先确认号志及现场标志，并留意行人动向，再依规定通行。
3: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3条规定，汽机车驾驶人遇到红灯右转，未依标志、标线、号志指示者，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提醒驾驶人遵守号志规定，安全停、看、行，避免因为一时疏忽而受罚或发生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姐，我等一下要把车子停在路肩一下哦。
5: 吼，你车子坏了，我就跟你说开我的车就好，你就偏说要开你的车，你看吧。
4: 你不要在那边乌鸦嘴，我只是想说停在路肩，回一下刚刚没有接到的那一通电话。
5: 我说碰碰哥啊，你是哪一条金爬带？这是国道哎，你是不会在下一个交流道下去平面道路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把车停好再打电话吗？是有这么急哦？
4: 有啊，我是超级营业员碰碰哥呢。搞不好哦，这通电话会为我带来百万的业绩嘞！
5: 怕是你啊，百万业绩没拿到，先是拿到一张罚单。听我的，目标下一个交流道下去。
6: 国道外侧路肩的车道是专门提供给公务巡逻、道路救援以及紧急事故处理车辆使用的。驾驶人如果因为天候或车辆故障等突发状况，必须暂停于路肩时，应该显示危险警告灯，并放置车辆故障标志警示，提醒其他用路人注意，并保障自身安全。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8:06，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现在是乐咖事务所的节目时段，让 Mandy 一路从晚上7点陪伴你到晚上10点。

目前从路网图上来看，南部地区大部分都是亮绿灯顺畅通行的，还是也是有一个地方是稍微亮起了黄灯，一样是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这边的时速大概是落在60公里。那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31.3公里到234.3公里西螺到虎尾的路段，这边的中内线车道是有正在进行伸缩缝的修复工程施工，那这个施工预计会到礼拜五的下午4点才会撤除，所以如果有要行经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务必要特别小心停车，做好改道的准备。那再等等的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一号会施工封闭高科的北上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那这个施工的工程，它是从这个礼拜一会到这个礼拜四，都会是每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所以如果原本有要利用到这个出入口匝道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哦。

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稍早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一心二路过了修文街，这里有传出了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在林雅区的凯旋三路和武昌路的路口，准备要右转武昌路的方向，这边也是有发生了一起货车和两部机车的交通事故，那现场是正在处理当中，有要行经以上这些路段的听众朋友务必要特别小心。那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或是更正，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那 Mandy 想在节目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10月初的时候有去了澎湖玩，然后啊，这是我第一次去澎湖，然后就我觉得是还蛮好玩的，所以如果大家有想要去澎湖的话，我是会还蛮推荐的。但是去了之后，我才发现，现在在澎湖那边的风好大，我才知道说，原来是因为那边在10月开始就是东北季风会逐渐的增强，然后风就是会特别的大。那就是去澎湖啊，当然就是要吃他们的仙人掌冰，还有一些小卷之类的。然后我们那时我有去到了叫一个叫做笃行石村的这个地方，那就是我是去了之后才发现，原来笃行石村就是歌手潘安邦以前的故居啦，还有同时也是张雨生的故居哦。那我们也一起来听听，讲到澎湖就会想到的一首歌，就是来自潘安邦的《外婆的澎湖湾》。

听的歌曲是来自潘安邦的《外婆的澎湖湾》。那就我刚刚说的这个笃行石村啊，它是位于澎湖县的马公市，它同时也是全台湾最古老的眷村之一。那它除了是民歌歌手潘安邦的故居之外，也是经典歌手张雨生的故居啦。那我们也一起来听听他的经典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

目前国道上没有太多的更新路况哦，不过再继续持续的提醒大家，等等的晚上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原先有要利用到这个出入口匝道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

大家知道开车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吗？最怕的啊，不是路况不好哦，是驾驶人的精神不好。如果长时间开车出现频频打哈欠、眼皮沉重或是注意力不集中的这些情况，就是你的身体正在告诉你你需要休息啦。千万不要认为喝个咖啡或是开窗吹吹风就一定能够消除掉你的疲劳。那最重要的就还是要适时的停车休息，等你的精神恢复后再继续上路。尤其是夜间或是长途驾驶的朋友，更要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哦。如果在国道上累了的话，就要记得到下一个休息站下来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要记得行程再赶也都没有你的安全重要，不要让疲劳成为你的行车安全的隐形杀手。

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刚刚在高雄市的新兴区五福二路和仁爱二街有传出了一起自小客车和机车的交通事故，那行经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那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或是更正，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那现在时间是晚上的8:26，等等的8:30会来收听景广新闻，新闻过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让 Mandy 继续陪伴你。

0: 景广新闻。
1: 社会救助法修法延宕三年，民间团体提出三大诉求，呼吁政府兑现修法的承诺。杨欣的报道。
2: 台湾劳工阵线教育推广部主任马明义表示，民间版社会救助法修正草案送进立法院已经1281天，行政院多次将修法列为优先法案，却迟迟没有进展。现行制度以家户所得等条件作为审查依据，让部分无家者及身心障碍者等族群，即使生活陷入困境，也难以取得应有的补助。
3: 主要提出三个诉求，我们希望赖清德总统兑现承诺，实质推动修法，补强社会韧性。我们希望行政院还有行政院卓荣泰院长加速审查，完成行政院院会的审查程序，尽速将草案送到版本。我们听到他已经在行政院会躺了很久了。第三个，我们希望立法院的招委们这次可以真的在排除一切万难的状况之下，协助我们进行实质审查。
2: 民团表示，立法院目前已经有48个修法版本，超过90%的立委参与，却仍未完成实质审查。团体呼吁政府检讨僵化的资格门槛，改善工作后福利减少的贫穷陷阱，并将移民妇女及身心障碍者的实际需求纳入考量，协助弱势民众脱离贫穷，落实社会安全网。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市政府今天举办115年英法欢送礼赞，邀请112对结婚50年以上的英法家友参加。王一豪的报道。
4: 高雄市政府今天举办银发婚送礼赞，由副秘书长张嘉欣到场扶正。其中婚礼最长的是三民区戴阳文爷爷和戴王网任奶奶，两人结婚73年，如今爷爷已经满100岁，奶奶96岁，依然相互陪伴。另外，山林区林成富爷爷和林卓林奶奶结婚72年，年轻时靠着农务打拼建立家庭。长青中心欧美玉主任说，
5: 照顾长者，打造长者宜居的幸福城市，是我们市府重要的任务。透过银发婚送礼赞，让社会看见银发家偶白头偕老，也期待我们市民一同感受我们长辈互相扶持的幸福与感动。此外，市府在持续推动敬老卡福利措施，提供长者更便利、更多元的生活服务。
4: 社会局提醒，敬老卡自10月起，社福点数改为每季发放1800点，并新增22家特约医疗院所，可折抵门诊挂号费，让长者享有更多元的福利。景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台湾历史博物馆万象天后国际大展开幕，魏经理的报道。
6: 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举行万象天后台湾妈祖信仰文化特展开幕活动，集结荷兰国家博物馆等海内外机构的珍贵书画文献，全台10数家妈祖宫庙重要文物跟台史博的馆藏。文化部长李远说，
7: 可它是另外一种跟妈祖有一个非常清楚保持到我们从头到尾了解妈祖的诞生到现在的历史，还有来自荷兰的各种文物，然后这是另外一种仪式，跟妈祖接近的仪式。我很期待所有台湾人，不管有没有妈祖信仰的台湾人都来这边看。
6: 其中七幅清代妈祖圣基图首次从荷兰国家博物馆全数远渡重洋来台，展览从海外珍稀作品到台湾各地妈祖圣物，横跨不同地域时代跟人群，展现妈祖从地方女神到天后的身份转变，更从神明的万象看见数百年来共同行塑妈祖信仰的万象人群。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3到28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南部地区24到32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为保障行人安全，汽机车需遵守礼让行人优先通行的规定，但行人也需遵守相关的交通规则，才能共同营造友善安全的交通环境。
1: 行人过马路时，不得在道路上奔跑嬉戏，阻碍交通。穿越马路时，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可任意跨越护栏或安全岛来穿越马路。
2: 行人切勿贪图一时的方便而任意穿越道路。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34条规定，行人过马路时需要利用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者人行地下道，不得在100公尺内任意穿越车道，违者可罚新台币500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许多交通事故只因一瞬间分心而发生，例如开车时低头看手机、接电话、回讯息、调导航、吃东西，甚至只是转头和旁边的人说一句话，都可能让危险悄悄靠近。
4: 不论是接电话或者是滑手机，大脑在接收手机讯息时无法同时处理路况资讯，突然前方有紧急状况，都可能无法及时反应，车祸很容易因此而发生。
5: 疲劳驾驶、服用嗜睡感冒药后开车或酒后驾车、毒驾，都会让驾驶疲劳、晕眩、嗜睡、视线模糊、专注力与判断力下降，也有可能导致交通事故。
2: 开车、骑车之前，请先设定好导航，有重要来电请靠边停车再接，若感觉身体不适、疲劳，请充分休息之后再上路或者找代驾。
4: 最重要的是绝对拒绝酒后驾车与毒驾，确保你我用路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8:37，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 Mandy。

目前在国道上有几个地方正在进行施工哦。第一个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231.3 公里到 234.3 公里西螺到虎尾的路段，这边的中内线车道是正在进行伸缩缝的修复施工。那这个施工是预计到礼拜五10月16号的下午4点才会撤除。那在国道三号的南下 377.6 公里到381公里，也就是中寮隧道这边的中内线也是有施工维护的工程正在进行。所以如果有要行经到这两个路段的听众朋友，要先做好提早变换车道的准备。那在等等的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的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的北上路口匝道。那这个工程它是从礼拜一到礼拜四，都是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如果原本有要行经这个出入口匝道的听众朋友，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哦。在高雄市区的部分，稍早在左营区的博爱二路和玉成路路口，以及在左营大路290号，也就是靠近圣公路这边，都是有交通事故的传出。那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或是更正，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那也提醒大家，晚上开车要记得打开你的车头灯，然后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

0: 听到歌曲是来自李圣杰的《位置》。
1: 哈！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那来到今天打诈 ，Oh my god 的单元，今天想在单元里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它的标题是说转接设定，如果是米两个米字，然后二一米。别乱按，小心诈骗集团冒充你。那今天的这一起案例啊，它就是某一天当事人接到了一通陌生的电话，那对方就自称说他是医院人员，说有人要拿他的证件来盗领药物。那这件事情已经由警方介入处理了，对方就也随即要当事人加了某警员的联络方式。那这一名警员呢、啊，也只告诉当事人说：“欸，这个案件非常的严重。”马上又要求这个当事人加了另外一个检察官的通讯软体，要求这位当事人来一起配合调查。那在网络上的这一名检察官做视讯笔录的时候，他表示说啊，欸，这个当事人的个资疑似是有涉及到刑事的案件，那必须配合调查金流，也要求这位当事人提供详细的个资与信用卡、金融卡、网银，甚至是证券账户这一些的密码资料哦。那这位当事人就是听到自己可能涉案，当然就非常的紧张，所以啊，也就把各种资料给如实的交代了给对方。但接着对方就要求他要购买一支具有 NFC 功能的新手机，同时也提供了一个陌生的 APP 请这位当事人下载，那就也命令他说输入这个指定的账号跟密码，登录之后再用新手机的 NFC 功能扫描他所有的信用卡，然后绑定上去。那对方也透过网络语音指导了这位当事人操作原本的旧手机，拨打了这个两个米字然后二一米加对方电话号码的这个步骤。那这位当事人当然那时候是完全不知道这个操作是会发生什么事，但结果这个操作啊，它就是会等同于把自己的电话给直接转接给诈骗集团，所以也导致后来银行来电说确认是否为本人刷卡的时候，这个电话就是因为在他刚刚有做了这个两个米字和打二一再个米字的这个行动，所以所有的电话都被拦截到诈骗集团那里，所以当后面的银行打电话来的时候，诈骗集团就会伪冒他的身份来进行确认，所以也导致当事人根本不知道他自己的卡这些都已经被盗刷了，是直到后来银行陆续有寄信用卡交易的通知，这些当事人才开始发现说，欸，他的身份好像都被冒用了，欸，但是当他发现的时候，已经甚至是连他的证券账户里面内的股票都已经遭到诈骗集团盗卖了。那这位当事人当然就赶紧的前往警局报案嘛。这时候啊，在警方的帮助下，他也才知道说，欸，原来那一些所谓的医疗人员、警察跟检察机关人员，这一些全部都是诈骗集团假冒的。那还有这些他在常年在股市累积的这些获利也都一夕之间化为乌有，还要面对诈骗集团这些挥霍无度的卡债烂摊子。那今天这个案例，我觉得这个案例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恐怖，就是怎么会就是电话就会这样直接被诈骗集团给拦截下来。那这个就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地方。刑事局也表示说啊，就是现在假检警的诈骗手法就是有出现了这些重大的变化，已经不再只是透过电话或是视讯做笔录来骗取个资而已，而是会进一步这种操控民众手机的通讯功能，拦截所有的来电。所以啊，要是刑事局也呼吁说，就是凡是接获要求下载不明的 APP 或是绑定信用卡以及输入这个 两个米字键在21米字键的这个设定来电转接，这些都是需要特别注意，然后应该是要立刻终止操作，前往附近的警局哦。那等等还有一个三步一查的小口诀，我们先一起来听听来自王中平的看破，等等再来分享给大家。

听到歌曲是来自歌手王中平的《看破跨跨》，希望大家也都可以看破诈骗集团的手法哦。那这边有个小口诀啦，要记住这个三步一查。第一个步是说不按陌生人指示的输入代码，第二个步是不提供账号密码及信用卡资料，第三个步是不下载陌生 APP 或操作这些不明的设定。那有疑问就要立即拨打165的反诈骗专线来查证，特别是看到有这个米字键21米字键，一定要先停手，因为这个你输入下去之后就可能会让诈骗集团来接管你的电话。

目前在国道上有几个地方正在施工，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西螺到虎尾的路段，这边的中内线是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正在进行，那这个工程呢会持续到礼拜五的下午4点。还有另外一个施工正在进行，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77.6公里到381公里，也就是中寮隧道这边的中内线也是有施工维护的工程正在进行。那如果要行经以上这两个路段的话，可以先做好提早切换车道的准备，然后切换车道时一定要记得先开启你的方向灯哦。那在高雄市区，刚刚在高雄市的前镇区瑞荣路的221巷3号这边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的传出。那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或是更正，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转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那等等的音乐过后就会是9点，会一起来收听全台的路况汇整还有新闻特写，特写完之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让 Mandy 继续陪伴你。在新闻前，我们先来听听来自歌手王海琳的《忘了我是谁》。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
1: 南希肯恩，在金广与你说声晚安。

管路。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7.6到381公里中寮隧道的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北上的134公里西湖服务区的出入口封闭施工，北上的134.8到132公里西湖服务区到后龙的外侧三个车道有工程哦。国三北上的269.3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两个车道，南下的192.8到196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内线三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国一南下的140.7到145.8铜锣到三一内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54.9到158.1泰安服务区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231.3到234.3西罗到虎尾内线的两个车道。北上的部分，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内线两个车道，还有北上196到191.5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侧三个车道，以上都在进行施工。国道五号的北上4.2到0公里石碇到南港系统交道内线车道施工到6点。省道部分，台二线东向112公里转弯处大车撞到落石，还在处理当中。台74线的西行快关出口外侧两个车。

直到小猫咪躺平不动了。台四线的东向9点7到10点8南坎路段有移动性的施工。路况的更新电话请拨打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主计总处公布九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来到2.73%，是超过两年半来的新高点，也已经连续五个月超过2%。其中交通与通讯类是本次物价上涨最多的类别。另外食物类当中，虽然水果价格下跌，但外食费年增3.04%，包括鸡蛋、蔬菜等价格都明显上扬。不过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检任视察蔡秀慧强调， CPI 上升原因主要受蔬菜价格短期波动影响，随着菜价回稳，预估十月 CPI 将在中秋核电价等及其因素变动下呈现收敛，因此评估国内物价仍处于温和上涨，但没有通膨压力。
1: 最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蔬菜，在八月的时候，蔬菜年跌21.64%，但九月的时候转为上涨4.93%。这个部分就影响了 CPI 的年增率，九月较八月提高0.68%，里面有0.53%是因为蔬菜的关系。根据国菜批发市场的交易行情价，九月底其实批发价已经在往下走了。那十月这几天交易的平均价其实跟去年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觉得下个月的 CPI 会比这个月低。去年的中秋节是在十月，所以去年的基数就比较高一点。去年十月开始有调涨电价，十月跟去年十月比就没有这个因素了。
0: 国发会主委叶俊显说明，虽然一般讨论通膨警戒线时会以2%作为指标，但其实在学界并没有以2%作为通膨依据的说法。所谓的通货膨胀，在学理上是指长期且持续性的物价上涨。至于所谓的2%通膨警戒线，最早是源于纽西兰在1960到1980年代因应危机所设定的政策目标，随后演变为国际间约定俗成的参考值，但各国仍应视自身经济状况调整。叶俊显主委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指出，其实在经济成长率持续走高下， CPI 温和上涨也是经济效益扩散的正常现象。
2: 我认为啦，我们经济成长假如一直这样子高上去的话，在二上下突破一点点，我觉得大家也应该要慢慢的可以接受。你假如说今年足总预估2.07%，我是觉得 OK 的。比如说像韩国的话，那经济成长率比我们低很多，可是它的通膨就已经到3%。我想就是整个经济成长的果实，能够让大家觉得发展比较缓慢的这一个族群的能够 benefit， 尤其是在物价这一块，能够让他们有一个调整的空间。我想也是蛮正面的一件事情啊，当然那个不能够超过说哦什么3%的温和的上涨，我觉得是一个很正面的。你物价一直压低哦，其实对于经济活动其实是不利的，你要维持一定的一个涨幅啦。倒是我就觉得就是说，在整个经济成长过程当中，物价温和上涨是必然的，这也代表就是说我们整个经济成长果子其实是有在递延下去，而不是说啊东西某个族群赚很多啊，另外一个族群就会把那物价压很低，让人家苦哈哈的，这样也不好啦。
0: 我国薪资扣除物价涨幅后所得的实质性薪资维持正成长，表示薪水涨幅持续高于物价增幅。因此国发会认为，在讨论物价时，除了单纯关注 CPI 数值之外，也要从景气脉络和社会动向来整体关注，才能更了解经济全貌。至于中东战争影响国际油价，进一步牵动全球物价，美国日前启动3年来首次升息，市场猜测可能正式进入新一轮的升息循环。对于台湾是否可能跟进升息，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台湾整体经济和物价条件都和美国不同。
3: 为什么美国是升息，台湾看起来没有动？最主要是因为台湾平抑物价的方式是用中油台电挡在前面，所以央行可以好整以暇，走自己的罗斯福路。但你看到美国啊，他没有中油台电，他只能自己挡啊。所以美国要升息，台湾可以暂且不动，那甚至观察到年底都还有观察的空间。
0: 孙明德主任表示，台湾 CPI 涨势并不像美国猛烈，加上在政策上以台电和中油作为物价消波块，也为民生物价波动带来缓冲效果。因此在考虑升息议题时，我国中央银行会从国内物价、出口与景气状况三大面向来评估。政策空间和美国相比相对充裕，诚如央行总裁杨金龙九月底宣布利率不变时所说的，台湾的货币政策会走自己的路。

0: 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大型车因车体庞大，视野死角多，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往往造成严重伤亡。用路人行经大型车周边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并行于其左右两侧。与大型车转弯时，切勿强行超车或贴近车侧，并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避免进入大型车驾驶视线死角，以降低内轮差与视线死角风险。
2: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防御驾驶观念，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转弯前确实注意周边车辆及行人。一般用路人则应牢记远离大型车，不抢快，不并行，不钻缝原则。
3: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车辆保养与行前检查，尤其装载货物应平均配置并确实覆盖，捆绑加固，避免渗漏、飞散或坠落。遇弯道、路口、下坡或车流交织路段，更应减速慢行，预留安全距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为提升用路安全，微型电动二轮车从2024年11月30日起正式纳管，所有车辆必须完成强制险投保、实车验车并挂牌，才可合法上路。未挂牌行驶将处新台币1200元至3600元罚锾，并禁止行驶及一致保管。
4: 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必须年满14岁，戴合格安全帽，不可载人、超速、酒驾、毒驾，也不得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如擅自改装电子控制装置，将处新台币1800元至5400元罚锾。
1: 没有依照规定戴安全帽者，将处新台币300元罚锾；没有投强制保险，可开罚新台币750元到1500元；载人将处新台币300元以上罚锾；超速将处新台币900至1800元罚锾。监理机关会不定期与辖区警察排定取定为电车专案稽查，加强路边拦查及宣导。请民众尽速完成挂牌，并遵守交通法规，以免受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0: 好好听话。
1: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12，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乐咖事务所的节目时段，一路从晚上7点陪伴你到晚上10点，我是今天的代理所长 Mandy。

前南部地区国道上的路况大致看起来都是亮绿灯顺畅通行的，不过有几个地方现在是有施工工程正在进行。第一个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231.3 公里到 234.3 公里，也就是西螺到虎尾的路段，这边的中内线车道是有伸缩缝的工程正在进行。那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292.2 公里到 289.2 公里，靠近新营交流道的这边的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那等等的晚上10点到

明天早上六点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的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如果原先有要行驶到这个匝道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那目前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77.6公里到381公里，也就是中寮隧道这边的中内线，也是有施工维护的工程正在进行。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刚刚在燕巢区的角速路6-1号这边是有发生了一起机车的事故。那提醒大家晚上开车记得打开你的车头灯，然后和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然后切勿疲劳驾驶。如果觉得累了的话，一定要先靠边停，或是找一个地方好好的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哦。那有任何的路况要来通知我们警广，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0: 很唯美的一首歌，来自台中的独立乐团 Who Cares 胡凯尔的《天空之城》。
1: 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
0: 那在今天的健康单元，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有没有觉得最近晚上的天气是已经开始有稍微转凉了一点呢？我晚上就是晚上骑车的时候，都是有特别觉得，现在好像都一定要穿一件外套，不然我都会觉得有点冷冷的。那也就是因为最近的天气逐渐的开始转凉，那就是可能你的肌肤也会开始变得比较干燥。那有些朋友可能也会发现说，小腿或是手肘或是嘴唇现在都是有比较容易干燥发痒甚至是脱皮的情况。那通常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赶快擦乳液、护手霜，这些希望能够帮助皮肤补充水分。不过啊，除了这些做好外在的保湿之外，营养师也提醒说，其实日常的饮食同样也是很重要的哦。如果身体缺乏好的油脂、蛋白质以及维生素跟矿物质这些营养素等等，那皮肤的保护屏障可能就也会因此受到影响。尤其是在换季的时候啊，如果又经常的用比较热的水洗澡，那你的皮肤是会更容易出现一些干燥或是发痒的情况。那在天气干燥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吃才可以帮助肌肤维持健康呢？那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六个日常饮食的小秘诀。那第一个啊，就是可以适量补充好的油脂，像是青鱼、鲑鱼、坚果和洛梨，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因为这些食物啊，它们都是含有优质的脂肪，有助于维持皮肤正常的保护功能。那第二个也是可以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蔬果，像是芭乐、奇异果或是甜椒，这些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一些胶原蛋白，维持肌肤的弹性跟健康。那在第三个，可以适量的摄取一些含有锌的食物。锌啊，是身体维持正常组织还有生长跟修复的重要营养素，像是牡蛎、南瓜子或是一些瘦肉，都可以适度的安排在日常饮食当中。那再来也别忘了要补充维生素 A， 因为维生素 A 也是有助于维持皮肤跟黏膜的正常健康。那怎么补充维生素 A 呢？那就是平常可以吃地瓜、红萝卜以及一些深绿色的这些蔬菜，让你的饮食更均衡，也同时可以补充了维生素 A。那第五个饮食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记得补充足够的水分啦，不要等到嘴巴真的渴了才开始喝水哦。可以把喝水这件事分散在一天当中，少量的多次补充都是可以帮助身体维持正常运作的。那最后一个就是要减少高糖食物的摄取，像是含糖饮料、甜点、饼干或是一些精致淀粉、面包之类的，这些都是要适量的控制哦。平常啊，就尽量选择一些天然少加工的食物，这些也是对维持整体的健康都是有帮助的。那最后也提醒大家，想要维持皮肤的健康，不能只是靠擦乳液、好日常饮食跟适当补水，还要有正确的清洁习惯，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洗澡的时候也要尽量避免水温过高， 然后也不要过度清洁，才能够减少皮肤因为干燥而带来的不舒服。那如果你的皮肤干痒的情况持续都没有改善，甚至出现了一些红肿或是皲裂或是伤口，那就是也要及早的寻求皮肤科医师的协助。好啦，那希望大家都能够从日常的生活中的小习惯做起，吃的均衡，也就是会照顾好你的肌肤，舒服健康的迎接每一天。

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92.2公里到289.2公里，靠近新营交流道的中内线这边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那就是也是因为中内线正在施工，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走，这里的车子受比较多，车速比较缓慢的。那等等的9点半回来收听金广新闻，新闻过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我是 Mandy， 那我们就等等再见。

0: 景广新闻。
1: 台湾国际的智慧能源周今天起揭开序幕，赖清德总统强调，减碳能力攸关国家的竞争力，政府全力透过政策支持企业转型，也期许和国际伙伴合作，让净零转型落实为具体的行动。有淑燕的报道。
2: 台湾国际智慧能源周聚焦净零减碳和能源转型，展现台湾再生能源产业经济发展动能。赖清德总统出席开幕活动指出，政府成立100亿规模的台湾绿色成长基金，引导民间资金投入绿色产业，并规划八年加码投入1000亿协助中小微企业。而再生能源装置容量从2016年至今已经成长超过4倍。他强调，产业转型需要稳定的能源供应，政府积极提升能源韧性，从政策上全力支持企业数位与净零双轴转型。
3: 面对极端气候以及国际供应链日益严格的减碳要求，企业必须把净零纳入经营决策。减碳能力关系到未来的订单，更直接影响台湾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政府的责任是订定明确的转型方向，并提供企业转型所需的支持。
2: 今年智慧能源周与永续净零展在台北南港展览艺馆登场，展期至10月16号，参展企业高达400多家，并透过多场重量级论坛协助企业掌握趋势，拓展海外市场，链接国际商机。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彰化县园林市发展迅速，行政需求日益增加，县府斥资4680万新建林厝派出所，预计完工后将提升警政服务的效能。传盈林的报道。
4: 彰化县警局园林分局林厝派出所新建办公厅设动土典礼由县长王惠美主持。王惠美表示，原林厝派出所新建于民国71年4月，随着地方发展及警政业务日益繁重，厅设内部空间已经不敷使用，新建工程依现代警政勤务需求规划完善的办公勤务及警民服务空间，预计民国117年完工。
5: 非常高兴看到我们的这个林厝派出所动土，那它的使用的时间过去有44年，它是属于专照的。那基于我们这边业务的一个增加，人员的一个成长，所以呢厅舍有所不足。那特别呢在议会的支持之下，拿出4680万来打造一个3层楼的一个这个环境。
4: 王惠美县长指出，彰化县警局近年来持续强化打诈、扫黑、肃枪及交通安全等工作，希望透过改善第一线员警的办公环境，提升勤务效能，让员警更专注于维护治安、交通秩序及服务民众。警广记者陈怡玲彰化报道。
1: 高雄市内门区高136线部分路段因道路狭窄、弯道视线不佳，过去容易造成挥车困难。高雄市政府公务局新工处完成道路改善工程，改善行车安全。王义豪的报道。
6: 新建工程处指出，这次改善的路段位于内东里与中埔里交界，全长约60公尺，投入约406万元，将原本约4.5至6公尺的路幅拓宽至11公尺，并调整道路线型，增设路面警示标志，改善急弯视距及大型车辆会车空间。新建工程处土木工程施工科股长蒋博文说：“
7: 这次工程主要针对道路狭窄、

0: 弯道视线不佳等问题进行改善，提升大型车辆转弯及双向会车的安全性。工程完工后，也能进一步改善内门与台南龙崎之间的交通条件，提供地方居民及往来游客更安全便利的通行环境。
1: 新工处表示，未来将会持续改善道路设施以及交通环境，提升道路的服务品质，呼吁用路人行经山区弯道路段时，仍应减速慢行，注意路况，共同维护行车安全。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3到28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南部地区24到32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安全带是车上最重要的安全防护，无论是驾驶人、副驾驶座或是后座乘客，只要车辆一发动，就应该要全程系好安全带。发生紧急刹车或碰撞时，安全带能有效降低伤亡风险，守护自己也保护家人。
1: 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驾驶或乘客未依规定系安全带，于一般道路违规，处驾驶人新台币1500元罚锾；若行驶于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则重罚新台币3000元至6000元的罚锾。安全带不是为了避免罚款，而是关键时刻保护生命的重要防线。
2: 开车上路，请养成先系安全带再出发的好习惯，也不要忘了提醒每一位乘客系妥安全带。多一个简单的动作，就多一份安全的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前面那台车骑那么慢，我绕过去一下哦。
4: 你不要乱钻啦，这里是巷口哎。
3: 安啦，我看前面都没有车，过去一下而已。
4: 你看右边，有人走出来了。
3: 哎，吓我一跳！
4: 你看吧，巷子里视线本来就不好，突然有人，突然有车，都很难预料。骑车就是要慢一点。
3: 好啦好啦，我以后经过巷口都一定会减速，也不会随便的超车。
4: 对呀，早一点出门，慢一点骑，不要为了快那几秒让自己陷入危险。
3: 说到安全第一，赶路第二。
2: 驾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才是回家最快的路。骑车行经巷口、路口或视线不良的路段，记得减速慢行，随时注意周遭行人与车辆，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停让。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到达。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38，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今天的代理所长 Mandy。

那目前国道上有好几个地方正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第一个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231.3 公里到 234.3 公里，也就是西螺到虎尾的路段，这边的中内车道是有伸缩缝修复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

那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92.2 公里到 289.2 公里之间，也就是靠近新营交流道这边的中内线，也是有施工工程正在进行。那因为中内线现在是有施工工程正在进行，那就只剩下外线可以走，所以也导致这个地方目前的车子是比较多，车速比较缓慢的。那在等等的晚上十点到明天早上的六点，国道一号会施工封闭高科北上的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那如果原先有要使用到这个出入口匝道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那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377.6 公里到381公里，也就是中寮隧道这边的中内线，也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又要经过以上这些路段的听众朋友务必要特别的小心。晚上开车也要记得打开你的车头灯，然后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如果觉得累了的时候，一定要就是如果在国道上，就要到下一个服务区好好的休息一下，切勿不要疲劳驾驶哦。

会特别选这首歌曲，是因为我昨天在社群平台上看到 Mars 23，也就是阿叶，他在他自己的那个页面上面，然后就是分享了这首歌，然后他写到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棒，想要分享给大家。他就是写说，所有的烦恼都会最后都会化作是你的智慧。我觉得这句话就是真的很棒，就是在我遇到烦恼的时候，我只要这样子想，就会觉得哎，烦恼到时候迎刃而解的那一天，那也就是我的经验跟我的智慧慢慢的成长了，所以也送给大家。

那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人也是动漫迷呢？在就是也是上个礼拜，也是国庆连假的时候，在高雄巨蛋就是有举办了动漫展。那就是我有去这个动漫展，这也是我第一次去，然后就哇哦，我就如果你是一个动漫迷，去那里应该就是会非常的开心。然后也在国庆日那时候，风靡就是全球的日本热血动漫《火影忍者》的作者岸本齐史也宣布复出，说要亲自执笔全新的续作《火影忍者》的《Naruto Shadow Rising》。那这个消息曝光之后，也立刻让所有的影迷们都为之疯狂啦。那我们也一起来听听《火影忍者》的主题曲，来自日本乐团 Flow 的《Go》。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日本乐团 Flow 的 Go。 那火影忍者这一部动漫，我想应该是很多人的回忆，那就听了这首歌我也觉得非常的热血啦。那我们也一起再来听听也是非常非常也是红透半边天的动漫，来自咒术回战里面的歌，这首歌是来自歌手木谷龙也的青之所居。

听到歌曲是来自小安的《忧愁》。那最后也一样继续的提醒大家，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新营交流道这边的中内线，以及等等晚上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的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那还有在国道三号的南下中寮隧道这边的中内线也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那今天的节目也已经来到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一路相伴，无论你是开车、骑车还是步行，都别忘了要随时留意周遭的路况，遵守交通规则，每个小小的注意都可能会成为守护自己还有他人安全重要的关键。那最后也祝各位听众朋友都行车平安，行车顺利，也别忘了都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哦。我是 Mandy， 那我们就下次节目再见了。

0: 再再想想，因你有个走不腻跟不腻甘有重要。
1: 大家好，我是柔米朱米。所以所以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3到8.7公里，五堵到汐止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38.5到40.1，林口 A 出口前的外线车道，还有南下25.9到27.6，过台北到三重内线两个车道都是有施工的。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木栅出口半半施工。南下的44.8到47公里土城到树林外侧三线车道施工，这里有回堵定点哦。国一北上的70.7到67公里高架杨梅端到右施哦，内侧两个车道施工，目前回堵时速不到20。国道五号北上4.2到0石碇前到南港交流道内线车道，北上的蓬山跟雪山隧道内线车道都是施工的。国道二号东向的7.2到9.2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1: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2: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入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3: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4: LINE。
3: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0: 哎，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0: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1: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0: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1: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2: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马克夫真爱歌曲叫做是 Always by your side。晚上的10:14，国道一号南下6.3到8.7公里，五堵到汐止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木栅出口半半施工都请小心。两个路段比较慢呢，国道一号北上70.7到67公里，高架杨梅端到右师的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施工，这里车速不到30公里哦。国三南下44.8到47公里，土城到树林外侧三个车道也是有工程在进行的，这里时速不到20公里。

田馥甄要去什么地方的新专辑歌曲叫做果，水果的果。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三重路段，国一北上的杨梅校前路路段都是拥塞，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施工的关系定点回堵2公里哦。国道二号最近从大竹往机场系统也有出口的施工，这里回堵2公里。中部地区的施工跟回堵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泰安服务区出口前，还有国一北上的彰化系统出口前施工回堵3公里。台八八的西行12.3公里过万丹的路间有抛锚车。来自杨世轩，三菜一汤。

碎，只留下了一片泪色花边。一直等的终究等不到，以为放下总是放不掉，以为我是一切。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杨世轩三菜一汤跟周华健那一夜，台八八的西行12.3公里过万丹的路间有抛锚车，国道一号南下6.3到8.7公里五堵到汐止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哦，国一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A前的外城车道施工进行。剧演邓紫棋收录在童话的休止符那一夜，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并且有新闻的内容。

0: 景广夜间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首先，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刘佩腾预告员告诉我们现在的明日的天气状况。佩腾，晚安。
2: 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增强，迎风面有稍微风力稍微增强，温度下降的情形倒是不太多。到了明天，东北季风有稍微减弱一些，迎风面还是有一些少部分的降雨，像是在大台北的山区。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云量偏多，还是有少部分降雨的几率。那其中宜兰地区雨势相对明显一点点。那至于其他地区，像是在桃园以南，大致上是多云到晴，比较稳定的天气。中午过后，也只有少部分的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几率。而在明天的温度方面，白天大致上还算是温暖偏热的情形，在桃园以北、宜兰花莲高温大约是28到30度。新竹以南以及台东高温可以来到31到33度，甚至中南部内陆地区温度还可能再更高一些。那至于早晚气温方面，还是有稍微偏凉的情形，各地低温大约来到22到25度，其中部分空旷地区可能会再更低一些，所以早晚还是要记得多加件外套。那么由于东北风偏强，在桃园、苗栗、台东沿海以及恒春半岛、绿岛、兰屿、澎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佩腾。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台湾已同意未来20年采购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计划30%的天然气，并额外投资44亿美元。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今天回应，各国政府都在努力稳定能源供应及韧性。台湾也持续努力维持国内供油、供电及供气稳定。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3: 外媒报道指出，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在阿拉斯加州的集会上表示，台湾已同意未来20年采购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计划30%的天然气，并额外投资44亿美元，协助完成管线建设。台湾中油先前已与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开发公司签署合作意向书，规划采购液化天然气并参与投资，但实际采购数量及投资金额仍有待确认。行政院院长卓荣泰14号出席活动前受访表示，政府持续努力维持国内供油、供电及供气稳定，希望社会多给相关国营事业支持。
4: 政府的工作就是在稳定整个能源的供应跟韧性，我认为这个全世界各国的政府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当然也是在这个工作上非常漫长的道路，我们一直努力在维持国内的稳定供油、供电、供气，从今年年初到现在都是如此。我也希望国人给油气电的相关国营单位多一点的支持。
3: 不过，对于川普提出的采购比例及投资金额，卓荣泰并未直接证实。尽管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面对中国持续在区域海域进行的灰色地带胁迫，国安会副秘书长李汶表示，将强化海域应变韧性及国际合作，维护重要航道、能源运输与全球供应链安全。记者杨欣的报道。
5: 海洋委员会邀集各国专家学者举办海上航道安全会议，讨论区域海上安全秩序正面临的挑战。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李汶表示，中国透过军事与非军事手段主张其虚假的海域声索。台湾6月成立新的跨机关协调机制，提供商船可靠资讯，建议商船拒绝中国海警的非法要求。
6: This conveys Taiwan's determination to protect critical supplies, energy routes, and safeguard our maritime lifelines.Looking forward, there are many fruitful areas for furthe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r example, Taiwan deeply appreciates coordinated

0: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from like-minded partners that voice opposition towards China's destabilizing actions. Taiwan could also learn more from the Philippines on its policy of assertive transparency to disclose coercive activities on the seas.
1: 另外，全社会国防韧性委员会透过桌上演练，聚焦航运管理与物资储备。海军及海巡署也在汉光演习期间执行联合反封锁护航演练，模拟护送重要物资。李问表示，海上航道安全无法由单一部门独自达成，必须结合政府、产业与国际伙伴的力量合作，打造海事韧性。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帕运将于10月18号到24号举行。总统赖清德今天亲自为代表团授旗，勉励选手发挥最佳状态，争取至高荣誉。记者吴依宁的报道。
3: 第五届亚洲帕拉运动会将于日本爱知及名古屋登场，我国代表团共71位选手参加12个竞赛种类，包含跆拳道、桌球、羽球、轮椅网球、健力、田径、射箭等项目。总统赖清德亲自授旗并颁发加赛金20万元。
4: 请总统向前一步挥舞会旗。
3: 回顾上届杭州亚帕运，台湾取得4金4银12铜的佳绩，这次有多位战将再度上场，赖总统期待再次感动无数国人。
5: 两年前，翔文在巴黎帕运跆拳道拿下铜牌，尤其是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当对手的护齿套掉了，你还主动协助对手装回去，展现无与伦比的运动家精神，我们给翔文再个掌声。
3: 运动部表示，本届亚帕运首次比照亚运规格设立中继站，由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及国家运动科学中心一同派驻41位专业后勤，期盼以更多资源宣扬适应运动，实现共融社会。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新北市新庄发生外甥涉嫌杀害阿姨的命案，李姓男子疑因酒后不满被碎念砍杀同住阿姨20刀致死逃逸，警方在桃园将他逮获。新北地检署复讯后依杀人重罪并有逃亡之余声押，法院火速裁准。记者吕明忠的报道。
6: 新北市警方11号晚上获报，一名50多岁妇人陈氏家中厨房身上有多处刀伤，调查后怀疑现年33岁无业的外甥李姓男子涉有重嫌。男子犯案后逃离现场，转乘多种交通工具制造断点，警方组成专案小组追缉，隔天就在桃园将他逮获。警方查出有多项前科的李姓男子，从小双亲离异，今年搬到阿姨家同住，每天靠阿姨给的200元生活费度日。但两个人因生活观念差异经常发生冲突。案发当天早上，男子因不满阿姨叨念喝酒，愤而持刀砍杀阿姨致死后逃逸。法医解剖发现，死者头颈腹部有多达20多处刀伤，颈部和手掌几乎被砍断，手段凶残。警方依杀人罪嫌将男子移送侦办。新北地检署检察官复讯后认为男子涉犯杀人重罪，有逃亡事实，向法院申请羁押。新北地院召开声押庭后裁准收押。而死者家属痛斥男子常年不工作，只会伸手要钱，希望未来法官审理之后予以重判。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办毒品案件，巡线破获利用通讯软体贩售毒品咖啡包的贩毒集团，逮捕4名嫌犯，查获凯他命167公克、毒品咖啡包196包及不法所得90000多元，全案已于今年7月起诉。记者陈蕴涵的报道。
7: 警方调查发现，贩毒集团分工明确，由陈姓男子出资购买毒品，胡姓男子负责保管，黄姓男子则透过微信以我不是胖虎为昵称发布贩毒广告，再由陈姓犯嫌驾车将毒品送交买家。为躲避警方查缉，集团还以小红帽暗指凯他命，甚至印制风生水起字样的毒品咖啡包，企图吸引年轻人购买，降低戒心。台中市刑警大队侦三队队长陈建法说，
8: 经过专案小组深入追查，精准识破贩毒集团幕后操作手法，立即报请台中地检署侦办，将贩毒集团运送、管理、推销以及金主一网打尽，瓦解产销合一的集团结构，全案依贩卖毒品罪嫌移送侦办，并起诉在案。
7: 台中市刑警大队呼吁，警方将持续强化网络巡逻与查缉，防止新兴毒品蔓延，也提醒民众远离毒品诱惑，切勿以身试毒，如发现可疑情事，应勇于向警方检举，共同守护无毒家园。金广记者陈蕴涵台中报道。
2: 硬皮症病友吴先生讲话太激动就会气喘吁吁，经跨科诊断确诊俗称菜瓜布肺的肺纤维化。医生提醒，菜瓜布肺致死率高，老烟枪、自体免疫疾病患者等高风险族群要提高警觉。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9: 肺纤维化会使原本有弹性的肺部组织结疤变厚，导致氧气进不去，二氧化碳排不出来，出现咳喘类的非特异的症状，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气喘或年纪大体力变差，因为不容易察觉，等到发现时病情已经相当严重，致死率比许多癌症来得高，五年的存活率只有三成。胸腔及重症加护医学会理事长陈玉明更点名七大高风险族群，
10: 好发在男生50岁以上，他有抽烟、老烟枪、有害气体的暴露，有些人是因为有遗传，所以造成肺纤维化。那间质性肺纤维化主要是发生在有自体免疫疾病，例如说风湿症啊、硬皮症啊、脾气症等等，它也会伤害到肺部，或是有一些自体免疫疾病以外，那免疫力出问题的，长期在攻击自己的肺部，那也会造成肺纤维化。
9: 医师提醒，如果莫名慢性咳嗽、胸闷、活动的时候容易喘，这些症状超过2周，或者是在做肺部低剂量电脑断层扫描检查的时候，都应该主动请医师检视肺部影像，还有评估肺功能，把握及早诊断、及早治疗的先机，避免肺纤维化带来不可逆的危害。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林宇纯编辑，蓝永兴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1: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好的，现在时间是晚间的10:46，听到的歌曲来自吴声梅的歌声《幸福嫁你威》吗？如果大家知道怎么念的话，可以告诉我。对，没错，今天 DJ 尚恩不在家，他去处理他的紧急任务了。我是 DJ 萨兰亚，所以今天呢是萨兰亚 in the night。好的，目前道路状况要请你留心。晚间啊，大多都是施工都在进行当中，请您留心在国道五号北上更新啦，是国道三号，国三北上157.5公里，院里前外侧车道是有大轮胎皮，那路间哦有5台爆胎的车损，所以请您行经国三北上157.5公里，院里前外侧车道是有大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南下51公里到54公里之间，内侧3个线道正在施工；南下38公里到41公里之间，内侧的2个线道正在施工。那在北上路段呢，47公里到42公里之间内线施工。那另外一个是国道三甲的东向5公里到5.6公里，这边的施工是在外线车道。那省道部分呢，台78线西向的19.8公里原长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小动物躺平了，请您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那在台88线西向的12.3公里过了万丹的路间，则是有抛锚车停放。

这首歌曲来自伍家辉的歌声，叫做《虽然我愿意》。时间来到晚间10:50。好的，还是一些市公消息，持续的提醒你，国一的南下6.3公里到8.7公里之间，五堵前到汐止前外侧两个线道正在施工。一样是国一哦，南下的38.5公里到40.1公里之间，这边呢在林口 A 前外侧车道也是施工。而在南下25.9公里到27.6公里之间，过了台北到三重内侧两个线道也是施工当中。那在双向的部分呢，这边是45公里到47.5公里之间，桃园路段包含高架，路灯未亮，那请大家多多注意喽。那也请您减速慢行，也提醒你夜间时段开启您的大灯，照亮前方道路。

好的，从1968路网图来看哦，目前有一个地方正在拥塞，而且是中台湾的部分。拥塞地点在国一的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路段，目前车速大约落在20左右。那也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保持好耐心喽。好的，那在北部路段呢，也有几个地方是车都不好走，是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是不到30公里。而在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啊，这边车速好缓慢哦，大约来到15左右。那在桃园路段的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也是只有15左右。那再往南一点点走，国一的北上呢，从高架杨梅端一路开始拥塞，拥塞来到右社路段，车速都是低于30公里。以上几个路段车多，走走停停，都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请您保持好耐心，循序渐进的向前喽。接下来这位歌手他叫做石康君，这首歌叫做《火光》。

时间来到晚间的10:56，要57分了。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石康君，叫做《火光》。好了，我们等一下进晚间11点了，持续是 Selena in the Night， 上根呢去进行他的紧急任务了，我来帮他支援一下。那这首歌曲来自严艺格，《阳光下的阴影》。那歌曲过后，一起进晚间的11点。

0: 走在指南路上，我都收听景广，掌握路况，设下难以防备的路障，让心仪的对象透过线索一步步走入我的心脏。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晚上11点，身穿黑色躲在暗处的你，还是走出来向心爱的柯南自首你对他的心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景广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景广，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现在时间晚间的11:01，我是小蓝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双向45公里到47.5公里之间，桃园路段包含高架，路灯未亮，请您留心。国一的北上70.7公里到67公里之间，过了高架杨梅端到有右施内侧两线道正在施工，那这个路段目前车多速缓。南下的363.3公里瑞隆路前中线车道多车发生事故，目前事故地点车多速缓。南下6.3公里到8.7公里之间，五堵前到汐止前外侧两线道正在施工。南下38.5公里到40.1公里之间，林口 A 前外侧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47公里到42公里之间，内线车道施工当中。北上的157.5公里院里前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在路间停放了5台车爆胎的车损。北上的木栅出口匝道实施半半施工。南下51公里到54公里之间，内侧3个线道施工。南下38公里到41公里之间，以及南下的30公里到34公里之间，内外2个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三甲东向5公里到5.6公里万谢车道施工当中。省道部分，台78线西向19.8公里原昌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台88线西向12.3公里过了万丹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补充国道的施工消息，国道二号东向7.2公里到9.2公里之间，机场系统路段外侧2个线道正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以及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尽管祝你行车平安。

0: 是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的给付啊？
1: 是啊，在国保加保期间，领有重度以上的身心障碍证明，除了国保保费全额由政府负担外，还可以申请身心障碍年金给付。
0: 我听说要经过身心障碍

Hello， 大家好，我是莫凡心。金广频道二十四小时不打烊，除了用手机 App 收听，还可以到金广的 Podcast 平台选播以前的精彩单元。别说金广的好，你没有滑到，快来订阅金广的 Podcast 吧。

0: 嗨，大家好，我是令狐冲。我的武功不得了，酒量不得了，开车的技术当然是好的不得了咯。可是喝了酒，我的小师妹就不准我开车，她说太危险了。
1: 任贤齐上戏喽！
0: 哦，来啦！亲爱的朋友，开车不喝酒，勇敢的举起免战牌，酒后不开车，千万要记得喽。

这首歌曲来自 Olivia Dean 的歌声，叫做 Close Up。好啦，时间来到晚间的11:10，欢迎大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但是今天呢、啊，萨兰亚 in the night， 因为尚恩去解决他的紧急任务了，所以呢，萨兰亚今天陪伴你到凌晨的1点钟。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时光呢，就送上了 Olivia Dean 的歌声。很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Olivia Dean 这位歌手，他是英国创作歌手，目前发行了2张专辑。那刚刚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去年所发行的 The Art of Loving 当中的歌曲。为什么想介绍他呢？不知道刚刚大家有没有被他的声音所吸引？他很厉害，他在今年的时候啊，在第68届的格莱美奖上荣获了最佳新人的奖项。好的，回到路况方面，提醒大家，国道1号北上70.7公里到67公里之间，过了高架杨梅端到了过右市这一段，内侧2个线道正在施工。而在国一的南下368.3公里，这边呢，因应事故处理，将封闭管制国道1号南下高雄中正路一路到瑞隆路的主线车道进行事故排除作业。管制期间呢，请大家配合提前改道行驶，以避开这个事故的拥塞路段。所以请大家呢多多留心，目前管制了国道一号南下368.3公里，目前封闭管制国道一号南下高雄中正路一路到瑞隆路的主线车道进行事故排除作业。那这边呢车子也稍稍的多了一些，所以请您行经的时候持续保持留意咯。那目前在国道2号的东向大竹道机场系统，目前呢车多拥塞，这边也是要请您保持好耐心。那在国道3号方面呢，在北上的主线施工封闭了土城交流道至中和交流道路段的北向的主线车道，请大家多多留心。那在北上的47公里到42公里之间，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南下的38公里到41公里之间，内侧2个线道也是施工的；以及南下的51公里到54公里之间，内侧3个线道也在施工。再来一个是南下的30公里到34公里之间，外侧的2个线道都在施工。

0: 那带大家关心在台北市目前也是几个施工当中的地点，台北市的环河南路二段、和平西路三段到250巷施工当中，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那在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这边的施工，封闭了上层的工区内线以及下层工区的外线车道。那以及在市高往西松烟路88号到光复南路，以及平面的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都占用一个车道，正在施工。那在水快的双向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这边有隔音墙的更新工程，占用的是双向内侧以及师大路的匝道。那这几个施工呢，都持续到隔天早晨的6点钟，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好啦，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丁李维斯，这首歌叫做 Truth。
1: I held you deep in my arms, your world was falling apart.

这首歌曲叫做 Truth， 时间来到晚间11:18。提醒你，国道一号高架的北上37公里到35公里之间，在五股转接道前的内侧车道呢，是有两线内侧两线道正在施工，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右，杨梅到右时啊，目前车多拥塞。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道机场系统也是车多拥塞的。如果您行经这两个道路的话呢，再请您保持好耐心。一个排除的好状况是国道一号南下368.3公里，刚刚有说到这边因应事故处理，所以封闭了。封闭管制了国道一号南下高雄中正路至瑞隆路的主线车道，那目前呢是已经接获排除咯，所以这个路段呢是已经没有管制了，所以请大家可以多加利用。好的，那如果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 :000-000-113。那这边同时也提醒大家，现在夜晚时段最重要的呢，除了要开启大灯照亮前方道路之外，还有呢你的精神状况十分的重要哦。如果没有好的精神的话呢，在这个夜晚时段很容易因为眼前一片黑就进入一阵昏迷或者是脑袋不清楚的状况，所以请大家多多留心你的精神状况是否良好。

候，如果觉得精神真的是有点不济啊，或者是撑不下去的话，请您找寻一个休息站，又或是好的地方、好的地方、安全的地方来做休息咯。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

0: 那我要赶快去办。
1: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这首歌曲呢叫做《佛跳墙》，不是啦，不是这首歌曲叫《佛跳墙》，是这首歌曲叫《自寻烦恼》，来自《佛跳墙》这个乐团。觉得自己好好笑哦，好像是不常出现在这个夜晚时段，这个11、12点的时候。如果你在开车的话，肯定是因为有些人可能是夜晚工作的司机朋友啊，又或是有一些送货等等的工作。那如果不是工作关系开车的话，有可能是返回家里的途中，又或是有些人呢，准备从家里出来，出去 party 吗？还是吃宵夜？又或是，对，有可能肚子饿出来吃宵夜等等的。好像除了工作以外，应该都是比较 chill 或者是要回家啊，比较安心的这些行程。对于萨兰雅来说，也是，对，平常不是我的工作时段，所以我觉得自己很好笑，竟然把刚刚的歌曲跟乐团的名称讲相反了，请大家多多见谅。好的，没错，今天呢上 In the Night。但是上恩不在家，是萨兰雅来帮他代班，所以是萨兰雅 in the night。那刚刚听到这个佛跳墙呢，大家肯定觉得它的名字很特别，竟然用一个食物的名称，而且是一个很澎湃的食物的名称来当成乐团的名字。但是其实刚刚大家听那个歌声呢，其实佛跳墙这个乐团的主唱他是戴佩妮。好啦，那回到路况方面，要请您注意的是，国道一号北上343.6公里，在高科前外侧车道这边呢是有泡沫车停放，再请您小心留意。国道一号高架北上37公里到35公里之间，五股转接道前内侧两个线道正在施工，以及呢北上的70.7公里到67公里之间，过了高架杨梅端，一路呢到了过了幼师的内侧两个线道也是施工的。那在国一北上这个杨梅到右石啊，目前车多拥塞，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走走停停。那在国道三号这边施工封闭了土城交流道至中和交流道的北向主线车道，再请大家呢提前的注意，提前改道喽。而在国道五号北上的4.2公里到0公里，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正在施工。那再来是北上的蓬山隧道以及北上的雪山。

隧道，内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而在台北市目前有活动交管，目前呢管制的地方呢是在武昌街往西重庆南路到博爱路的南侧一个线道。而关于新北市几个道路施工也是请您留心，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轮流占用了部分的汽车道移动施工当中，那这边的车辆啊维持通行，那这边的移动施工要请您行经的时候持续的留意了。还有在土城区的环河二桥双向目前施工局部管制车道，目前由交委人员来引导通行，请大家多多配合。而在中和区的连城路往土城444号到454号，以及连城路往中和569巷到523巷是施工封闭。而在莺歌区三莺大桥往三峡这边直升清理改善工程，占用了外线以及部分的机车道。那这几个新北市的施工呢，都持续到隔天早晨的6点钟。夜晚时段几乎都是施工的消息，请大家呢开车的时候都要持续的小心留意咯。心情慢慢慢显得慌，这个乐团呢他们叫做 JAD JADE， 这首歌曲谢谢光临梅赛德斯。

这首歌曲来自 Jade 的歌声，谢谢光临梅赛德斯。那这首歌曲来自2024年 Creeper 这张专辑中的作品。那 Selena 也曾经去听过 Jade 的专场，两位呢，对他们的团体呢是双人的英伦摇滚乐团，成立在2019年。那听过专场觉得真的是很过瘾，然后两个人在台上的魅力真的也是哇，觉得很帅气。好的，时间来到晚间的11:41，你现在开车开到哪了呢？如果你是在工作的话，请你呢多多注意你的精神状况咯，如果有好的精神才能继续努力工作。那如果觉得累了的话，记得找个地方稍作休息。好的，那目前道路状况，台61线北上195公里，在王宫路段的内侧车道这边是有掉落物的，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如果行经的话，再请您小心闪避。那在国一北上343.6公里高科前外线车道，目前有抛锚车停放。再来是省道的一些道路施工要请您留意，台一线北上39.8公里到38.4公里之间，中立前现在是施工的调拨车道供双向通行。而在台一甲南下16公里到20.7公里之间，过了新庄到龟山前是有移动施工。台三甲南下26.5公里到27.6公里之间，过了大埔现在施工当中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台四线东向9.7公里到10.8公里之间，南坎路段这边也是移动施工。那在台64线东向的26.6公里到28.4公里之间，过了中和二到新店端这边钢桥油漆涂装改善工程是有封闭单车道的，请大家多多注意。以及在东向的中和二出口桥下的那一线有结构修复，那这几个施工呢都请大家多多注意，都持续到隔天早晨6点钟。好的，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也是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如果你现在是开车回家的途中呢，希望你回到家之后可以好好洗个澡，之后呢好好的躺在床上即将入睡，希望有个美好的夜晚。这首歌曲来自李佳欢，失眠的夜，希望大家今晚不要失眠。那是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0: 细节。
1: 你好，我是室友郭修玉。网络交友要小心，当对方跟你要个人资料或请你汇款拯救他的各种荒唐，这些话术都是爱情诈骗的幻术，请不要傻得如此投入，快冷静下来并拨打165专线检举，保护自己也帮助他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歌曲来自宇宙人最新专辑《Dear You》当中的作品，叫做《完美》。时间来到晚间11:51，刚刚这首歌曲啊，《完美》其实整个核心啊，就是要告诉大家，探讨长大后调试的生活哲学。传达其实有时候比起追求一个很标准的答案，其实慢慢的接受生活原本的样子也是很不错的。好的，持续提醒你，台61线北上195公里王宫路段内侧车道的掉落物目前还在这边哦，所以请您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国一北上343.6公里高科前外线车道抛锚车停放。以及呢，目前在国道3号施工封闭土城交流道至中和交流道路段的北向主线车道咯。这首歌曲罗文玉以及草头莫小姐，你的名字像一首诗。本场

刚刚歌曲来自罗文玉跟草头莫小姐，你的名字像一首诗。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近12点，也就是要来到隔天早晨啦。算早晨嘛？不对，是隔天的深夜。好啦，我们即将进下一个日子啦，用吴克群的歌声来为今天做一个句点。这首歌曲为你写诗，待会一起进晚间12点。

时间来到半夜十二点咯。笑看远方的明灭灯火，从过去自由穿梭到未来的你，不要忘记让景广陪着你在漫长的黑夜中。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现在时间半夜的12: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3.6公里高科前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北上杨梅到右市目前车多拥塞，北上70.7公里到67公里之间，过了高架杨梅端到了过右市内侧两线道正在施工，南下25.9公里到27.6公里之间，过了台北到了过三重内侧两线道施工。南下6.3公里到8.7公里之间，五堵前到汐止前外侧两线道施工；南下38.5公里到40.1公里之间，林口 A 前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一号高架北上37公里到35公里之间，五股转接道前内侧两个线道正在施工。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目前车多拥塞。东向的7.2公里到9.2公里之间，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个线道正在施工。国道三号目前施工封闭土城交流道至中和交流道路段北向主线，北上47公里到42公里之间内线车道施工当中。北上的木栅出口匝道实施半半施工，南下51公里到54公里之间内侧三个线道正在施工。南下的38公里到41公里之间，内侧两个线道正在施工。国道三甲东向5公里到5.6公里外线车道施工当中。台61线北上195公里王宫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彩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尽管祝你行车平安。

0: 哎，这个车位怎么不能停呢？
1: 这里是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哦。
0: 啊，那旁边这个呢？
1: 身心障碍专用车位也不能停。
0: 哦，好好好，我再找找哦。
1: 假日车潮比较多，服务区会依现场状况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再麻烦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找到位置之后就可以一直停着休息了吧？
1: 可以休息，但记得最多4小时哦。
0: 收到，停对位置也别忘了时间。
2: 假日尖峰时段，国道服务区可能依现场车流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请依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各项专用停车位也需依规定使用停放，如有违规，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600元至1200元。也提醒您，国道服务区室内全面禁止吸烟，户外请至指定吸烟亭或吸烟区，遵守服务区相关规定，让每趟旅程都能安全安心的休息。

0: 即再上路。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欢迎收听阿宏之声，今天要跟大家

这首歌曲来自温室杂草，《快乐的形状》。时间来到半夜的12:1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但今天呢，上恩不在家，由萨莱亚来帮他代班，所以今天是萨莱亚 in the night。到了这个半夜12点钟开始讲话，有一点大舌头，不行不行，我要提振精神，跟大家一起把精神提振起来，这样呢大家还可以安心的开车。好啦，对啊，半夜的时候啊，开车总是要特别的小心哦。虽然在白天的时候也要很小心，但是夜晚时段啊，天色这么黑，一定要开启大灯之外呢，精神状况也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在夜晚时段也有很多人可能呢刚结束了一个派对，刚结束了一个饭局，如果您是有喝酒的朋友呢，请您呢务必务必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那现在没乐了嘛，那所以呢请您搭乘计程车又或是请代驾回到你的家中咯。好的，那几个施工持续的提醒大家，国道5号北上 4.2 公里到0公里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施工当中，北上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也在施工，而且是施工封闭，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台北市目前的活动交管管制地点在武昌街往西重庆南路到博爱路的南侧一个线道。而在国一的目前，国一是有施工封闭国一的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持续到隔天早晨6点钟。国一的北上292.2公里到289.2公里之间，靠近新营交流道中内线车道正在施工。那原本在国道二号的东向大竹道机场系统这边呢是相当拥塞，但现在呢比前一个小时好多了，车速有来到50左右，但因为这边呢也是有施工进行当中，那车流量还算是车子蛮多的哦，虽然比前一个小时有好一些些，但是呢还是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小心留意以及保持好耐心。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椅子乐团，《做一半的梦》。

这首歌曲来自高蕾雅的歌声，叫做《你看那个男生》。时间来到半夜的12:21。好可爱的歌名，虽然刚刚在听歌曲的时候应该没有听出来，诶，原来他的歌名是诶，你看那个男生，因为刚刚这首歌曲呢是邹祖语的创作。好的，目前的一些道路状况排出的好消息，台78线西向19.8公里，原长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小动物躺平的消息，现在解惑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喽。

1968路网图来看一下目前的车况。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目前车速依旧不到50公里，车多速缓的部分，因为这边呢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而在中部的部分呢，目前有一个拥塞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目前车速落在25到30之间，也是因为施工的关系。那在半夜的时候呢，施工的状况会比较多一些些，也是辛苦这些施工的人员要在夜晚时段来进行施工了。那也提醒你省道几个施工消息，台64线东向中和二出口桥下的内线有结构修复，还有在东向26.6公里到28.4公里之间，过了中和二到新店端钢桥油漆涂装改善工程封闭了单车道。台四线东向9.7公里到10.8公里之间，南港路段这边是移动施工。台三线南下26.5公里到27.6公里之间，过了大埔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台一甲的南下16公里到20.7公里之间，过了新庄到龟山前移动施工。台一线的北上39.8公里到38.4公里之间，中立前施工调拨车道工双向通行。几个省道的消息呢，都是持续到隔天早晨的6点钟。不是隔天早晨，是今天早晨的6点钟哦。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露营追求有爱情的美丽，开车追求有安全的驾驶。提醒您，如果长途开车，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开车听景广，避开车的路段，再加上 IG 前往景广点赞。大家好，我是九 N 八八，别再等了 ，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就可以掌握最新动态与精彩影片。按个追踪，留个留言，用个打卡，上个 Hashtag， 炒热气氛动起来，让景广 aim high。

来自蔡明佑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仅止于此》。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他近期所发行的最新专辑，叫做《快乐有时有》。好啦，时间已经来到半夜的12:36。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环河南路2段、和平西路3段到250巷施工当中，那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也在施工哦，封闭了上层工区的内线以及下层工区的外线车道。还有在市高往西延长路88号到光复南路，以及平面的延长路88号到光复南路，都占用了1个线道正在施工。而在水快往，更正水快的双向，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隔音墙的更新工程占用双向内侧以及师大路的匝道。以上几个台北市施工都持续到早晨6点钟，如果行进的话，小心留意了。薛之谦的歌声，你还要我怎样？

来自薛之谦的歌声，你还要我怎样？时间半夜的12:42，目前从1968路网图来看呢，各地的车速都已经恢复到正常喽。只是呢，有几个路段目前是封闭的，是国道3号有封闭了土城交流道至中和交流道的北向主线车道施工当中，请大家多多注意。来自宫口绅士这首歌曲《寂静凌晨》，跟现在一样。

我想要一台车，但唯一的问题是没钱买车。这首歌曲来自录播合唱团，我想要一台车，来自2023年《美丽新世界》这张专辑中的作品。这首歌曲出来啊，虽然整体上蛮无厘头的，但是整个配乐等等的，我觉得也是很棒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一来啊，就想到各位，你现在手上开的那台车，又或是你人生的第一台车是怎么来的呢？是爸妈的二手车，应该不这么说，是爸妈留下来的、传下来的车子，家里不用的那一台，还是自己买的二手车呢？又或是自己存了好久好久，买了一台自己梦寐以求的车子呢？好啦，时间半夜的12:54，提醒你，国一的北上37公里到35公里之间，无故转接到前内侧两个线道是施工的。Funky Mode 的歌声，咻。

口日头赤呀呀，你选择今仔日风归歹去，冷叽叽的落雨天，你的窗仔门煞袂关，带你去洗一个清气，煞流水流甲规涂骹，但只要牵着你的汗倒落，我就感觉真心实。

来自 Funky Mo 的歌声《修理车》。好的，时间很快的来到半夜的12:57。今天呢，《Sun in the Night》变成了《Selena in the Night》，要跟大家说晚安。如果你现在还正在开车，不管你是在上班，又或是返回你温暖的家中，都希望大家能够平平安安的在这个路上到达你的目的地。如果你想找到撒蓝雅的话，可以上脸书搜寻 DJ 撒蓝雅 ，DJ S A L A N Y A 就可以找到我啦。我在平日的，不对啦，我在假日的下午4:00到7:00出现在金广的全国网。好啦，最后一首歌曲凤小岳的《风车》，明天上恩会回来持续 In the Night， 那我们会诊路况再见。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生在这个时代，能够喝杯车，开车不喝酒。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凌晨的1:01，我是塞兰雅，为您会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的6.3公里到8.7公里之间，五堵前到汐止前外侧两线道施工当中；南下38.5公里到40.1公里之间，林口 A 前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二号东向7.2公里到9.2公里之间，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线道施工。国道三号施工封闭土城交流道至中和交流道路段北向主线车道，北上的木栅出口匝道半半施工。国道三甲东向5公里到5.6公里外线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4.2公里到0公里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施工当中。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控八控控控控控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1: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0: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0: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1: 哎，好了好了，少在请了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0: 事。
1: 师傅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嬉戏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7: 第七步
8: 滑手机。
9: 第一步呢？
10: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1: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拼，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天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2: 锦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锦广的怀抱，用锦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好，时间来到10月15号星期四凌晨的1点08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哇，今天来上班非常意外的遇到了我们周末的伙伴啊，刚刚3个小时呢上恩请假啊，所以由我们周末的伸懒腰 DJ 萨兰雅来代班啊。这个听着听着都突然让我觉得，哎呀，气氛非常的舒服啊，也很想要跟着伸个懒腰，然后呢夜间就这样子躺在舒服的床上，好不想工作，哦，对不对？好啦，没有办法啦哈，哦，我们这个夜间工作朋友就是比较辛苦一点，对不对啊？希望接下来3个小时呢，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啊，你都可以跟逸勋一起打起精神，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啊，有没有？今天节目在第一首歌曲呢，这个歌曲的前奏立刻就有一个发动引擎的声音，来吧，来吧，啊，一起继续飙都可以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不论你是在往北上的高速公路啊，还是往南下的快速道路呢，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你啊，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吴飞，我在北上的高速公路啊，但是呢看到有一则路况是在南下的高速公路啊，怎样有事故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5.7公里过湖口外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那一样是国道一号，这里真是北上了，北上的343.6公里高科之前，稍早之前哦，有传出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啊，虽然说这抛锚车的这个路况传进来已经好一段时间了，但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咯。来自林宗馨，一个人公路。

来自林中心一个人公路啊，目前在这个国道一号高架呢北上的37到35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哦，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那另外在这个国道三号的部分，国三南下的38到41公里，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南下的51到54则是封闭了内侧三线车道。那么北上的方向呢，土城到中和号目前这个全线主线车道都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除此之外，来到中部地区啊，中部地区的这个国道施工也不少。国一在北上的196到191.5，彰化到彰化系统，这里是封闭外侧三线车道，有跑步施工。再往北一点，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则是封闭了内侧两线车道哦。国道三号南下192.8到196。和美到彰化系统是封闭内侧三线车道，那北上的269.3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哦。好，然后再次提醒朋友们，刚刚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5.7公里啊，过湖口路段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纵贯线啊，也就是李宗盛、张震岳、罗大佑、周华健，他们算一个算是一个限定团吧啊，因为现在没有办法看到他们合体，对不对？但是这些歌曲还是非常的经典呐、啊，《亡命之徒》。我不能带你走，我犯了大错，必须一个人走，必须扛下所有罪过，必须。

0: 长的方式给人生活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能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了蠢事，变成了你的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天了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为什么万里情路

绽放的节日，随它去吧，我们都只活一次。呼吸，呼吸，呼吸，呼，一切已然而止，真理在恍惚又被证实，以前都只是暗示里的装饰，只有眼前亮起来了以后，才有机会彰显它的价值。不是谁能决定的，该漫游还是冲刺，我们都在海里。

在刚刚听到分别来自纵贯线的《亡命之徒》之后，是来自百合花带来的《重新出发》。时间是凌晨的1:27。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都是不少的夜间施工在进行当中啊。在国道五号呢，北上的蓬山隧道、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内侧车道都是封闭施工的。好，省道呢，麻烦你留意台一线北上的39.8到38.4。中立之前封闭施工，好，这里会有这个调拨部分的车道供双向通行。那么在台64线东向的26.6到28.4，过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有相关的一个改善工程，封闭单线车道。那么一样是台64线东向中和二的出口匝道呢，桥下的内侧车道有结构的修复工程在进行。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柚子。啊，这首歌曲叫《听自己的心》。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咯。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戴扣完一定要系紧。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哦，哎哎，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1: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0: 哎呦，哎，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2: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哦，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0: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都跟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2: 那快报警，
0: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的，我妈说要报警，一定踩安全。
4: 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 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你让世界多美好。随心所欲，灵魂摆动，快乐全面放纵。收听警广，掌握方向怎么 go？ 还要 follow 警广的 IG， 按个赞，再按追踪。我是叶秉环，别想太多，快到 IG 搜寻 Love PBS 104.9或警察广播电台，锁定更多警广的最新动态吧。

时间是凌晨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现在这个时间呢，目前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温度大概都是22到26度。哎，好像有比前几天，哎，这个同一时间哈，这个温度升高了1到2度，哎，但是还是有地区啊，哈，这个因为辐射冷却的影响，哈，已经低到一字头了。关西新竹县的关西还有新竹县的峨眉，现在都分别只有17、19度。

左右哦，所以等一下可能到了天亮之前哈，温度还会再下降个一两度啊，麻烦朋友们一定要这个带件薄外套，注意保暖了哈。好，今天呢10月15号星期四，东北季风稍微减弱，那么迎风面的这个北部啊，东北部地区呢水汽还是会稍微多一点点，所以呢还是比较多云的天气啊，那么宜兰地区的雨势是会比较明显，大台北平地呢也有可能会有零星降雨，但是在桃园以南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了啊，因为这东北风不是非常的强啊，所以中南部地区这个白天的高温啊都可以达到31到33度，北部地区呢大概就是30度上下了哈。东北风偏强，所以呢目前中央气象署还有同步发布陆上强风特报，目前呢在西半部的桃园、苗栗，还有这个国境之南恒春半岛哈，还有在离岛的澎湖县，目前都是有这个陆上强风特报，是容易出现平均6级以上的风势啊，提醒你，这个走在高架道路哈，或者是沿海地区，这个握稳方向盘，这个留意风切了哈。那么位于关岛以东呢，有一颗第33号的热带性低气压，是有机会发展成为轻度台风。那未来呢，暂时以偏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啊，这个以目前的一个最新预测路径来讲啊，在可能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甚至下一个礼拜二，事实上都还在台湾东南部的海面上啊，所以短时间这颗台风啊，对于台湾的天气影响应该是比较没有那么显著的了哈。但是到了下个礼拜啊，是否这个会北转呢？或者是比较靠近台湾呢？我们再持续观察就可以了啊。啊，虽然说呢现在已经进入深秋了哈，可是事实上还是有可能啊，会有这个一两颗台风就不小心跑来台湾，对不对？我记得好像2年前吧，不但有一颗台风是在10月底的时候来台湾，而且当时登陆的时候还是强烈台风哦，就恐怖哎哈。所以呢，这个虽然说大部分的台风了哈，可能会不敌东北季风啊，就这样子提前北转了。但是呢，如果这个听说有台风要来的话，还是要随时做好防台准备了哈。但当然了哈，现在因为进入到秋天，所以呢比较需要防范的可能是日夜温差比较大啦或者是呢这个湿度慢慢开始转干了，对不对但其实转干很舒服哈，对不对然后呢就会造成一些过敏的症状啦皮肤干裂啊，甚至这个有医师提醒季节变化真的在这个临床的门诊当中发现，可能会让失智患者记忆力退化、睡眠混乱、情绪焦躁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更为明显哦。不过呢这个在秋天的时候，如果家中有失智症患者却因此呢这个情绪比较混乱、睡眠比较混乱、记忆力退化呢这个医师解释并不可以直接说成是秋天让失智症恶化，只是这样子的一个发病的行为比较常出现罢了哈。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因为秋天的日照慢慢缩短了哈，白天接触阳光的时间减少，而且加上呢天气转凉有可能因为待在家里就很舒服了，对不对哈？不太愿意出去活动，那么睡眠一旦被打乱，隔天的一个认知功能、情绪也有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所以变得比较焦躁、容易生气，可能会出现重复询问、找不到东西。明明就在家里却一直想回家的一个症状况哈。所以呢这个医师提醒这个如果家中有失智症患者哈，进入到秋冬这个非常需要这个同住的家人哈花更多的力气这个协助长辈呢维持生活节奏。比方说呢在这个起床之后就赶快安排一些户外活动多多接触自然光线，而不是只有接触家中的日光灯
这个下午要午睡的话呢，避免睡太长啊，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让晚上的这个睡眠时间充足而且固定啊。但是有一些长辈可能行动不方便呢、啊，对不对啊？那就尽量安排在这个住家附近呢、哦，这个走动简单的伸展筋骨就好。那么需不需要进补呢？不用过度进补了哈，饮食就以均衡、清淡、容易消化为原则，还是要确保这个食欲没有受到影响，而且呢这个蛋白质、蔬菜还有水分的摄取量都充足。不过最近在这个季节变换就算你我这个身体健康，你有感觉到这个身体的节奏适应上面有变化吗？我是觉得我最近好像比较好睡一点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嘞。

来自 Macav 真爱这首歌曲 Let the Light In， 时间是凌晨的1:45、啊、国道一号南下的85.7公里过湖口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也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啊，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除此之外呢，啊、部分的夜间施工，国一南下的38.5到40.1林口 A 之前是封闭外侧车道，那南下的在25.9到27.6台北到三重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木栅出口匝道半半施工哦，还有南下的44.8到47公里这里是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莱特姐弟，送给你。

时间是凌晨的1:54。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稍早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85.7公里哦，过湖口路段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暂时还没有接获排除内啊，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哦。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哦，主线车道全部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好，很快就要来到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它是蓝心湄，爱你不再是秘密。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两点了，过得还好吗？从醒着到愿意睡着，你付出了多少？互道晚安，敞开心中说话，或是一个人安稳。我是刘明湘，在秒针又画了一圈这时刻，在景广的空中陪你一起听音乐。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5.7公里过湖口路段，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排除，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全线车道都是封闭的，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其他部分的夜间施工，在一样国道三号南下的38到41公里，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51到54公里，大概在机场系统前后呢，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那中部地区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6到191.5，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还有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192.8到196，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269.3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跑步施工。最后省道在台一线北上的39.8到38.4，中立之前施工，但会调拨部分车道供双向来通行。另外在台四线东向的9.7到10.8，南坎路段有移动性工程到6点钟。台64线东向的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相关的一个改善工程封闭了单向车道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伯，你这台车要卖哦？
1: 哈？倒一台？
0: 那台啊，在路边停到这么久。
1: 哦，那台哦，我不知啦。
0: 你不知？你不是每天都在这？
1: 我每天在这买菜啊。
0: 所以你知道这台车在这多久了
1: 吗？我孙出事的时候就看到了啦。
0: 这样，您孙今年几岁啊？
1: 今年他大学。
0: 哈，这台车比我更老呢。哈哈哈，这
1: 样啊，是要安怎啦？
0: 通报啊。
1: 通报？
0: 对啦，发现好像是废车，长期占用道路，就用占用道路废车通报系统来通报。
1: 翕相片报位置，就安尼。
0: 对啊。
2: 唔通让废车一直占咱的路，给你一个通报，咱的道路就加一份安全。占用道路废车通报系统，大家斗三工，让道路清清气气。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6: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7: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8: 成语练习。

0: 北二招路况良好，全线
1: 一路畅行，
0: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1: 量力而行。
0: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1: 祸不单行。
0: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1: 行不？

0: 你哪会这厉害？
1: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0: 哦，收听警广，
1: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3: 还没说出口的话，还没完成想做的事，其实一切都还来得及。我是小关关诗敏，别让你的人生留下遗憾，行动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可惜啊，这是 Newest 他们当时在出道的时候呢啊，这个非常火红的 Phase。不过前程一段时间哈啊，结果呢啊，这个要重新回归的时候，发现粉丝掉了不少，所以呢哈、啊，这五位团员当中有四位后来还重新回到这个练习生的身份去参加选秀歌唱比赛。所以啊，每次看着啊，像这韩国娱乐这些偶像们哦，啊，这个为了要这个维持自己的声势，哎，维持这个粉丝的这个数量呢，哎，这个做不同的尝试，看了真是觉得啊，非常的艰辛，非常的有毅力呢，哈。好，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5.7公里过湖口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终于排除了啊。但提醒你啊，绝对不要疲劳开车，前后方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啊。啊，目前呢，夜间不少的施工，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彭山隧道内侧车道都有工程。啊，北上在走到了4.2到0公里，从石碇到南港系统端呢、啊，内侧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二号呢，东向的7.2到9.2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都有工程。啊，另外在市区，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施工，上层的工区内侧车道以及下层工区的外侧车道，这里都是封闭的。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这里有移动性的施工啊，但当然车辆可以维持通行，只是要麻烦你经过一定要多加的小心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一样也是时代的眼泪啊，他们是 4 minute。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凌晨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没错啊，夜间开车一定要小心，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确实打开车灯，朋友们留意一下，如果你没有打开车灯啊，到现在都已经凌晨2点多了，还没发现警察是爱怕卡层的呀，哈，对不对？啊，然后呢，如果你有使用过远光灯，也随时帮我们切换回近光灯使用，才会安全。好，今天来到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呢，好，来跟朋友们，算是预告了哈。这个交通部呢，这个正在研拟首度明确定定这个机车车牌，能够翘多高的一个标准哦。交通部表示呢，已经督统了公路局车辆安全审验中心搜集国外的相关规定啊，目前拟参考日本车牌角度的一个标准哦，规划呢机车的车牌向上倾斜不得超过40度，向下不得超过15度。左右角度呢则必须0度，也就是把摆正就对了要让后方车辆能够清楚看到你的车牌了哈。这个倾斜向太上面或者是太里面不但很有可能哈，这个有隐匿车牌之嫌甚至呢反光其实也有可能造成后方驾驶朋友不舒服。这个交通部表示呢，这个明确定定机车的一个车牌照的一个角度规定哈，这个呢在管理上面未来是希望采取新车出厂就要管理就要纳管了，那么使用中的车辆呢可变更应该要符合这个更新的一个规范原则分别对于新出车厂以及使用车的这个车辆呢定定出相关的规定。那么相关的一个规定，如果规定出来，可能什么时候会上路呢？现在已经10月了，而且10月已经过了一半了如果上路的话呢，目前呢，这个车安中心都已经邀集了这个相关车辆业者进行研商，完成车辆安全检测基准修正草案建议呢是希望从明年的夏天，可能是2027年的7月开始，新出厂的机车车牌悬挂角度就必须要完全符合规定了。那么交通部呢，后续也会依照法制的作业程序办理相关的修正事宜。不过目前已经在道路上这个使用行驶的机车呢交通部也督同了公路局配套这个检讨道路交通安全的规则，希望可以明定使用中的车辆

0: 在变更牌照角度的相关规定，未来呢也会纳入警察机关执法的一个依据哦。交通部强调，未来呢，如果机车车牌角度不符合规定的话，是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十二项的规定，这个处以新台币36,000元的一个罚锾，其实蛮多的，而且是需要直接吊销牌照哦。当然相关的一个规范还在修正程序当中，而且这个建议实施的时间目前说算是定可能在明年夏天2027年的一个7月，但是这个届时明确定出来的草案是怎么样呢，明确的一个实施时间呢，奕迅会随时带大家关心这个到时候呢有明确的法案出来的时候呢，朋友们就也必须要了解并且严格遵守咯。那么当然啦，可以的话你现在正在使用中的一个车辆，首先呢不能无照驾驶，这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不对那么这个开车骑车走在路上呢，都希望朋友们都先养成良好的习惯啦哈车子的一个配置呢都尽量以合法合规以及合情合理这个不要妨碍到其他朋友，不要妨碍到安全为优先，都希望朋友们都可以一路平平安安顺顺畅畅啦。
1: I wanna try Come on, let's play it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这服务袂歹哦，
4: 真的哦，
5: 长官，袂我先催你哦。
3: 好啦，等一下啦。欸，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伫只桥啊？
4: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予你啊。
5: 好，恁太有吼，我要去检举。
3: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啊？
4: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5: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顶个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落无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3: 哪有啦？
5: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4: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今晚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3: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吼，你真的是扣干啊！
6: 贪污零容忍，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9: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Oh, yeah.

时间是凌晨的2: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很开心看到这个小时呢，到目前为止交通道路状况一路都顺畅好走，没有特别的事故啊。夜间的施工提醒你留意就好。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哈。那么，在这个省道部分，台一线北上的39.8到38.4，中坜之前这里封闭施工啊，会有这个调度相关的一个车道啊，然后呢供双向来使用啊，应该说这北部的这个方向在施工了，往北的方向在施工，所以呢还是南线的这个南下的车道哈，供双向来使用。好，在台三线南下的26.5到27.6，我过大埔这里施工也是单线双向通行。省道台64线东向的中和二出口桥下的内侧车道有结构修复作业啊，这个是桥下的施工为主，但是呢，在桥上的这个部分哦，东向的26.6到28.4，这里是过中和二到新店端啊，有这个涂装改善工程，有单线车道受到影响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梁咏琪《胆小鬼》。

来自梁咏琪这首《胆小鬼》啊，这个是他非常经典的歌曲，1998年啊，一直到现在其实也快30年啊。他的第一张专辑呢，《短发》就这个掀起了浪潮啊，让大家这个看到了一个短发利落，然后呢又高挑啊，然后呢又很有气质的一个女孩。在好像前一两个礼拜吧，哦、看到他、跟那个庾澄庆呢，一起出席一个颁奖典礼。梁咏琪大概出道30年，庾澄庆就更早了、所以两个人呢，差不多相差一个世代左右，10年左右。然后呢，这个庾澄庆是音乐顽童啊，这个当场呢，居然还唱了梁咏琪非常经典的《胆小鬼》，就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可以感受出来，这些歌手真的非常喜欢唱歌啊。这个庾澄庆呢，也出道在40年啊，他也分享了啊，做音乐做40年，为什么还愿意待在这个领域呢？他觉得做喜欢的事情，当然就要做到老，对不对？啊，有时候呢，就一句非常简单的话，值得让我们深思。那么，你有什么真的喜欢的事情？而且呢，你还坚持做着这件非常喜欢的事情，你决定一定要一直它做到老呢？有一件事叫睡觉。好了哈啊，但是继续打起精神，唔通困起嘞哈。一样是轻快的歌曲，既然讲到庾澄庆了，《情非得已》。

时间是凌晨的2:48。好，目前这个道路上面呢，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你留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0.7到67公里，高架杨梅端到过右施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那么，在南下的方向，南下的6.3到8.7，五堵到汐止，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好，国道三号呢，北上的木栅出口匝道半半施工，还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减慢车速，尤其呢，这个匝道环道通常可能会有弯道，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又加上有施工啊，这个道路缩减啊，你要是稍一不注意，真的很有可能会出现危险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Radiohead 这首 Creep。

但是我总觉得现在的摇滚跟一二十年前的摇滚的风味不太一样，你会觉得有差别吗？好，稍早听到 Radiohead 的 Creep，之后是四分位，当我们不在一起。等一下三点钟，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让奕勋还是持续陪你在一起了。三点之前，他是林宥嘉，唐人街，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三点钟，双手沾满了黑夜，用音符享受每一个 Bubble Dream。我是魏如云，陪你在景广一起赏花、赏月、赏秋香。祝你今晚有个好梦。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一高架北上的37到35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一号北上70.7到67公里，过高架杨梅段到右施是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南下部分呢？首先南下的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南下的51到54，这里是英歌系统之前呢，是内侧三线。

电车道都在施工。来到中部区域啊，关心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6到 191.5 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82到 179.8 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那国道三号南下192.8到 196和美到彰化系统是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北上的269.3到 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国道五号部分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彭山隧道，还有4.2到0公里石碇到南港系统都是内侧车道进行施工。最后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的中和二出口，这里桥下呢内侧车道有结构修复工程，东向26.6到 28.4中和二到新店端桥梁的油漆涂装改善工程进行当中，会影响其中一线车道。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唐盛世，女皇登基，大权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4: 恳请女皇试乘。
5: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6: 大胆，
7: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
6: 啊，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8: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6: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8: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6: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
9: 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10: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玛雅。在外口打拼的你，有多久无好好陪你的亲人啊？爱记得找时间回去故乡，甲亲人讲一声，我爱你，让因感受到你的大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苏振阳这首歌曲《梦想用力撞》啊，我想以他个人的这个歌唱一路以来的这个历程呢，啊，的确是实践了一个就是人生永远都要有梦，对不对？有梦有一天就会成真。而且在三十几年前哈，就已经这个在选秀歌唱比赛获得过这个冠军了哈。然后呢，这个当时本来有唱片合约啊，本来是有机会哈，直接就出道成为歌手。但后来没有出道但后来呢还是有唱 pop， 而且据说啊他在这个 pop 驻唱的时候呢居然曾经有这一小时的小费哈，这个拿到了13万，哇就足以想见他当时的人气其实是在驻唱的时候其实很带动气氛蛮高的。但事实上呢他现在其实已经是在做这个企业自己在经营企业了。所以呢他还是要兼顾本业，然后这个一边唱歌一边当歌手还是有本业在做的事情了哈。这个从歌唱比赛选秀比赛冠军之后过了三十几年终于有了第一张唱片，所以呢他明年如果入围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哇那他应该就是这个最资深的这个入围者了哈。好，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也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来自苏打绿这首《狂热》。

好啦，所以生活人生还是要有点狂热咯。虽然说有时候这个日夜颠倒工作还真的是狂热不起来呢哈，继续加加油吧。好，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就是夜间施工提醒你留意了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 38.5 到 40.1 林口 A 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 25.9 到 27.6 台北到三重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 44.8 到47公里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东向 7.2 到 9.2 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在中部区域呢，留意国道一号。

报南下的140.7到145.8，这里是铜锣到三义内侧两线车道有更换工程。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154.9到158.1，靠近泰安服务区哦，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了。那最后呢，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安心雅，爱的起。

凌晨的3:25，我觉得这个凌晨3-4点的这个时间呢，如果在睡觉的，有可能啊，在这时候啊，夜晚需要上厕所，然后醒来啊，滑一下手机，然后呢，还需要一点时间再继续的休息哈、啊。然后呢，如果在夜间工作开车啊，不知道在这个时间会不会突然断电，有一点累呢？所以在这一节给你一些快歌，刚刚安心雅的《爱得起》，之后是蔡依林的《影舞者》。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啊，这个暂时呢都没有特别的事故，掉落物故障车，但是夜间施工哈，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因为其实省道有一些，像是在台三线南下的26.5到27.6，过大埔这里施工单线双向通行。台四线东向的9.7到10.8，南坎路段有移动性施工，会到6点钟。那么在市区呢，留意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这里除了高架道路会有占用一线车道工程之外呢，其实同样路段在平面道路也是占用一线车道在施工，请你留意。水源快速道路双向市大路到永春街200巷有隔音墙的更新工程，所以占用双向的内侧车道以及市大路的匝道，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哦。如果说现在在这个华语唱跳歌手界呢，这个翘楚是蔡依林，那么新秀最值得注意的大概就是她了，她是 Ivy 玉馨 Want Me Back。

0: 晨跟女朋友吵架啦？
1: 他无理取闹嘛。
0: 怎么啦？
1: 他打电话来我没接，他就生气了。
0: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1: 我不能低头。
0: 那就菜啦。
1: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0: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1: 不行，我绝不低头。
0: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得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1: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哎，
0: 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1: 喂，小林，对不起啊。
2: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3: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4: 救命啊！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5: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6: 110报案中心，您好。
5: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6: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4: 哇，这么厉害呀。
5: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4: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7: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赌强去食毒，毒品唔若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是咧，半暝开车，和警察广播电台斗阵，家己手牵手斗阵行。时间是凌晨的3:33，这个时间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都是22到26度。不过呢，还是有部分地区哦，这个现在已经是一字头气温，像是在新竹的关西16.7度，花莲县的长桥18.5度。然后呢，这个苗栗的龙溪、苗栗的八甲、宜兰的金阳都大概是20度左右哈。这几天呢，感受上面比较没有那么冷，但是清晨还是比较凉哈。毕竟现在深秋了所以啊，就算白天再热，夜晚都还是要带件薄外套了啊。夜晚还真的会热，这个白天还真的会热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星期四还是有微弱东北风影响哈。首先呢，在这个东部、东北部呢，这个上半天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云量比较多，所以白天的高温大概是28到30度，但是呢，中南部地区大概就是还是可以飙到31到33度。但明天开始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二，水汽减少之外呢，东北风会减弱。哎呦，真是不好意思，秋老虎真是舍不得走啊，又要来了哈。所以呢，届时啊，可能不只是南部哦，连北部地区啊，高温都会上探33到34度，算是很大一只的秋老虎。全台各地绝大多数地方都会是晴朗炎热的天气。预计呢，下一次会有比较明显的东北风，可能要在下一个礼拜二之后。那在太平洋上面呢，有一颗第33号低气压目前还没有形成台风这个如果形成台风呢，可能会是第29号台风，叫强匹。这可能会是下个礼拜观察重点，短期在一个星期之内，应该对台湾的影响都不大。来自疫情差一点。

来自易齐，易是容易的易，齐对齐的齐啊，这个是来自新加坡的歌手，差一点，人生有好多差一点啊，差一点呐、啊、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工作啊，差一点呐 这个自己就考上什么样子的学校啊，可是呢，人生就是差这么一点点，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对不对？事后再回想都来不及了，只好把握自己已经在过的人生，好好的过得充实。3:39啊，这个开车可不能，哎呀，惊喜微笑嘛，差一点就被开单啊，差一点就发生事故，连这么一点点都不要啊，要麻烦朋友们一定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夜间的施工呢，看到在国道三号哦，这个南下的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南下的51到54公里莺歌系统之前，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另外呢，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蓬山隧道北上的4.2到0公里石碇到南港系统呢，这里都是内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4线东向中和二的出口哦，桥下内侧车道有结构修复工程，朋友们如果从这里的出口下去要小心哦。还有东向的26.6到28.4过中和二，这里新店端也有相关的一个改善工程，有一线车道受到影响喽。华语有很多的同样的名字，但其实呢，其实不同歌，对不对？如果要讲差一点，这首歌当然最有名了，阿杜的歌曲。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要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体力啊，要这个留意一下哦。啊，这个出门一点都不快乐，因为是出来上班啊。早起工作的朋友们真的是辛苦了哈。啊，其实呢，我真的觉得夜间工作有的时候也是一样。啊，踏出家门那一步，其实呢，不亚于白天的上班族，对不对？啊，尤其呢，这踏出去，这个家门那一步的时候，啊。看着这个周遭邻居的这个房间啊，这个大家在看晚间的电视新闻啊，或者是可能准备要休息啊，准备要睡觉，就会想啊，一股呢比外面的这个冷空气还要寒冷的寂寞袭上心头。这个时候用什么东西温暖你的内心呢？休息的时候吃点宵夜吧，补充体力，再继续开车。哦不，现在可能不叫宵夜了，可能算早餐了吧。好，目前看到在这个国道三号呢，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全线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

再拿出一点点的毅力啊，再不久就天亮了。来自王心凌的歌曲《一点点》，3点56分，等一下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但最后呢，还是要提醒你开车开慢一点哦，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所以最后送给你张震岳《走慢一点点》走慢一点点，除了开车不要急，也沿路欣赏风景嘛，对不对？也许心情好，看进去的景色就更多，然后呢，你今天就更开心、更健康、更愉快。祝福你了啊！有个美好的星期四，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喽，拜拜。

早上四点钟，不论是早起或者是晚归的你都辛苦了。人生旅途中渴望贵人相助，开车路上有景广不孤独。我是罗文玉，一路上让我和景广给你满满的祝福。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1号北上70.7到67公里，高架杨梅端到右施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3号在北上的土城到中和全线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那南下的51到54这里是莺歌系统之前内侧3线车道都有工程。中部区域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154.9到158.1，靠近泰安服务区外侧2线车道有跑步工程，以及南下的178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侧2线车道也有路面维护作业。国道3号在北上的269.3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2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再往北走呢，北上的134.8到132.1，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是外侧3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哦。另外在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的中和二出口桥下内侧车道有结构修复作业，所以朋友们从中和二出口下去呢，一定要多加小心。另外一样在台64线东向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有改善工程，1线车道受到影响，到6点钟。以上路况由逸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哎，已经4:06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是东半部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雨，大台北地区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中南部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啊。温度方面哦，全台平地最低温16.5度，依然是新竹关西，然后花莲寿丰、台东东河现在都不到18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大约是18到24度左右。那最高温在高雄弥陀，高雄这边哦，好几个区域都有到28度。

细汉就打有阵，我若是伤心，伊袂保证嫁无用，这不是我想惜情，艰苦是咱

事歹事毋免讲，伊拢知知。嗯，这款的缘分靠命运，毋是。

0: 这是黄奇斌唱的歌叫《老朋友》。哎呀，不知道要熟悉多久才当算老朋友，每个人定义不一样，不过很好，老朋友大家都可以平安健康，有法度这样就很感谢了。好，四点十二分了。周兴哲这首歌里面，这也是交情很久的朋友吧，小时候的我们。
1: 在你遗忘的小时候，我在等着

大家好，我们是环环。夜间行车要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清楚你的位置，来确保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现时间4:17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路况方面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现在北上过高架杨梅段到过右师那一侧有2线车道在进行工程。那国三要特别注意，现在土城交流道到中和交流道北上主线是施工封闭中哈。还有就是在南下51到54公里内3线，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哈。好，目前在国一、国三还有国五哈施工的点，尽量做在位，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

哦，秀兰玛雅心心相爱，真正为厝内开干妈店比较靠回朋友煞不爽。你讲啊，我想要听老歌迄个版本，歹势我则无啦吼。哎，也是翻唱的版本。Ella 重新诠释的《爱像什么》。

0: 大家好，我是个幸福的女人，因为我有一个好先生。
1: 老婆，我下班喽，马上回家喽。
0: 而且他很注意安全哦。
1: 喂，是的啦，老婆，今天啊我要应酬，不能回家吃晚饭。不过啊，你不用烦恼哦，我饮酒啊一定没开车，你安啦。
0: 所以我每天都很安心，而且我知道我们会一直这么幸福下去。
2: 幸福宣言。
3: 酒后不开车，
0: 开车不喝酒，
3: 让我们营造一个
0: 美好的未来。
4: 哦，已经4:25了，国五目前南下5.7到6.4公里，过石碇大客车的车道是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哦。而现在在国三土城交流道到中和交流道北上主线持续封闭当中。再来哈，国三的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现在也是封闭的状态哈，要注意避开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哦，来自 AP 潘宇谦所演唱的《最远的距离》这一首歌，不管是在听觉还是视觉上都很饱满哦。说让分离也能够是重遇，让回忆还能继续。再讲远距离恋情，这种耐力哦，应该说长久的持续战。那它比较特别是它那个编曲，那个电子音乐的那样一个节奏哈。说在表达就是那个心跳不是很稳定的、哦、是有一点乱的、哦、好，这是也是表达思念的一首歌曲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哎呦，现在时间嘟嘟好4:31啦，尽管我是雅玲。很主席主要国道上就是路况、哦、路况 and 路那个就是施工啦、哦、施工有够多、哦、国一高架目前北上五羊五股转接到前内二线要注意哈。

再来国一呢，北上过高架杨梅，端到过右石的内侧两线。然后南下是五堵前到汐止前外侧两线要注意哈，南下还有过台北到过三重内侧两线。哦，国一在南屯到台中，北上哈，然后彰化到彰化系统，南下西螺到虎尾，铜锣到三义。还有靠近泰安服务区，以及台中到南屯、西螺到虎尾，哦，西螺到虎尾这边没有啊。好，刚讲那几个点都是有工程在进行的。还有目前国一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以及靠近新营交流到北上的中内侧也有工程。国三目前土城交流道到中和交流道北向主线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再来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也是封闭当中，然后还有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外三线要注意哈。

0: 以及古坑系统到斗六的外二侧，南下是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三线啊。国五目前南下过石碇大客车车道哦，施工封闭。还有在北上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内侧，以及北上是蓬山隧道雪隧都在内侧有作业。国二东向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线也在施工。好，路况哪些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哦，这首歌，这个歌手叫 Steven，他唱的叫 Check the Money，把钱丢掉。你是不是听到这句话就醒过来了？4:37了，不管你现在开车要去哪里，重点是办酒杯不能连起哈。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啊，因为在国一、国三、国五、国一高架还有国二都有一些施工点，那国三要注意避开土城交流道到中和交流道北向主线，这边是施工封闭中哈。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也是无法通行的。国一则是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跟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啊。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哎，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讲到篮球哈、，Michael Jordan， 大家都知道的，好、多年过去了，他还是篮球界呢无法被替代的传奇。然后最近有一个跟他有关的新闻，是他在1998年总冠军赛穿过而且有亲笔签名的一场客场的红色球衣，最近拍卖了，然后他的拍卖价换算成台币 4.46 亿元，这是篮球相关的纪念品有史以来最高的成交价，几尼亚沙 4.46 亿元天天也好啦哈、当然就是他当时在总冠军赛第二战穿过的球衣，哇！可是他在很多那个球赛里面也有很关键的啊，不知道后续还有多少的球衣了啊。

哦，2317，你觉得这会代表什么？4:50啦，尽管我是哑铃，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国道上现在施工的点进贼进贼，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现在这个时间，最重要的是唔通让你倒过去啊。

哦，张宇的歌声长头张哦，这一首来打瞌睡虫，好厉害哦！我不会打呼给你听了，该 醒的醒了，不该醒的也醒过来了哈、哦。你这通常在这种早上，然后4、5点交界的时候，这是人真正比较较爱困的哈、哦。那真正哦，真正是天啊动袂掉，所以这安全的所在先避一下，用你的手机哈、哦。那个定一下闹钟哦，才不会睡过头。4:54了。那目前在国一高架北上五羊五股转接道前内二线要注意一下工程的进行哈。然后国五北上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内侧，还有北上在蓬山隧道内侧、雪隧内侧，以及南下5.7到6.4公里过石碇。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小心啊！

哦，这是翁玉君所唱的《熟悉舞伴》，同样是探戈的节奏。对时之前还有林心扬的歌声。

0: 呼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3: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4: 现在时间
0: 清晨五点钟，
4: 那边
2: 请继续收听景广，
0: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主要以施工为主哦。国一高架北向五羊五股转接道前内二线要注意，还有国一北上过高架杨梅段道过右时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南下在五堵前到汐止前外侧两线，还有在林口 A 前外侧也有工程。南下还要注意过台北到过三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中。国三目前持续封闭土城交流道到中和交流道北向主线哦。以及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也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五目前北上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内侧有工程，然后北上还要注意蓬山隧道雪隧的内侧。国二东向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作业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5喽，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东半部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雨，然后大台北马祖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到了午后，中南部山区也会有点零星短暂雨啊。好，目前温度平地最低温 16.5 度，新竹关西，然后花莲寿丰、台东东河以及花莲的凤林现在都不到18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18到24度左右哈。然后南部这边高雄温度比较高，在好几个区呢，高雄现在都有到28度啊。

0: 罗大佑的歌声北西南风，风看似很自由，他要去哪里无所定向，但是有时候风也蛮容易受到阻碍，前面有个石头有座山，他就会改变方向了。哦，你这套炸吹的是什么风？哦，秋天的时候对风的感觉，哦，会真的会比较明显一些了。好，5:10啦，在这清晨时刻，除了隔熊这边北部的温度还是真的比较凉。李宗盛、卢冠廷，如风往事。
1: 往事像一场梦，将我的心轻轻触动，从前的我没法懂，人生路怎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们的坚持。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5:16哦，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三有一个施工点排除了，原本土城交流道到中和交流道北上主线，这边施工结束，所以已经开放通行了。

不过国三北向西湖服务区出入口还在施工，所以是封闭的哈。然后北向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到外三线工程也还持续。国一还是要注意避开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今年度台中国际花坛节10月31号就要登场了。那今年他们的主题叫甜点王国，有规划七大主题展区。哇，好多这个明星哦，小朋友应该都很喜欢的 ，Hello Kitty 啊，美乐蒂啊，库洛米啊，布丁狗啊，好。然后今年在这个台中国际花坛节说有用到33种花，这也是历届以来花种的数目是最高的，栽了将近11万株的草花，这个花卉面积将近10000平方公尺。

好，这是充满想象力的一首歌，来自吉田雅纪子，唱的叫粉红色的大象。5:22了。接下来这位歌手，他歌曲里面也常也会有无厘头那个部分，不过这倒是让大家听的，他很规规矩矩的唱完这段情歌。余佩珍 Sayonara 我爱心所爱。

那我们来讲一下南投溪头是热门的健行路线，然后呢平常不是只有南投人哦，彰化台中都有人会搭客运然后到溪头这边，然后呢上午四班车都是从草屯起站，来到南投站的时候已经都客满了经常，所以呢那在这边等车的人说吼，只能看这个客运过站，因为实在是已经满了也没办法再载客吼。那实在是现在因为这个客运业者说他们的司机吼很缺，所以没有办法增派加班车。所以要提醒啦，如果您是搭大众交通工具，要有心理准备，因为车班不多。

0: 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啊，整排都是施工的情形啊，来哟、国一北上，再过高架杨梅端到过右师内侧两线，然后南下五堵前到汐止前，以及过台北到过三重，还有林口 A 前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而在中部这边，国一在北上南屯到台中，彰化到彰化系统，南下呢是台中到南屯，还有靠近泰安服务区，以及铜锣到三义，西螺到虎尾，这边都有施工的点哈。国三则是北上古坑系统到斗六，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也有施工。北上还有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到外三线，然后目前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是封闭的、国三还要注意南下树林路段，这里外侧三线也有工程。国二是东向机场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作业哈。那国五北上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内侧还在施工。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 ，Oh，还有。

哦，为新的一天祝福 ，Good day！ 希望你今天，其实我觉得每一天只要有睡饱、吃得好，真的每天都是好日子啊！你看这个需求，蛮容易满足的哈、哦。

0: 魏如萱的歌声 Have a nice day。
1: Oh Bob, where are you? Oh Lord, Lord, Lord, please let me find you。
2: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Mike。 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0: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来5:43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因为国一、国三、国五、国二，还有包括国一高架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路况呢，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3: 健康按个赞。

们来讲一下最近在一个医疗院所的诊间有一张那个公告贴出来，引发了很多的讨论。这个公告上面写着，已经在 ChatGPT 这边呢获得诊断的患者，请不要再向我们寻求意见，改向 Google。 现在会有这个公告，就是现在呢很多的医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病人去看诊之前会先问 AI，然后就把自己的症状贴给 AI， 哦 ，AI 就帮你分析哦，这样子。然后呢，最妙的是，有病人去看医生的时候，他已经把 AI 的报告印出来，然后丢给医生说，就照 AI 说的来治疗好了。医生会傻眼啊，哈。那我们要讲的是，现在其实的确有很多医疗的这个技术啊、诊断、治疗，它会透过 AI 的辅助，但是。不是你在家里边直接问 AI， 把你的症状给 AI， 然后他去帮你分析，这样就可以。那个必须要实际的经过检查哈，他们你必须要亲自去检查你的状态啊哈。因为同样的，比如说，哎呀，我这个脚痛哈，脚有分你是内侧、外侧，那你的痛是钝痛还是那个单点？就是痛有很多不同的感觉哈。好。所以如果你没有亲自的去检查，包括有一些那个不管是血液或尿液的检查，还有就是呢要可能有一些片子要去照啊什么之类的，光是把你的症状然后去问 AI， 你敢信吗？当然就是真的就是说，即便现在在医疗的技术方面，他们也是透过 AI 来辅助，但是所有最重要的根本就是你要先亲自去做检查，不要把你的生命安全交给 AI 啊。在没有任何检查数据的支持之下，

0: 鬼假怪，好，插手红的歌声，假鬼假怪。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前所未有的科技之先进，但也前所未有的，真的充满了考验跟挑战哈。
1: 原来世界上真的没有时间停止器，但是有一台梦幻照相机。有了这台照相机，一切就像是一场梦一样。女孩变漂亮了，腿变细了，脸变白了，故事就这样开始。

0: 唉，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0: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1: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0: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1: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2: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哎，5:57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哈，国一南下16.5公里过内湖，中线中线有长木条掉落，要小心这个掉落物，比较较大件，长形的木条掉在国一南下16.5公里过内湖中线车道哈，而国五在雪穗，然后北上雪穗以及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道、蓬山隧道，还有南下过石碇这边的施工都已经结束了。

去年在七月，因为丹纳斯台风重创嘉义大学蓝潭校区，当时他们学校里面就4240

四十棵树木倒伏。结果呢，嘉义大学就把受损的桃花心木、柚木，这都很好的木材呢，加工再利用，现在做成木桌还有椅子，总共65件家具，就放在校园公共空间。哎呀，让这个老树可以有不同的形式，继续陪伴着师生们。

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在16.5公里过内湖，中线有长木条掉落哈。而目前国道上的施工国五好几个点都已经排除了，但是在国一的话，在南下林口 A 前外侧，还有过台北到三重，过三重的内侧两线车道，这边还是要注意哦。国一高架北上五羊五谷转接道前的内二线也要小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来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水气的部分，东半部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雨，而大台北地区马祖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呢，中南部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哈。来，温度方面哦，这个高低温落差比较大，现在全台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16.3度，然后台东的东河、花莲、寿丰、凤林都不到18度哦。其他各地呢，大致的温度哦是20到25度左右。然后现在在高雄这边哦，大部分的区域其实都有到28度哦。好，这是清晨时刻，那到中午前后呢？北部高温31，中部是32。南部今天的上高也是32度，东部的话30，离岛最高则是29度啊。

哦，6.08分哦。目前呢，在国一南下16.5公里过内湖，内线调落物是长木条哈。礼拜九的背后，给瞄注一下这个调落物，比较卡大件哦。还有，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

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如果您发现哪边呢，这个现在这边还在施工，也可以帮忙提醒一下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已经再过几秒，6:13。那国三北上木栅出口匝道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哈，还有国一高架北上五阳五股转接道前这边的工程也告一段落了，而国一依然要注意掉落物长木条掉在国一南下16.5公里过内湖掉在中线哦，经过小心啊。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探听。
0: 侦查员蔡宗彦，他的早安。
2: 各位听众早安，雅玲姐早安。
0: 好，宗彦今天来，他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整理，也跟大家来提醒。我们今天要讲的跟那个假投资诈骗有关哈。以往啊，我们看到假投资诈骗，我们经常在提醒，就包括很多的那个财经专家哈，高声疾呼，我绝对没有，我绝对没有告诉你要去投资或加我的 LINE。 还有企业家也是会被冒用哈，还有甚至一些什么财经新闻的主播也有可能，这个是比较多的。但是今天宗彦来讲的完全换另外一个方向啦。
2: 对，没错。
0: 来，现在是用什么名义啊？
2: 他现在已经从以前我们会假冒这些财经专家，
0: 对，
2: 他现在直接把目标放在说这些演艺名人身上，
0: 知名的艺人，
2: 知名艺人。可是他又不是直接以知名艺人的名义，
0: 可是可能他可能是演员偶像或者是歌手，

0: 可是这个跟投资有什么关系啊？
1: 对，他这个蛮有趣的点就是说，他不是假冒艺人，而是假冒艺人的随身的这些
0: 比较跟他比较亲近的，比如说助理。
1: 对，
0: 你比如说，因为今天那个宗彦他做了很详细的整理，我们听看有多瞎啦哈。比如说有冒充谁的？
1: 像之前的案例是张孝全的艺人助理，然后
0: okay, 他是演员吗？
1: 对，他也是知名的男演员。
0: OK，
1: 台湾的。然后后续是周董的司机，这个、周杰伦的司机。
0: OK，
1: 还有王心凌的理发师。
0: OK，
1: 还有一些是一些歌手的助理，
0: 助理也好，司机也好，理发师他的美发师也好，他能够做什么呢？
1: 哦，他们非常有趣，他们就是会用诈骗集团现在就用 AI 去做一些罐头的这种流水长文啊。那他很简单来说，他这些的股价、情感转折啊，就是要取信于你这样。那我们这边有提供说，他这些手法上面有哪些可以让大家注意？就是第一个点是他的开头字是就说，对，我就是某个名人、某个艺人的司机或是助手。
0: 这个蛮特别，因为之前我们讲说那些专家被冒充，直接就是冒充专家本人嘛，
1: 对，
0: 对不对？取信于被骗的民众。那现在他是讲艺人或明星，但是不是讲那个他本人，而是讲他旁边的人。好，那这样子请问一下，这个有什么样的功能啊？
1: 这个功能是说，像大家通常都会看到说，我今天直接假冒这个名人或这个艺人，
0: 我不相信。
1: 对，他会说我不相信，
0: 对不对？
1: 可是是他身边的人的话，可能就会去相信了。
0: 这样子啊，好，然后呢，他比如说，他可能自我介绍，嗨，你好，我是周董的司机，那又怎样？
1: 对，他会说，我是周董的司机哦，我已经跟着周董做了可能10年、20年这样。
0: 哎呦，然后呢？
1: 后续他会说，周董可能他平常忙，他就形容周董平常忙碌的样子，就说，可能在后座吃东西、吃便当，或是说，我在台上演讲的时候，演唱的时候，我在台下正在看的那种
0: 画面。我先分享一下讯息。
1: 对对对，然后或是说，周董睡觉的时候，我也在旁边看着类似的这种画面，这样。
0: 所以他就是不断的行说，我的确是他认识的人，我就是帮他工作的人。
1: 对，没错。
0: 那他这个会让这些诈骗受害者是怎样就相信，所以开始就跟他哈拉当朋友，这样吗？
1: 其实他后续还会有一个转折点，就是说，因为这个我们现在时代的变迁啊，那 AI 也是非常的快速在就是在各个工作的领域去做个运用。
0: 对，
1: 那他怕说
0: 被取代，
1: 对，他们的工作会被取代，就是这些工作取代之后啊，那他会用这种很忧虑的这种口吻，然后接下来会带出说这些名人或艺人，他会去说你今天不做这个工作，那你未来要做什么？去反问这些
0: 他的身边的工作人员，
1: 工作其实他就是诈骗集团，
0: 一切都是自己自编自导，
1: 全部都是自编自导。
0: 那他这样子铺梗，为的是取信于这位民众相信他，然后呢，他说，所以我来报你好康，我就是因为担心我的未来，所以我自己有在做投资之类的嘛。
1: 对，没错，他后面的话就说，可能这些名人或艺人就会用他的口吻去说，这些名人艺人在有去做一些投资，然后把这些投资的心法交给这些名人助理，让他们去得到巨额的财富。
0: 就是我也跟着赚钱了。
1: 对， 对， 对
0: 那怎样？是我现在也分享给你，报你好康这样子。
1: 就是报好康的意思这样。然后后面他最后会请你去加他的 LINE。
0: OK。
1: 其实那个后面就是最后导流也是像之前的假投资手法一模一样。
0: 对。他的起手是跟以往比较不一样啊，
1: 对，就是、不一样的。
0: 以往就是大家就是对权威人士，他有一种莫名的崇拜，说这个某知名财经专家竟然跟我或者他的助理说要跟我加来，说要那个这个分享一些投资的资讯，有的人就趋之若鹜。但是因为可能之前因为宣传蛮多的啦哈，现在大家看到名人有时候都会打好几个问号。那现在新的模式，它就变成这些名人身边的比较跟他比较接近的这个工作人员。但是我很好奇，他们是怎样乱枪打鸟？所以他可是透过那个 LINE 啊，或者是你的网。

0: 网络的平台，然后去接触到你吗？
1: 对，没错，他像这一篇，目前这些文章，我们目前是在就是 FB 跟
0: 哎，
1: 那个 Tree 上面有发
0: 而
1: 现
0: 且
1: 相关的贴文，这样，那
0: ，OK，
1: 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那以前我们都是像一些财经专家，那这
0: 哎。
1: 次为什么会导向这些名人身边的助理？可能就是说，我们对这些可能比较第一线工作人员啊，就是可能跟我们日常生活中比较贴近。
0: 他觉得有，就是他讲的话，他比较有共鸣
1: 对，比
0: 哦，
1: 较有共鸣。
0: 所以现在诈骗集团用了这种 IB 姿态，然后用了，我觉得他们真的很适合去编剧呢，哦，这个写的让人家觉得就是比较容易相信他就对了。
1: 对，他这个文会让人就是比较，去取信这个读者的部分。
0: 嘿，所以你说他们的起手是说，嗨，我是某某人的什么工作人员，他们都这样子，然后会开始去讲一些这个明星他的一些日常，哦，好像跟对方这样哈拉，然后呢，接下来他真的营业说，哎呀，像我也担心将来我工作没了，所以我那个这个我的老板有教我怎么做投资这样子，
1: 对，没错，他就是这时候又突然把这些艺
0: 哼。
1: 人跟名人突然带入进去，说，哎，
0: OK，
1: 我会给报一些的内线消
0: 所
1: 息。
0: 以终于你知道像大富翁一样，终于走到这边哈，接下来命运跟机会哈，那个接下来应该发展差不多的啦，
1: 对，他
0: 好，
1: 后续最后都是要求你加入一些 LINE 的这些假投资的账号或是群。
0: 先加入这个群组，然后分享，然后给你可能一个 App 叫你去投资什么的哈。
1: 对，就是后续都是他们千篇一律的诈骗手法。
0: OK。好，我们这样子啊，今天最主要那个宗彦跟大家提醒是这个起手式，因为你会讲的话是很多次有人到刑事局来问，这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啊？
1: 对，是
0: 还是问
1: 这，
0: 165打电话问165？
1: 目前有接收到，就是165上面也有相关的案件咨询，那。也有询问，我们刑事警察局的部分。那我，就我所知的话，目前是没有相关就是成功诈骗的一些案
0: 目
1: 例这样。
0: 前还没有真正因为这样子被骗的，
1: 对，所
0: 但
1: 以。
0: 是可能就是要注意，因为这个一旦它会变成一个很普遍现象，说不定真的有人就信了，哦，因为前提很多的假投资，我们就发现他让你觉得他跟你是朋友，这才是可怕的点哦，就是先用艺人的动态让你吸睛，我觉得真的他们真的也是哈。觉得这个心眼真的很多。好，那今天呢，给大家一个提醒，反正这个诈骗的话术一直都在进化，我们要跑得比他快，把计划背后给。好，今天进行到这，非常谢谢宗彦，谢谢。
1: OK，谢谢各位听众。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她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4: 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3: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4: 先别急着删 App，赶快点选再次登录，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3: 哎，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录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4: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喽。
5: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
6: LINE。
5: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现在时间6:25咯，青光我是雅玲。哦，现在其实很多人的 LINE 真的很容易被盗用哈，不只是 LINE， 你的脸书、你的 IG 都要注意。就算是你认识的朋友发来的讯息啦，跟你说你要跟你借钱，或者就出现一些平常不太可能会讲的，你真的要合理怀疑你的朋友他的账号被盗了哈，赶快跟对方确认一下。哦，目前在国一南下16.5公里过内湖中线哦，长木条那里家这个通报不久哈，要特别留意啊。而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慢慢车多了起来了哈。有路况一档提车，就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0: 6:30了。来，目前在国一南下16.5公里过内湖中线，还是要注意长木条哈，还没有排除哦。除此之外，目前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还有台北到圆山哈，北向这边慢慢的这个车比较多了哈。但目前来讲，一路网图来看，国道上还是大致顺畅。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主计总处公布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来到2.73%，是超过2年半来的新高点，也已经连续5个月超过2%。其中交通与通讯类是本次物价上涨最多的类别。另外食物类当中，虽然水果价格下跌，但外食费年增3.04%，包括鸡蛋、蔬菜等价格都明显上扬。不过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检任视察蔡秀慧强调， CPI 上升原因主要受蔬菜价格短期波动影响，随着菜价回稳，预估10月 CPI 将在中秋核电价等基期因素变动下呈现收敛，因此评估国内物价仍处于温和上涨，但没有通膨压力。
3: 最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蔬菜，在8月的时候，蔬菜年跌21.64%，但9月的时候转为上涨4.93%，这个部分就影响了 CPI 的年增率，9月较8月提高0.68%，里面有0.53%是因为蔬菜的关系。根据国菜批发市场的交易行情价，9月底其实批发价已经在往下走了。那10月这几天交易的平均价其实跟去年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觉得下个月的 CPI 会比这个月低。去年的中秋节是在10月，所以去年的基数又比较高一点。去年10月开始有调涨电价，10月跟去年10月比就没有这个因素了。
2: 国发会主委叶俊显说明，虽然一般讨论通膨警戒线时会以2%作为指标，但其实在学界并没有以2%作为通膨依据的说法。所谓的通货膨胀，在学理上是指长期且持续性的物价上涨。至于所谓的2%通膨警戒线，最早是源于纽西兰在1960-1980年代因应危机所设定的政策目标，随后演变为国际间约定俗成的参考值，但各国仍应视自身经济状况调整。叶俊显主委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指出，其实在经济成长率持续走高下， CPI 温和上涨也是经济效益扩散的正常现象。
4: 我认为啦，我们经济成长假如一直这样子高上去的话，在二上下突破一点点，我觉得大家也应该要慢慢的可以接受。你假如说今年足总预估2.07%，我是觉得 OK 的。比如说像韩国的话，那经济成长率比我们低很多，可是它通膨就已经到3%。我想就是整个经济成长的果实，能够让大家觉得发展比较缓慢的这一个族群的能够 benefit， 尤其是在物价这一块，能够让他们有一个调整的空间，我想也是蛮正面的一件事情啊。

0: 然那个不能够超过说哦什么三啊四啊，温和的上涨我觉得是一个很正面的。你物价一直压低哦，其实对于经济活动其实是不利的，你要维持一定的一个涨幅啦。倒是我就觉得就是说在整个经济成长过程当中物价温和上涨是必然的，这也代表就是说我们整个经济成长果子其实是有在递延下去，而不是说啊东西某个族群赚很多啊，另外一个族群就会把那物价压很低让人家苦哈哈的，这样也不好啦。
1: 我国薪资扣除物价涨幅后所得的实质性薪资维持正成长，表示薪水涨幅持续高于物价增幅，因此国发会认为在讨论物价时除了单纯关注 CPI 数值之外，也要从景气脉络和社会动向来整体关注，才能更了解经济全貌。至于中东战争影响国际油价，进一步牵动全球物价，美国日前启动三年来首次升息，市场猜测可能正式进入新一轮的升息循环。对于台湾是否可能跟进升息，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台湾整体经济和物价条件都和美国不同。
2: 为什么美国是升息，台湾看起来没有动？最主要是因为台湾平抑物价的方式是用中油台电挡在前面，所以央行可以好整以暇，走自己的罗斯福路。但你看到美国啊，他没有中油台电，他只能自己挡啊。所以美国要升息，台湾可以暂且不动，那甚至观察到年底都还有观察的空间。
1: 孙明德主任表示，台湾 CPI 涨势并不像美国猛烈，加上在政策上以台电和中油作为物价消波块，也为民生物价波动带来缓冲效果。因此在考虑升息议题时，我国中央银行会从国内物价、出口与景气状况三大面向来评估，政策空间和美国相比相对充裕。诚如央行总裁杨金龙九月底宣布利率不变时所说的，台湾的货币政策会走自己的路。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再过几秒，6:38，台九线要特别注意，现在有一个火烧车的最新通报哦，在台九线北上172.1公里，靠近清水桥，靠近清水桥这边外线要小心，有火烧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再来，在国一南下16.5公里过内湖中线，长木条还是在这里哦。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好的，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4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干、北干机场，目前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部分都落在22到25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及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或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

0: 在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婷的提醒。6:40了，台九线才刚刚通报，北上在172.1公里，靠近清水桥外线要特别注意，这边有火烧车的事故哈，经过小心，拜托拜托。

哦，董事长乐团一二三 go， 目睭闭乌金哦，唔通倒骨，口水擦一下呢。来6:44了。那目前在台九线北上172.1公里，靠近清水桥这里，因为有火烧车事故占用在外线哈，一点爱塞的拜托拜托。然后国一南下16.5公里，过内湖的中线长木田。

瑶还是掉在这里哈，经过小心啊。来，我们要来讲一下来自云林的报道。云林国际农业机械暨资材展，就是农机展啊哈，跟农业相关的一些最新的一些机械。好，在17号到19号要在湖尾高铁特定区举行，总共有387家的农机业者来参与。我跟你讲，当然了，不止，我觉得不止农民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哇，这年头的那个农机具长相跟我们想象中传统所看到的真的很不一样啊。有的那个农业机具哈，感觉好像机器人哦，哇，造型也很特别。今年呢，有好几个国家的厂商都来参展哈。然后他们的活动里面，三天活动有免费的接驳车，不只是有进产的朋友啦哈。去看一下，我觉得这个农业机具呢真的很科技风，很有机器人的 feel。

三边醋桃边，这是台青交乐团所演唱的歌曲。在台湾现在有一些青年农民，他斜杠人生，你知道吧？他除了这个农业是他的一个日常，但是呢，有的在业余的时间里面，他可能去玩音乐，可能是做艺术创作，或者去做另外一个完全截然不同的工作，这样其实也是不错。好，6:50了。台61线北上 173.4 公里阳错路段，外侧这边有轮胎皮，而台9线要特别小心，北上 172.1 公里靠近清水桥哦，因为有火烧车事故占用在外线，目睭背后金哈，特别注意现场情况，留意彼此安全。而国一南下 16.5 公里过内湖中线，长木条还赖在这里啊，小心啊。来，我们接下来来讲农民种的东西，这是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你知道这个十月份月底就是万圣节，哇，这时候总会有很多跟南瓜有关的一些新闻。美国有一位先生叫华勒斯，他呢最近种出了一个南瓜，然后呢他那个南瓜在过磅的时候用到特殊的器材，因为一般的磅秤秤不了，为什么？到最后秤出来他的南瓜有多重，3156磅，也就是1431.5公斤。好，不是431，是1431，哇那个南瓜呢，他们认为应该是可以打破金氏世界纪录，因为目前的纪录呢是136公斤，而他种出了1431.5公斤，他比先前的那个纪录多了136公斤了。现在还在等官方的资讯确认。不过你觉得那个1000多公斤的南瓜，然后就看到躺在那个磅秤上，它其实本来南瓜应该是圆的，但因为它真的太重了，它大概只剩下一半那样子，就是算南瓜界的那个比目鱼的感觉。哇，就当然他说他很愿意跟大家分享他到底是怎么种出这么大型的南瓜。我倒是比较想看那到底是什么藤，南瓜藤要多粗才能够结出这么大一颗南瓜。

0: have it all。
1: All have all， 拥有一切，这不只是对别人祝福，也是对自己的一个盲、哦、如果可以这样该多好，下次许愿不用三个愿望，这一个就够了。好，6:56来讲一下，又是另外一个非常惊讶的记录。西班牙最近举行了2年一度的叠人塔大赛，好，就用人这样堆叠堆叠，大家在比到底是谁可以叠最多层，最后胜出的也是第一次叠出了9层9人塔，哇，那个画面之壮观哈，真的很厉害呀。好，到了7点半，我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自己平安哦。我请阿玲，明天在空中再回来。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有几个路段车多速缓哈，那尤其呢，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目前只有32公里左右哦，而林口到泰山转接到北上路段是55公里的时速。再来，台北到圆山北向呢，在60公里以下。以及汐止到汐止系统南向路段也是60公里以下车速哦。而国一原本南下在过内湖中线长木条掉落，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已经排除了。台九线务必留意172.1公里靠近清水桥火烧车事故占用在外线哦。而台61线北上173.4公里阳错路段外侧这边有轮胎皮掉落了。台南市中西区成功路跟赤坎街交叉路口有一起事故才刚刚通报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金佩珊，治安路况景广最先锋，音乐经典景广最好听，好人好事景广最感动，不分你我，景广最包容，亲切叮咛，景广最真情，与我同行，景广最轻松。景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调频 FM94.7 就是有乐趣。

0: 现在时间早时七点，台湾花妹叫咱起床喽，到底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1: 与我同行，与我同行，陪伴你，有千陪伴你。

0: 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那也安内。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7:05，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又天休假，所以今天景广台南分台与我同行的节目呢，是由我来代班，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EJ。好，我们一起进入今天10月15号的与我同行节目。在台南市的中西区成功路跟赤坎街的交叉路口这边有事故，这个地点就在成功国小的旁边。台南市中西区成功路甲赤坎街的交叉路口，加有事故哈，经过的时阵，成功国小加有事故，爱特别注意。好，今天安排的第一首歌，我们就来听张惠妹的《3天3夜》。

而七点在一分，我们一起来关心天气的状况。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迎风面水汽仍然很多，在大台北山区、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多有局部的降雨，而宜兰地区的雨势会比较明显，大台北平地也有零星的降雨。白天桃园以南仍然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桃园以北跟宜兰花莲高温大约28到30度，新竹以南及台东31到33度，中南部的内陆地区有机会再更高一些。早晚仍然稍微凉，那各地的低温是22到25度，空旷地区或河谷会再低一些，所以夜晚跟清晨请适时的调整衣物，避免着凉了。那气象署也提到，位于关岛以东第33号的热带性低气压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未来暂时以偏西北西的方向来移动，气象署将持续密切注意这个可能会生成台风的未来发展动向。不过距离还很远啊，暂时对台湾的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好，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曲，这是信乐团所唱的《天亮以后说分手》。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7:22林忆莲所演唱的《铿锵玫瑰》。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与我同行的节目。目前在国道上面，云林嘉义地区都是正常良好的。在台南都会区的部分呢，部分路段已经开始有车潮涌现了。在国一北上的部分，仁德到大湾现在时速降到了50公里左右，大湾到永康这一段时速降到70公里左右，车流量比较大。国一南下的部分，在从仁德到仁德系统，再到仁德服务区这一段，车辆也是越来越多啊。目前的速度呢，大概在60公里左右。而国道八号的东西双向，从台南端到新竹，再到台南系统，这个每天早上的上下班的车流也是相对很多的，都请您要特别留意跟车的距离。在市区的路况部分，在台南市的安南区海淀路二段跟安吉路一段的交叉路口，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跟安吉路家这个大路口家有事故发生，经过的时阵要特别注意。好，继续我们再来听的是周华健跟任贤齐所合唱的《别傻了》。

好，7:27，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呢，国一北上的路段，从仁德到大湾，大湾到永康，另外还有从台南系统到安定路段，现在车流量相对是比较多的啊，尤其是仁德到大湾这一段车速比较慢哦，车速现在降到30公里以下了。而国一往南的路段呢，从仁德到仁德系统，再到仁德服务区，也就是仁德路段呢，目前平均车速大概都在70公里以下，请您注意到啊，目前车流量比较多，注意到车前的状况，跟车的距离。好，继续我们再来听的是林小培所唱的经典歌曲《凡》。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天大台北东侧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的几率，西半部晴朗稳定，山区午后偶有局部短暂降雨，白天北台湾微热，南部偏热，各地早晚偏凉。热带低压在关岛东方海面今天将发展为青台强皮，向西北西朝日本南方海面前进，未来有继续增强为强台的几率，且其未来行进大多在日本南方海面向东北大回转，不过路径仍有不确定性，还需再观察。台湾国际智慧能源周昨天揭开序幕，赖清德总统强调，减碳能力攸关国家竞争力，政府全力透过政策支持企业转型，也继续和国际伙伴合作，让净零转型落实为具体行动。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台湾国际智慧能源周聚焦净零减碳和能源转型，展现台湾再生能源产业经济发展动能。赖清德总统出席开幕活动指出，政府成立100亿规模的台湾绿色成长基金，引导民间资金投入绿色产业，并规划8年加码投入1000亿，协助中小微企业。而再生能源装置容量从2016年至今已经成长超过4倍。他强调，产业转型需要稳定的能源供应，政府积极提升能源韧性，从政策上全力支持企业数位与净零双轴转型。
3: 面对极端气候以及国际供应链日益严格的减碳要求，企业必须把净零纳入经营决策。减碳能力关系到未来的订单，更直接影响台湾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政府的责任是订定明确的转型方向，并提供企业转型所需的支持。
2: 今年智慧能源周与永续净零展在台北南港展览艺馆登场，展期至10月16号，参展企业高达400多家，并透过多场重量级论坛协助企业掌握趋势，拓展海外市场，链接国际商机。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周姓妇人前天因亲属无法联系上通报警方，警消前往住处破门后，发现他倒卧在卧室，现场并留有大量血迹。检警拘提他的林姓儿子到案，检方侦办后，昨天依杀人等罪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新竹县有三名健身教练受托照顾同事的两名幼儿，却将他们捆绑殴打凌虐。一审判处叶姓教练有期徒刑6年6个月，周姓男子1年2个月。台湾高等法院昨天驳回上诉。记者任南星报道。
4: 新竹地院审理竹北健身教练虐童案，叶姓男子与周姓男子受同事委托照顾年仅4岁及5岁的姐弟，却多次假借管教之名殴打幼童，要求长时间平板支撑，甚至拍下施暴过程分享。此外，还曾将姐弟带往山区，以童军绳捆绑女童在树上殴打。两名叶姓男子也曾将男童独留路边，男童追车时遭拖行受伤，送医后才揭发全案。检方以伤害、凌虐等罪起诉。叶姓主嫌以3万元交保后，在114年3月28号开庭当天潜逃柬埔寨。一审判叶姓男子应执行6年6个月，中姓男子1年2个月徒刑。案件上诉后，高院指出，幼童遭长期伤害，出现焦虑、忧郁、社交退缩及噩梦等心理创伤，被告也未与家属和解或赔偿，认定一审量刑并无不当，驳回检方及被告上诉，维持原判，部分罪行仍可上诉。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南车站昨晚传出有民众落轨，一名罗姓男大生疑似与母亲发生争执，从第一月台跳下站在铁轨上，警民随即将他拉上月台，所幸未发生意外。记者魏金妮报道。
5: 14号晚间6点24分，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台南所接获民众报案，表示有男子情绪激动跳入铁轨，请求警方协助。现场员警随即赶赴现场，罗姓男大生疑似跟母亲发生了争执，一时情绪失控跳下轨道。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台南所所长刘伯君说，
6: 现场员警随即赶赴现场，并将该男子拉上月台。经查，罗姓男子与母亲发生争执，一时情绪失控跳下轨道，因罗男情绪持续不稳且膝盖有擦伤，故但反锁，并通知119协助救护，影响台铁168车次与台南车站外临时停车，造成列车误点2分钟。本案将因违反铁路法第57条函送交通部铁道局裁处。

0: 事件影响台铁168车次在台南车站外临时停车，造成列车误点两分钟。警方呼吁旅客切不可侵入轨道，危害本身安全跟影响列车运行安全，以共同维护旅运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为多云，基隆及宜兰为多云时阴短暂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0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李明阳。人生路途一出戏，开车上路爱注意，交通安全爱设计，危险驾驶打未起，平安幸福在身边，全家大小笑眯眯。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2: FM 94.7，
1: 一生听小你哦。

0: 好，7:41，我们继续来关心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
1: 台南市区目前交通状况，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中华路往中央路、安和路六甲顶附近，以及中华路路段中正南路至小东路北向，永大路段中山南路至永康交流道北向，新市区的新港社大道与南科联络道北向目前是车多。另外，东区的裕农路与裕益路往太子路方向，中西区中华西路永华路至关海桥北侧，仁德区中山路文德路往仁德交流道方向目前也是车多。那稍早辖内有两起事故发生，地点在新营区长荣路三段与太子路口，以及安平区的安平路与平森路口，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及视觉死角，骑车时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您行车平安。
0: 好，非常谢谢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方开平提供给我们台南市区的一个交通状况。好，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41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这边，内外车道都有散落轮胎皮，经过时要特别留意当心。好，继续我们再来听黄品源的《兄弟》。

真心在世，永远有不甘你受委屈、真心疼惜你的人。咱为着家己，嘛为着遐个人，勇敢拒绝起脚动手的对待。必要的时阵，会当找警察来帮忙。我是曹雅文，甲警察广播电台陪你走出美丽人生。

七点五离婚，这是曾心梅所唱的《妈妈，请你也保重》。好，目前在台南市安平区的安平路跟平生路口这边有事故发生，仁德区的中正西路跟二航一路的交叉路口，这个也是一个蛮大的路口啊，请您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这边有事故发生。北区的中华北路二段跟海岸路三段的交叉路口，中华北路跟海岸路口这也有事故发生，经过的时候都要特别注意小心。好，另外在高速公路上面，国一北上呢，还是车多的路段，多在仁德到大湾到永康这一段，另外还有台南系统到安定这一段车速比较慢。国道八号东西双向，从台南端到新竹，经过台南系统再到新市，都是车辆比较多的地方，都请您要特别留意了。好，那这个礼拜呢，台南最大的大事啊，就是台南铁路地下化，预计在10月17号，也就是后天要通车了。台南市政府呢，公布了周遭的交通管制，从明天上午9点开始，到17号晚上的12点，这两天呢，都会有交通管制，相关的局处将持续的监控，及时发布交通讯息，以及调整塞车路段的号志。那台南市政府表示呢，交通部铁道局预计是在16号明天呢要举办通车入处的典礼，那17号会有通车的市集活动，所以活动明天后天都有。那明天上午的9点到17号的晚上12点，大学路西段的部分路段会交通管制，明天下午5点到晚上的8点半，前锋路的部分路段也会管制人车的进出。那台南市政府的交通局说明了，因应台南铁路地下化的通车入处，台南大学路西段的部分路段，从前锋路到娱乐街这一段，在明天上午9点就会双向的封闭。那明天下午的5点到8点半就是傍晚到晚上这段路段呢，前锋路也会人车管制。那前锋路从小东路到大学路西

一段这一段呢，人车会全面禁止通行。那靠近台南车站临时候站的前锋路，从大学路西段到民族路一段呢，也是禁止汽车进入，但是允许人员跟机车进出，还有计程车下客。那现场的专车呢，将会提供短程的接驳，往返台南车站的临时候站到民族路一段跟前锋路口这一段呢，那减少旅客不便的情形。另外呢，铁道局会在后天举行这个通车的市集，会增加封闭大学路西段的部分路段，也就是说从前锋路到玉乐街66巷口这一段呢，都会封起来。那前锋路没有封闭的路段维持通行，但是车子也很多啊，所以都请您要特别留意。那市集活动在晚上8点结束之后，场地回复。那大学路西段呢，是最晚是在后天的晚上12点恢复通车的啊，所以就是在台南车站的后火车站这一段呢，明天有立储的店内。啊，后里有通车的市集哈，所以呢，都请您要特别留意台南市的后站这边呢，会有交通管制，从明天早上9点开始，一直到后天的晚上12点，这两天呢都有交通管制，请您要特别留意当心。好，继续我们再来听的是谢金燕的叉烧包。